私はすまなかった。

0: 好。嗯，
1: 那个日本花姑娘找你。
2: 什么花姑娘？
1: 那个优美小姐。
2: 优美？嗯。她找我干什么？叫她进来。
0: 是。
2: 等等，让所有人都给我闭嘴，千万不能让处长知道了。
1: 我懂。
3: 优美小姐，里面请。
2: 哎呦，优美，你怎么来了？
4: 就是这么报答帝国友谊的吗？
2: 哎呀，优美啊，我对你可是真心的，跟你们帝国是两码事儿。
4: 好了，我不想听你那些拙劣的借口。
2: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0: 这是邪了什么？龙飞凤舞的，这是医院的化验单，我怀孕了。这个不会是我的吧？为什么不是你的？难道你想逃避责任？
1: 如果真是我的，我当然不会逃避。说说你的条件。我就要见你。
0: 让我先想想。想什么？孩子是你的，你就不能为了孩子着想吗？你们日本人想什么，我当然知道。 但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我还需要查证。哦，空口白牙就想让我为你们服务，那我于世清是三岁毛孩啊！
1: 你混蛋！

0: せな。ともみ、どうしてともみ。
1: 北川、何をするつもりだ。

0: せ。どうか私に優柔心を殺させてください。
1: 警告だ。計画は変わった。帝国のため優柔心には指一本触れてはならん。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

0: 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1: 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

0: 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 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

0: 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1: 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

0: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1: 无心之举，冒名入局。
2: 如果说之前你只是被利约瑟给你的教案，
3: 那么今后你不是模仿他，
2: 而是真真正正的成为利约瑟。
4: 大哥，我不是利约瑟，我只是个路人。
2: 但是现在你已经入局了，
1: 以身为饵，请君入瓮。
5: 利用武田对李约瑟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4: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2: 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
4: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1: 方寸之间，暗战生死。
2: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6: 暗夜将近，黎明在前。
4: 在绵绵之树里，我们偷在鸭子之间。
1: 天津卫视，守护者们。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里。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累了困了，喝速

0: 秋野さん、北川さんが優柔心を捕らえました。現在牢屋で尋問中です。
1: 何？
2: 北川，有本事就告诉老子，要不然少他妈在这装模作样。
3: 于子胥，我不会杀了你的，我要慢慢的折磨你，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2: 北川，你他妈就是个小人，老子不就是抢了你的女人吗？居然敢跟老子下黑手，你胆儿够大的！老子可是巡捕房探长，
1: 那又怎么样？

0: 我只信你的妖妹做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对帝国蒙受了莫大的耻辱。我要把你的心挖出来，碾碎它。
1: 我会把你的头当尿壶使。

0: 旅団長、受苦了。誰か、団長の縄を解け。あと綺麗な服を着させてから部屋で茶を一緒に飲む。
1: はい。

0: 于探长，请坐。于探长，不要在我面前装出这样一副英勇的样子，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1: 那又怎么样？北川的鞭子都没让老子屈服。
0: 那是因为，即使你屈服，北川也不会放过你。你是在赌他不敢杀掉你。
1: 笑，笑！于探长，你是个聪明的小人，不要试图挑战我。我不仅可以杀掉你，还可以杀掉由美肚子里的孩子，
0: 更可以让你在死后尝到身败名裂的滋味。
2: 秋野先生，没想到你比我还卑鄙。
0: 那是因为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死有余辜。

0: 说吧，真正的投靠帝国，我可以保证你和由美的孩子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1: 我只能保证不再两头压住。
0: 成交。
1: 那我可以走了吗？
0: 请。

0: 我自己来，自己来，坐下。
1: 哎呀，我帮你吧，哎。
0: 哎呦，我有胳膊有腿的，我自己穿。
1: 哎呦，哪儿那么多讲究，快点，我帮你，我帮你扣。

0: 哟，大哥。
1: 嘿，虎子。
0: 哎。哎。
2: 你说我这啥时候管金凤姐叫嫂子啊？
3: 你少找找错。
1: 其实你现在叫我也不嫌弃。
3: 你说什么？
1: 啊，没什么。
2: 没有什么。
1: 没事。
2: 说吧。哎。嫂子。
4: 哦，江副探长，有人找，
5: 让他进来。
4: 是，
5: 进来。
6: 陈探长，海洋，紧急情报，我们得到消息，秋月要计划抓捕陆队长，请你通知他，最近要停止一切活动。
4: 好，我这就去。

0: 三。啊！大哥去哪儿了？
1: 出去。
2: 行了，
1: 怎么这么着急忙慌的？
0: 我得到消息，日本人要抓大哥。
1: 啥啊？这
0: 快想想去哪儿了。
3: 哦，大哥好像说去铜开盐行了。
1: 哎，对对对，
0: 快带我去。
1: 走走走走，
3: 快快快快
4: 快！哎，虎子，这儿就有，咱就这家吃呗。
5: 他们家的不好吃，咱去前面。
4: 哦，行，哎。怎么了？
5: 嘿，嫂子，我突然想起来了，前面那家没后边那家好吃，咱去后边吧。
4: 后边那家好吃。哎，大伙儿啊，多吃点啊，难得出来。大哥真是的。
5: 大哥，

0: 大哥，怎么办？
1: 不能，
0: 起码，先走。
1: 王子，被他骗了。
0: 通知老三他们，快走啊！

0: 回来。
1: 胡总，
2: 大哥，你快走，走，
1: 要走一起走，走。

0: 清风吧。哎，凤儿，
1: 清风。
2: 二哥，三哥，你们赶快去救大哥，快去！
3: 怎么了？慢点说。
2: 大哥被日本人给抓了。
3: 啥？什么？被抓了？当时呢，就一个零头的，拉了一堆人过来就跟他们三个打呀，然后呢？
2: 怎么这么多人啊？
4: 是虎子。
2: 大哥呢？大哥呢？
4: 二哥，不能让他们把虎子尸体带走。
3: 老三，带他们找个地儿等我。
5: 带走。肖科长，你怎么来的？
6: 哎，兄弟，怎么了？这是
5: 死人了。好像少先队的。我听说当时俩男一女被很多人围着，炸死了一个，逮了一个。一个女的翻墙跑了，是北川那孙子带的。
3: 来，狗子吗？
7: 哎，说，
3: 尸体我想带走。
7: 不，团长，这尸体不能带走啊。
3: 带凶器，吃点好的。
7: 不是，
3: 帮我把尸体放到后街，那有人接应。
7: 行，
5: 走，后街。

0: 胡子走了，怎么样？胡子走了，大哥呢？大哥应该被抓了。老三，带几个兄弟去后街，把胡子的尸体接回家。
1: 二哥，咱们赶紧想想对策吧。

0: 杜队长，你是个聪明人，只要告诉我你们的地址，立刻让你免受皮肉之苦。正因为我是个聪明人，我才不能把地址告诉你。和帝国的军队打过仗吧？灭亡中国是帝国的既定目标，我相信很快就会实现。反抗没有任何意义，明白吗？
1: 秋野。 咱俩打交道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吧？我的脾气你知道，两条路，要么您弄死我，要么咱俩就在这耗到底。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啊？还是那句话。
2: 告诉我你们的地址，我就可以特赦你对帝国军人犯下的罪行。小小倭寇，你还想学鸿鹄飞天呀？可美！北川，口を割らせろ。
3: ご安心を先生。私は奴に最大の苦痛を与えます。

0: 先生。
1: もう吐いたのか。
0: いや、まだです。
1: 便所内の石は臭く硬い。
0: どうしますか。では殺しますか。
1: いや、まだ使える。吐かせられないのなら方法は別にある。
0: 方法とは。
1: ショーチ&エイは絶対に体調を見捨てないだろう。ドーリンウェンを餌にしてショーチ&エイをこちらにおびき寄せるのだ。
2: 你就这么把尸体还给他们了？
3: 那我能怎么办？我又招惹不起他们。再说这江副探长听着招呼的，我敢不给他吗？
2: 也是啊。不过这日本人抓了杜林云，算是又捅了马蜂窝了。
3: 大哥，那咱们就等着看戏吧。
2: 你就知道看戏，咱们得想想办法，赶紧把马春荣这个祸害给除了。
3: 马春荣，
2: 只要他还活着，咱哥俩就睡不安分。
3: 大哥，那谁知道他藏哪儿了？
2: 等手枪队和日本人较起劲来，就是咱们的机会。喂，我于日新。
3: 谁呀？
2: 该死的小日本！
4: 于探长，我希望你通过你的方式，把杜凌云关押的地点透露给手枪队。
3: 就这个事儿？
4: 嗯。
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们是想来个瓮中捉鳖吧？不过，恕我直言，这手枪队的人可不是蠢猪。
4: 这一点于探长大可以放心，他们一定会来的。
5: 号外号外，看大新闻，手枪队的老大杜凌云被日本人抓获。号外号外，看大新闻，
6: 手枪队匪首杜凌云落网。哼哼哼，好啊。海洋，现在可是你掌控手枪队最好的机会了。
7: 处长，我想救杜凌云。
6: 啊？救他？
7: 手枪队的成立跟杜凌云密不可分。如果我们见死不救，那么杜凌云的死很可能会导致手枪队解散。您放心，我可以保证，救了杜凌云之后，掌控手枪队必然水到渠成。

0: 说的倒也对，杜凌云呢可以救，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我不能不提醒你，这小日本现在可是扎好了口袋等着守枪队呢。啊，你们真要去救人恐怕没那么容易啊。
1: 这个您不用担心，海洋自有分寸。
2: 好，江老弟，来一下。

0: 有件事儿跟你说一下。听说杜队长被抓了，我也心急如焚，立刻动用我的关系打听到了关押地点，也算是略尽我的微薄之力。
1: 女探长有心了，
0: 希望你们尽快把他救出来。好了，徐不放人多嘴杂，我就不多说。

大哥的突然被捕，让江海洋措手不及。于志新的情报又是怎么一回事？这是不是秋野的阴谋？江海洋心乱如麻。冷静，必须冷静。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安抚三弟和林峰他们。如果他们莽撞的行动，不但救不出大哥，还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0: 手枪队有没有闹钟？
1: 没有。
0: 救大哥的跟我走。
1: 走。
2: 大哥，
3: 去哪儿啊？
0: 救大哥去。
3: 你们是知道了大哥被关在哪儿，还是说觉得自己能耐了，能跟日本人的大部队干了？
0: 那也不在这儿等着呀，大不了跟小日本同归于尽。
1: 是，
4: 同归于尽。
3: 都这么想的，都想和日本人同归于尽。自打128跟日本人打交道之后，大大小小的仗没少打吧，就因为干过几个地痞，杀过几个汉奸，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忘了手枪旅是怎么打残的了，
5: 忘了手枪营的兄弟是怎么牺牲的了。张大奇，你是要把弟兄们扔在上海滩吗？胡闹！
0: 现在大哥被抓了，兄弟们都很着急，你说咋办？二哥，
6: 请兄弟们放心，我一定想办法把大哥救出来。
7: 经过我们多方侦查，已经找到了杜营长官员的地方，就在秋月的商行。不过这几天日本海军陆战队调动比较频繁，商行周围不亚龙潭虎穴，如果贸然行动，后果不堪设想。
3: 可以想得到，秋野这次是算准了我们要救大哥，
7: 所以我们必须另想办法，硬打硬冲会带来更大的伤亡。
3: 好在秋野的目标是守枪队，只要我们一天不行动，他便不会动大哥。另外，龙先生，我被人盯上了，我怀疑是日本特务，所以我打算最近离开巡捕房一段时间。
7: 那么胡宗道会不会有什么想法呀？
3: 这个我跟他谈过了，他支持我救大哥。哎，现在除了便衣特务，我最担心的就是于志新了，他最近不对劲。
7: 怎么回事？
3: 之前大哥关在哪是他告诉我的，但是他的消息来源已经被我们摸透了，马春荣落在了日本人的手里，他的消息来源就没有了。可是他的消息却偏偏是正确的，这么说来，我怀疑他和日本人串通在了一起。
7: 这个人不得不防啊。海洋，关于救杜营长，你有没有具体的想法？
3: 如果绑架秋野和北川，交换大哥呢？
7: 不行，太危险了。
3: 这也是暂时的想法，实在不行就只能这样了。
7: 海洋，你刚才说绑架，海洋，我有一个办法，你可以考虑一下。你看啊。
8: 什么？绑架由美？
0: 二哥，你绑架个女的，你这怎么干啊？
3: 现在有别的办法吗？

0: 龙先生也知道这件事情胜之不武，所以才让我们考虑一下。况且我们只是绑由美来换大哥，并不是要伤害他。
1: 要不咱直接把秋野绑了不就完了？
0: 绑秋野哪儿那么容易啊？由美就不一样了。
2: 我想秋野一定也想不到，省枪队会用这个办法。
1: 这让人听了都丢人。
3: 哎，丢人就丢人吧，先把大哥救出来再说。

0: 三哥，等这么长时间了，没看见就有呗。这继续等也不是个事儿啊。
1: 走，先回家再说。
2: 根本不是办法，得想个法子，让尤美离开商行。二哥，要我说，咱不行就换个人吧。我这心里头……
3: 绑架个女的，你们算什么大老爷们儿啊？
2: 我是个女人，没那么多顾忌，我去。
1: 啊？你去？
2: 这合适吗？你去？
3: 你又看不起我，我从小习武，身手不比你们差。 你们只需要把尤美引出来就行，
2: 相信我。

0: 小姐。
1: 江大哥，你怎么这副装扮啊？
2: 被人跟踪惯了，就来化妆一下。
1: 那你赶快去外面盯着点。
0: 好嘞。
2: 那孟琴，我来是想找你帮个忙。
1: 帮忙？什么忙？只要我能帮上的，我一定帮你。
2: 帮我约个人出来。
1: 谁呀？
2: 尤美。
1: 你们不会是想
2: 绑架他？你是不是为难啊？
1: 说实话，江大哥，尤美她虽然是日本人，但是她本性并不坏。如果你们让我去欺骗她，我
2: 知道。如果良心过不去的话，那就算了，我再想办法。
1: 江大哥，我只想问一句，你们会伤害尤美吗？
2: 这个你放心，我只会用她来换我的大哥，我保证她的安全。
1: 好，我相信你，这个忙我愿意帮。

0: 谢谢。墨姬姐，墨姬姐。发生什么事情了？
1: 幽梅，赶快离开这里，这里危险，快。
0: 你是谁？
2: 我是手枪队的，为了杜大哥得罪了。
3: 先生、何の動きもないです。手枪队は杜麗英を捨てたのでは？

0: 川閣下、手紙が来ました。
1: 誰からのだ？
0: 子供です。すでに行きました。
1: 北川閣下、ともみはすでに客としてもてなしている。承知安堵。ともみ、承知安堵。バカが！
2: 北川，你这两天没休息好吧？你知道中国人觉得什么动物最丑吗？癞蛤蟆！你看你脸上的痘起的。
3: 杜凌云，你们守枪队一向自命为英雄好汉，没想到也会有这种下三滥的办法。加一个弱女子来交换你，
4: 快点！老赵，
5: 哎，怎么样？
6: 成功了，北川压着杜凌云出门了。
5: 太好了，准备下一步行动了。
6: 哎。
7: 你看啊，这里是交易地点，这里呢是交易必经之路，我们在中途设想埋伏，先把北川的人放过去。一旦秋远知道情况，派了援兵，我们中途堵截他。你们抓紧时间营救出杜营长，千万不要恋战。
5: 放心吧，陆先生，我先留守。
8: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9: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

0: 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

0: 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1: 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

0: 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

0: 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1: 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4: 宗，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心钢筋。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0: 垫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相处失衡，委曲求全。
8: 我现在对他呢是那种又爱又恨的状态，就是他跟我说要去抚养他这个初恋的这个小孩。
9: 合计过这事儿吗？
8: 肯定是不同意。
9: 怎么能不同意呢？要结婚了，我不应该考察你吗？
1: 心意错位，诉求相悖。
10: 特别不能理解的是，他跟他的女客户走得特别的近。
8: 是我跟他也解释过，然后呢，他也听不进去。
9: 那我不是没有安全感吗？你要甩了我怎么办呀？
1: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1: 痛痛痛！啦啦啦！
12: 急急急！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6: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7: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6: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5: 哇，眼睛好轻松啊！
5: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

0: 4006006562566。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都埋伏好了，待会儿大哥一到时，我们就立刻撤退。
1: 文美小姐，无意冒犯，只要我们大哥被放了，保证你人的安全。
2: 江门太太，北凡他们马上就到。
1: 知道吗？
3: 老实点儿。

0: 江海洋。没想到十九路军的兄弟也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1: 用什么手段要看对谁了。阁下今天来不是跟我讨论这个问题的吧？
0: 当然。杜营长，你的兵好像没有你那么有志气。
2: 少他娘的废话，赶紧交换人质。
3: 二哥。

0: 我们这次可是要去杀敌灭口的，这次要是能把杜营长救出来，我们就算是完成了任务。
1: 陈国，日本人果然没有通通快快的交换人质啊！
2: 小日本要是守信用，这就是天下的一大奇闻了。
1: 但愿海洋他们能够平安的救出杜营长啊！
2: 准备战斗。

0: 私は日本軍人だ。大和精神で敵は一人も逃がさない。
1: 彼らは私に何もしてないの。お願いダメよ。

等一下，走这边，走。

0: ici.
1: オンジャライ前進め
2: 早く早く

0: 感谢秋野先生相救。
1: 刘小姐，你能给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吗？今天有一位姑娘来商行，她本来说是想买刺绣的，结果她是手枪队的人，把我跟常叔给绑起来了。然后她就逼着我给由美小姐打电话，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但是请秋野先生相信我，我也是逼不得已的。
2: 谢谢刘小姐的配合，您先休息，我告辞了。
1: 秋野先生客气了。

0: 杜黎明被北川押走了？
1: 我亲眼看到了。那咱们还心疼吗？
2: 废话，不干掉马成龙老子不姓于。去，只要马成龙出来就干掉他。
1: 我我能行吗？
3: 怎么不行？
2: 只要拿着枪瞄准了，一枪他就死。
1: 大哥，我害怕，我一到那边我抽筋，我头晕。我
2: 你个笨蛋，你还想让我亲自出马啊？
1: 那倒不是，但我自己我干不了那事儿。
2: 阿伟啊，你现在是我唯一信任的人，所以你必须得去。记住，打死他赶紧跑，千万别落到日本人手里。

0: 岳志新。
1: 你胆小不敢让我来，王八蛋！

0: 站住！马春荣，
1: 这是个误会。
0: 走，
2: 走。
3: 笨蛋，
0: 蠢货！
1: 我说我不去的，那现在去的，我枪法不准，手抖了。
0: 拿钱的时候你是抖过吗？抱女人的时候你是抖过吗？
1: 那不一样啊。
0: 怎么不一样？瞄准不会吗？
1: 大哥，你瞄错了。
0: 你把老子气糊涂了。你说说你能干点什么？
1: 那下次您别叫我去啊。
0: 还下次？你觉得马春荣是蠢猪吗？还等下次送上门？你就不能给我长长脑子？
2: 大哥，疼疼疼！大哥，疼哥！
1: 大哥，那现在怎么办？
4: 日本人发现你了吗？
1: 就几个特务，应该不知道我是谁。
4: 那马春荣呢？
1: 这我不知道，
0: 我跑了。

0: 下水去，哎，大哥，多喝点儿，来，坐，来，多喝点儿，金宝，嗯，倒这么点，我哪够喝的呀？
1: 倒满，就是的，你这男人喝酒就得大口大口的喝，你这还没过门啊！你，管上了。
2: 大哥的伤还没好利索呢，都不能喝太多的酒，喝多了对身体不好。你一档都跟你似的啊，那么大的一只，跟牛似的，哞。
1: 老三，嫂子说的对，少喝点。
2: 嗯，
1: 哎，金宝，
2: 嗯，
1: 你给我倒满了，我保证。
2: 在伤好之前，就喝这么一次，我就不掺酒了，行不？
1: 保证。
2: 就这一次。
1: 啊。
2: 行吧。
1: 我给你倒，就这一次哈。倒满。
2: 得了。
1: 行
2: 了。
1: 哎，我还正琢磨着呢，谢东，是怎么被日本人发现的？
2: 我也纳闷呢。
1: 我在老李的时候啊，小日本也没提这茬。这件事啊，也就金凤和虎子知道，他俩又不能出卖我。
3: 肯定不能，肯定的。
1: 不，那会不会是于志新啊？
3: 不可能，他没有情报来源。按照大哥你的说法，我估计你是被什么熟悉的人盯上了。
1: 那更不可能了，我当时非常警惕，不可能有熟悉的人。
3: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更要查清楚，否则的话。
1: 指不定今后还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了虎子，也不能放过他们。嗯，对了，你们是谁想出绑架由美，来换我这招的？
2: 老三，
4: 那嫂子干的。
2: 对，我干的，我不怕别人戳我脊梁骨，这跟他们都没关系。
1: 对，你真棒。
2: 还行吧，还行，
1: 豪杰，
3: 不管怎么样，总算出来了。来，为了庆祝你出来，喝一个，
4: 干！来。

0: ともみ、安心しろ。北川の仇は絶対取る。
1: 长叔，你说江大哥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2: 江先生啊，福大命大，小姐她不会有危险的啊。
1: 希望他能够平安地救出他大哥。

0: 江大哥，哎呀，江先生，哎呀，你可回来了，你坐，我给你冲茶去，谢谢常叔。
1: 怎么样，还顺利吗？一切顺利，人已经救出来了，
0: 救出来就好。对了，由美呢？我跟你保证过的。
1: 毫发无伤，谢谢你啊。哎，对了，秋野呢？来过了吧？有没有怀疑你？
0: 他应该没有怀疑吧？不过他这个人平时也挺阴沉的，他具体有什么样的想法，我也看不出来。或许是我太笨了吧？
1: 哎，你不笨，你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女孩。
0: 得到你的夸奖，特别高兴。江大哥，留下来吃晚饭吧，我去给你做几道菜。
1: 好啊，正愁没地儿吃呢。

0: 这家做菜越来越好吃了，比外面好吃多了。我瞎学的，我娘在世的时候跟我说过，要留住一个男人的心，就。
1: 我瞎说的，让你见笑了。伯母说的对，可是他却没有留住那个男人的心。
0: 先生，我们聊点别的吧。好啊，那聊点什么呢？我们聊一聊，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战争、平凡安静的世界里，你说我们会怎么生活？没那么想过。
2: 那你就先再想一个。好吧。如果我在那样一个世界里，我想我可能会成为一名画家吧，因为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就是一名画家。或许我会继承他的手艺，
1: 然后娶个妻子。
0: 生一对孩子，你的梦想真朴实。
1: 你看，我不说，你还非让我说，让你见笑了。
0: 怎么会呢？到时候呢，你就好好的画画，我就照着你的画来刺绣。

0: おじさま、まさか北川さんの死でも目が覚めないのですか。
1: もういい、何も言うな。

秋野さん

0: 陆先生，这次来呢，还是想拜托您查一下到底是谁暴露罗大哥的行踪。我想这里边肯定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其他事情。
1: 我们已经在查了，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你不要着急。
0: 不能再出现这种情况了。
1: 是啊，警觉。海洋，你们一定要警觉，敌人现在是越来越狡猾了，尤其是你们杀了北川之后，我想日本人肯定不会放过你们。
0: 我明白。
1: 那你们准备下一步怎么打算？
0: 现在的情况，马春荣不能留了，要马上除掉。
1: 好吧，那就按照你们的想法去做吧。
0: 好。
1: 好了，咱们这个事说完了，我想跟你说点私人的事情。
0: 您说。
1: 孟琪是不是很喜欢你？我看得出来，我也了解孟琪这个孩子，他如果不喜欢你，他不会这么信赖你，不会这么不遗余力地来帮你。海洋啊，我作为一个父亲，我希望你不要辜负了孟琪的心意。海洋，不要步我的后尘，好好待他。

0: 马先生对帝国的招待还满意吧？满意啊。不过我就是觉得我那点小伤早就好了，就不想再留在这里。麻烦您再费心。哦，
1: 这么说，马先生准备要离开了？
0: 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这我要想走，随时都可以。现在外面很混乱。 我很担心你的安全。这次枪击事件，就给我们提了个醒。还有，我们的医生在给你治疗的时候，使用了一点新的镇静药品。当然了，有一点毒副作用。毒品。
2: 我们还是谈一下枪击事件吧，马先生。你知道是谁要杀你吗？
3: 是于志新。你怎么知道？我当然知道，开枪是阿威。
2: 我听说，那个人是围了面巾的，你怎么就这么肯定？
3: 是，他是围着面巾，但是。

0: 我认得出他的声音和神情，我敢肯定。回去好好休息吧，记住，以后不要乱跑。秋叶先生，您刚才说注射在我身体里那个毒品，放心吧，以后只要你听话，不乱跑。
1: 所有的毒品都要解药的。好，一定，那我先回去了。萩野さん、この方法で本当にマチュンを抑えられますか？
2: 単純に買うよりも安心できる。

0: 这个医生每天都来？
1: 是，
2: 每天都来，就是来的时间不一定。
0: 好，继续盯着，一定摸清他的规律。
2: 好。
3: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

0: 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2: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1: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2: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1: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

0: 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

0: 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1: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 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
2: 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2: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 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 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 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 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 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

0: 上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2: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1: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2: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1: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6: 你怎么也会唱？哇，

0: 心更近。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

0: 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4: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2: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5: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9: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4: 相处

0: 失衡，委曲求全。
1: 我现在对他呢是那种又爱又恨的状态，就是他跟我说要去抚养他这个初恋的这个小孩。
2: 合计过这事儿吗？
1: 肯定是不同意。
3: 怎么能不同意呢？要结婚了，我不应该考察你。

0: 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这个医生每天都来？
1: 是，每天都来，就是来的时间不一定。
0: 好，继续盯着，一定摸清他的规律。
1: 好。
2: 大夫，这个针能不能不打啊？
3: 不行，这是我急着所在，请你多多担待。
1: 我还给你钱，我给你黄金。

0: 我们去北川，你这什么意思？于探长，你不明白？不明白？那我就让你明白明白。你说，
1: 北川死了？什么？北川死了？怎么可能？北川生前最恨的就是你。邱野先生说笑了吧？
0: 我跟北川最多算是情敌，怎么能是恨呢？马春荣也是你的情敌吗？我连马春荣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好了，我们不要玩这种无聊的语言游戏了。于探长，我最后警告你一次，你必须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2: 那你就不要怪我了，
0: 好好招待于探长。
3: 嘿，曲先生，你要干嘛？曲先生，我真的。

0: 何者だ、誰が入れと言った、出て行け。何するつもりだ。
1: 阿哥，他是说什么鸟语呢？一句也听不懂，干脆杀了他算了。
2: 别杀我，别杀我。
3: 会说中文啊？
2: 我本来就是中国人。
3: 那为什么会说日语啊？
2: 我之前在日本留学过，毕业于日本的医药专科学校。
1: 又是个汉奸。
2: 我可不是什么汉奸，我就在日本人的医院工作。
3: 问你，是不是要去秋野的商行？
2: 是。
3: 给谁看病？
2: 一个姓马的先生。
3: 得了什么病？
2: 他没病。我每次去，就是给他注射少量带有毒品配置的生盐水。
3: 为什么？
2: 秋野先生吩咐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可能是为了控制他，你也知道这药品用多了，毒瘾挺大的。
3: 现在要你帮个忙。
2: 帮忙？你说。
3: 带我们混入商行。
2: 啊？那商行哪是那么容易混进去的？
3: 这么多年，钱应该没少赚吧？你就甘心一辈子给日本人当狗？我希望你做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你放心，事后我们会安全送你出去，给你一分钟时间考虑。
2: 好，我答应你。

0: 等一下，你是干什么的？
1: 哦，他也是我们医院的医生，是我的助手。
0: 搜他身。

0: 行进吧，
1: 准备接应。
2: 好，是。

0: 是我，马先生，我是赖川。
1: 你多了个人，他谁啊？
0: 哦，他是我的助手，秋野先生刚刚吩咐，你需要加料。
1: 什么？加料？为什么？啊？
2: 医生，不是说好了不加料吗？为什么要加料？
3: 医生，咱们能不能不加料？
4: 不能。不过还好，这是你最后一次了。
3: 最后一次？什么意思？

0: 处长，你一直跟着于探长的，知不知道他人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啊，他去哪儿也没跟我说，我也不敢问。废物，
0: 什么都不知道，你说我要你们干什么？
2: 处长，他该不会被手枪队抓了吧？手枪队？哦，我就那么一猜，我也不知道。阿伟，你是不是知道一些什么事儿啊？没向我汇报啊？
0: 我不知道。
2: 说到底怎么回事？
3: 处长，我也不骗您，我是有些情况向您汇报。于志新。

0: 处长，您这是相府探长，你玩的不错呀。处长，这话从何说起啊？
1: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说说看到我们巡捕房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怎么说？您都知道了，这件事情我有必要跟您解释一下。
0: 好，如果你要是有半句谎言，就别怪我吴某人不给你留情面。都出去。
2: 是。

0: 没错，我一直都是守枪队的人，进巡捕房只是为了找个合法的身份做掩护，但是这一切只是为了对付日本人。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巡捕房、对不起您的事情。事已至此，海洋任打任罚，您怎么处置我绝无二话。但是如果处长您要把我交给日本人的话，我宁可自杀。
1: 我把你交给日本人干什么？我又不是日本人的奴才。你刚才说的倒也对，你是没有做过对不起我们巡捕房的事儿，但是我今天要问你，你必须要跟我说清楚，于志兴探长在哪儿？他是不是被你们杀了？
0: 不是，我可以向您保证，于探长的失踪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1: 怎么保证？
0: 用我的人格保证，绝无半句虚言。
1: 那于探长会去哪儿？

0: 还能相信你吗？
1: 能。
0: 好，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不管你有什么办法给我找到于探长，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金处长放心，
2: 从那儿投靠了古城县。
3: 是啊，而且还带走了我们不少兄弟。
2: 以为有了新主子就可以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当初劝他离开省，他不走，自己找死就怪不得别人了。他不是姓龙吗？就让他到黄浦江里折腾吧。
3: 其实不用咱们亲自出马，自然有人会收拾他。
2: 还有人想杀他？
3: 我得到消息，之前手枪队的杜队长被抓，就是龙二通风报信。咱们只要将这个消息透露给手枪队，龙二必死，而且咱们还可以卖个人情给手枪队。
2: 就这么办吧。
3: 是啊，
4: 你做得对，吴宗道值得争取一下，毕竟他和我们没有利益冲突，有巡捕房这层保护伞，你们做起事情来也方便些。
5: 是啊，这个吴宗道还是有民族气节的，不过我没想到他会这么轻易的放过我。
4: 那你是小瞧手枪队的威名了，单单靠吴宗道的道义，恐怕你现在还没有走出巡捕房呢。
5: 不管怎么样，这事儿总算是压下来了。不过现在还是要想办法把于志新给救出来。
4: 好，于志新那边有情况，我会立刻通知你。
6: 好，
7: 海洋，你看看，这是龙二的资料，是班会于先生提供的。
4: 就是这个龙二，他勾结顾城县，向日本人透露了杜营长的行踪。
5: 原来是他。龙先生，替我谢谢于先生，青帮这个情手枪队记住了。
8: 这个龙二必须死。但是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还要救这个于志新。
9: 我知道，按理说他出卖手枪队，害死夏平，死不足惜。但是快意恩仇也要分对象，国家民族永远是第一位的。如果救了他能够换取吴宗道的支持，对我们的抗日活动有益，那就应该放下私人恩怨。
10: 说起恨，我们对于志新的恨一点不比你小，但这个时候要顾全大局，不能意气用事。
8: 大哥二哥，你们说这大道理我都懂，但是一想起夏平我心里就难受。
5: 这样，老三，这个龙二交给你。
8: 一言为定。
2: 你奶奶的，
10: 不要小瞧任何对手。
8: 放心吧，大哥，

0: 副长，找我。这个叫龙二的地痞流氓，死在他们自家门口，是你们干的吗？
1: 是。这个龙二，毕竟是故城县的人，怎面子上的事儿，我们巡捕房总得做做。
2: 抽空你到现场去看一眼。
3: 好，我这就去。
2: 海洋，现在我们巡捕房的案子，你得多静静心。毕竟于探长不在，我只能把压力压在你身上了。
4: 请处长放心。
2: 让让让让让让让。
5: 哟，龙二，嘿，1、2、3、4，哎，四个弹孔，真惨。不过这小子啊，也是活该。海洋，你这是干什么？
6: 人是老三杀的，这是证据。
5: 这有什么用啊？
6: 震慑一下顾承信这条老狗，警告他别和日本人走得太近。
5: 啊？哦。

0: 顾先生，巡捕方那边传来消息，龙二是被手枪队杀的。他们怎么知道的？龙二身上有手枪队的纸条。
1: 严加防护，看来守枪队是盯上我了。不会吧？我听说龙二跟守枪队有仇，
2: 早不杀晚不杀，偏偏龙二跟了我顾城县，被守枪队杀了，这不明显向我来示威了吗？
3: 老爷，
1: 秋野先生派人来让您过去一趟。
2: 秋野找我干什么？会不会有什么事儿？您要不要去一次？
1: 告诉来人，就说我身体不舒服，不宜出门。
2: 请秋野先生谅解。
3: 是。
2: 您这事儿，现在这个时候，不宜和日本人走得太近。我们要避避风头，要保住性命。
3: 那日本人会不会对您有意见？
2: 那就让他跟守枪队去说吧。

0: 顾先生，秋野先生亲自来见您。
1: 顾先生悠闲得很呐。哦呦，秋野先生，您来提前说一声啊，我好到门口去接你啊。
0: 听说顾先生有恙，所以特意赶来探望，不知道是否打扰您养病？
1: 哪里哪里，我已经好多了。秋野先生实在是太客气了。请坐，请坐。
0: 点小意思，
1: 秋野先生公务繁忙，还关心在下的小病，真是万分感谢。
0: 您客套了，本来不想来打扰您养病，无奈有些事情需要麻烦您，所以冒昧前来。
1: 哎呀，你差人来跟我讲一声不就完了吗？
0: 顾先生是我帝国看中的贵客，值得我亲自跑一趟。再说，你我都是老朋友了。 不需要这么客套。
1: 是是是。
0: 可是，不知道秋野先生来找在下有什么事情吗？顾先生，现在的形势您应该非常清楚了吧？东三省已完全在我帝国的掌控之下，目前我帝国的军队正在海上整装待发。 随时可以占领上海。看到了，看到了。但是，现在仍有不少对帝国心怀敌意的抗日分子，安居在上海的各个角落。为了让帝国的军队能够顺利的占领上海，这些人必须统统杀掉。
1: 啊，是，必须清除。
0: 我听说前段时间，您那名手下。 被手枪队杀害了，
1: 是的，我现在正在派人全力以赴在追查他们。
0: 找到他们了吗？
1: 现在还没有。顾先生，我手里有一个犯人，他知道手枪队的下落，我想把他交给您。只要你能撬开他的嘴巴，就一定能抓到手枪队。在下何德何能？我这人手不够用，你是知道的。你说万一犯人要跑了，这不就辜负了？
0: 秋野先生对我的美意了吗？不，我完全信得过你。手枪队的杜凌云都逃不过您的耳目，这个小小的犯人更不在您的话下。您说不是吗？
1: 这……既然秋野先生这么相信我，那我就尽力而为吧。
0: 哟西，哈哈哈哈！顾先生，好好养病。

0: ともみさん、
1: 通して誘致士に会います。
0: 秋野さんの命により誰も通せません。
1: 私が諦めるとでも。通して。
0: はい。

0: 没想到你还会打人，平时一副温柔可人的样子，真没看出来。
1: 如果我不这么做，我就没办法进来看你。
2: 能走近点吗？让我看看你。

0: 找什么事儿？我希望能够听舅舅的话，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这样你才能保命。
1: 怎么，硬的不行，来软的？我于志新虽说不是个东西，但老子眼睛不瞎，秋叶想杀老子，还想得到老子的情报，门儿都没有。
0: 你怎么就这么倔呢？舅舅他不会杀你的，因为孩子是你的，我会求他，求他不杀你。少来这套！
1: 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呢？因为你是日本人，你喜欢的人只能是北川。
0: 想蒙老子，不管你信不信，这个孩子他都姓于。信不信于已经无所谓了，秋叶一定会杀我灭口的。
2: 不要管我了，尤美小姐，不要再跟这个卑劣的中国人说什么，因为他根本就不相信你。你们日本人也不见得更高尚。我不跟你这种人置气，因为你根本就不值得。誰か連れてけ。
3: 彼をどこに連れて行くの？殺すつもりなの？
4: すみません、ともみさん。何も言えません。連れてけ。

0: 小子我怎么看着这么面熟啊？
1: 是啊，
0: 妈的，顾城县黄文轩，
2: 闭嘴！你他妈找死啊！你有货！
1: 哎，
0: 你到底是谁啊？你敢说不认识我？我于志新。
3: 于志新，
0: 巡捕房那个，你说呢？
1: 哎，你怎么会被日本人给抓起来了？
0: 快把老子给放了，要不然等老子出去，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6: 这么多年

0: 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沾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沾，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4: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1: 先到先得，
4: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了。

0: 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0: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3: 这么多年

0: 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沾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沾，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今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4: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1: 先到先得，
4: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了。

0: 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

0: 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杯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for this year sometimes. We would ideally want the 1,700 leaders who are coming here to answer five challenges or questions, if I may put it that way. One is, how do we actually translate and interpret this new geoeconomic reality that we find ourselves in? How do we understand the Chinese economy's next trajectory? How do we make sure that th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s actually impacting real economy by through the value chain of workers, of the society, and all of those elements within it? How are we balancing energy transition with the climate agenda? Absolutely, and I think another crucial element, simply because of also where we are, many leaders are very interested to understand the Chinese economy. So on the last day, actually, we have a session on the 15th five-year plan. And why that is important is because for many of our 90 nationalities being represented here, they would like to understand better on Chinese economic priorities, on policy making. So that is another very crucial point, especially because we are, we should not forget that we are, this is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and the growth story in China has a ripple effect on many other countries.
1: 我们继续来关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消息。本届链博会的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展会为期五天，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超过160项。
2: 什么是链博会？这普通的展会啊，大多只是销售单品，这链博会可就不一样了。它是全球唯一主打全产业链的国家级展会，上游的原材料，中游的加工制造，下游的物流配套，真的是全产业链的一个抱团参展，帮助企业对接资源。这里就是今年新亮相的人工智能展区，新品首发、首展、首秀超过了160件。那这台车也是依据达卡尔赛事的设计经验推出的新品，如今的摩托呢也是搭载了智能支架模式，包括骑行数据的监测、导航、投屏以及打电话的功能。英特尔发布的首款搭载车载大模型的智能座舱新系统，可以实现离线语音对话，保证大家的隐私安全。这一台纯电自动驾驶的观光车也被称作土豆巴士，目前啊在贵州已经正式上路，可以实现8公里内的观光行程。亮相的可不只是地上跑的，这架垂直起降的无人机可以实现航空救援和应急工作，10公里内的灾情都可以通过红外摄像头追踪得到，这航程啊达到400公里。如今他们都是中国制造。
3: 本届链博会吸引了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企业参展，参展企业的含金量不断上升。今年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深度融入链博会，今年天津也组织20多家企业参与，覆盖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总部位于天津的中国资源循环集团参展了先进制造链展区，中国资环旗下企业完整展示了废旧纺织品从纤维化、纱线化、面料化到产品化的全状态转化过程，让大家可以直观感受废旧物资变废为宝的成果。
4: 所有的材料的回收最终我们要靠销售来牵引，所以我们这一次参展是联合了我们的供应商和我们一起来共同发起绿色设计的这个理念。
1: 商务部等部门发布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5方面提出15条举措。
3: 方案聚焦服务业、金融业、医药产业等扩大市场准入，提出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更多外资机构利用包括国债期货在内的风险管理工具，加强金融风险管理，支持外资机构依法开展基金投资顾问业务，抓紧研究报批，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领域开放试点区域范围等。方案针对外资并购、数据跨境流动、外资境内再投资等热点关切，加力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明确加快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支持自贸试点区、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城市，探索在更多领域制定数据出境。

0: 负面清单，落实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等。方案还就推动投资中国品牌行动，统筹做好外资项目规范招引，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服务保障等，提出一系列具体措施。
1: 商务部建立了一个叫重点外资项目的工作专班，是由设置的专人点对点、面对面的服务外资企业。对外资企业向我们提出的问题诉求，我们是即接即办。那么我们这个专班成立以来，目前已经解决的外资企业的各类困难和问题将近3000件。下一步呢，我们还将健全这个线索搜集、问题办理和情况反馈，力争做到外资企业提出的问题事事有回应。
2: 继续来关注活力中国调研型天津主题采访活动，从千锤百炼到标准输出，中国财经报记者探访中汽中心，解锁天津新能源汽车产业跃升之路。
3: 这里是活力中国调研型天津站，我现在位于天津东丽经开区中汽中心新能源汽车科技创新基地，这里承载着新能源汽车安全检测、技术攻关、产业赋能的重要功能。那今天我们实地探访展厅，逐层解锁天津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活力与发展密码。看得见的成果背后是看不见的千万次试验打磨，从整车性能检测到全场景模拟试验，这里呢以严苛标准守护新能源汽车产业安全，助力技术迭代升级。
4: 发展新能源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转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的一个重要的一环。我们这个基地最长项呢是在我们的三大主业上，我们的检测认证、我们的研发验证，还有我们的工程产品评价体系。在这个体系上，其实我们是很能有效地串接起整体的上下游。后来在这个方面呢，其实我们也跟天津市政府和中汽中心共同打造了天津市创新港、新能源创新港。这个创新港呢，以这个为依托，形成了产、学、政、研、资五位一体的合作机构，可以吸引更多的创新型企业来到我们这里，来到天津，来到东丽这个沃土进行创业，然后我们可以给它进行技术赋能、实验赋能以及产业和标准的前期辅导。
5: 产业有布局，发展有方向，企业有支撑。产业规模持续壮大的同时，想要持续保持技术领先，实现创新突破，就需要政策持续赋能，科创体系持续托举。
6: 东丽区的这个汽车产业呢，由传统的这个零部件向新能源汽车的零部件在转型，同时呢，我们这条产业链呢，还有是服务业的赋能，丁启言，它是为制造业赋能的，所以这样呢，我们有这个优势，有这个生产型制造业的这个核心企业，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传统零部件企业需要转型升级，这样呢，就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相互赋能，来推动我们汽车产业的转型。
7: 因为首先，中汽中心作为一级央企总部，在东丽已经40多年的这个时间。那他自己的研发一些成果呢，就助力他自己的科技服务的板块，包括服务我们在地的一些重要的汽车的零部件企业，包括一些新能源电池方面的研发的一些团队啊，是一个很强有力的助力。国家的一个战略新型产业这么一个布局，那么我们也在推动中汽中心，包括中汽新能源、中汽零部件等等他们相关的企业在跨链融通，
3: 多方协同发力，让天津东丽牢牢站稳新能源汽车科创赛道，持续推动汽车产业由传统制造向智能绿色高端制造升级。依托京津冀科创协同优势，这里也将持续输出技术标准、科创成果和产业动能，为全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天津力量。
2: 媒体关注，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今天是奥林匹克日，国际奥委会日前宣布，其倡导的社区体育与健康合作计划将在中国落地。计划今天在中国各地的32个社区体育与健康

0: 中心举办开放活动，让所有年龄段的人们都能够参与体育锻炼。该计划的目标是在2028年底覆盖中国1亿人口。受到降雨的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出现明显的洪水过程。6月22号17时30分，位于广西来宾的西江干流武宣水文站的流量涨至了25000立方米每秒。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的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发布消息，自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为了适应部分地区的客流需求，变更既有列车区段，开行南宁至天津、银川至福州等19列普速旅客列车。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其中京广高铁北京至邢台2列，京沪高铁天津至北京1列，为通勤的旅客出行提供更多便利。2026年天津中考平稳顺利结束，中考答卷扫描及网上评卷将于今天开始，预计7月9号公布中考成绩，7月10号至15号进行志愿填报，7月底之前完成招生录取。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迎来了全面升级，京通 APP 正式上线。京通 APP 接入北京全市1400余项政务服务及公共服务事项，覆盖了社会保障、医疗健康、教育就业等核心领域，新增智能搜办、城市资讯展示等亮点功能。据商务部消息，随着我国消费市场结构优化升级，居民消费正在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
1: 数据显示，1至5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6万亿元，增长1.4%，服务零售额增长5.4%。今年1至5月，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在五一假期、春假等带动下，服务消费潜力充分释放。1至5月，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4.1%、4.0%，服务零售额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1%，旅游咨询租赁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值得一提的是，这段时间新型消费需求旺盛，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健康消费增长，通信器材类零售额增长13.8%。五月份，新能源汽车国内零售渗透率达62.9%，再创历史新高。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至5月，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2.8倍，手持摄影设备销售额增长24.2%。
0: 随着高考和中考陆续结束，电子产品也是迎来了暑期销售旺季。记者走访本市多家电脑数码商城，发现电脑的价格普遍看涨，而且幅度还不小。
2: 现在是贵点了，比高考前要贵了。高考前我们看了，高考前10000，现在达到了12000，贵了有个20%-30%吧。
3: 因为上了大学，肯定用电脑的机会多一些嘛，所以就想买一个电脑，比较方便嘛。
4: 记者走访本市多家电脑数码商城，发现前来选购电脑的市民不少，大部分都是高三毕业生，为进入大学后的学习做准备。多名经销商表示，进入暑期，电子产品尤其是电脑将迎来销售旺季。
5: 现在是学生机刚开始，这个东西是刚需，基本上每周带3-4百万吧，这是正常的销售。
4: 多位经销商告诉记者，电脑涨价最主要原因还是内存价格上涨。
6: 今天现在涨20%了，所以说电脑普遍的都涨了一点。
5: 内存相比之前涨3到4倍，显卡涨了2到3倍，所以说这个笔记本也比之前涨了2到3000块钱。
4: 一些消费者喜欢自己组装电脑，由于内存等配件涨价，组装电脑的价格也有所上涨。
7: 等级的话，现在主流的就是7000-8000左右，卖的比较多，再往以上的话就15000吧。 同等配置下，同比2025

0: 五年，至少多花2500以上。内存涨幅大，内存涨得有300%了。就是2025年的话，卖900的内存，现在卖到了2000T。
1: 赶上电脑销售旺季，不少经销商也推出各种优惠，叠加国补来促销。
2: 电补的话是分型号，基本上现在都是在300、500的，还有一些学生的优惠，包括礼品、原装的鼠标啊、包啊，这些东西都可以赠送。
3: 针对中考还有高考考生都有相应的活动，拿学生证就能补个店面的补助，能补个299元。
4: 今天，我国北方首家国家级船员评估中心——天津海事局船员评估中心正式启用。
5: 评估中心建有驾驶、轮机和船舶电子电器专业三大类17个综合评估室和280个机考机位，将承接全国各类海船的船员考试评估工作。这里的360度全景航海模拟器可以根据不同船员的实际工作情况，模拟200多个船型以及上百种复杂航道、极端气象与海况。模拟驾驶室内还搭载了全国首个驾驶台与机舱实时联动系统。
6: 海上就是通过驾驶台操纵机舱的，和我们真实环境接近和对接之后呢，这个模拟器就变成了一个航海教学、航海训练及航海科研一体的一个平台了，对我们的培训及科研有极大的帮助。
5: 而在4层楼高的实物仿真自动化机舱内，中心工作人员还针对船舶主机、发电机、燃油管系、空气系统等部位提前预设了1000多个故障点位，可同时对40名考生的实操进行全流程考核。为确保考试评估结果公平公正、科学权威，中心还搭建了电子海图、航次计划、航线设计等8个主要科目的智能评估系统，可以全程跟踪记录船员操作行为，并自动客观生成评分结果。
7: 评估中心的建设呢，它目标呢是面向的管理型的船人才，实际上是航运市场的高端人才的培训和评估，将会引导北方地区包括中西部地区的高端船员来这里参加培训和评估。
4: 地铁9号线运营已经超过20年，地面部分的接触网支持装置即将到达使用年限。为了保障列车的行驶安全，今天凌晨地铁9号线开始进行接触网支持装置全面更换工程。
5: 记者了解到，今天凌晨开始，天津轨道交通集团对9号线中山门到东海路站的约2600余套的接触网支持装置进行全面更换。今天进行更换的是从2号桥站至张贵庄站的接触网支持装置。
8: 完璧全死，比方说现在都是一机镀锌的，抗腐蚀能力啊都比以前强多了，更适合咱天津的这种沿海气候了。再一个全死，以前是瓷的，现在换成硅胶的了，这个爬电距离变长了。
5: 工作人员介绍，他们会根据工期每天安排2到3组工作人员，在9号线停运后对接触网支持装置进行更换，一个晚上可以更换6到7个定位点。同时在更换完成后，他们还要对更换的装置进行激光校准，不耽误白天车辆运行。此次工程还将更换90余套隔离开关，并且增加200余处避雷器，预计今年年底前完成全线更换。
4: 下面来看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长江中下游一带仍有强降雨，降水强度呈现减弱趋势。此外，受到冷涡的影响，东北、华北、黄淮西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了解今城的具体天气情况，下面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9: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从目前的预报来看，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天空状况以阴天为主，并将伴有雷阵雨自北向南影响我市，主要降雨时段为傍晚到前半夜，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短时强降雨，并伴有大风和小冰雹，提示您外出注意出行安全。市区全天的气温将会维持在31到21度之间，北部的冀州白天最高气温是在28度附近。24号将继续维持阴天到多云的天气，25到26号以晴到多云为主。未来几天最高气温是在30到33度之间，最低气温是在22度附近。 大家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4: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12: 天津市区雷阵雨，31到21度。天津滨海新区雷阵雨，30到21度。天津蓟州阴转雷阵雨，28到19度。天津宝坻雷阵雨，29到19度。天津武清雷阵雨，30到21度。天津静海雷阵雨，31到20度。天津宁河雷阵雨，30到21度。天津北辰雷阵雨，30到21度。天津西青雷阵雨，30到21度。天津津南雷阵雨，30到22度。天津东丽雷阵雨，30到21度。新疆库尔勒小雨，28到21度。
13: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0: 你怎么会被日本人给抓起来了？
1: 快把老子给放了，要不然等老子出去，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2: 哎，于团长，你别急，你别急。
0: 哎呀呀呀呀呀！一家人，赶紧的还不松绑。

0: 我说你们俩真不是东西，怎么投靠日本人了？
1: 营长，日本人这枪都已经顶到脑袋上了，我们也得顾命啊！
2: 是啊，我们也没办法呀！行行行，别说心里话了，
1: 我走了。
2: 哎，
0: 于探长，不要急，现在啊还走不了。
2: 日本人已经放话了，只要你能说出来守枪队的消息。 我立刻就可以放你走了。
3: 行啊，有日本人做靠山，就不把我放在眼里了是吧？
0: 让开！
3: 哎，
0: 你别动手！
3: 顾春仙，顾春仙，
4: 老师。

0: 于团长，对不起，你真得在这儿歇几天。
1: 顾春仙，有本事你别让我出去！顾春仙。
2: 文轩呐，这总要想个办法。这个于志兴就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巡捕房更是不讲道理。要不把他放了？你不要命了？哎，
3: 老爷，您该用餐了。
1: 就知道吃，滚出去！
0: 总不能这样下去啊！
4: 要不，我们把那于志兴神不知鬼不觉的一了百了，我们告诉日本人他是自杀的。
0: 这倒也是个办法。先别着急，实在不行就这么办。
5: 莫林，最近上海滩有什么新消息啊？
6: 最近也没什么大事儿。哦，对了，前几天虹口捕房的于探长突然失踪了。
5: 于志新，我知道这个人，是个唯利是图的家伙。
6: 是啊。但是这个人的背后是虹口捕房，咱们不可小视。
5: 他是怎么失踪的？我记得他可是跟手枪队有仇啊。
6: 不太清楚，不过跟手枪队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5: 你有其他的怀疑对象？
6: 最近我们查到顾城县从日本人手里接收了一个犯人。
5: 你怀疑那个犯人就是于志新？
6: 是的，毕竟日本人也有足够的理由抓于志新。
5: 这个顾城县是要走错路啊，这么多年跟我争权夺利，到最后成了日本人的狗。
7: 顾城县根本就不配做您的对手。
5: 莫林啊，这件事儿你有什么看法？
7: 如果那个犯人真的是于志新的话，叔爷，咱们可不可以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巡捕房呢？
5: 告诉巡捕房？对咱们有什么好处啊？
7: 这个
5: 告诉手枪队吧。
7: 告诉手枪队？
5: 江海洋救过我的命，于情于理我们都应该帮助手枪队。江海洋有了这桩功劳，在巡捕房也就作案了吧。况且手枪队是出了名的专杀汉奸，古城县有麻烦喽。
7: 叔爷啊，高明啊。
8: 海洋，班会于先生差班莫林今天告诉我一个消息，说于志新可能被秋野藏到了顾城县那里。
9: 这个秋野为什么要把于志新交给顾城县呢？
8: 我估计秋野觉得日本人的监牢不牢靠，另一方面也未必没有考验顾城县的成分在里面。秋野真是个老狐狸啊。
9: 对，不过我觉得现在还是要确定一下于志新是不是真的在顾城县的。
8: 没错，我们一定要注意秋野的后手。这样吧，于志新的情况交给我们来了解，你们做好准备，一旦消息属实了你们再动手。
9: 那就麻烦您了。

0: 怎么了，尤美？你有心事啊？
1: 梦琪姐，你说人生为什么这么无常？

0: 这么问呢？到底怎么了？
1: 庞琪姐，我可以信任你吗？
0: 你说吧。
1: 我怀孕了。
0: 是北川先生，
1: 这就是我觉得最无常的地方。这个孩子是于志新的。
0: 于志新，就是那个于探长。
1: 想不到吧？
0: 优美，你不是喜欢北川先生吗？怎么会和于志新？
1: 是，我喜欢北川，可是上天却给我安排了于志新。
0: 那你喜欢于志新吗？
1: 我应该恨他吧，他夺走了我的贞洁，可是他毕竟是孩子的父亲，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我很想他死，却又舍不得他死。于志新得罪了我的舅舅，舅舅现在要杀他。我希望他活着，我希望我肚子里的孩子能够有个父亲。可是舅舅却说，这需要于志新低头，为帝国效力。我不知道要怎么劝他，他认为我说的这一切都是谎言。

0: 没有于探长的消息。
1: 有了，得到情报，他应该在顾城县的手里。
2: 这个顾城县真是吃了豹子胆啊！
1: 处长，你息怒，明摆着是日本人给他撑腰，要不然就算借他100个胆子，他也不敢这么干。
2: 说说你的想法。
1: 最近日本人盯上我了，动手的话会被察觉，我希望离开巡捕房一段时间，私下处理这事。
0: 具体你打算怎么做？
1: 这需要处长的配合，您发个通告说我去南京办案。

0: 看什么呢？这么着迷？
1: 没什么。
0: 怎么，跟大哥还见外？
1: 哪儿的话呀？我就是在想啊，你说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一天没有战争，该多好啊！
0: 这话可不像从你嘴里说出来的。喜欢人家就去追嘛，人家都把定情信物放你这儿了，你倒是拿出点勇气来呀、啊！
1: 这是哪儿的话呀？我跟你说实话吧，是孟琪落下的，不是什么定情信物。再说了，我也不能耽误人家。你也知道，咱们守枪队干的一直是掉脑袋的事情，这指不定哪天就倒在哪个犄角旮旯了。
0: 海洋，我知道你压力大。于志兴的问题不解决，大不了你就回守枪队，咱们接着真刀真枪跟日本人干。
1: 我明白你意思，但是你想想，自打咱回上海滩之后，一直在跟日本人干，能走到今天不容易啊。我不希望。
0: 别担心，大哥相信你，所有手枪队的队员都相信你。

0: 江大哥，江大哥，
1: 母亲，
0: 怎么这么晚还过来？我给你倒杯茶。
1: 不用了，母亲，我打算一会儿就走。现在日本人跟踪我，我担心会麻烦你。
0: 什么麻烦不麻烦的？我才不怕呢。怎么了？找我有什么事啊？
1: 这个还你。
0: 江大哥，你是不是讨厌我？
1: 怎么会呢？
0: 那你为什么要把它还给我？
1: 我就是一个粗人，放我这儿给你弄脏了。
0: 你是不是真讨厌我？
1: 没有，我发誓。
0: 那我不管，反正给你了，你就得把它收下。第一，不许弄丢了；第二，要随身带着，我会检查的。笨蛋，你饿了吗？我去给你下碗面吃。

0: 好吃吗？
1: 好吃。
0: 那你就多吃一点。
1: 嗯。
0: 对了，海洋，你觉得于志新这个人怎么样啊？
1: 你问他干嘛呀？
0: 我就是随便问一问。
1: 于志新跟我虽然是同事。

0: 是，但是没那么熟啊。听说，只是听说啊。他这个人不怎么地道。
1: 怎么和我听说的一样啊？看来是真的。
0: 到底怎么了？
1: 说来话长，今天由美

幽美小姐，就在这里了。谢谢黄先生，能麻烦你让其他人先离开吗？我想单独跟于探长聊一下。

0: 你怎么又来了？别去了，累不累啊？你身子不舒服，回去休息吧，啊？
1: 你为什么还不能醒悟呢？我舅舅他真的会杀了你的。
0: 早就看透了，我于是性烂命一条，随便吧。
1: 你为什么就不能替孩子着想呢？
0: 你能不能换点别的花样啊？
1: 是，我承认我当时非常恨你，我有喜欢的人。却永远都不可能跟我在一起了。你毁了我的一切，我当时恨不得杀了你。可是，当我知道我怀孕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不重要了，只有孩子。只有孩子最重要，我只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快乐的成长，有爱他的父母，而不是成为一个没有父亲的孤儿。

0: 你能不能放下你的怀疑，感受一下孩子的心跳，好吗？
1: 还有想什么？只要你跟舅舅合作，他答应过我一定会放了你的。
2: 别说了，让我想想。
1: 事情就是这样的，由美她真的很可怜。 海洋，嗯，继续说啊。我都说完了，还说什么呀？你都没认真听。
2: 对不起啊。
1: 算了，跟你们男人聊这样的话题，也不能怪你们走神。不过话说回来啊。

0: 由美她真的很无辜。我知道你恨日本人，但是她不一样，她是一个好姑娘。
1: 梦琪，我信你说的，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由美她毕竟是秋野的外甥女，所以你还是要留个心的。
0: 我知道。
1: 那谢谢你的面，我先走了。
0: 那你路上小心啊。
1: 好。

0: 大哥，
1: 大齐，情况怎么样？
0: 我们观察到由美现在多次进出古城县衙，形迹可疑啊。
2: 这就跟孟琦反映的情况基本对上号了。现在可以肯定，于志新没死，就在顾城县的家里。
0: 那还等什么？还不赶紧下手，以免夜长梦多。
1: 别急，咱们得详细安排一下。
2: 大哥说的对，还是先商量一下怎么救人。我得去趟龙先生那儿，听听他的意见。这样吧，大哥，让弟兄们准备好，随时行动。
1: 好，
3: 这里是顾城县的家，我们都打听清楚了，有20几个护院的，10几条枪。当然，这些人遇上你们，没有胜算的把握。你们所要顾忌的是，周围这几家日本人的商行，其实都是一些挂羊头卖狗肉的日本特务机关。你们一定要速战速决。
2: 现在大哥伤好的差不多了，手枪队也算是兵强马壮。就算有日本特务围攻，救他于志新出来，我想问题不大。
3: 有信心是好事情，但是不要小看敌人。我会通知游击队的洪队长，到时候依旧是我们策应，你们主攻，尽可能的防备会发生的事情。
2: 那就谢谢龙先生和游击队了。
3: 不用这么客气，我们马上就是一家人了。
2: 您的意思是？
3: 海洋啊，你的入党申请上级已经批复了，同意我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介绍你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们马上就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
2: 太好了。龙先生，那你看我是不是要准备一些？
3: 海洋啊，我们接触时间不短了，我跟你说，我们共产党可没有那些坏习惯啊。我们欢迎一切有志于抗战、有志于人民共和的进步青年加入我们。
2: 龙先生说的是，那我什么时间可以正式入党？
3: 先不急，先把于志新救出来再说。回头呢，我再给你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党的情况。

0: 我不知道是谁于志新，
1: 就是被顾承宪抓起来的人。
0: 我说他在地下酒窖。
1: 带我们走。
0: 很好。
2: 哥，走。
3: 顾先生，我敬您一杯。
1: 来。

你们是来杀我的？怎么样？杀你还至于这么费劲？带走。

0: 二哥，
1: 江老弟，人交给我，你们赶紧撤。
0: 好，兄弟们跟我走。
2: 走走，
0: 快！
1: 兄弟，谢谢。走吧。
3: 怎么样？
4: 刚得到消息，手枪队已经得手了，我们撤吧。
3: 好。

0: 歇会儿。不行了，累死我了。
1: 还说你身体不错呀？
0: 这九次船上，我那点气力早给掏空了。
1: 于团长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0: 兄弟，废话不多说了，你的救命之恩我一直心记住了，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开口。
1: 于团长，手枪队这次本不该救你的，之所以冒这么大风险来救你，一是希望你不死在日本的手里，第二希望你能痛改前非，以后别再和日

0: 跟日本人合作了，但不言谢。我于日新的命是你们救的，说实话，也挺出乎我的意料。不过你说的对，跟日本人合作就是与虎谋皮。我自诩聪明过人，却没看到这一点。 以后别说跟日本人合作，老子一定让日本人彻底滚出足界。
1: 希望你是个爷们儿，说话算话。走吧，这儿不安全，先回木房。啊。

事吧。

0: 你是觉得是秋野派人刺杀的于探长？没错，极有可能。于探长对秋野来说是个隐患，秋野是不允许于探长活着的。处长，我们还是得想个对策，防患于未然。
1: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 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 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

0: 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3: 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
0: 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 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 抢的人那么多，差

0: 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
0: 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
5: 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

0: 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3: 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
0: 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
5: 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3: 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

0: 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相处失衡，委曲求全。
6: 我现在对他呢是那种又爱又恨的状态，就是他跟我说要去抚养他这个初恋的这个小孩。
7: 合计过这事儿吗？
6: 肯定是不同意。
7: 怎么能不同意呢？要结婚了，我不应该考察你吗？
1: 心意错位，诉求相悖。
8: 特别不能理解的是，他跟他的女客户走得特别的近。
6: 是我跟他也解释过，然后呢，他也听不进去。
8: 那我不是没有安全感吗？你要甩了我怎么办呀？
1: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9: 这怎么办？
10: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痛痛痛，
13: 啦啦啦，
14: 挤挤挤，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
1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8: 轻轻的我的宝贝，
19: 我要越过高山
20: 寻找那一世
21: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
22: 哎，哇，

0: 掏心钢筋。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0: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轻松啊！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

0: 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7: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我没有见到他，在外面就被人拦住了。
1: 怎么会这样呢？
0: 我不知道，也许是怕舅舅会杀了他吧。我没有办法阻止舅舅，我觉得自己好没有用。
1: 优美，这不是你的错，我们都是无意中闯入争端的弱者。
0: 梦琪姐，我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北川君死了，如果于之心再死掉，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可是单凭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
0: 梦琪姐，你说我带于之心回日本可以吗？
1: 回日本？
0: 对，远离这个是非之地。这片土地上充满了战争和悲伤，我不想待在这里。
1: 于探长他会答应吗？
0: 不知道啊，也许不会吧。日本又不是他的故乡，你们中国人和我们日本人一样眷恋家乡。梦琪姐，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帮我吗？
1: 对不起，优美，我帮不了你。

0: 沙发带上，您出去。
1: 带他们俩出去吃点饭，给你们带点。
0: 不用，我们不饿。
1: 没事，我掏钱。把门给我看好了。
0: 是。

0: 側のようにはなってほしくない。
1: はい、明野さんの教えを守ります。
0: この件は本当に夢のようだ。翔ちゃんというには何度も煮え湯を飲ませられたからな。
1: 明野さん、自分を責めないでください。翔ちゃんというは本当に狡猾です。もし今ジャンハイヤンのうろたえる顔を見れるなら笑いが止まらないでしょう。
0: 想像にたやすいことだな。しかしまだ確定はできない。
1: 我らは龍獣神に多くの銃撃を与えました。神でもなければ流血し死ぬはず。龍獣神は今回死んだでしょう。ご安心ください、明野さん。
0: 考えすぎだな。坂田、ゴーチョンシェンに通達しろ。そろそろ話し合うべきだな。
2: 秋叶恐怕还不知道，他们杀死的，这是我打晕的一个日本特务。
3: 这招，瞒天过海。恐怕这个秋叶现在自己正偷着乐呢啊！
2: 都是处长栽培。
3: 像你这么好的人才，可惜是手枪队的。
2: 处长这话就不对了。我虽然是手枪队的人，但同样也是巡捕房的人。但凡处长有吩咐，海洋不得不从。
3: 有你这句话，也不枉费我对你的一片苦心。
4: 顾先生，帝国已经答应资助您一笔资金，投入到您经营的运藻帮码头生意。帝国入股，共同发财。当然了，仍旧由您掌管。
5: 感谢大日本帝国，我顾承宪是大日本帝国永远的朋友。
4: 好事还不止这一件，您损失的人马，我会让护卫队补充过去，增强您的实力。
6: 您不是要消灭那个于先生吗？
4: 这正是您的机会。
5: 秋野先生，不愧是我顾某人的再造恩人啊。哦，
4: 我们是朋友，您不要这么客气。
5: 那有什么事情，你就吩咐。只要是我顾某人能做到的，绝不推迟。
4: 哦，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囤积了一批物资在仓库里，等时机到了，还想麻烦顾先生帮我们运到码头，再转运到满洲国。这件事情，我们日本商行不方便出面，所以还想请顾先生多多帮忙。
5: 秋叶先生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厚爱。
4: 那就太感谢你了，
7: 顾先生，预祝我们合作愉快，干杯。
8: 吴处长，
9: 他的情况怎么样？
8: 他的情况现在开始好转了，如果不出现意外的话，应该能够恢复。
7: 什么时候能行？
8: 这个不好说。
2: 处长，别担心了，于探长可以醒过来的。

0: 我帮你，快转过去，快。来，伸手。
1: 金宝，你不觉得这样挺委屈自己？
0: 委屈什么呀？这是辅导。
1: 你懂什么叫辅导？
0: 辅导不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吗？

0: 那您知道是火坑，也往里跳啊？
1: 那得看是什么样的火坑，我自己认定的就不后悔。

0: 谢谢啊。
1: 谢什么呀？说什么傻话呢？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男人，我这辈子认定的男人。

0: 大哥。
1: 哎呀，这你俩这大白天也不关个门儿，你。
2: 那个，你们聊，我去弄饭了。
3: 嫂子，你下回记着关门儿。
0: 你来干嘛？
3: 大哥，你还真行啊。
1: 说正事儿，说正事儿。法租界巡捕房探长于志新遇刺身亡。
0: 于志新死了
1: 啊？哎，二哥正好来了。于志新咋死了？
4: 于志新没死。
0: 没死？
4: 对，我跟吴宗道给日本人下了个套，日本人信了。但是于志新现在在床上躺着呢，还没醒。
0: 哦，那就好。
4: 对了，大哥，银行的事怎么样了？
0: 地点我已经考察差不多了，但现在有个问题，志远远在南京，我又是日本人的眼中钉，我觉得咱们得找个人打理一下银行。
4: 这点咱俩想一块儿了，你现在的身份确实已经不适合出面了。这样吧，我还是去找一下龙先生，看看他那儿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0: 好，
5: 我倒有一个合适人选。
4: 请说。
5: 万墨林，
4: 他不是帮会的人吗？
5: 没错，海洋，帮会就像一口大缸，不停在吸纳各种人。虽然说名声不太好，但是不可否认，他们当中不乏能人。啊，像万墨林，他以前就是经商世家出身，更难得的是，他有一份爱国心和责任感。
4: 那您看他本人会同意吗？
5: 这需要征求一下他的意见，我认为应该不难。银行对于手枪队来说是一笔大买卖，可是对帮会九牛一毛而已。
4: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就有劳您了。
5: 哎，海洋啊，最近秋野还派人盯着你吗？
4: 自打吴宗道放风出去说我去南京办事之后，目前没有什么发现。
5: 那你还是要多加小心呢。

0: 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 想见啊，都见不着了。
1: 三哥，你是不是想夏萍嫂子了呀？
0: 能不想吗？哎，你说我张大器。

0: 你怎么也多愁善感的？<笑>行了行了，不说这不开心的事儿，说点开心的事儿。
1: 对对对，说点开心的。
2: 云鹏哥，咱走吧，该进城了。
0: 好，
1: 拜拜。
0: 你们俩干嘛去啊？
1: 进城啊，这不是有一阵没进城了吗？咱这一大帮人吃喝拉撒用的都快就没了。
0: 走，
2: 拜拜。
0: 我也跟你们一块去吧。
1: 那我和我哥说一下。
0: 你小子，你跟他。

0: 这位是万墨林先生，这位是江海洋。
1: 万先生幸会。
2: 江副探长果然是英雄豪杰啊。
0: 坐下说坐下说。
2: 怎么乔爷啊，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0: 莫林啊，是海洋找你，让他跟你说吧。
1: 是这样的，万先生，最近日本人破坏严重，手枪队经费缺乏，所以我们打算做点生意。但是你知道手枪队身份敏感，不易露面，又听龙先生说您出身于经商世家，所以我们想请您出面帮忙打点生意。
2: 哦，那你们准备开做什么生意呢？
1: 银行。
2: 我个人呢是没什么问题的，手枪队也是为了抗战嘛，而且我本身对手枪队也十分的敬佩，于情于理都不应该推脱。但是海洋你也知道，我现在啊身处帮会也是身不由己，这件事儿恐怕我还得回去跟于先生请示一下。不过呢，于先生也是深明大义之人，况且你海洋老弟对他也是有过救命之恩，我相信这件事情他应该会答应的。
1: 那就感谢万先生了，这件事不管成功与否，万先生始终是手枪队的朋友。
2: 江副探长客气了。哎，
3: 来坐下说坐下说啊。
4: 莫林，这件事情还需要你大力帮助才是啊。
2: 乔爷啊，好说啊。
3: 喝茶喝茶。
5: 包子，
6: 来一点。
7: 您安排包子，我看看这个。
6: 哎，先生您看看。对对对，
5: 坐桌。哎，老板这不错啊，
6: 上好的 model。
7: 哎，老板，哎，这多少钱？
6: 2块钱。哎，客官啊，谢谢啊。行，慢走慢走，再来再来再来。
7: 哎，三哥啊，能者多劳，今天采购的事就你俩去忙去了，有点事我先走了。
5: 你不你干啥去啊？
7: 我给小红送去。
5: 不是，人家萧红家里是富豪，有的是钱，人能在乎你这2块钱的破镯子吗？
7: 你懂啥？这叫礼轻情意重。你这个俗人，我不跟你聊了，我先走了。
8: 这跑得真快啊！这。
5: 哎，对了，地址你知道吗？
7: 信上写着了。
5: 今儿都累你了，走吧。
2: 叔爷，这件事儿。您的意思是？
9: 我觉得可以帮他们，毕竟对咱们来讲只是举手之劳。
2: 好，那我明白了，这件事儿啊我会以我个人的名义去处理的，叔爷尽管放心。
9: 去做吧。
2: 好。
7: 哎，这位同学你好，给你打听一个人，你知道萧红老师在哪儿吗？
10: 你找萧红老师？
7: 我是他的朋友，他给了我这儿地址，说他在这儿教书，我想找到他。
10: 萧红老师刚顺着这条路走的，应该还没走远。
7: 哦，好，谢谢你啊。
11: 哥，你怎么来了？
7: 我来看看你。
1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7: 你上次不是给我写了封信吗？信上有地址，我就去你学校去找你，你不在，我就问了问你的学生，他们说你可能在这儿，我就找来了。哦，对了，我这次来，我想把这个送给你。
11: 这么贵重的礼物，我怎么能收呢？
7: 不贵重，不贵重，那个就2块大洋买的，那个再贵的话我也就买不起了。
11: 杜大哥，你可真是个老实人。
7: 你上次不是送我一个项链吗？我这次送你一个手镯，咱俩就算是礼尚往来了。
11: 那可不一样，上次是因为你救了我，

0: 所以我才送你礼物的。
1: 那个，你看，我都已经买了，你去收下吧。我要是再退回去，人家老板他就不干了。收下吧。
0: 那好吧，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收下了。
1: 好。
0: 杜大哥，那我们走走吧。
1: 好，走走走走好。行。
0: 杜大哥，还是你先说吧。
1: 好好好，我先说。这不，今天我正好来找你呢，也有些事儿我想问问你。那个。你是共产党吗？
0: 你怎么会这么问啊？
1: 直觉啊，我在你的身上也看出了那种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
0: 我不是，但是我一直想加入共产党，我的资格还不够。共产党一心为了国家，纪律严明，信仰坚定，我相信中国的未来一定在他们身上。
1: 那个龙先生啊，我也打过几次交道，在他们的身上我并没有发现那个时候所宣传的那样，他说是什么什么什么赤匪什么的。
0: 杜大哥，你可以给我讲一讲你在十九路军时候的故事吗？
1: 好呀，走，一边走一边说。那个，我参加十九路军的时候，当时我年纪很小，是我哥啊硬拖我去，其实当时那个
2: 五个萝卜啊，
3: 三哥，咱们东西都买齐了，要不找个地儿歇歇，等林峰哥。
2: 等他干啥？
3: 真不等他了？
2: 不等了，走走走，给你二哥买点点心。哎，啊。这个，把这两盒都装上。
4: 好。
2: 啊。就十块。
4: 没事。
3: 那是秋野吧？你看。
2: 还真是秋野。

0: 还在墙上，
1: 会不会是你们手枪队呀？
2: 不知道，但我三哥在市场那边。
1: 那你去看看吧，一定要小心啊！
2: 好，我知道，那你赶紧回家，注意安全。
1: 嗯，
2: 啊，我有空再来看你啊。
1: 小心点儿。
2: 好，我知道。

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

0: 老子一枪没打死你，算你命大。
1: 連れて行け。
2: はい。
3: 行け行け。はい。おとなしくしろ。行け。
2: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4: 这样，回去先跟大哥二哥他们商量一下，想一想下一步的营救方案。
5: 银行的事儿，万先生和于先生商议过了，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了。
6: 希望他们不要拒绝我们。
2: 哥，不好了，三哥被日本人抓去了。
5: 怎么回事？
2: 今天我们在路上看见秋野了，三哥非要刺杀秋野，结果没有成功，反被日本人给抓了。
0: 这个孟长飞，
2: 怎么办？你俩快想想办法呀！
5: 大哥，我们现在需要更多更准确的情报，才能把老三救出来。

0: 家の協力も。はいはい。
1: 行，大主董事能够命令我虹口虎防，
2: 虹口虎防真是蓬荜生辉啊。
3: 吴处长，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们巡捕房，但是我知道你不会给邱爷君面子，所以就亲自过来了。
2: 哎，大朱先生严重了，来，请坐，请坐。哎，请坐。您请喝茶。
3: 嗨，
2: 其实我跟秋野先生的关系还是非常好的。
3: 吴处长，我们抓到了手枪队的副队长张大器。哦，怎么，很吃惊吗？
2: 啊，没有。
3: 张大器此人多番杀害日本侨民，可谓是作恶多端，罄竹难书。吴处长，我想请问，如果你们巡捕房抓到了，会怎么处理？
2: 当然会明正典刑。
3: 吴处长果然是心怀正义啊。好，那我也就不藏捏了，我们决定把张大器交给你们巡捕房来处理，由你们对他进行审判和定罪。不过鉴于巡捕房以往不佳的表现，此次我们将派帝国的军人进行全程监护，直到行刑完毕。希望吴处长不要拒绝啊。
4: 后卫后卫，监视九路军手枪旅副营长张大器将在近日执行枪决。
5: 来说报纸。
4: 后卫后
5: 卫，
4: 监视九路军手枪旅副营长张大器将在近日执行枪决。
5: 别说，来。

我再看看今天的报纸。海洋，你倒是想个办法呀！

0: 借刀杀人，
1: 借刀杀人。
2: 你找我，
3: 快过来坐。今天的这个报纸你看了没有？
4: 啊，看了。
0: 有什么想法？
4: 我知道，这不是您的本意。
0: 还是你了解我。你说这小日本可不可恶啊？
1: 他这不是明显的挑拨我们巡捕房跟手枪队的关系吗？
4: 处长，您对手枪队的恩情我们一直惦记着，您放心。
0: 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救出张大奇？
4: 办法我们也正在想，但是现在还不了解具体的情况。我这次来呢，也是想向您寻求一些帮助。
0: 你也知道，我这巡捕房的位子不好坐呀，啊，这上面

0: 上面有各种洋人在压着，这下面呢，各个帮派又不给面子，难呐！啊，我这么说，不是我不帮你，只是现在这个现状你也看到，上面下了命令，毕竟我吴宗道。 是吃洋人饭的，还是得听洋人的指派。当然，我这么说可不是认洋人为主子啊。现在啊，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暗中给你们一些指引，其他的我暂时无能为力啊。
1: 处长能有帮我们的心思，我们就很满足了。你能理解我就好。如果你们需要什么情报，尽管开口，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帮助你们。
2: 好。
3: 朱爷。
4: 啊，穆林。
3: 最近我得到消息，顾城县。 正在帮日本人押送一批军用物资，准备转运到伪满洲国。同时，他在浦西一带的漕运生意也得到了日本人的资助，势力扩充得很大呀。看来这个顾城县是真打算给日本人卖命了。是啊，就怕他在得到日本人的资助后仍不甘心。
1: 会对我们产生威胁。这个你不用担心，他顾城县还没做到这个实力。啊，不过你说的也对，我们不能坐视顾城县就这么做大。
3: 那你的意思是，咱们要阻止他们？
1: 不，咱们不能出面，还没到彻底跟日本人撕破脸皮的时候。
2: 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

0: 点不沾，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

0: 炒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
2: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 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0: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 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

0: 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
2: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

0: 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相处失衡，委曲求全。
14: 我现在对他呢是那种又爱又恨的状态，就是他跟我说要去抚养他这个初恋的这个小孩。
15: 合计过这事儿吗？
14: 肯定是不同意。
15: 怎么能不同意呢？要结婚了，我不应该考察你吗？
1: 心意错位，诉求相悖。
16: 特别不能理解的是，他跟他的女客户走得特别的近。
14: 就是我跟他也解释过，然后呢，他也听不进去。
16: 那我不是没有安全感吗？你要甩了我怎么办呀？
1: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7: 这怎么办？
1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9: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0: 这不可能！
2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喂，常为您，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我们不能坐视顾城县就这么做大。
1: 那您的意思是咱们要阻止他们？
0: 不，咱们不能出面。不过我们可以把这个消息告诉手枪队，他们一定会感兴趣的。
1: 但是张大器的事儿就闹得沸沸扬扬的，我担心他们没这个心思。
0: 你太小看手枪队了，他们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2: 是啊，我也得到了秋野要转运这批军资的情报，关键是时间太紧迫了，转运的时间又和枪毙张大器的时间撞在了一起。秋野真是一个老狐狸啊。
3: 那乔一兄，你的意思是这一次手枪队不能破坏护城线的行动？
2: 我也不敢肯定啊，但是难度非常大，我会和杜营长和江海洋他们商量一下。
3: 好，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儿，于先生已经答应了让我帮手枪队打李延航的事儿。
2: 啊，这算是一大堆坏消息当中唯一的好消息了。
3: 是啊，乔一兄，你也不用太担心了，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的。
2: 但愿吧。海洋，秋野明显要制造陷阱给你们上钩，而且还委派顾城县押运战略物资到伪满洲国，这和张大器的枪毙时间又赶在一起，秋野明显是要我们顾此失彼啊。
4: 陆先生，我现在只想救老三，如果老三没事，我们就是豁出性命也会把顾正贤的物资劫了。但是现在，
2: 哎呀，这明显是个死局，如果你们贸然去救张大器，不仅会落入秋野的圈套，而且还会给手枪队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你想过没有？
4: 管不了那么多了，我现在没有时间。手枪队提着脑袋来上海滩，就是为了对付日本人，为了抗战。可现在我的兄弟被日本人抓了，我得先救他。
2: 哎呀，
4: 陆先生，我先走了。

0: 老三眼看就要被押赴刑场了，但是脑子却一团乱麻，怎么办？我到底该怎么办？龙先生的话不无道理，自己救人心切，难道真的乱了方寸？冷静，必须冷静。秋野布下了天罗地网，虽然不算高明，但他却抓住了手枪队一定会去救人这个弱点。要挫败秋野的阴谋，必须改变思路。
1: 处长，我已经想出了救张大奇的办法，不过现在需要请你帮个忙。
2: 海洋，你也知道我现在的情况，要是太难的话，恐怕我也无能为力。
1: 我知道您的难处，但是这回您放心，这个忙你一定帮得上，而且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2: 嗯，那就好。你说说看，要我怎么帮你？
3: 龙先生，不好意思，那天是我心太急了。
4: 可以理解啊，毕竟是自己结拜兄弟和战友，这份情感难能可贵啊。
3: 是啊，自己过命的兄弟，我总不能不管他们吧。现在有办法了，既能救老三，又能把秋野的伍子结了。
4: 坐，说说看。
3: 计划就是这样，你觉得呢？
5: 我觉得没问题，但是于先生那边真的愿意合作吗？万一走漏了风声，我们可就全完了。
3: 我认为于先生那的人还是可以信的，毕竟他帮过咱们那么多次，另外这次牵扯的陆成线关系到他自己的利益，他不会坐视不管的。
5: 那就好，那咱们就放开胆子的干。
3: 对，这次救老三情况复杂，毕

0: 顾先生，坐吧。李学堂，有什么事吗？我给您推荐两个人才。
1: 两个人才？
0: 这两个人以前一直在侦缉队工作，后来由于贪污渎职被开除了。但是这两个人可是跟踪丁人的一把好手啊。
1: 嗯，太好了。我这正好有个差事需要人，就把他们叫来吧。
0: 那我去把他们叫来。

0: 他们来了。
1: 见过顾先生。
2: 见过顾先生。
3: 刚才文轩向我推荐了你们两个，放心吧，我这儿绝对不会埋没人才的。你们有多大本事就能赚多少钱，一定要好好干，不要辜负我的希望。
1: 多谢顾先生，我们二位一定为顾先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3: 好，难得你们有这个想法，我这正好有个差事要派给你们，一定要好好干呐。
2: 请顾先生吩咐，
3: 给我查两个人，一个叫江海洋，一个叫柳梦琪，盯住他们的行踪，有了消息立刻向我汇报。
1: 请顾先生放心，这事儿我们兄弟俩拿手。
3: 文轩呐，给他们去支带活动经费，每个人赏10块大洋。
1: 多谢顾先生，
2: 谢谢顾先生，
1: 多谢多谢。
4: 请吧。

0: 张副营长，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说服手枪队归顺我们，为我们日本人做事，我现在就可以放了。否则，明天就是你的死期。
1: 留给你们天皇老子说去吧，想让我们投降，没门儿。死到临头的还嘴硬。
2: はい。連れてけ。
1: 吴处长，犯人就交给巡捕房了。转告大竹先生，请他放心。这是什么意思？人不是已经交给我了吗？
3: 请吴处长见谅，张大器是杀害我们日本侨民的重要罪犯，大竹先生吩咐，要全天候守护，不能有半点闪失。

0: 当个董事了不起啊！他拿我们巡捕房当什么了？他这就是在打我的脸。处长，你息怒。
1: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对了，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差不多了，先让日本人高兴一天，到时候会让他们好看。
1: 好，必须要让小日本他们好看。会的。对了，于探长醒了。
0: 啊，那可太好了。

0: 行了，吴处长看你来了。
1: 阿鱼，躺着不动啊。这怎么回事啊？
0: 他高兴，虽然脱离了危险，但还需要休养一段时间才能恢复。
1: 阿约，什么事都别想啊，先好好休息。不管什么事儿，等伤养好了以后咱们再说。
2: 看好了。
3: 擦干净点，上次擦的不干净。
2: 是是是，这次一定擦干净啊。

0: 小姐，小姐，你看今天的报纸了吗？还没有，怎么了？我看江先生又有麻烦了。
1: 手枪队张大器明日被枪决，您是说？
2: 担心吗？担心什么？张大器要被处决了。我不会让他死的，我回去救他。
1: 你能不去吗？那是我兄弟。可是会很危险。
2: 那是我兄弟。
1: 心里，
2: 你放心，日本人不管住中国，阎王爷是不会轻易收的。

说了我是你的福星。

0: 多谢处长栽培，
1: 走走走走。现在有个事儿，我想交给你办，不知道你能不能办好。
0: 处长，您吩咐，我一定会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嗯。
1: 张大器马上就要被枪决了，这事儿你知道？
0: 啊。
1: 所以你也知道，我们巡捕房。 跟手枪队是有合作的，所以处长想搭救张大器，对吧？聪明啊！不过这一次呢，不用我们出手，我们只需要给他们帮个小忙。我知道你小子机灵，所以到时候我把你安排到刑场，你只需要拖会儿时间。
2: 等到江海洋过去，这事儿就走了，怎么样？处长，不是我阿威吹牛啊，这个事儿简单，保证完成任务。
0: 嗯，
3: 让兄弟们做好准备，检查枪支弹药，随时准备出发。
0: 好，
3: 行动计划暂时保密，到达指定地点后再详细通报行动计划。这件事儿由你监督，出了问题，由你负责。
0: 放心吧，哥，那我走了。
4: 二哥，我去了，去吧。海洋，我不放心的，来看看。事关重大，我知道你的心情。准备的怎么样了？一切就绪，随时准备出发。
5: 好，一定可以救出老三。
4: 一定。郭先生，江海洋这两天没有任何的反常行动，也没有见过任何的可疑的人。要我说，他要吧。 就是很正常，要么就是隐藏的太深。
5: 江海洋可不是一个泛泛之辈，你千万不能受他的迷惑。我敢肯定地告诉你，他有问题，所以你要时时刻刻盯住他。一有风吹草动，立刻向我汇报。
4: 是，我知道了。
5: 老四，你那情况怎么样了？
6: 刘梦琪很少出来行动。
7: 我基本观察不到他的状况。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一定要查出刘梦琪的情报。
6: 是。
7: 顾先生，都已经准备好了，明天一早就可以运输物资了。好，这次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千万不能再有什么差错，
6: 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手枪队忙着营救张大器，哪有时间管我们呢？更何况有日本人帮着押运，我们不用担心。
7: 但愿如此吧。

0: 谢谢长生。放心吧，小姐，江先生一定能成功的。我知道江大哥他一定能成功，只是这枪法无眼，而且现在日本人那么多，我怕。江先生不是一般人。 他没有十足的把握，不会以身涉险的。好了，你看你，都快成了委屈的小媳妇了。
1: 常叔，您说什么呢？
0: 小姐。

0: 你和江先生真是天生的一对儿，看得出你心里啊有他。哎，要不我给你们牵牵红线？
1: 常叔，
0: 你看你还不好意思了？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天经地义。 这是老爷在家，早就给你张罗了。常叔，您怎么又提他了？哎，小姐啊，我知道，你心里啊想念老爷，只是一直打不开这么多年的心结，啊，这俗话说得好啊，血浓于水，这是亲呀，隔不断，更何况你们是亲生父女啊。 哎，小姐啊，我跟你说一句我不该说的话。我们都这把年纪了，没有多少年活头了。

0: 田先生。
1: 吴处长，您这是？
0: 我们巡捕房这儿有个规矩，犯人受刑前要喝一杯断头酒。
1: 我看就不必了吧。
0: 怎么？我吴宗道连这点权力都没有？
1: 既然吴处长邀请，

毕竟我们也算相识一场，今日受难，兄弟我特意为你备了杯薄酒。

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0: 前有路障，
1: 都给抡的，嗨！

0: 上，走。
1: 出来吧，躲到哪儿这都是中国。
2: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

0: 才艺了。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3: 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3: 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

0: 便宜了。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3: 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3: 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
6: 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

0: 便宜了。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3: 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3: 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

0: 便宜了。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3: 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3: 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 就用

0: 都任急，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就用优任急。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就用优任急。优任急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急，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就用优任急。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就用优任急。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就用优任急，优任急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急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急，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

0: 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无心之举，冒名入局。
3: 如果说之前你只是被利约瑟给你的教案，
4: 那么今后你不是模仿他，
3: 而是真真正正的成为利约瑟。
5: 大哥，我不是利约瑟，我只是个路人。
3: 但是现在你已经入局了，
1: 以身为饵，请君入瓮。
6: 利用武田对利约瑟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5: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3: 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
5: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1: 方寸之间，暗战生死。
3: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7: 暗夜将近，黎明在前。
5: 在绵绵之树里，我们都在鸭子之间。
1: 天津卫视，守护者们。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我是姆巴贝，不需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2: 痛痛痛！
13: 啦啦啦！
14: 挤挤挤！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
1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20: 对，九块。

0: 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别着急，再等等。
1: 坂田先生，张大器可以交给我们了吧？ここに連れてこい。
2: はい。
3: 下ろせ。

0: 竹难书。
1: 李先生，这个字怎么念？
2: 快点念。

0: 法庭先生，我还没念完呢，方物在啊，
1: 叫你别念了，行刑吧。
0: 不，法庭先生，这个必须得念完呢。不念了，不念了。哎，
2: 来，准备，准备了。

0: っかり反省するのだ。同じことがあればその時は武士に見合った方法で天皇陛下の前で切腹だ。
1: はい。
2: 我大器今天能够得救，仰仗着各位兄弟。还有龙先生、洪队长，我大器嘴笨，你不会说什么话，全在酒里头了，我干了。龙先生、洪队长，只要有地方能用着大器的，你们尽管开口，我大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3: 张会长，你太客气了。走走走，
4: 兄弟们，我们都是中国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日本人在我华夏大地犯下滔天罪行，我们只有团结起来，才不当亡国，才能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大家说，是不是啊？
5: 是。
6: 是
5: 是，
7: 说得好。
8: 那就团结起来，把日寇赶出中国。兄弟们，为了能把日寇早日赶出中国，

0: 来，几句话咱们。
1: 五蚂蚁，顾先生，只要帝国发起总攻，三个月之内就可以占领全中国。
2: 是的，秋野先生这次来有何见教？只要有需要我顾城县的，我顾某人会全力以赴的。
1: Yes， 目前对帝国来说，占领上海是重中之重。可现在除了手枪队，中共的地下党组织正在发动和联络一切抗日力量在暗中活动。我希望顾先生放开手脚，利用您的手下去打探出这些抗日力量的所在地，然后通知我。
2: 请秋野先生放心，我们已经派人去打探了，只要是大日本帝国需要的，我们会全力配合的。
1: 多谢。
3: 一定是上帝保佑了江大哥，才能平安救人回来。
4: 什么时候开始信仰上帝了？
3: 我拜了好多神佛，保佑江大哥平安。上帝是我最后一位拜托的神仙。
4: 傻丫头，
3: 江大哥，你说要是没有战争该多好，这样大家都可以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4: 梦洁，只要日本人一天没有放弃对我们大好河山的觊觎，我们就一天无法安宁。日本人侵占了东北三省，培植傀儡，建立了伪满洲国，强盗的贪心是不会满足的。而上海这座东方明珠，也是他们做梦都想得的。
3: 江大哥，我是一个女人，政治也对政治不感兴趣，我只想安静地陪在一个人身边，不管谁当权，只要有太平的日子过就好。
4: 世间的事没有那么完美，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3: 好了，江大哥，咱们这么沉重的话题。

0: 央已经向社会各界表明了抗击日本人的立场和决心，啊，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团体，发动全民族抗战。
2: 太好了，国家之复兴要寄希望于每一位国人的努力，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把日寇赶出中国。龙先生，我现在已经迫切的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民众共党员。
1: 海洋啊，党组织既然同意了你的请求，我们当然希望你尽快的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来啊。你现在要做的是写好一份入党申请书，写出你内心最真诚的想法。入党可不是儿戏啊，我们需要的是可以信赖、可以交托生命的同志，不是那些视组织为无物、心怀恶意的伪善者。
2: 海洋以生命起誓，绝不背叛。
1: 海洋，我相信。哎，坐下说，坐下说。
2: 那你看这事儿，我可以和大哥和老三他们聊吗？
0: 哎，暂时不必了。根据组织纪律，这件事情你还不能告诉别人。你大哥和你三弟也是我们争取的对象，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他们会理解，也愿意加入我们。你现在跟他们说啊，给他们造成一些心理负担。
3: 顾先生，我看到江海洋进入了古董店，我怕引起他怀疑，就在外面等，足足等了半小时他才出来，也没见他买什么古董，所以我怀疑那家古董店有问题。
4: 既然发现了有问题，就更应该认真的查，千万不要露出蛛丝马迹。
3: 去吧。是，那我这就过去查查。
4: 老四，你那儿情况怎么样了？
5: 据我观察，他只是一名普通商人，没有什么可疑之处。
4: 没有问题，那就不用查了。你带些人查一下上海的反日组织和那些反日人士。
5: 是。
6: 老师，为什么要杀我？老师，为什么要杀我？老师。

0: 胡先生，这段时间以来，您帮了我们很大的忙。大朱董事和帝国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对您的表现非常满意，并表示，在帝国占领上海之后，会满足您的所有愿望。
1: 请邱远先生放心，我会继续努力，打探上海抗日组织的内幕。
0: 多谢，都坐。

0: 江海洋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服从党章，无条件接受党所分配的工作，执行党的决议，服从党的纪律。
1: 还没睡呢。
2: 睡不着。
1: 哎呀，我也睡不着。你说咱们来上海也有些日子了吧？
2: 是啊，差不多2年了吧。现在也算是站稳脚跟了，
1: 但是啊，也成了日本人汉奸的眼中刺。不管咱们平日里行动多小心翼翼，

0: 识破。
1: 大哥，您话直说。
0: 我也不藏着掖着了，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
1: 你说。
0: 你看啊，我也是受到你在巡捕房的启发，我想我跟老三啊，能不能在上海滩也有个有实力，而且也不敢让小日本轻举妄动的身份呢？
2: 好啊，这样的话我们平时各干各的，有急事儿就一起行动。
0: 我之前啊开银行就有这方面的考虑，明面上我是银行的老板，暗地里我才是手枪队的队长。
2: 那行，这事儿呢我去找万墨林落实。
0: 好。
2: 哎，对了，大哥，有件事想问你一下，你觉得共产党怎么样啊？
0: 共产党啊，不了解。单从我自己接触了这个龙先生、赵先生还有洪队长来说，个顶个的都是好汉。
2: 那如果我是说如果，我们加入他们，你觉得怎么样啊？
0: 你怎么突然有这种想法？
2: 你先说乐不乐意吧。
0: 只要能打小日本、打汉奸，我没什么不乐意的。但是啊，听说这共产党纪律严明，对党员的要求极高，我们这帮散兵游勇，平时散漫惯，先不说看不看得上我们，就说手里下这帮小子，你说他们能受得了那些纪律清规吗？
2: 你说的也对。
0: 行了，别琢磨了，早点休息吧。
2: 哎，你也早点睡吧。

0: 次我要的康熙官窑的笔筒到了吗？
1: 哦，到了到了。小王，来接待一下，
2: 接待一下。
1: 里边请。

0: 最近这段时间你要多加小心呐，有不少抗日义士被人出卖，被日本人给抓起来了。
1: 会不会是他们内部出了问题？
2: 应该不会。如果内部出现叛徒，被捕的人会更多，当然也不排除敌人在暗中放长线钓大鱼。
1: 我会小心的。
2: 这些抗日义士平时行动都非常小心，现在出现了这种问题，对大家的打击非常大。
1: 罗先生放心吧，应该没事的。
2: 希望如此。现在组织上正在想办法营救他们。哎，海洋啊，你今天找我来有什么事吗？
1: 啊，没什么事儿，就是来看看你。
3: 突如其来的事件让江海洋有些措手不及，还没来得及拿出的入党申请书他又放回了衣兜。这个时候提出入党似乎不妥，江海洋决定先将自己的事放一放。
4: 郭先生，江海洋去工农店表面上看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据我们的了解，他根本没有收藏古董的爱好，所以我怀疑这个古董店肯定有问题。
5: 这也不一定，这个江海洋他对古董是没有什么爱好，但他的顶头上司吴宗道友说不定他就是买给吴宗道的。江海洋投其所好，

0: 那是人之常情啊。
1: 这个江海洋是手枪队的人，秋野先生非常肯定。这个龙先生很可疑啊。文轩，你抽出点时间去查一下这个龙先生的底细。
2: 好。

0: 秋先生，我见过这个龙先生，真的吗？我倒是听秋野先生谈过他，说这个江海洋跟一个姓龙的共产党合作，难不成就是这个龙先生？肯定是他。李伟。
1: 顾先生，
0: 你去调查一下这个龙先生，摸到他的老窝，然后就抓人。
2: 那江海洋怎么办？
0: 那有阿四呢，这个龙先生可是一条大鱼啊。
2: 是，明白了。

0: 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

0: 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

0: 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

0: 好了嘛，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 每部手机都扫

0: 了嘛，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

0: 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相处失衡，委曲求全。
11: 我现在对他呢是那种又爱又恨的状态，就是他跟我说要去抚养他这个初恋的这个小孩。
12: 合计过这事儿吗？
11: 肯定是不同意。
12: 怎么能不同意呢？要结婚了，我不应该考察你吗？
8: 心意错位，诉求相悖。
13: 特别不能理解的是，他跟他的女客户走得特别的近。
11: 是我跟他也解释过，然后呢，他也听不进去。
13: 那我不是没有安全感吗？你要甩了我怎么办呀？
8: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4: 这不可能，
1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7: 亲亲的我的宝贝，
18: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
17: 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累了困了，喝高朋特饮。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1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1年、2年、3年，老便秘。

0: 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胡先生，这个龙先生太狡猾了，我跟踪了他几次都被他甩掉，所以根本查不到他的地址。
1: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查不到他家的地址，就到他古董店去，总会有些发现的。
0: 是，明白了。
2: 哎呀，根据我们最近调查，很多抗日义士被抓，都是顾城县派人干的。顾城县完全投靠了日本人，成为了彻头彻尾的汉奸。以后你们守枪队行动要格外小心呢。我发现有人也在跟踪我，我准备把古董店联络点撤掉，以后咱们尽量在塔楼会面。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商量一个联络方式。
3: 我最近也被跟上了，看来秋也发现了什么，换个联络方式是对的。西城路有个擦鞋的摊位，鞋匠是守枪队的兄弟，叫小五。如果有紧急情况，你可以联系他，他会转告我。
2: 好，就他的电话。
3: 至于这个顾城县，既然他一心想当汉奸，守枪队肯定是要除掉他的。
2: 我赞成，不过海洋啊，
4: 你们要格外小心啊。
5: 顾城县在上海的势力很大，
2: 不是那么容易啊。
3: 我会小心应付他。

0: 这已经是针对老子的第五次暗杀了，再这样下去，反日组织没有被除掉，老子先死了。给我认真的查，一定要把这个人给我查出来，我要让他顺其自然万端。是。
1: 顾先生，您不要生那么大的气吧。以后有什么事，您不用亲自出马，你吩咐我去办就是。

0: 等到日本人占领了中国，您就是日本人眼里的大红人，到时候啊，还不是您想杀谁就杀谁。
1: 那就让他们等着吧。
2: 什么？
3: 假的？
4: 假的？
5: 这怎么？
6: 没错，杀的是替身。
7: 怎么会？古城县简直太狡猾了，现在他有了防备，杀他就更难，咱们得再找个机会。
3: 不可能啊，这么说我们白占了这事。
5: 就是呀、啊。
8: 老魏啊，去把处长请来，我有话跟他说。
9: 余探长，有什么话跟我说吧，我转告给处长。
8: 能耐了是吧？我告诉你，只要老子还能当一天探长，你就得听老子话。
9: 啊、哦，我不是那个意思。好，我去抢，
10: 你快去。

0: 跟我一起来，就这样，我被秋叶暗算，抓到了日本上空里。要不是江老弟舍命相救，恐怕我就出不来了。组长，我真后悔，不该和日本人眉来眼去。
1: 这一点你明白就好。老魏，记好了吗？好了，你在这儿好好休息。有了这份证词，再加上你这个证人，如果我把这件事情汇报到总务处，恐怕秋野这个混蛋会吃不了兜着走。这一呢，也能给你出口气；二呢，借着这个机会，得杀杀他们小日本的威风。我得让他们知道。 虹口这个地方，是我无宗道的地盘，轮不到他们在这儿为所欲为。

0: 顾先生，古董店的情况我已经查清楚了。说吧，这古董店是租界里的一个俄国人开的，不过这个俄国人并没有经过手，一直是他的管家在管理。这也是他管家把他租给龙先生的。管家是中国人，这个管家了解他的底细吗？
1: 这并不清楚。你安排一下，我跟他见个面。
2: 是。
1: 顾先生，我有件事想问问你，不用慌。
2: 是，小的一定知无不言。你有一个房子，租给了一个姓龙的人。是有这么回事。哦，对，我想起来，那是前几年我一个朋友介绍的。你还知道他一些什么情况？他祖籍好像是上海，外出经商多年。 回来了就想开一家古董店，他叫什么来着？我好像听我一个朋友说，叫什么乔业，
1: 龙乔业，
2: 哎，对对，龙乔业，就叫龙乔业。
1: 好了，你没事了，下去吧。
3: 真是柳梦琪的父亲啊！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先把他抓起来，从他的嘴里我要得到共产党的情报。可这个人实在是太狡猾了，偌大个上海滩，要抓住他，无济于大海捞针呐。那就想个办法。
1: 他不是柳梦琪的父亲吗？那就好办了。
3: 你的意思是？

0: 小姐。
1: 哎。
0: 由美小姐差人来，说是邀请你去吃饭。
1: 吃饭啊。好，麻烦你跟她说一声，我稍后就去。
0: 哎。
1: 由美，谢谢你的盛情款待。
2: 哪有，我其实一早就该请你吃饭的，跟你拜师学艺这么久都还没有请你吃饭呢，都过意不去了。
1: 你我情同姐妹，不用这么客气的。优美，你看看这个喜不喜欢，是我亲手给你绣的。
2: 这是什么呀，真漂亮。
1: 这是麒麟送子，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麒麟是象征着祥瑞祥和的意思。麒麟送子就是祈求上天能够赐给我们优美一个健康快乐的孩子。
2: 谢谢你，我一定会好好收着他的。
1: 时间也不早了，我商行里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那我就先回去了。
2: 那我送你。
1: 哎，先送到这儿吧。
2: 那我就不送你了。再见。
1: 再见。
3: 坂田、論長家を捕まえろ。
4: しかし、まだ証拠がありません。
3: 先に捕まえればいい。拷問すれば吐くはずだ。これが論長家の写真だ。写真を見て、奴を捕まえてこい。
4: はい。

そうか。彼女は優秀な人だ。しかし惜しい。中国人だ。

0: 抓捕龙泉义，可是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先抓了什么再说。
1: 常叔，常叔，
2: 哎，小姐回来了。
1: 常叔，麻烦你帮我给他捎个信儿。
2: 老爷，怎么了？
1: 日本人要抓他。
2: 那我现在就去。

0: 小姐听得清清楚楚，你还是躲躲吧。
1: 老张啊，梦琪还有没有吩咐其他的？
0: 其他的倒没什么事儿。
1: 老张，你马上回去，梦琪恐怕有危险。
2: 你回去告诉梦琪，让他立刻搬家，搬到哪儿都行。
1: 或者你到虹口捕房去找江探长，让他保护梦琪。
0: 好，老爷，这咋回事嘛？这，
1: 老张，你不要问那么多了，赶快动身。
0: 好，我听老爷的，那我走了。
2: 后面走，不要从前面去。

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告诉他，孟琪和常叔被骗了，现在自己已经岌岌可危，如果逃走也许还来得及，但是有很多党的机密文件需要销毁，为了避免组织的损失，龙桥业决定牺牲自己保全机密。

0: 連れてけ。
1: はい、はい、早く。
2: どうだどうだ。

0: 这份口供，我就不信秋野这王八蛋不低头。啊，总算是抓到他的把柄了。这小日本在租界横行霸道了这么多年，真没想到他们会有今天。
1: 那就先恭喜处长了。您什么时候去总务处啊？
0: 我打算今天就去。有了这份口供，我倒要看看那些日本董事还怎么去庇护这个秋野。对了，海鸭，告诉你个好消息，我打算正式升任你为正探长。
1: 多谢处长的栽培。那于探长那边怎么办？
0: 于探长那边还没有想好，到时候再说吧。
2: 哦，
0: 什么事儿？
2: 处长，外面有人找江副探长。
1: 啊，什么人啊？
2: 是叫什么常叔的，说找您有急事儿。
1: 处长，那我先去看看。
0: 去吧。
3: ということは見つからなかったのか。
4: はい。我らが入った時には、奴は証拠を消していました。重要文献も燃えました。さらに無線も壊されました。
3: すると、これは経験豊富な共産党地下官庁だな。よし、見に行くぞ。
4: はい。
5: 龙桥夜明，
6: 龙先生。
5: 鼎鼎大名早有耳闻，只是你的行踪一向很飘忽啊，难识庐山真面目。没想到今天在这种环境下相见，真是令人遗憾了。这是什么地方？想必你也清楚吧。到了这里，我不想让你受皮肉之苦，你也不要让我为难。怎么样？交代吧。
7: 我交代什么？我就是一生意人，无缘无故的被你们抓来，又莫名其妙的让我交代。我是交代你们日本人如何侵占我华夏大地，还是交代你们日本人犯下的累累罪行？
5: 嗯，龙先生，不要顾左右而言他了。我们已经查明，你就是共党在上海负责收集情报、对付我们的负责人。很简单，把你掌握的共党地下人员的名单和地址告诉我们，荣华富贵唾手可得。我早就听说共党的骨头比石头还硬，那我今天就试一试你们的骨头到底是不是铜浇铁铸的。
3: 坂田，要得。

0: 这样，你先回去，照顾好梦琪，跟他说最好搬离商行。龙先生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1: 哎，海洋，这事就拜托您了，那我赶紧回去啊。

0: 不好了，不好了，小姐，老爷，老爷被抓了！
1: 怎么会这样？
2: 藏好了。

0: 小姐，老爷和海洋都吩咐，让你赶紧离开沙行去躲一躲。
1: 小姐，快走吧！哎呀，小姐，你快走吧！
2: 好，根据龙先生被捕前早就确定好的对策，今后呢，由洪建国队长暂代龙先生的职务，指挥上海地下党组织的一切行动。
3: 龙先生总是提醒我，有什么事情要多请教海洋，以后还需要您多多帮忙啊。
4: 好说。
2: 龙先生向来谨慎，他这次被捕出乎意料啊。
4: 说明日本人加强了对上海抗日组织和抗日力量的打击，唉，所以我们大家以后行动要小心呐。
2: 是啊，龙先生也是为了保护组织的机密材料，才不幸被抓的。
4: 我们正在设法搜集情报，营救龙先生。日本人的刑罚严酷，我担心龙先生在狱里被迫害。
2: 所以我们还是要尽快的把他救出来。
4: 我们一切都听您的，毕竟您的对敌斗争经验比我们丰富。我相信一定会把龙先生救出来的。大家一起努力。
2: 好，现在秋野已经知道了龙先生和柳梦琪的关系，那么他会不会对柳梦琪下手？
4: 这点我考虑过了，所以我已经让常书告诉梦琪暂时躲避一下。另外，营救的事情我要回去跟大哥老三商量一下，然后我们统一行动。
5: 海洋，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4: 好，
6: 这还有啥好讨论的？直接冲进去把龙先生救出来不就完了吗？顺便把那秋野咔嚓了。
4: 老三，我问你，人关在哪里知道吗？真的是在商行？商行里是不是有日本特务？如果有的话，兵力部署怎么样？这些你都清楚吗？
6: 龙先生对我们有恩，人是肯定得救的，但是不能草率。
4: 老二。
3: 你说说你的想法。大业商行是秋野的老巢，没那么简单。这样吧，我先去打探消息。大哥，你们做好准备，随时准备展开营救。

0: Und siehe.
1: 海洋，你怎么来了？龙先生的事知道了吧？现在日本人知道了你们的关系，我怕他们对你下手，上岸已经不安全了，你还是要早点离开。他们凭什么对我下手？
0: 我问你，你有真的了解过龙先生吗？
1: 我不需要去了解他。你又没
0: 是骗你。
1: 请你吃饭，只是为了引你上钩。你不觉得很巧合吗？这一切都是他们制造出来的骗局。不可能，由美他不可能骗我，他那么善良，而且他没有什么心机。我相信你的判断，但是他的舅舅是秋野，那个人可不是什么善良之辈啊，梦姬。 龙先生是一名共产党，他当年抛家舍业的离开你们母女，不是不爱你们，而是为了革命，他必须抛下你们。但是他跟我说过，他很自责。

0: 之所以选择离开，是因为他觉得给你们带不来幸福。这样一个伟大的父亲，你应该去理解原谅他。
1: 他是共产党，
0: 这也是为什么他一直不来找你们的原因。他说他给你们带来了太多的悲伤，他怕给你惹麻烦，他怕再失去你。母亲，你们是妇女，就别再记恨，别再怨他了，好吗？听我一句，明天集合场所没开张，刘先生，我去叫。
1: 你一定要小心。
2: 顾先生，这杯酒我敬你，您为帝国做出了杰出贡献。
3: 秋野先生客气了。
2: 先生，我可一点也没有客气啊。这次能够抓到这个龙桥叶，您可是居功至伟。等撬开了他的嘴，我为您办庆功宴。
3: 那就多谢秀叶先生。
4: 秀叶先生，
5: 无论怎么拷打，那个龙先生始终不肯说出一个字。
2: 那就给他下重刑，我倒想看看他的骨头能有多硬。
5: 可是我们现在的刑罚已经够重了，如果再加重，我怕他会撑不住的。
3: 倒是有个办法，不知道对不对。
2: 顾先生请讲。
3: 既然我们知道了柳梦琪是龙先生的女儿，何不把她抓来？我就不信这龙先生他不开口。
2: 哎，这倒是个办法。不过抓捕柳梦琪要秘密进行，因为她毕竟是上海刺绣行业的翘楚，贸然抓她会有麻烦。
6: 坂田、分かったか？
7: わかりました。

咱们这是暂时离开，早晚会回来的。走吧。

们父女俩今天终于团聚了。柳老板，好好劝劝你的父亲跟我合作，要不你们父女俩都得死。好好谈谈吧。

0: 亲，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我不仅没有做到一个当父亲的责任，反而给你添麻烦了。
1: 你别说了。是，我是不懂您的革命，你的信仰就真的那么重要吗？重要到可以让你抛弃妻子，不顾一切是吗？
0: 有国才有家，国家积怨，百姓民不聊生，总要有人站出来做点什么吧。是，我不奢求你原谅我，是我对不起你们母女两个。
1: 别说了。

0: 二哥，刚才洪先生来找过你，想跟你见一面。
1: 好，知道了。
0: 您的鞋擦好了。
1: 来。
2: 队长，
1: 你找我？
3: 海洋，你可来了！刘梦琪被人绑架了。
1: 怎么回事？
3: 我们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常叔也被人打伤了。我们怀疑是秋野动的手，为了迫使荣先生屈服。
1: 大意了，我应该亲自送他们离开。没想到秋野动手这么快。
3: 海洋，你别着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好好想想办法。
1: 你说的对。这样，你继续查龙先生被关在哪儿。如果梦琪也被秋野绑架的话，他们可能被关在一起，要尽快。
3: 你放心，我们已经全力在查了。另外，常叔现在在租界的仁爱医院，你抽时间去看看他。
1: 有心了，多谢。那咱们分头行动。
3: 好。

0: 이게
1: 이게
2: 凤琪 凤琪
3: 放开我
1: 凤琪
2: 凤琪是无辜的
4: 无辜谁让她是你的女人

0: 红姐，红姐，红姐姐，对不起，这一切都是我无心的，我不是存心要骗你的。别再演戏了，我不会再相信你了，我也骗过你。
1: 就当扯平了。什么？你说的我怎么听不懂啊？
0: 你走吧，我什么都不想再跟你说了。是我对不起你，我会去求舅舅，让他放过你的。

0: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

0: 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

0: 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杯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杯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
2: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

0: 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

0: 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杯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杯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
2: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3: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0: 这是一张未被领取的毕业证书，发证时间距今已逾百年。证书的主人张增让，正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张太雷。他毕业的院校就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北洋大学。
1: 北洋大学呢，在当时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他到北洋大学是1915年的一月份上的是预科，预科有半年，到了1915年的八月份，然后再考试进入本科。
2: 这个时候的社会是动荡的，国家呢也是积贫羸弱的，所以那个时候要推崇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青年都愿意报考北洋大学。
0: 1895年，肩负兴学强国的使命，北洋大学于甲午战败、国运危亡之际建立。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侵占了大学原本的校舍，则西国武器库旧址历3年营造，北洋大学重建，团城留存至今，以明显的中国古代军事建筑风格，诉说着这一特殊过往。
1: 学校的宿舍是一个大的房子改造的，用那个2米高的木板把它隔成几十个小房间，因为它不是正规的学校的宿舍，它是这个用兵营里的那个这个武器库改造过来的。
0: 这是张太雷在北洋大学攻读法科的成绩单，可以看到他各门功课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同学孙瑞琴的印象中，张太雷面颊红润，喜欢辩论。同届毕业的盛小岑总是一级，常在网球场见到张太雷的身影。大三那一年，为了达成母亲的心愿，他回到常州老家，与素未谋面的陆静华成了亲。
1: 张太雷的父亲呢，去世也很早，在他8岁那年就去世了，所以主要是靠张太雷的母亲给有钱人家

0: 当保姆，因为张小林呢特别出色，家族也有一些人愿意出钱来培养他。我的外婆啊，就是张太林的夫人，出身也很不幸，故乡都很理解。
1: 新婚的张太雷回到北洋大学，为了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他找了一份兼职，在那年八月刚刚创刊的英文报纸《华北明星报》做翻译和编辑。
0: 张太雷到了这个《华北明星报》以后，接触到比其他同学更多的，各方面的消息，包括世界的消息，包括国家这个各个层面的消息。所以就是为他打开了一扇这个观察世界、观察社会的窗户。
1: 张太雷来到华北明星报半年有余，五四运动爆发，在1919年6月2日出版的《议事报》的报道中，可以见到张曾让的名字。他与北洋同学组建演讲团，深入郊区农村，唤醒民众。也是在那一时期，年轻的张曾让找到了让他为之奋斗终身的信仰。
2: 他通过我这个报纸结识了一位在天津的俄共的秘密党员，就是鲍立维。张太雷呢后来就被鲍立维就聘为助手兼翻译，主要就是翻译社会主义文献。维基斯基到中国来就是通过鲍立维的介绍跟李大钊会晤的。
1: 那正是1920年，被李大钊称赞学贯中西、才华出众的张太雷正面临着毕业的抉择，担负着宗族厚望的他没有选择去寻求一份改变家境的工作，而是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2: 他的同学李子宽回忆得很清楚，就他经常拿着两个小皮箱到北京去，箱子里装的全是宣传斗争的阶级斗争啊小册子，他就去找，要不找邓中夏，要么去找张国焘，要不就跟着瞿秋白一起去拜访李大钊，有时就直接从那个北京呢就去长辛店，拎着小箱子去长辛店，就是搞红运动去。
1: 在邓中夏1920年12月19日写就的《长辛店旅行一日记》中，第一次出现了太雷这个名字。那时，属于家庭和宗族的张曾让，已经成为属于国家和人民的张太雷。张太雷领导创建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且起草了完整的章程。他的足迹遍及京、津、沪、唐山等地，推进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各地的建立。1921年2月，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远赴俄罗斯，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书记。在这封辞别家人的信中，他写道：“要去谋将来永远幸福。”从此，他便在这条为大众谋幸福的路上一路远行，再也没有回到天津。这张毕业证书则永远留在了他的母校，成为了一份珍贵的档案。离开的这些年，他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向共产国际全面报告了中国的情况。他创建了中国共青团，他在412政变风声鹤唳之际毅然策动广州起义，献出了29岁的年轻生命。
0: 张太雷到北洋大学来学习，进来的时候是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也是一个普通的学生。他毕业的时候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应该说是天津这个土地，是吧？北洋大学这个学校，培养造就了他。
3: 我曾说，愿化作振奋旧世界的惊雷。
1: 醒世惊雷，一部讲述张太雷生平的话剧，总要在天津大学一届届学生中排演。100年前的这位学长，总会带给年轻的学子们新的力量，这又何尝不是一场历史的对视呢？他正在凝望着后来者是如何把自己的未竟事业担在新一代人的肩上。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6: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贴士消费一键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天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明尔在武清区调研时强调，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3: 刘桂平赴天津音乐学院调研座谈，因地制宜，创新求变，不断丰富城市发展内涵。
2: 活力中国调研行天津主题采访中，工人日报走进中科曙光，关注超级算力背后的产业工人。
3: 链博会搭台，天津多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
2: 今天国家级船员评估中心在京启用。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昨天，市委书记陈明尔前往武清区，用一天时间深入水利设施、农村企业、实地调研、防汛准备、农业下收、产业发展等工作。他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立足自身优势和禀赋，做好战产城融合发展文章，促进商文旅、农文旅深度融合，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市领导王旭、王立军、王宝宇、刘慧参加。
4: 陈明尔来到青龙湾碱和蓝耳窝分洪闸，查看河道水位、分洪设施运行状况，了解防汛准备、蓄滞洪区运用管理、重点水利工程建设情况。他说，汛期已至，要充分认识今年我市严峻的防汛形势，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未雨绸缪、有备无患，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抓实水利工程安全施工、维保管理，运用大数据、智能化等手段密切监测雨情、水情、洪情、潮情，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科学调度水利设施，备足防汛物资和应急力量，强化实战演练，把防汛责任细化到岗位，落实到基层，确保安全度汛，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河北屯镇李大人庄村麦田金穗飘香，收割机正在紧张作业。陈明尔沿着田埂查看小麦成色，与农机手亲切交流，仔细询问麦收进度、产销对接等情况。他强调，要精心抓好下收工作，做到下粮颗粒归仓，高质量完成下播下管任务，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随后，陈明尔走进民宿村民家中，调研文旅产业发展和农民生产生活状况。他说，要丰富田园型、体验式文旅消费业态，让乡村更富乡愁乡韵，千方百计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在海思生物科技天津有限公司、爱默生过程管理天津阀门有限公司，陈明尔查看生产线，了解企业产品研发、工艺流程、经营发展等情况，与企业负责人员工亲切交流。他勉励企业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紧贴市场需求，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化应用，持续拓展业务规模，加强上下游协同，在天津深耕扎根、开花结果。要求武清区和市有关部门

0: 主动深入企业走访，落实各项惠企政策，满腔热情帮助解决实际问题。柴米尔来到佛罗伦萨商圈，听取五星区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重要支点有关汇报，到二手车交易企业了解业务开展情况。他说，要围绕时尚消费和车文化体验，发挥相关企业带动作用和产业集群效应，打造业态丰富的全场景消费平台，高效适配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激发消费市场新活力，持续推动区域商圈扩能提质。柴米尔在调研中强调，武清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机遇，充分发挥桥头堡、主力军、排头兵作用，用好区位、产业等优势，建强武清京津产业新城等平台，强化与经济协同创新、产业协作，深入推进区域一体化、京津同城化，高质量谱写京津双城记，更好服务发展大局，做好战产城融合发展文章，着力增强站的枢纽功能、产的支撑功能、城的承载功能，高标准推进京津城际武清站提质扩容改造，持续提高通勤便捷度，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推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加快培育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智能算力等重点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提升城市功能品质，营造宜业宜居宜一乐一游的良好环境，推动商文旅、农文旅深度融合，做强土特产和金农精品，积极发展现代都市型农业，深入挖掘乡村文化内涵，打造集吃住行游购娱于一体的高品质生活空间，延伸文旅产业链，壮大文旅产业群，更好地聚人气、会商气、增活力。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政治引领党建保障安全托底，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不断改进作风，提升能力本领，锐意创新，开拓进取，肯干事、能干事、干成事，抓紧抓实经济发展、防汛防灾、社会治理等各项工作，以改革发展稳定工作的实际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调研期间，柴米尔在上马台镇龙泰家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现场接待信访群众，面对面听取诉求，针对来访群众反映的环迁小区便民服务及设施有待提升等问题，同区有关部门属地负责同志研究解决办法。他说，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深入落实四下基层制度，用心倾听群众呼声，努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办好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实事，持续完善生活服务配套，不断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武清区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昨天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在迎宾馆会见优必选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 CEO 周建一行。张工对客人来津表示欢迎，他说，智能机器人是“十五五”国家重点发展的产业赛道，天津正抢抓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发挥京津同城化、制造业基础、科教人才、公共服务、应用场景等优势，全力推动智能机器人产业研练强练，能级跃升，希望优必选加大在京战略布局，拓展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产业配套、场景应用、科技租赁等领域务实合作，加速落地项目建设，协力做大产业集群，实现共赢发展。周建介绍了企业在机器人领域发展布局，表示看好天津禀赋优势和产业生态，将加快推进项目建设，不断拓展合作空间，助力天津新质生产力发展。会见后，静海区、天津经开区分别与优必选签署相关合作协议。副市长翟立新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参加。
2: 昨天，市委副书记、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刘桂平赴天津音乐学院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副市长翟立新参加。
0: 刘桂平先后走进天津音乐学院南校区、北校区以及附属中等。

0: 音乐学校，实地查看学校舞蹈教室和琴房、学生宿舍、施光南纪念馆、天津音乐学院、京东方、中联超清数字演绎联合实验室以及校园周边街区环境，详细了解学院发展历程、学科特色、人才培养和未来规划等情况。在体育馆现场观摩民族歌剧排练。他表示，天津音乐学院近年来坚持守正创新、深化改革，在未来发展中大有可为。刘桂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在服务国家文化战略、支撑天津文化强势上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坚持因地制宜、创新求变，走出一条具有天津特色的内涵式发展之路。要推动学校与城市双向赋能，彰显津派文化魅力，滋养城市发展内涵，提升城市文明水平。要加强党的领导，开展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有关部门和区要聚焦学校发展需求，推动学校与城市发展共生共荣、共促共赢。市级有关部门和东区负责同志参加。
1: 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武清区与中国农业大学合作，推动学校的合成生物新技术在京津产业新城落地转化。今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来探访首个落地转化的项目。
0: 眼前的白色粉末就是中国农业大学在武清落地的首个项目胚胎生命素，提取动物体内的营养元素，通过合成生物技术制成，能提高动物的产载量。
2: 现在我们现在刚刚产业化有胚胎生命素的四个单品，我们已经规划了27个单品，会推出了适用于牛跟羊的胚胎生命素产品。
0: 这项技术由中国农业大学乔世燕院士团队攻关8年，在北京完成了小试中试，看中武清离北京近，聚集有不少合成生物的上下游企业，学校在京津产业新城建设农业专业的合成生物制造科创园，并成立首家企业海思生物，承接好北京项目落地。武清区组建专班，盘活一座3000多平方米、8米挑高的闲置厂房，全程帮助协办手续，不到10个月，10000吨产能的生产线建成，本月一投产就接到了全国20多家畜牧企业的订单，实现北京研发天津转化。京津产业新城也把合成生物作为主攻方向之一，2年内计划吸引10家以上相关企业落户。
3: 合成生物它的应用范围非常广，包括消费、化学、材料、健康、农业。我们和这个中国农业大学的合作呢，实际上就是开辟了一条新的赛道。
0: 负责人告诉记者，给企业取名海思，取意于项目选址于渤海之滨，背靠国家科研力量，广纳贤才。40多名从北京来的硕士博士在此汇聚，共同投身合成生物新赛道，践行有温度的做生命科学初心。接下来，科创园还将承接中国农业大学秸秆制成动物饲料等4个项目转化落地。
4: 孵化的目的是为了走向产业化，还要搞一系列产品，畜牧业高质量发展，不仅要吃得饱，还要吃得好，生产出更多的就高质量的动物产品，做一个农业生物制造的产业聚集区。
1: 在活力中国调研行天津主题采访中，工人日报派出了2名记者走访调研了天津多家科技企业，其中中科曙光的超级算力吸引了记者毕振山的关注。
0: 工人日报是全国总工会下设报刊，从业15年的毕振山长期关注产业升级中对一线工人技能需求都有哪些变化。这次走进中科曙光，毕振山在展厅注意到了一块大屏幕，这套多模态视频情感分析系统就是基于曙光服务器的超级算力研发出来的，不用穿戴设备能同时对多人进行检测捕捉，分析人体血流速度、心率、表情等信息，目前在京津冀养老看护、特种作业人员监护等场景发挥作用。像这样一台产品里就有上万个零部件，精度高，对技术人员要求也更高。
5: 我其实挺想就是去看一下这方面他们的这个工人是怎么样成长，怎么样培养，把这些就是看似非常普通的材料转化成那种具有高速运算能力的这种产品。
0: B 毕振山发现，企业的算力工程验证等岗位的人员大多来自高校交叉学科培养的复合型人才，而基地里的一线工人大部分来源于本地职业院校。推进产教融合，中科曙光先后与天津大学、中德应用技术大学等院校签订联合培养协议。毕振山也围绕着天津推进教科人一体

0: 发展、服务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做法，在《工人日报》正刊连发两篇头版图文报道。
1: 在第四届链博会现场，天津多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
0: 在链博会上，记者遇到了连续多年参会的熟面孔，包括诺和诺德、霍尼韦尔等。多次参展的中外企业达到115家。在先进制造链展区，今年空客就携手十多家航空企业一起参展，完整呈现了一架大飞机的全生命周期历程。西班牙企业埃瑞泰克斯为空客提供配套零部件。空客在天津打造的第二条装配线，大部分的工装和家具都是由他们生产的。埃瑞泰克斯也在天津打造了生产基地。眼下，双方也围绕空客二期产能爬坡进一步深化合作。
2: We believe that the aviation in China is in a great state overall. So for sure, Tianjin has a great ecosystem for that. The industrial footprint there is very positive as well, and we see a good future there.
0: 在清洁能源链展区，天津理工大学以及位于南站商务区的3060零碳产业基地首次联合参展，共同展示低碳技术应用。这次双方还计划成立零碳技术创新研究院，北京市小巨人企业金海换热设备制造公司就与他们签约。
3: 它是做一种新型的供暖，对我们比如说这个低碳园区的特别是北方的传统供暖的替代降碳，是有非常好的这种效果的。
0: 日前，市委政法委召开全体扩大会议，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恒小帆、市领导王英伟、李静、王光辉出席。会议指出，全市政法战线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加强政法机关领导班子和队伍建设，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固壮大政法主流思想舆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实现天津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政法力量。
1: 大黄铺蓄滞洪区新建的24平方公里蓄水区主体完工。
0: 青龙湾简河是北运河的分洪河道，在武清区设有狼儿窝分洪闸，一旦上游来水超过警戒水位，狼儿窝分洪闸就会开启，把过量的洪水引入大黄铺蓄滞洪区。蓄滞洪区涉及21个村、12000多名群众。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后，天津对大黄铺蓄滞洪区实施了分区优化调整，在蓄滞洪区内没有村民居住、农作物较少的地带，建设了一个24平方公里的蓄水区，一旦需要泄洪，优先启用这个蓄水区，给村民转移留出更多时间。目前工程的四面围堤和一个节制闸已经主体完工。
4: 目前在6月底的话，我们就具备分区任用的功能，对于周边群众的撤离留下了时间。
0: 今年武清区进一步细化了蓄滞洪区人员转移安置方案，以大黄铺镇为例，21个村根据住户分布情况确定了40多名罗闸，承担预警、逐户通知、帮扶特殊群体等工作，群众转移由区防止统一指挥，21个区直单位各包连一个村协助转移，同时还做好了帐篷、饮食、照明等应急物资的储备。
5: 一旦下达转移命令，交通部门车辆包括我们的撤退路，包括我们的罗闸校应机制都非常完善。
0: 狼儿窝分洪闸有5孔闸门，进入汛期以来，闸站的6名工作人员按照防汛预案24小时轮班值守，密切关注上游来水情况和闸区水位情况，并对各项设备定期进行检查。
6: 本周本市启动夏季玉米种植工作。
0: 随着小麦收割进入尾声，本周本市从南到北开始接茬大面积种植玉米。由于近期雨水较多，夏玉米播种比往年推迟了3到5天。针对播期推迟，尤其是降雨不均的问题，市农业发展服务中心也派出专家到各个玉米主要种植区开展技术指导。位于南部地区的静海区独流镇率先启动，镇里有2万多亩玉米地，区农业部门备好500多台农机，今天开始正式播种。
7: 针对今年这种伤情比较充足、土壤含水量比较高的情况下呢，咱们建议适当浅播，3公分左右就可以。你播得太深，反而不利于它出苗。
0: 同时，专家们也建议冀州、宝坻、武清等北部地区每亩地的播种密度降低200株左右，防止大雨大风造成秧苗倒伏。预计7月5号之前，玉米下播基本完成。
6: 今天，国家

0: 旗船员评估中心在京启用。
1: 本次在京启用的船员评估中心是继上海广州之后我国北方首个投入运营的国家级船员评估中心，整合了所有船员实操评审功能。评估中心建有17个评估室和280个考试机位，包含航线设计、轮机模拟等8个主要科目，建有360度全景航海模拟器，可以模拟200多个船型以及上百种复杂航道、极端气象与海况。
2: 评估中心的建设呢，它目标呢是面向的管理型的船人才，引导北方地区包括中西部地区的高端船员来这里参加培训和评估。
0: 今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信息通信技术网络基础设施项目国际交流活动在京启动。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举办。今年的比赛，信息通信技术网络基础设施项目新增了无线网络规划、物联网设备集成调试等考点。天津市电子信息技师学院作为这个项目的中国集训基地，曾培养出2位世界冠军。面对新赛制，基地今天特邀日本、韩国、老挝及港澳台地区近30名专家、教练与选手，与国内团队共同开展为期1周的教学交流和热身赛。交流活动中，电子信息技师学院还向老挝理工学院捐赠了一批实训设备。
3: คาดว่าอุปกรณ์เหล่านี้จะไปช่วยพัฒนาแรงงานลาวนักวิชาการของลาวในการพัฒนาในอนาคตนี้เนาะอันใหญ่ที่สุดเป็นพวกเราจะขอให้นักศึกษาลาวได้มาฝึกอบรมอยู่วิทยาลัยเทียนจิน
4: 关注新专业，今年天津大学新增了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1: 今年，天津大学在全国率先增设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采用本科到博士阶段的贯通式培养模式，学生将学习神经科学等医科以及集成电路、控制工程等工科课程，实践课时占比超70%。报考学生从大二起就能参与国家级跨学科科研项目，未来就业方向集中在脑机医疗康复、脑控机器人等领域。专业计划于2026年秋季依托未来技术学院招收20人。考生需在语数外必考科目基础上同时选考物理和化学2门科目。
4: 作为今年的明星工程，地铁8号线1期及延伸线项目完成工程验收。
5: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福江路地铁站，能够看到主体结构和装修已经全部完工，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机电设备的安装和调试工作。在这个车站里呢，最大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宽敞明亮。我们也是了解到啊，8号线全线呢都是以这种原木色和白色为主色调的，简约的线条，现代化气息十足。
6: 地铁8号线它途经各大高校，所以它是以书香气息为主题，对应的它有一个屏风的造型。
1: 天津地铁8号线1期及延伸线是天津中心城区南部的一条骨干轨道交通线路，全长23公里，途经中北镇、鞍山西道、天津大学6里台校区、人民公园、露水道等，共设21座车站，纵贯西青、南开、和平、河西、津南5个区。开通后将与现有的1、3、5、7、10号线等多线路实线换乘。目前完成了工程验收，8号线的信号系统也在同步调试，预计年内建成。
0: 来看一组简讯。
1: 今天东丽区方英路全线通车，这条路是东丽湖区域内一条南北向干道，连接东丽大道和周边社区学校，通车后居民出行可节省5分钟。我国首套人工智能特种邮票在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首发，全套4枚，面值共4.8元，呈现人工智能的变化发展，邮票同步在全国指定网点等渠道发售。天津首部元青主题电影《小乔的夏天》启动预约观影，影片讲述了元青美术教师乔小乔与藏族少女杨毛佳的故事，取材自近500名天津元青干部的真实经历，历时26个月打磨完成。
4: 日前，经中共天津市委批准，天津市纪委监委对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原党委委员、副主任邓全军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邓全军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

0: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天津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天津市委批准，决定给予邓全军开除党籍处分，由天津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1: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0: 您还可以通过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已失踪
7: 的太阳。哇！

0: 都心干净，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上午我市大部地区以晴为主，下午天空云量增多，预计夜间将会出现全市范围的雷雨天气过程，局部地区降雨时可能会伴有短时大风，提示您外出多加留意。市区最低气温将回落至21度上下，北部的蓟州最低气温为19度，体感温度适中。明天白天到夜间云层继续逗留，上午和夜间呢仍会有雷雨天气影响我市，大家外出需要注意携带雨具。市区全天的气温维持在30到22度之间，其他各区会偏低1到3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5到27号我市维持多云到晴的天空状况，气温稳步上升，最高气温在32到35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将回落至22到23度左右。白天晴热天气不断升级，建议您如需长时间外出要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雷阵雨转阴，21到30度，滨海新区雷阵雨转阴，21到28度。渤海海面雷阵雨转阴，东北风5到6级转南风4到5级。

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三秒，变道有道，弯道说有，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美国等各方在瑞士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放松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西柏坡，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孕育

0: 形成了西柏坡精神。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出发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如今时代考卷常新，但中国共产党人赶考初心始终如一，历久弥新的西柏坡精神持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1: 初夏的西柏坡，滹沱河畔绿意盎然，前来瞻仰学习的群众络绎不绝。在七届二中全会旧址这间由食堂改建的简陋会场里，人们感悟跨越时空的初心使命。
2: 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新时代，但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我们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来到这里重温革命历史，就是为了继续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汲取奋进力量。
1: 77年前，即将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谆谆告诫成为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行动准则。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深情指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他强调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
3: 新时代的三个务必，这既是治国理政的传承创新，也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判断，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寄予的关键时刻，向全党发出的又一次政治号召。政治动员鞭策我们永葆赶考的清晰和坚定。
1: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根本方向与动力源泉。80多年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正是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北庄村唱响。今天，老区人民将这股团结的力量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随着红色旅游资源的挖掘，村史馆、精品民宿、蔬菜大棚、电商基地等特色产业的落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工资、挣到股金，日子越过越红火。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我们从干部来说，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1: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跨越艰难险阻的优良传统与制胜密码。走进河北赛罕坝，最能读懂这行字背后的重量。三代务林人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起步，把荒漠一步步种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面对这样的成绩，赛罕坝人不贪一时之功，一茬接着一茬干，推进二次创业，让森林体质壮起来，生态价值高起来，用“工程不必在我”的定力推动林海实现由绿向优。
5: 守好绿水青山，不只是守一片林子。今年赛罕坝将实施13.7万亩的三北工程和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我们要靠着持续耕耘，让林海滋养百姓，把生态红利留下来，让绿色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1: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破渠开路的制胜法宝。在河北，钢铁是支柱产业，也是当地工业绿色转型的重点领域。面对转型的硬骨头，河北以不向困难低头的斗争精神，主动做减法，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为绿色发展腾挪空间，推动全行业绿色智能化生产。目前，河北省环保绩效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6: 我们要持续弘扬生态攻坚的工作作风。

0: 严守钢铁产能红线，激活传统支柱产业内生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今天，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正继续书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2: 6月23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
3: 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 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

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兰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6月2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0: 走深走实。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
2: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0: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为辅，对查白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五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实现月度同比增速由负转正。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利用外资的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今年前5个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近40%，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6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
6: 我现在是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洋底水利枢纽，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在我身后三个泄洪孔洞已经把下泄流量从一天前的2600立方米每秒增大到此刻的3500立方米每秒。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排沙量超过1亿

0: 吨。
1: 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模式，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
2: 今年小浪底的最大下泄流量比去年多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是5天，是历年汛前调水调沙最大流量、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
1: 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疏沙量。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腾出库容的同时，塑造人工洪水冲刷河道，遏制河床抬高，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我国出台新规定，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同时，企业使用绿氢、绿氨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8月1日起施行。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约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电视剧《种墨园》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该剧展现了皖南宣纸之乡两代宣纸匠人在现代化浪潮中守正创新的时代图景，传递出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与青年担当。22号，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回国。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天起，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国等各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加里·巴巴迪表示，各方决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没有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称，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以军高层22号称，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并开展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新一轮黎以会谈预计今天在华盛顿举行。
3: 再来看国际快讯。
4: 俄罗斯国防部22号称，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等多个方向打击乌军目标。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不断推进，控制了10个据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称，乌军对俄罗斯莫斯科州的无人机培训设施及后勤基础设施等实施了打击。另外，乌军还打击了扎波罗热等地的俄军关键设施。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有日本学者指出，由于成本推动型通胀以及日元与美元存在较大利差等因素的存在，日元走势依然疲软。卡塔尔能源大臣卡阿比22号表示，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的一座天然气工厂21号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卡阿比说，此次事件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爆炸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也不会影响卡塔尔的能源出口能力。事故具体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纪
0: 的太阳。哇！

0: 哟，这么好的笔，干嘛呀？这是我在伦敦的古董店找到的，老板跟我说，这支笔原来是破落紫泉的，悟出战功标炳，肯定比紫泉强啊。您配得上？好笔，这两个字原来是他的名字，我就扔给他母了。换成的是两个字，不瞒您说，是师傅手艺不佳，担心赵谦，后面三个字没刻上。
1: 有几个人又能配得上丹心赵千骨呢？

再重复一遍，让沈婉清下午3点半到华商证券交易所见面，告诉他你有苏苏的消息。

0: 있잖아.
1: 왜?

0: 哎，林所长，
1: 我找沈处长。
0: 师傅这会儿还不在，
1: 他没来上班。
0: 来了，他是有东西落家里，回三阳里取了。
1: 谢谢。

0: 等一下，
1: 李所长，梁所长，只是要出去啊。查理呢？又没跟着你？啊，查理生病了，怎么？梁所长找他有事？你这刚来又要走，你这样的工作态度，让所里其他人看见不好吧？现在研究所里的第一要。 就是破译西哥密码，就连沈处长的加密处都被抽调过去帮忙了。唯独我这个研发处变成了闲棋冷子，所以你认为我留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难道每天回到办公室里坐冷板凳？梁所长，我不妨实话告诉你，与其把时间白白浪费在这里，我还不如拿它用来多陪陪我的太太，哪怕是散散步、喝喝咖啡，我都认为。
2: 意义非凡，
3: 冷板凳也好，香饽饽也罢，纪律就是纪律。只要你还领着新政府的薪水，哪怕你的板凳上有钉子，工作的时候，你也要做好了。
1: 请问这话是你代表大总说的，还是你本人的意思？
3: 不重要。阿木，送李所长回去。

0: 李太太，
1: 李环，
0: 李所长说他帮你找了，你要的东西还不在所里，你要不再回家找找呢？
1: 我知道了，辛苦你跑一趟。
0: 没事儿，
1: 拜拜。

0: 陈先生，我的确有事情要问你。
1: 如果你不想被千岁扔在垃圾袋里的话，就实话告诉我，是谁派你来的？
0: 派我来的人你认识？他叫顾富华。
1: 顾富华是军统上海站的，还是每一机关走走木的人？
0: 他是国军军官，你不认识他吗？不过很遗憾，沈先生，你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因为他死了。死在了日本人手里。但是我送给他的钢笔竟出现在你的桌子上，那上面刻着担心两个字，那是我当初送给他的。所以你到底是什么人？

0: 说，
1: 我现在也有急事要处理，听说皇军要下南洋，南洋股票恐怕要大跌。啊，
0: 叶小姐，
1: 我现在得赶紧回去找人盖章，把股票跑了，再不抛就来不及了。咱们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哈。
0: 哎。
2: 所以你果然认识顾叔对吗？
3: 所以你是俊腾的人。
2: 你们怎么认识的？啊？为什么我的钢笔会在你这儿？你到底是哪边的人？沈先生，你是不是已经破获了西门兵马？你必须跟我坦白一切，不然你只有死路一条。沈先生，现在外面来的不知道是哪方面的人，你把我放给。

0: 李太太，您找我有事儿啊？
1: 苏苏的哮喘病好了，她现在很安全，你不用担心。
0: 您说的是女班路37号的黄小姐吧？哎呀，我稀里糊涂记错。
1: 是一位年龄更小的苏苏小姐，好像也姓沈。沈处长，
2: 南阳橡胶这只股票你得抓紧抛了，最晚3点半，
1: 再晚可就来不及了。
3: 不至于吧？要不我再等两天啊？
2: 抛不抛随便你吧，我得赶紧去一趟证券交易所。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啊，别到时候赔了钱，你又说我没有跟你说。
3: 谢谢李太太。
2: 易小姐，你有天大的事情也要等到我回来再说，我实在来不及了。

0: 李太太，哎呀，李太太，我的徒弟李环啊，把他所有的钱都投到了南洋香蕉上。您的消息可靠吗？
1: 那天在交易所，您丢了一只玉兰，我也有一只。
0: 玉兰？李太太，你说什么？我不太明白。
1: 鸦片定有耐受性，到一定量就无效了。我们的医生可以帮您。

0: 苏苏，苏苏呀，
1: 苏苏已经长大了，妇联的同志在照顾他，他现在有很多爸爸妈妈。

0: 分析到您急于接头，三阳里又被伊亚达盯得紧，老黑同志死后我们一直在内查，直到确定了安全，农夫才把这张照片烧给我，让我交给你。
1: 能再看苏苏一眼我就已经满足了，谢谢你。

0: 本来组织让我辅助你继续完成替换伪军军事密码的偷天换日计划，但现在梁锦元已经盯上你，国共关系也瞬息万变，留在密码研究所已经不安全了。组织已经安排了撤离计划，我们一起回延安。
1: 恐怕我的时间不够了。
0: 是你的病吗？白夜同志，我们已经安排了医生。
1: 是癌，已经扩散到肺部，没得治了。我之所以隐瞒，就是因为一旦让日本人知道了我的病，他们是绝对不会让我来上海的，我就更没有机会继续执行偷天换日的计划了。没想到我来了，老黑同志却牺牲了。接下来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0: 什么任务？
1: 我接你。
0: 白夜同志，
1: 我结合一个学员带来的资料。

0: 铁流，绝不能断在这里。没错，所以我们一分钟都不能耽误。之前我之所以冒险尝试和你接头，就是因为事出紧急。今天如果见不到你，我唯一的办法就是冒险发报，联系组织。这份情报无论如何，在明天凌晨之前必须送回去。你把情报给我，我立刻交给组织。之前我不能确认你的身份。
1: 冒险期间，我没有带他身上，回到三阳里，我马上把他们详细的军事战略部署图交给你。
2: 好，我们立刻回到三阳里。我走正门，你走后门。6点，我会准时以宋时和的名义到你家。

别上了，别上了，快叫停！

0: 我们都是被他骗来的，枪手动作很快，我当时那个角度看不清他的脸。
1: 看到和他接触的人了吗？大厅里的人太多了，我一进去就跟丢了。等我再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中枪了。
0: 说的那么聪明，啊！梁景元，我早就跟你说过，根本没必要演这出苦肉计。你觉得冼碧云是共谍，直接把他抓了不就行了？你调不出共谍，你父亲再破不出西格，那么下周你们一起回重庆。你明明知道我们根本不可能再回重庆的。
1: 为了来上海，我已经上了军统的锄奸名单。我这趟是搭上了所有的身家性命的。
2: 嘘嘘嘘嘘。

0: 李所长，您这么晚，您这是不？哎，哎，哎，李所长，哎，哎呀！
1: 长话短说，冼小姐中枪了，现在人在医院，我是来替她和你接头的。情报在哪儿？快给我！
0: 李所长，你说什么我都听不懂。你的眼睛，
1: 白夜同志，我知道你和组织的接头暗号，苏苏。

行错啊！可惜，那街头暗号从来不是苏苏。你们够急的啊！一个两个直往我这儿扑。

0: 報告。未確認の無線信号を受信。直ちに送信します。
1: ちゃんと見張れ。
0: はい。

0: 信号の強さからよると無線の発信源は3より以下だと思われます。
1: 監視を続けろ。

0: 你为什么被他绑在这儿？谁？沈先生，醒醒！
1: 现在第三战区正在经过，全上海的日本人都在寻找收发信源，他们的信号车马上就会锁定这个范围，宪兵马上就到了。

0: 沈安清破获了西格密码，你知道这套密码对我们的重要性。他一旦向任何组织交出了破译方式，我们前线的将士将万劫不复。我不能留他。
1: 可梁警员到现在什么都不知道，这就说明他根本就没有想把西格密码的破译方法告诉任何人。
0: 电台上石英精针的频率，就是他对外联系的证据。
2: 沈，
0: 一个抗日，他一个抗日，可是你现在居然举着一把枪，指着一名抗日志士。我告诉你，如果今天你杀了他，我马上去找梁景元告发你，他们谁都别活。
2: 你能保证他被日本人抓了之后不出卖我们吗？
0: 你能保证吗？
2: 林毅。
0: 你是个演员，你可以演戏，但是这场不是儿戏。我可以赌，我可以用我自己的命去赌。那你让我用前线将士的生命去赌，我做不到，我也赌不起。而且他刚刚已经发报了，他们的定向车一定会定位到这儿，到时候他照样活不了。你干嘛？

0: 往何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掏心掏心，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0: 这怎么办？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3: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礼貌任性，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 纵。你怎么也会唱？哇，

0: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相处失衡，委曲求全。
1: 我现在对他呢是那种又爱又恨的状态，就是他跟我说要去抚养他这个初恋的这个小孩。
2: 合计过这事儿吗？
1: 肯定是不同意。
2: 怎么能不同意呢？要结婚了，我不应该考察你吗？
0: 心意错位，诉求相悖。
3: 特别不能理解的是，他跟他的女客户走得特别的近。
1: 是我跟他也解释过，然后呢，他也听不进去。
4: 那我不是没有安全感吗？你要甩了我怎么办呀？
0: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
4: 的太阳。

0: 重新更新，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

0: 需9.9元，整整60厘，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厘，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厘，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上海地下党的情报员，组织上安排我带你撤离。

今天早上碧云同志不敢和你相认，是因为我们要先向组织汇报，现在碧云同志已经遇袭，说明你们两个人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下一个遇袭的对象很有可能就是你，所以组织命令我立刻和你接头带你离开，接你的车子很快就会到，就在劳勃省里，这是你唯一撤离的机会，跟我走。一会儿进你的车子，会把你安全地送到上海地下党的情报站。这里面是我从密码研究所带出来的机密文件，务必送到他们手中。我们的领导就在那里等你。

0: 白夜同志，不能再耽搁了，走。
1: 哎，你等等。

0: 这里就是劳勃生路，车马上就到，到了以后你赶快走，不用管我了。带枪了吗？
1: 你们不跟我一起走吗？
0: 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任务。 车来了，同志，我们延安见。
1: 延安，
0: 别回头。

0: 你什么也不用说了，我知道你在干什么。你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护沈万清的共党身份。但是梁景元真的会相信你吗？易爱达是他的人，现在电台在易爱达手里，就坐实了他就是共谍的身份，这是铁证。
1: 哪怕易爱达是梁景元放出来的饵，可是他现在死了，也就是死无对证。如果接下来我们有机会见到佐佐木的话，就可以向他证明梁景元他治下不严，因为共谍就是他手下的人。
2: 你想的太天真，梁景元为什么会让你见佐佐木？他不会让你见佐佐木的。
3: 哎呀，哎呀。

0: 三阳里，所以接下来将是一场心理战。佐佐木给梁九原的时间不会太多，只要我们扛住了梁九原的审问，他从我们这边找不到证据，梁九原就只能吞下最后的苦果。一晚上，时间我给你，我只给你一晚上。
1: 三阳里已经被我控制下来，我申请对里约瑟动刑。我申请したいと思います。結果は分かってるんだな。僕はこの提人、一撃把东元寺家族势力。
2: 新政府の情報システムからをやります。
3: 拷问の権限を与え。しかし、朝までに共産党員が見つからない場合は、研究所の人間は一人も残さないつもり。君も含めてな。既然你能想出这么完美的计划，以后你也不需要我了。 你也做出你想要做出的决定了。哎，你放心，我没有啥身份证，我也不会出卖的。欠你的。

0: 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慢点，沈先生，那沈先生，你听我说，你的电台已经被我处理掉了。我让叶爱达抱着你的电台，死在了日本人手里，坐实了他的共谍身份。 但是叶爱达是梁九元的人，他一定会马上封禁三亚米，彻查这件事情。只要我们能够扛过审问，不露出任何的破绽，就有机会翻盘，你的情报我们就能送出去。哎，沈先生，我根本不是什么角色，我叫丁一，超声剧团的演员。冼小姐，冼碧云，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1: 白夜同志，别犹豫了，我已经把我所有的底全都交给你了。现在，你必须相信我。

0: 台阶。
1: 李所长。
2: 李所长。
3: 郑先生，你们也在。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这个有意思，查找电台居然找到自个儿家里来了。研发密码的地方出了鬼，上海日军总部新政府今天晚上会有多少人睡不着觉啊？
1: 我的脑袋，还有诸位的命运，都要仰仗今天晚上的调查结果。来吧，我想听听你们的建议，到底谁才是这个鬼啊？电台在谁手里，谁就是鬼，去查电台啊！
0: 你说的没有错，电台在叶大小姐手里，但是她不是，有人骗取了她的信任，让她拿着电台离开了三幺零。这个共谍狡猾得很啊！
1: 梁所长，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他不是那个共谍呢？
0: 因为我相信他，就这么简单。
2: 今天只有你们几个在三阳里，测向车测出来的发电讯号是晚上6:03。我想问一下，这个时间段你们都在做什么呀？
3: 梁所长，你这是在审讯吗？
2: 我只是问话而已。如果你们拒不配合的话，也可以把它当成一种审讯。我在家。
4: 在看今天的工作手稿，该睡着了。我和李环也在家休息。我从医院回来，在和查理帮碧云收拾衣服，准备送去医院。正收着，梁所长您就来了。
5: 你呢，
4: 梁所长？我今天一早就跟李先生请假了。 我感染了风寒，申请在家里休息。可我正在床上躺着呢，李先生突然回来了，说我们家夫人中枪了。我就赶紧帮着李先生收拾行李，就这样。<咳>
0: 梁所长，您能不能快一点？我的太太还在医院抢救。好，
2: 我说你们。
6: 没有嫌疑啊，
7: 那就别去各位了。在此稍后，能有了结果，梁某随时向你们通报。
0: 阿木，把李玉先带过去。哎，
6: 啥意思呀？为什么抓我呀？
0: 不是，
6: 干嘛？
7: 抓我干什么呀？
6: 哥，
7: 我不是鬼，我不是鬼。
6: 什么？还了，回来，还了。
0: 凭什么抓我呀？放开，
6: 凭什么抓我呀？
0: 梁所长，不用着急。 有些以后都有机会。当然，我也欢迎你们去敲响那个房间的门，前去揭发。梁某随时在里面恭候。
6: 简直就是胡闹！我现在就要去医院看我的太太。查理，我们走。你要着急的话，我现在就派人把你太太接回来。你觉得可以吗？

梁队长，梁队长，你是知道我的呀。我和李环晚上一直在家，师傅可以证明。我一晚上我都没离开过我那桌子。

啥意思呀？

0: 妈，
1: 哥，
0: 好了，哎，妈，好了，
1: 梁所长，梁所长，我求求你别打了，他什么都不知道，哥，
0: 妈，
1: 梁所长，梁所长，梁所长，你别打我哥，我哥他什么都不知道，他不是你说的什么公爹，
2: 我求你别打了，
1: 哥。
0: 梁所长，他是个孩子，梁所长。
1: 梁所长，
3: 我们是内鬼。
1: 你别，
0: 梁所长，
1: 打他了，你别打他了。
0: 你不能这样，梁所长。梁所长啊，你不能这样啊，梁所长。
1: 梁所长，
0: Oh.

0: 出什么事了？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
1: 李所长不要着急，我们这收拾干净了，就该轮到你了。

0: 真的是没有想到，武田和我斗得你死我活，到最后让梁所长捡了个漏。
1: 捡漏？没想到李先生在海外生活这么多年，对古玩界的行话也清楚。老家北方人。
2: 还有就是显碧云来到三阳里的时候，
3: 周在芳，
2: 我了解这个女人，她绝对不会因为钱跟你结婚。但是我很好奇啊，究竟看上你什么了呢？
1: 难道是看上你瞎吗？
0: 你把我请到这里，难道就是要听我们两个人的爱情故事吗？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的爱情故事非常的凄惨，因为我的未婚妻还躺在病床上抢救了，生死未卜，而你却抓着我不放。梁景元，我身为大公的义子，你却怀疑我是共谍，这分明就是对东元寺家族莫大的羞辱。我告诉你，我绝对不会配合你，我现在就要见大总。
2: 没问题，但是在你交代之前，你是见不到大总的。你这就是大总的意思。
0: 到底想干什么？
2: 你都说了，是大公的意思，只要你好好配合，我是不会难为你的。但是说实话，我特别想看到你鞠躬配合的样子。言归正传，接下来呢，我就说说我的猜想，如果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请你扶正啊。大佐接到消息说共谍的白夜会在交易所接头，但是我赶到交易所的时候就看到了显碧云还有你，但是无妨，无论是之前的交易所还是后来的体检，都是我暗中查找白夜的一个环节，只是没成想这个白夜实在是太狡猾了，他应该知道我在找他，所以他刻意隐瞒了他的胃病。但是我相信啊，一个共产党是不会放弃另外一个共产党，虽说这个白夜我没有找到，但是找到这个接头人也是不错的。索性我就让易爱达扮成了白夜的样子，几次三番在你们面前显露，引你们接头。但是没想到今天晚上三阳里果真出现了一部电台，这个白夜还真的就在我们密码研究所，他一定是迟迟等不到他的接头人，着急了，而李所长就是在为他打掩护吧。
0: 那我想请问，你刚才说的那位白夜，在他发报的时候，我的未婚妻正躺在医院抢救，而我是一个盲人，什么都看不到，我又如何给他打掩护呢？
2: 那你说的没有错，你是看不到，你有差别。
0: 照你这么说，东元寺的义子全家都是共谍，
2: 是不是一家人可就不好说了。

0: 是。碧云现在还是我的未婚妻，确实算不上是一家人。
1: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看显碧云就是在借李太太之名行共敌之事啊。
0: 岂止他，
2: 李所长，
1: 摸摸你屁股下面坐的这个东西，我可是在你们家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啊。

如果你们是真夫妻的话，每天晚上都睡在同一张床上，床垫为什么只有一侧有凹陷，而另外一侧平整如新，跟没睡过人一样？

麻烦李所长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他们想要。

梁所长果然是心细如发，我和碧云确实没有睡在同一张床上。 因为我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婚前不能同房。

0: 你为什么要刻意营造出你们同居的假象呢？洗手间可是有你们两个人共同的洗漱用品啊，莫非是心细如发的李太太教你这么做的？
1: 一开始我的确和碧云同榻而眠，男人嘛，总有想入非非的时刻。我为了能够守住底线，没过几天。 就搬到了查理的房间。至于你刚才说碧云的洗手间里有过我的生活痕迹，这很正常啊。查理的房间也有，他的洗漱柜里还有我的毛巾呢。

0: 慢慢慢慢来，我们有的是时间。
1: 哎。

看你身体不舒服，喝点热的。走走走走。那我直接说了啊，李所长一个月给你开多少薪水？李所长，您问这干嘛呀？我就是想知道。 多少钱可以买来你这种人才的忠诚？我要报仇！花儿，花儿，你哥哥已经没了，你要好好的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 师父跟你说过的话，你还记得吗？要听师父的话。

0: 观察过你，你所长的一些工作其实都是你替他完成。
1: 对对，
0: 我说实话，你的能力不比外面那些专家差。但是这样，如果李所长通共的罪证一旦坐实的话，他是他，你是你，密码研发处处长的位置我是会为你留着的。
2: 谢谢梁先生他爱。你说在这乱世是吧？那是谁想当着梅花鹿
3: 都想求个一官半职当个豺狼。
0: 坐。
2: 您坐。实不相瞒梁先生，这研发处处长我早就想当了。因为这样就把共党的帽子给李先生扣上吧，
3: 那李先生眼睛都看不到，他怎么发电报啊？他
0: 那邢碧云呢？他们两个人之间有很多的秘密，如果一旦这些秘密曝光了的话，可是会牵连到你的呀。
2: 人家是夫妻俩关上门说的话，那他们秘密不能告诉我呀，我是个外人，对不对？
0: 你们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有什么是觉得奇怪的吗？
2: 梁先生，您觉得什么才算是奇怪的细节？
0: 他们平时亲密吗？
2: 亲密，那能不亲密吗？夫人来之前，以前李先生吃饭、睡觉、上厕所，那是不是都我来照顾？我在身边形影不离啊，结果这可倒好。夫人一来，我成摆设了。
0: 他们平时吵架吗？
2: 吵，能不吵？一个中国人，一英国人，这思想差异上就有所不同。
0: 他们平时几点就寝，几点起床啊？
2: 这个不太一定。

0: 但多半都是夫人早睡早起。那李先生工作嘛，我就跟着李先生晚睡晚起。
1: 李所长患有脑疾，他犯起病来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到李太太的休息啊？
0: 梁先生，您问我的这些事儿都是人家关上门之后的事儿，说我哪知道啊，是吧？
1: 那我非要知道呢。

0: 实话实说，主会保佑你的。
1: 实话跟你说了吧，他们两个根本没住在一个屋里。
2: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李先生信这个基督教徒，婚前是不可能跟夫人同房的，他都是跟我共处一室。但是这种事儿吧，没法跟其他人说。你说这街坊四邻都觉得他们十分相爱，为什么不住在一个屋里？是不是那个地方有问题？你说他还活不活了？所以就没说这事儿。但是梁先生，我为了您能抓住供点，我可是全盘而出了。但您千万别说是我说的，要不然我没法当查理了。我，
2: 梁先生，
1: 不知道这件事算不算是您说的奇怪的细节。

0: 我也不想跟你绕弯子了。现在这个共谍就锁定在你和李约瑟之间。告诉我，是他还是你？王所长，我不知道你用什么办法，就把共谍的包围圈呢缩小到我和李所长之间。但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个人必定不是我。
1: 知道，我这个人呢胆小怕事，而且呢也胸无大志。我那点儿业余爱好都是芝麻绿豆大小的事儿，我能干到今天这个职位，我已经很知足了。我就想在咱们所里头踏踏实实的干到退休，别无所求。这共谍这个帽子太大了，我扛不住啊！
0: 你在接头的时候，你恰巧不在研究所。 你那发报的时候，你恰巧又出现在三亚，怎么那么多个恰巧都让你碰上了？今天你一天都不在所里，你别告诉我你大白天去逛窑子了。

0: 去往何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重新更新，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即将播出，问答八方。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
3: 纵。你怎么也会唱？
1: 哇！

0: 更近，
1: 提供上门医疗服务，方便老年人居家就医。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4: 宗。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重新更新，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有人说我不仅仅是时间的刺客，我是时间的超级杀手。
1: 超级杀手。
0: 我特别擅长说，擅长表达。其实从我自己来讲，从南通南京到北京来，最大的感受是我的眼界、格局和我看待问题的方式。产品实验室从一开始其实是作为一个像 YC 一样的一个孵化器和加速器来做这个创业的。很多也会问我，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你造的新词儿，那人家成了吗？我很坦白的说，好难，就是它是九死一生的。预测被打脸一定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我觉得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这种姿势和姿态本身。因为我是感叹号， AI 时代就是应用场景前所未有的重要，并不是我们的场景方法论野百合等来了春天，而在于它从来都在。
2: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0: 精彩稍后继续。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

0: 掏心掏心，
1: 精彩马上开始。有请场景实验室创始人吴声先生。
2: 这种变化是在怎样的一种结构中去形成一种新的一种涌现和生长的呢？我们给它的定义是在场景禀赋中生长，
3: 场景才会因应而生，场景会激活我们的生态合作伙伴的意愿，会激活我们终端使用者的付费的机制，场景会让我们知道我们原来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谢谢各位。
4: 吴老师，我们也认识好多年了，
5: 18年。
4: 18年哈，
5: 对，2008年。
4: 2008年，
5: 对，
4: 您是江苏南通人。
5: 南通人，对、啊、对对 对, 对，
4: 就是我们觉得应该是一个特别会做生意的地方。嗯，
5: 南通，整体来讲它通江达海。我老家呢是江苏南通下面的叫如东县，农业和商业是他们的这种主流。
4: 吴声是本名吗？
5: 是我的本名，是我的本名，就是我的身份证的名字嘛。我爸是一个小学的老师啊，就是这个，但是呢就在改这个名字的时候说，哎，会说是你的一生最大的麻烦。
4: 会说
5: 就是能言善辩，就是只要跟我接触人都知道，就我特别擅长说。
4: 所以他其实那个名字是给你的一个约束和边界
5: 对冲。
4: 你怎么评价自己？
5: 我觉得这个我其实我有很多的对标的偶像，是吧？但也不叫偶像了，就是便于别人理解，譬如胡灵毅、啊，譬如张良，是吧？我其实在以前的有些采访里面我都提过，是吧？就我今天说，我说叫什么叫平生自比胡灵毅，你会发现就是胡狸他居业运筹，他不仅是这个和曾国藩他们一起创办了湘军，他甚至于能够像祖宗堂和这个很多人的这种矛盾，他能够去这个化解，
4: 化解
5: 是吧？在胡灵毅身上，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真正的一个战略的架构师和一个这个战术敏捷的行动者的这样一种就是结合。我一直希望我自己是这样。
4: 你会给自己的大局观、方法论和这个微观宏观各打多少分？
5: 我觉得我。按照世俗的标准，我的财富的大局观是很低的，是很弱的。嗯，我不那么在乎钱，现在看来这是我一个非常致命的弱点。但是除此之外，我对我自己的表现是很满意的。
4: 你是个艺人还是一个哀人？
5: 我是一个，我其实从测下来呢是一个艺人，但其实我是一个更加偏近哀人的艺人。就是我经常说，就虽然我被迫营业，但是呢，我营业起来也的确全神贯注，全神贯注。
4: 我看你是2007年来北京，到北京20年了，怎么想过来北京啊？
5: 我觉得城市它不仅仅是一个生活和事业发展的利润中心和成本中心，本质上它的选择属于你自己的能量场，它的选择你的这样一种就是社交域，我们称之为叫做认知的模型。其实从我自己来讲，从南通南京到北京来，最大的感受是我的眼界，是我的这样一个格局和我看待问题的方式。

0: 就是你能不能在趋势里，你能不能在风口里，你和谁站在一起，你和什么样的趋势站在一起，其实会决定你人生整体的认知。因为我当时选择进入的这个领域是电子商务行业，电子商务产业。今天我们当然说电子商务已经成为了一个传统产业，但是在这个2007-2008年，就是合为 B2C、 合为 C2C、 合为这个 B2B2C， 其实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陌生的一个经济的关键词。所以我们能够提前进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这个领域，对于我个人来讲，我实在是非常的感恩这个时代，也感恩北京这个城市。
1: 其实在您的描述当中，就是你来北京20年，这20年也是中国电子商务发展非常迅猛的20年，而且甚至我觉得您的标签当中很重要一点，就是中国电子商务的一个重要的观察者。
0: 我其实是既是观察者也是从业者，是实践者，因为我待过很多的电子商务公司。春雨老师，咱们的结缘不也是这个因为这个那个凡客诚品嘛，是吧？但是您在南方周末写了一篇文章叫黑马凡客。对对对对对、啊、
1: 但是我记得你当时特意找到我，
0: 对，
1: 哎，然后你说，哎呀，这篇文章对于凡客的历史当中其实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的一篇文章。
0: 对，我觉得我们经常讲，就你的文章其实某种意义上包括对我个人的这个职业生涯的一种这个发展都是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就是你表现出了非常大胆的，就是敢于定论，敢于下结论，敢于去预测的，就是这个气质，对趋势本身的一种认知。
1: 对，当时我记得我跟陈年其实是约了3次采访，
0: 是，
1: 就是那篇2000字的稿子，其实是在3次采访的基础上最后出来的那一条。在那个时候下那样一个定语，其实是要承担代价的。
0: 是。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的确就是在当时的这种处境里面，我们需要去理解一种新的业态。你想想，您这个去访谈这个就是凡客的这个创始人，这个在今天可能就是一个很长的播客了。甚至我还是很怀念，就是这个当时的这种文字岁月啊，就是它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不仅是文字的优雅，而且包含了这种文字的力量。但是呢，就是今天的这种短视频，今天的视频，今天的这样一种就是流媒体，就是这个乃至于今天的 AIGC， 也依然给了我们新的这种角度，从这些信息新闻背后去看看我们的这种来路，再去看我们的去处，你会发现的确一切都是有来有自。
1: 其实我们看到在过去20年当中，你觉得中国的电商发展重要的几个节点是，
0: 你从这个胜者为王剩下的角度来讲，就是无论是这个像京东、天猫，像这个淘宝、唯品会、拼多多，他们都是不可绕开的。
1: 而且这里面你很多都参与过，我觉得你从凡客进入到电商，
0: 对，
1: 然后再到最后这个京东，然后
0: 凤凰唯品会有多多顾问，
1: 而且你包括当时逻辑思维的很多的社群的这样一个尝试，
0: 对，
1: 大概我觉得有10年期间，
0: 对，
1: 你是隐身在幕后的一个重要的顾问。
0: 我不仅仅是顾问，我就是实实在在的这样一个
1: 操盘者、
0: 从业者。我很感恩这个时代的一种原因，就是你会发现有一种无限的一种可能让你去尝试。我印象中在二零一二年的12月份，当时在这个逻辑思维的办公室，这个罗老师在录这个语音，然后呢我们在跟微信在沟通，就跟这个腾讯微信在沟通，就是这个我们想用这个订阅号能够开通微信支付，然后这个当时就出了一个就是这个 bug，说这个就怎么就不行了，就宕机了，然后我们这儿就觉得腾讯的这个技术链这么强大，是吧？后来发现是我们这儿这种一个物理故障。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在于，就是这就是生活，这也是商业，因为我们当时做的是一个全新的事情，这个新到就是这个腾讯和微信啊，包括逻辑思维，就是这个所有人都很难去判断的东西，你知道吧？就是你可以理解，就是中国这个微信公众号订阅号第一个开通微信支付，就是即便当时我们有很多非常大胆的一种预测，但是我们依然是这样一种就是前途未卜，是吧？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这个判断。但是我今天来看，就是正是因为一次次总在做最新的事情，

0: 总是在做最新的一种尝试，其实这个它给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带来了我人生最好的一种收益。这种收益就是在于，就是这个拥抱这个最新生的事物，它所带来的一种红利，真的是远远超乎你的想象。
1: 有一段时间我会发现我好多朋友的公司无声都是股东。
0: 对
1: 有一段时间
0: 我还做过你的股东呢。
1: 对，然后我就觉得在这么多的公司当中，你到底是说像一个投资人一样每个都去沾一点，还是说你真正的全情投入？
0: 春节前去那个出国出差，还有两个媒体也在问这个问题，说啥活动都有你啊，
1: 哪儿都有你。
0: 对，新能源汽车啊，什么这个体育营销，什么时尚奢侈品，什么这个零售商业地产，感觉你哪儿都有啊。我说，我始终坚持以场景发话论来理解这个时代的商业线索，我也始终希望也坚持用这个场景方法论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创始人和创业者。所以就是 AI 时代，就是应用场景前所未有的重要，并不是我们的场景方法论野百合等来了春天，而在于它从来都在，只不过这样一种丰富的应用场景让我们也有了更多的一种这个连接的可能性。对，
1: 怎么看待创始人 IP？
0: 这个其实我是觉得这个叫做什么，叫做你有这个能力，有这个需要，也有这个算的这个账，就做呗，就这么简单，对吧？你没这个能力就别揽这个瓷器活，然后这样一种就是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出来混什么都是要还的，好的坏的你都要承受。
1: 反噬呢？你怎么看待反噬？
0: 反噬是这个时代未来最常见的一种就是情绪关键词。
1: 伴随着这个话题，就是大家特别好奇一点，因为吴声有一个超级的朋友圈，想一想20年前其实可能就一人一包就来北京了，但是你现在有一个就是人人羡慕的超级朋友圈，是你所知道的很多的有名的人，大咖的人都在你朋友圈里面，认识这么多人，维护这么多人，如何维护超级关系？
0: 我觉得我从来没有维护，就是很多人很意外，很多都认为我是一个社交的达人，不是的，就是我可以说社交很少。你说我们认识这么多年，我们一起吃过几次饭？
1: 几乎没有。
0: 几乎没有，当然喝杯茶喝杯咖啡很正常，没有。我不喜欢把时间浪费在这些上面，因为我每天白天的事务都特别的忙，我其实是比较少去social的，比较少social的，更不存在您说的要维系，就维护这个超级朋友圈。
1: 你微信大概有多少这个好友？
0: 我两个微信加起来18000吧。假如你今天找我，我只要力所能及，我一定会答应。我举个例，前不久有一个人要找一个人，是吧？这个要找一个艺术家，要做这样一个实景演出啊，什么什么。我其实我也并不直接，也不是特别的熟，是吧？人家就是找各种，最后说，我可能就是两分钟就解决了，是吧？
1: 就是你是朋友圈当中最重要的查号台，
0: 链接者。
1: 好，其实聊到这个哈，我其实还有一点特别好奇，你特别喜欢给别人推荐人。据说当时逻辑思维托布花是你介绍给罗振宇的，托布花接替了你在逻辑思维的很多的这样一个状态，你现在会不会觉得离开，就是你把托布花带到逻辑思维，然后自己，
0: 它这里面没有必然性，
1: 没有必然性。
0: 第一呢，肯定是就是这个找到托布花肯定是罗老师和我共同的这样一个决策，因为当时我们本身跟这个托布花就非常的熟悉，就是大家都在一起在一个学习小组，那就我们在一个互联网学习小组里面，大家还是非常的熟悉，非常熟悉。
1: 其实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很多的初创团队而言，到底是原始的团队和后加入者之间如何平衡？
0: 这都不重要，就是原始它有它被尊重的历史，这种就是这个后来加入也有稍纵即逝，也有成为核心中的核心。我们看到的都是叫幸存者偏差，因为它是这个被我们看到的一种案例，所以我们会愿意去用各种方式去解读它，甚至去八卦它。但其实就像刚才你讲这个

0: 那个头部发镜，那个那他所表现出的这种就是处理日常这个事物的耐心，管理团队的这样一种就是用心，
1: 嗯，
0: 都是我和这个罗老师所完全不具备的。但是作为一个公司来讲，它又是一个极其这种就是核心和极其必要的，是我们称之为叫做 CEO 的日常。
2: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3: 推开的是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2: 新世界大门为什么叫首发空间？
3: 因为就 launch space， 就是我们希望在这里能够有一些观念的首发。
2: 嗯，
3: 有一些，因为原来我们讲是商业方法嘛，然后包括一些很多的这个，你会发现我们空间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新物种。
2: 嗯，
3: 就是不管是这种硬件还是这种就是消费品，就都特别多。
2: 对，
3: 其实在过去的几年里面，我们的的确确是非常深度的参与了很多就是中国的一些这种新商业的一些实践和进程。
2: 我看过去的这些潮流当中，其实很多你都介入哈。
3: 嗯，
2: 但是短剧，
3: 嗯，
2: 怎么看短剧？
3: 我觉得短剧某种意义上是今天的这样一种，这个我们说的叫做阅读的耐心。我并不认为短剧是长剧的反面，
2: 嗯，
3: 就短剧它肯定就是一个新物种。我会觉得短剧的这个风潮比我们想象的还会更大。
2: 嗯，
3: 这也是为什么你看拐过去就到我那个这个演讲的这个大罐，就是就后来很多人他其实不知道我，
2: 嗯，
3: 就不知道这个无声演讲什么，但是他知道这个，
2: 嗯，
3: 这个大罐演讲。
2: 这个罐以前他好像是做那个，这是装原料的还是做什么的吧，是吧？
3: 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就是这个工业遗存了，
2: 嗯，
3: 工业的留存了。然后那个大罐本身呢，你看外面它也就不起眼，是吧？就是也有非常非常这种粗粝的这样一种就是这个从画面感到这样一种就是赛博风的这种集成。那个每年就从这儿走进去呢。

0: 这里面你们最多的时候进过多少人？
1: 将近1600人，对对对，1500多人。
0: 这是你最熟悉的场景之
1: 一。我最熟悉的场景。
2: 已经9年了。
1: 9年，对对对。
2: 第10年了。
1: 对对对对，第10年我们要换一个姿势，但是我希望依然，但是它依然也应该很有仪式感。对对，我觉得就是当我们来理解这一年一度的时候，仪式感最重要的就是在于我们确认了我们在现场，我们也能够去确认这个现场是有意义的。
2: 对，我就觉得它是你的周年庆，
1: 对，
2: 是你一年的商誉放到一起的一个聚集，
1: 对，
2: 也是你一年的势能的一次总爆发。你觉得你能够坚持多久？
1: 我自己觉得我很难说，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再坚持个3-5年应该还是可以的。
2: 你不用10年20年这样子。
1: 不，我每年能够在这里以它为这个平台，以它为舞台，来创作一件这个作品，也是一个产品，也是这样一种，就是也是一个个人这种就是 IP 的一个淋漓尽致的这个酣畅淋漓的表达。我觉得这是我的幸运。我觉得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创作这个作品的这样一种舞台和平台。
2: 对，
1: 大家很愿意支持，大家也愿意捧场，大家也愿意来参与。
2: 对，我觉得因为有的人是不断的换场，然后相当于你在一个场坚持了9年。
1: 哪一年我都没有断过。
2: 对对对，
1: 我一直都坚持。
2: 怎么看接下来的投资？
1: 未来对于投资人的要求，第一要求更加高度的这种就是系统的思维，所以我感觉我们这种叫做政治经济学思维。第二，他要有这样一种就是更加这样一种就是深刻的这样一种专业的这样一种就是理解和这样一种就是这个认知的能力。
2: 其实我们可以聊一下这个，就是你每一年的这个，就是这个舞台哈，798的这个罐儿。第一，我觉得相当于你发掘了，然后第二的话呢，这个罐儿每次你都对它赋予了一个新的

0: 内涵。
1: 嗯，
0: 其实大家有的时候都在期待你还能够怎么玩。
1: 嗯
0: 啊，你怎么来梳理你过去的这九年以及即将到来的第十年？
1: 我觉得重要，因为其实任何担心说你还能怎么玩是一种静态思维，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就在变化，对吧？就是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全部把它做成竖屏，我用了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就是我用了很多的竖屏，我们就看到了这样，就是包括了这样一种，就是这个 Meta 在内有很多的硅谷公司，他们就对于竖屏本身的一种重视。而事实上我并不比他们晚啊，是吧？我其实是跟他们几乎是同步的，也就是说我对于竖屏本身的这样一种文本形态和这样一种就是阅读形态，我不仅迅速的接纳，而且但是我很有感觉，很有感觉。还有一点你是知道的，就是这个我临时就是把它变成了我的现场，觉得360度的环屏很好，但是它的增加的成本很高，就是几乎我的团队都是反对的。我可以说真的叫力排众议，因为增加的成本是百万级的。就是对于一个小微公司所做的一个活动来讲，就是然后问的就是像你说的能挣回来，我是觉得，如果说你能够去理解，这是你的这样一种产品，像H6Z 他们说叫发布机服务来讲的话，那么你会觉得怎么贵它都值得。
0: 嗯，在你过去这些年当中，你单笔花过最多的钱是？
1: 一个多亿吧。嗯、
0: 一个多亿哈、
1: 嗯，
0: 你单笔挣过最多的钱是？
1: 几千万吧。
0: 你的平均利润率是多少？
1: 不知道，我也不炒股，就是我对主动输入、被动输入也没概念，就是我好像从来也没有钱过，但是我也好像从来没缺过钱，就是我真的不太关心，就是我关心的就是把事情做到极致，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0: 遭遇过背叛吗？
1: 太多了。
0: 面对背叛？
1: 嗯，只能选择会难过了，但是我觉得不 care。对，既往不恋，纵情向前，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于很多的无论是背叛，无论是不适不愉快，是要有很强的这样一种，要有非常明确的这样一种止损的机制和戒断的能力。
0: 你最大的一笔亏损是多少？
1: 1000多万吧。
0: 这1000多万就收不回来了，就赔掉了。
1: 对，
0: 即使是你挣起来也不会容易。
1: 那不容易，我现在这个所有，不仅是所有凭运气挣来的钱都在凭实力亏光，然后还得凭实力去补亏空。对，对，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和团队的能力都在成长。我觉得就像，就是我们都觉得我们很相信我们有这样一个有赚到钱的能力，我们都会有在成就事业的同时也会财富自由的那一天。我觉得这个相信等到的这一天，我觉得不会太远。对，
0: 伴随着这个话题，就是大家特别好奇一点，审美是一种相互的征服哈。
1: 嗯，
0: 而且你的那个场上面来了很多的公关，然后几乎我们所说的大家几乎都在想，哎呀，我去打一点什么广告，然后怎么掺和一下能够进入到你的案例库，就你怎么变成行业重要的发布。
1: 嗯，我觉得还是因为价值和独特性，所以结合起来就是独特价值。嗯，发布即服务，发布的那个瞬间，其实你可以理解成是稍纵即逝的2分钟、3分钟。但是呢，在这个研究的过程中，其实我们是给到大量的这种新物种的这些企业、新物种的案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碰撞和启发的。
0: 我认识的吴声好像几乎都在台上。
1: 嗯，
0: 那么当你在台上的时候，其实意味着一种孤独，
1: 嗯、
0: 也意味着一个被审视。
1: 表演型的人格。
0: 对，对你自己说的表演哈。
1: 我其实很热爱舞台。
0: 舞台对你意味着什么？
1: 舞台对我来讲意味着是一种自由的驰骋，是一种自我的一种这个张扬。这个不好的童年要被一生来治愈，好的童年治愈一生，就是你可以理解成一次这个3小时的舞台能治愈我一年。
0: 你曾经遭遇过什么样不好的舞台？
1: 很少，我天生是为舞台而生的，而且人越多我越人来疯。对，我最多的一次台下2万多人，那效果是最好的，那全场的这种山呼海啸还是 我很有感觉。我印象当时就是我演讲完，我要坐飞机要出国。出国我其实还挺舍不得，我想多留一天听反馈，因为我预感到都是很多非常正面的反馈。这些正面的反馈其实对我来讲，它并不是人家在说一个好话给你听，而在于就是当你能够被看见的这种感觉，其实就是这个阳光给你不断的这样一种形成一种就是向日葵的一种机制。
0: 其实我们会看到的话呢，现在这个时代场观就已经很重要了。以前可能说相声一个小剧场，然后慢慢的都得上万人场，然后甚至一次这个电子游戏的发布都已经六七万人，然后十万人场，可能接下来都是就是新的舞台，不再是说小，而是说大舞台。当你面对万人检阅、十万人检阅，甚至百万人检阅的时候，你觉得这些改变是什么？
1: 我觉得你看现在演唱会就知道了，这其实就是这个时代的特质。我们越在这个数字化世界里的这种沉迷，其实我们越渴望线下的那一种什么粗暴、简单、直接、肉身的一种沉浸。从现在的年轻人到现在的 AI 的原住民，就我们对于这种就是 AI 能力的一种熟人和数字化手段的娴熟，它反而更加催生就线下的这样一种就是表达需求和他的这种沟通的仪式感。演唱会是这样的仪式感，演讲也是这样的仪式感。
0: 我觉得和其他人不同哈，你既超过大盘，也做了很多的小盘，甚至还要去指导很多的超小盘，在大盘、小盘和超小盘之间，你觉得他们共同的和不同的又是什么？
1: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有没有给你正反馈。就我从来不认为这个小盘就小，小公司就小。我们对很多大公司的刷新，也充满着敬意。譬如我们长期关注像这样一种作为这个产品品牌的这个海尔的三叶鸟啊，像这样一种就是这个联想啊，联想从它的这样一种就是这个 AI PC 到它的这样一种就是天气智能体啊，到它的这样一种就是这个百应就是 Cloud 这个解决方案等等，你会发现就。它还是会让你很有这样一种就是新鲜感，很有新鲜感。就像微软的萨提亚在这个刷新这本书里面所讲的那样，就是这个大企业的这个刷新所带来的这个组织的自我进化，其实还是非常震撼的。但是呢，我更加愿意关注的的确是这种就是新公司、小公司，我们把它叫做时余微时。我觉得像贝壳找房，它在成立差不多这个就是三个多月，我们就把它第一位重新定义经纪人的平台去讲。当瑞幸咖啡在成立也不到五个月，我们把它第一位数字咖啡革命。当然这样就是这个那个2017年，我们把泡泡玛特这个定义为这个中国十大新零售。
0: 我觉得在过去的十年当中，你不断的在挖掘中国的新物种，然后不断的在发现新的场景，而且甚至敢于去做预判，但事实上我们知道预判往往特别容易打脸，
1: 我觉得预判或者预测被打脸一定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是吧？但我觉得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这种姿势和姿态本身。重要就是说，这个敢于预测、勇于预测和善于预测，在那种当下的那种场景里面，你所表达出来的这种信心和信念，有没有感染创始人？有没有激励这个就是企业的 CEO？ 就是我是觉得，因为每年为什么我们都要发布这个预测全景化的一种扫描里面，我们真的要做到这样一种就是这个命中率极高，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呢，我依然不希望是这种含糊不清，怎么说都对的，是吧？因为整个这个商业生态和整个这个社会，不缺少这样一种就是这个左右逢源的模棱两可。
0: 但是在过去的这十年，每一年的立秋，然后无声的发布会，都会成为一个行业最重要的一次见证。
1: 对，因为我是感叹号，我不愿意轻描淡写的用这个逗号和省略号告诉你什么叫做余韵未歇，什么叫做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要告诉你什么叫做铁嘴干牙，什么叫做这种就是这个历史存照。
0: 为什么你给感叹号？你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还是说你就是一个助力者、推广者呢？
1: 我觉得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悲观者的正确和乐观者才会成功。 功的这种定义，你会发现中间最大

0: 的这种差异就是 action， 就是行动，就是行动。所以与其说我们在这个大家都在问号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去识别出什么是 noise， 我们希望能够给出这种感叹号，不是说要你认同我的感叹号，是因为这个感叹号能够对你形成启发，能够这样一种就是这个敲碎你思维的牢笼，能够这样一种就是打破你的这样一种我执。去年就有一个创业者，就是在我演讲结束晚上，大概差不多将近12点的时候，给我发了一个很长的微信，大概的意思就是在于，今天你彻底把我这样一种就是这个纠结了这个4个多月的这个事情，这样一种就是点醒了，就是我知道这个我这个战略应该怎么调了。虽然他是这个做供应链的啊，就做这个食品供应链的，但我觉得我非常欣慰的是在于什么？我希望把这样一个逻辑，把这样一个常识，把这样一种方法，能够让他能够 get 到。其实你应该能明显能感受到，就是每年我在发布我的这种商业方法和预测的时候，其实我并不是在意我自己的发布的准确度，虽然我会非常的用心力求去这个准确和正确的传达传递我和这个场景实验室团队的一些思考，但是更多的时候我是希望就是以受众为中心，以创始人为核心，以这样一种今天的这个 CEO 群体，以今天的这个企业家群体，这样一种就是为这样一种就是原点，对他们的一种帮助。
1: 大家都会说无声特别会造新词儿。你觉得造新词儿和感受到新的方向之间，你到底打通的是什么？
0: 我觉得就是因为一般人就是这个看到一些新的东西，除非是什么是我们说的就是从头到尾都是新的，是吧？比如说我们看到了一个这种就是 DeepSeek， 是吧？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 ChatGPT， 但是更多的时候就是新物种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它有很多的伪装，它也有很多的演化，它有很多的这样一种就是这个我们就是按照传统的标准很容易去忽略的，就是像变色龙一样。我们举个例子，你像前不久上市的群和科技，是吧？就今天很多把它定义为叫空间智能第一股，但是你要知道它从一开始它原来叫酷家乐，你可以理解成他是在做这种 3D 的设计。那么请问他的新物种基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或者说他是不是一开始就有新物种基因呢？或者说他现在是不是新物种呢？anyway， 假如没有足够的这样一种
1: 判断力和经验，
0: 你是没有办法给出这样一个结论的。你很容易在一个宏大叙事里面，很多人也会问我，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你造的新词儿，那人家成了吗？人家成为你的这样一种就是这个方法的最佳实践了吗？我很坦白的说好难，或者说很难，就很难，就是它是九死一生的。
1: 我看这些年你写了很多书，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书的？
0: 我从2015年。
1: 2015年。
0: 对，2014年底。2015年。我第一场演讲是2017年写的《新物种爆炸》。
1: 对。
0: 它是围绕这个，《新物种爆炸》这本书做一个首发，所以就把演讲的名字就叫《新物种爆炸》。对对对。
1: 已经十几本书了，现在。
0: 没有六七本吧。
1: 六七本。新物种，场景革命。然后超级 IP，
0: 对，
1: 就这些基本上都是大家耳熟能详。可能早期确实是你最先爆出来，但是使用到最后它就变成一个公有的共有的一个词，
0: 通用词。我觉得我很开心，我也很高兴，对吧？很高兴就是在于这个对于我们说的企业家，对于创始人，这个就是商业方法和提高他的创业成功概率的这样一种这个助力者的一种工具价值，因为，场景实验室从一开始其实是，作为一个，像 YC 一样的一个孵化器和加速器来做这个创业的。
2: 精彩，稍后继续。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已失踪
5: 的太阳。哇！

0: 流行钢筋，
1: 精彩马上开始。
2: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相处失衡，委曲求全。
6: 我现在对他呢是那种又爱又恨的状态，就是他跟我说要去抚养他这个初恋的这个小孩。
7: 合计过这事儿吗？
6: 肯定是不同意。
7: 怎么能不同意呢？要结婚了，我不应该考察你吗？
5: 心意错位，诉求相悖。
8: 特别不能理解的是，他跟他的女客户走得特别的近。
6: 是我跟他也解释过，然后呢，他也听不进去。
3: 那我不是没有安全感吗？你要甩了我怎么办呀？
5: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事已至此，我也不想再抱怨什么。毕竟当初是我自己要坚持跟他来台湾的。但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那些他作为孩子的父亲，我的丈夫，他为什么能够帮别人办理通行证，不能帮我办一张呢？
1: 有这么难吗？我真是想不明白了。
2: 阿梅，你先坐下。之前他们交际科有一位同事，因为给家人办了通行证，被发现后怀疑通共叛逃，被枪毙了。现在上面严控，军眷离开台湾，怕扰乱军心。
1: 所以希望，我听明白了。聂希还是担心他自己啊。他不是担心他自己，他是担心我。聂希他这么多年做我的学生和副官，谁都知道，我们关系匪浅。 他是担心，如果他自己出什么问题，会直接牵连到我。阿美，如果你那么生聂希的气，那我来替聂希道歉。对不起。

0: 果不是这样，那今天过年就只能是我一个人吃饭，所以我也替聂喜谢谢你，当时决定你自己跟他来台湾。我在捉蜻蜓，
1: 那是我的夏天。好了，你说这大过年的，应该开开心心的才对，对不对？来，咱们开开心心的过个好年。
2: 那我就祝大家在新一年万事顺遂，吉祥如意，愿新年胜旧年。

0: 阿娟，我就知道你在这里，菠萝饭都没有吃。
1: 吃什么吃啊？天天吃那个菠萝饭，我现在一看到菠萝我就恶心。
0: 我知道你不习惯山上的生活，我们马上必须得离开台北啊，要不然就要吃牢饭了。
1: 吃牢饭也比吃那个破菠萝饭强。
0: 我们不能吃牢饭，自由最重要了。裴多菲写过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不能吃牢饭。
1: 可是我们天天住在那个破竹寮里面，白天就吃野菜跟菠萝，晚上屋子还漏雨，蚊虫也多，咬得我浑身都是包。

我知道你怕吃苦。这还不算苦，我过过苦日子，吃的比这个饭差多了。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吃苦吗？我吃苦，我有命运。你知道大部分人啊，只有命没有运。相信我，会好起来的。

0: 台湾一定会解放的，那我就要升大官了，你也要跟着享福了。你说的话都是真的吗？
1: ，我给你唱首歌啊。唱什么歌？Freedom, freedom. That's myself for today. Freedom. That's myself for today.
2: 由于老郑同志在庄阿臣审查流程上的自作主张，导致了陈泽民的被捕，也使我们工委遭遇了成立以来最大的变故。我们也不得不撤到这个偏僻的山里。现在武器和补给都严重的不足，
3: 我提议对老郑同志的错误进行批评，并且汇报给上级组织。
2: 这一点也得到了洪永桥同志的复议。
0: 凳子坐着不舒服。陈泽民的被捕最初始的原因啊，是林义良同志太轻信庄阿臣了，他
4: 不能这样推卸责任。林义良同志一直提醒我们，要审查清楚这个叫庄阿臣的人。陈泽民也反对启用他，可你却以他熟悉本地情况为由，坚持让他下山回基隆，以至于造成今天这样困难局面。
0: 陈泽民他的家属啊，都在高雄的乡下，这个事情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哎，为什么保密局能够抓住他的太太、他的小孩，拿家里人来要挟他呢？
5: 老郑，
2: 不要再为你的错误狡辩了。你仔细地想一想，你来台湾这几年，你究竟干了些什么？
4: 革命还没胜利，台湾还未解放，山上的同志都在风餐露宿，你呢？生活糜烂，带着小情人去玻璃路西餐厅吃早点，到永乐町看戏。哎，要不是阿毛告诉我们，你打算还瞒我们到什么时候啊？
2: 陈泽民是因为你的大意才被捕，我找关系打听到，他被保密局打断了三根肋骨，左臂骨折，整个人被打得几次都昏死过去。你要对这件事情负全部的责任，我现在就想一枪把你给毙了。我都能想象你这种人一旦被抓了，肯定把我们所有人都出卖了。毙了你！
0: 朱野，张志忠，敢向上级开枪啊？有没有组织性纪律性啊？开枪啊！打！
5: 志忠，志忠，不要冲动啊！
2: 老赵，我们这些人里面，只有你一个人参加过长征。当年那么艰苦的环境，你都挺过来了。后来在八路军的总部，没有一个人不夸你的，没有一个人不冲你竖大拇指的了。积极抗日，努力工作，认真负责。你看你现在这个鬼迷心窍的样子，你到底是怎么了，老郑？怎么了？党组织是因为对你的信任，才把台湾的地下工作交给你来主持。你对得起组织的信任吗？你对得起台工委的同志们吗？你对得起你自己吗？

否则，与其幻想做台湾省第一领导人，不如利用在山上这段时间，好好反省一下，如何挽救当下的局面。

0: 看看。
1: 今天又抓了一个唐老板，这不让下，我们以后怎么活呀？年都过不好了。
0: 是呀，这靠海四海，一片成本也浮到下海，这日子怎么过？
1: 对呀、啊。

0: 我知道你不习惯，但这个比我们当年长征的时候好多了。那个时候啊，我们吃树皮、吃草根，还煮过牛皮皮带。为什么呢？要活下去啊！如果我们挑食的话，那就走不出草地了。我知道，姐夫，我不是故意挑食的，我就是最近胃不舒服。 明明肚子很饿，但是一看到吃的东西就想吐。
1: 你这样多长时间了？
0: 差不多两个月吧，所以我就想让你帮我抓点药，调理调理身体。姐夫，我知道生理日子苦，我真的不是故意挑食的，我就是想吐吃不下。
1: 阿娟，你没有生病。
2: 你是怀孕了？什么？姐夫，我有小孩了。
1: 别怕，别怕，有我在，你放心，会好的，会好的，会顺利的。当妈妈很正常的，没事的。我不想当妈妈，我害怕，姐夫。不怕了，有我在的。
0: 我照顾你了，别怕，别怕，我在这儿陪着你。这是好事啊，你要开心啊，会好起来的。你说，我要是当上你太太的那一天，肚子大了穿旗袍，是不是就不好看了？
1: 再过几个月你就生了，生完了孩子穿旗袍一样好看的，放心了。
0: 怎么了？
1: 哦，没事没事，不想那些长远的事情啊，最重要的是安胎呀，好好把孩子生下来。

0: 我们就在这里等着你。
1: 啊，你放心啊，在山里面也不会让你受委屈的。你想吃什么就跟我说，什么都行，我去弄。啊，
0: 我什么都不吃，姐夫，你烦心事已经够多了，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2: 姐，哟，四小姐，你怎么又回来了？你昨天晚上不说去大溪岛吗？
3: 那个船老大被抓了，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那看上去很严重的样子，很可怕呀。
2: 要不四小姐，你再住回我家吧，天气冷，家里条件毕竟好一些。
3: 这都已经告过别了，再回去有点打扰吧。
2: 那这样吧，我给您找一间病房，您暂时等避过风头再说。
3: 这样会不会麻烦你呀？啊，
2: 不会的。
3: 那就谢谢了。

0: 我就是个渔民，我不下海，我全家吃不上饭啊。
1: 国府颁布的命令是不许下海，可没说不让下河捕鱼，定海是没有河吗？啊！而且天气这么差，非要下海，不要命了？我看你就是为了钱。这个女人认识吗？
0: 她花钱雇我去对面的大蟹岛。
1: 大蟹岛？大蟹岛是共党的地盘，你还敢去？多谢，人交给你们了。
2: 是。
3: 爹娘结婚，生下阮家弟两人。
4: 老板啊，老板啊！老板啊，早起开店门，发现到一个小和尚昏倒伫店门口，灾人见死不救，赶紧扶入店中。
5: 保密局的，到贵院是想找个人，哎，把照片给贵院长看一下。不认识吗？这可是你太太五妹的好朋友呀。您在廖家街15号的住宅，我们已经去过了。据家里人说，他一大早就去了码头。我们赶到码头，抓了走私船的船老大，也说没见过他。我想来想去，只能在您这儿了。
6: 他没来过。
7: 站住！最近有没有见过这人？
8: 没见过。
7: 有没有见过他？
9: 没见过。
7: 见过这个人没有？
9: 没有。
7: 别站住！这个人见过没有？
5: 定海就这么大地方，公共区域都被军方控制了。他在定海，只有你家可以投靠。

0: 他一直都没回家，除了这儿，他能去哪儿呢？
1: 他去了码头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我说的都是实话，长官。
0: 李队长，留一个人在这看着顾院长。
2: 是。
0: 所有人给我挨个房间搜。
3: 是是是。

0: 什么都找。
1: 是。有没有搜到嫌疑人？
2: 什么都没搜到。
1: 搜仔细了吗？
2: 搜仔细了。

0: 现在外面全是特务，以后我也无影撤退。
1: 我是暴露了吗？现在都还想做安全吗？
0: 顾正威上了飞机才告诉我要来定海，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但我猜测跟台共的老郑有关系。你想跟我走？

0: 往这边去，往山上跑。
1: 哎，李队长。

0: 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
1: 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
0: 说你呢，没听见吗？我让你转过来。

别管我，快走！

这里面是个胶卷，是我们的情报。这是东海小组的信物，它能证明你的身份。

0: 活口，留活口，给我留活口。
1: 留活口，留活口。哎，没事吧？

0: 没事，别怕，放松，放松，年轻一点。
1: 好的，
0: 我怕疼。
1: 没事，别怕，我再给你打个麻药。

0: 朱女士，猜猜我是怎么找到你？没关系，有什么咱们回了台北再说，毕竟您最在乎的人都在台北呢，不是？啊，对，我知道您是镇海人，镇海的特产叫三宝乐鱼，想起来了，在上海的时候我吃过，极为鲜美。等反攻大陆成功了，我希望去镇海看看风景，吃吃美食，更希望到时候是朱女士给我做向导。
1: 今天这一整天对你对我都算得上是惊心动魄了，还好都结束了。朱女士，今天一定累了，那就好好休息啊，好好想清楚后边该怎么办，
0: 是吧？配合一下，需要搜个身。那就不打扰了。

0: 去
1: 啊。
0: 问过大夫了，伤得不算严重，不过还是需要静养一段时间的。
2: 多谢族长关心。
0: 看见没有，为什么让黎晴做你们队长，真碰到事儿一点也不比原来的于队长差吗？学着点。
3: 是，
0: 先出去等我。
3: 好。

0: 组长，您是打算在这儿审他，还是回台北？
1: 还关心工作呢。夜长梦多，尽快吧。

0: 觉得好什么？
1: 这个朱晨之从被捕之后就一言不发，且面色平静。以我的经验来看，这样的人是最难对付的。你问他任何话，他都一定回答不知道。
0: 他确实很凶悍。
1: 放心吧，既然人已经抓到了，早晚会有办法的。

0: 其实是想批评一下你。抓朱晨之的时候，我是说了，留活口，留活口。但是你完全可以打他的手，打他的脚。
1: 对，组长。
0: 你还受着伤呢，不应该说这么多。

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

0: 样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

0: 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

0: 上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 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

上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

0: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
0: 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6: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上午我市大部地区以晴为主，下午天空云量增多，预计夜间将会出现全市范围的雷雨天气过程，局部地区降雨时可能会伴有短时大风，提示您外出多加留意。市区最低气温将回落至21度上下，北部的蓟州最低气温为19度，体感温度适中。明天白天到夜间云层继续逗留，上午和夜间呢仍会有雷雨天气影响我市，大家外出需要注意携带雨具。市区全天的气温维持在30到22度之间，其他各区会偏低1到3度。 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5到27号，我市维持多云到晴的天空状况，气温稳步上升，最高气温在32到35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将回落至22到23度左右。白天晴热天气不断升级，建议您如需长时间外出，要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雷阵雨转阴，21到30度。滨海新区雷阵雨转阴，21到28度。渤海海面雷阵雨转阴，东北风5到6级转南风4到5级。

0: 好，共未来。天津卫视。相处失衡，委曲求全。
1: 我现在对他呢是那种又爱又恨的状态，就是他跟我说要去抚养他这个初恋的这个小孩。
2: 合计过这事儿吗？
1: 肯定是不同意。
2: 怎么能不同意呢？要结婚了，我不应该考察你吗？
0: 心意错位，诉求相悖。
3: 特别不能理解的是，他跟他的女客户走得特别的近。
1: 是我跟他也解释过，然后呢，他也听不进去。
4: 那我不是没有安全感吗？你要甩了我怎么办呀？
0: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对，我其实是想批评一下你。抓朱晨之的时候，我是说了留活口，留活口。但是你完全可以打他的手，打他的脚。
1: 对，组长。
0: 你还受着伤呢，不应该说这么多。

0: 局长，我顾正文要向您汇报两个消息：一，那个老郑我们已经查到，他现在应该就藏在嘉义山区，已经安排人手了；第二，逃到舟山的那个女共谍朱晨之已经抓捕到案，所以我需要您帮我安排军机，
1: 尽快帮您安排。
2: 是。

0: 杜晨自杀了，到底什么原因？查明白没有？
1: 经过不明，有可能是服毒。
2: 服毒洗胃啊！这原因不明，不能随便洗胃。我们这里的医疗条件太差了，我建议。 送到医疗条件好的医院进行治疗，不然恐怕就来不及了。
0: 那你现在有没有可靠的方法把他的命给我保住？
2: 给他输血，可能有点用。

0: 你们两个跟我一起去台北，马上就走。
1: 什么？去台北？这我这里脱离不开啊。我也不行啊，我老婆生病了，孩子还小呢。
0: 我不是跟你们商量，你没有第二次包庇工地的机会。李队长，盯着他们，把所有需要东西都给我带齐了，绝不能让朱晨之死在路上。
2: 是。

0: 疫情没来，约的时间对吗？是今天啊。可是这都过去一个多小时了，你想办法去打听一下侦防组有没有什么情况。啊，明白。你每天都听广播，一直都没有消息。
1: 我在想，这都过去好几天了，陈太太也没个信儿，她会不会在定海出什么事儿来？
0: 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办法联系上陈太太，只能等她的消息。老师。 雨下大了，咱们回去吧。
1: 陪我坐吗？

0: 我有点累了，想休息一会儿，你们也回去吧。
1: 我们俩轮流休息就行，组长说了，让我们24小时保护您的安全。
0: 行，那就有劳你们了。

0: 回？
1: 这里是定海驻军指挥部。
0: 哦，你找哪位？
2: 你们这有一个叫黎晴的人吗？
1: 啊，是的，他是我们行动一队的队长。
2: 好，好，谢谢。打吧。
3: 不好意思，方便出去一下吗？机要公务。

0: 你好，请帮我转接台北国防部吴次长办公室。
1: 这里是吴办，
2: 请问是哪位？喂，
1: 说话呀！喂，喂喂，
3: 喂，我是吴石。
2: 你找哪位？
0: 我找聂副官。
3: 啊，找聂科长的。刚刚我走廊里看见他们，你去敲他一下。
1: 是。
4: 你们两个干什么的？也是侦防组的吗？
1: 聂科长，聂科长，有您电话。
4: 是吗？
5: 是啊。
4: 来来来，上来。
3: 你电话。
6: 哎，你好，聂希。
0: 是我，李青。
3: 金副官，麻烦你帮我找一下台湾海域的天气和海况预报。
1: 是。
7: 林队长，您什么时候出来的呀？我们怎么都没发现？
8: 组长不是让你们寸步不离地保护我吗？怎么我出来的时候也没看见你们呢？
9: 对不起，林队长，烟已犯了，出来抽口烟。
0: 能听见我说话吗？
6: 我在听，你说。
10: 我是舟山定海军营的，

0: 上次让你们协查的通行证的去向不用再查了，那个女共谍我们已经抓住并且押回了台北，
1: 她身上所有的东西我都已经搜了一个遍，还有现在定海
0: 片板不能下海，共谍现在是插翅难逃了，你们不能什么人都给办通行证啊，
1: 这样阿猫阿狗都能离开台北了，你知道这样会给我们工作造成多大的困扰吗？
2: 知道了，以后注意，
0: 希望你们以后按规矩办事。
2: 好的，
0: 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打电话，再见。
2: 老师，陈太太在舟山被抓了，她身上所有的情报现在都在黎青手里，但是黎青也被困在舟山了，应该是在舟山的定海兵营，说是可能没有办法再打电话了。老师，
3: 司长，这是近期台湾天气和海况预报。
2: 陈太太在舟山被

0: 老师已经在医院了，放心。现在迫在眉睫有两个任务：第一，我们得尽快想办法打听到焦东元被压在哪里，看看有没有可能进行营救；第二，敌人已经封锁了定海，我觉得单凭黎晴一个人没有办法去到大学岛，我们得想办法帮他。
1: 焦东元的消息只能慢慢打听了。要送出黎晴。
2: 就得设法让上级组织去定海接应他。
3: 对啊，可是现在我们已经没有焦通源了，我们跟组织的联系已经断了。
2: 哎，那咱们为什么不试试商业电台呢？
1: 最近敌人防控太紧了，我们即便找商业电台，也只能是试试看。

0: 将军啊，您这血压都超过200了，得赶紧住院治疗啊。这样，我给你办理入院手续。
1: 能不住院吗？
2: 你还是听医生的意见吧。
0: 这院还是要住的，幸亏啊，你送医及时，好好调养，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3: 李大夫，急诊那边收治了一个病人罕见的患者，院长请您过去会诊。
0: 哦，秀妹，你跟我去。
4: 好，那我先去忙了，老师好好休息。你还有哪儿不舒服要说？
5: 患者吞食了大量尖锐的金属碎片，划伤了他的胃和肠道。

0: 寸金，救回来几率多大？
1: 失血太多，穿口也多，不好说。
0: 我告诉你啊，这个人对我们保密局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尽最大努力，知道吗？
2: 我们已经在准备手术了。

0: 发一组代码多少钱？20一组，我给你100元一组。每晚7点8点帮我发出去。我得到对方收到电报的信息以后，我把剩余的钱再给你。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黑市上2根小黄鱼都没人接。将军，您这边情况怎么样？
1: 我随便写了一组数字，没任何意义，还花了200元投石问路。

0: 这是我们找的第三家商业电台了吧？
1: 看来啊，通过商业电台和上级联系是不可能了。
2: 跟陈将军见过面了，现在必须得确定陈太太具体关押的地点，才能决定要如何营救。另外，黎晴那边现在只能想办法找一家商台给上级组织发报。
3: 小心啊！
2: 但是台湾现在没有一家商台敢冒着通共的风险发报，目前暂时没有办法跟上级组织联系上。
4: 慢慢想，总会有办法的。
5: 大家等一下，上了上了上了，就怕讲嘛，我一单。来，
2: 帮忙摁下三层，谢谢。
3: 好。
6: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别着急，我们去执行任务，配合一下，下去，下去，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7: 吴司长，身体欠安呐。
2: 高血压，老毛病了。
7: 您是抓了个共谍，紧急情况，多担待。
6: 进，快点，轻点，轻点啊。
7: 来，好嘞，来。
6: 哎，对了，吴司长，您几层？
7: 女共谍十分顽劣，拒不交代，但是证据确凿，熬不住畏罪自杀。
8: 恭喜你，死了吗？
7: 没有，救回来了。您呢？
9: 刚做完手术，

0: 说起这个女共谍啊，不仅顽劣，命也真是挺大的。这么多黄金首饰，喝着一口水，就这么给吞下去了。
1: 不得不佩服啊。
2: 吴荣文，我跟你说了，吴司长高血压，你他妈听不懂吗？给他看这个，你想干嘛呀？
1: 我向吴司长汇报工作。
2: 工作找你们毛局长汇报去，在这汇报，你他妈什么意思啊？
3: 扶我下去。

祝您早日康复，雨轩。哎呦，怎么出这么多汗啊？去哪儿了？来，慢点。 我去打盆水。

我现在就去告诉他，你放心吧，你让我去，我遗书都写好了，我现在就去。 你让我去。

0: 这是怎么了，阿梅？孩子是6岁还是7岁了？7岁了。
1: 我记得刚出生的时候我见过，现在他不知道长什么样了。
0: 我也快不记得长什么样了。
1: 有照片吗？我想看看。
0: 有，在家里，我回头给您拿。
2: 照片我是有。

我知道你想让我冷静一下，我只想让我自己冷静下来。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陈太太暂时救不了了。无论如何，要让她先活下来。 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要想办法让黎青安全转移。

地图。 西龙宫尾的游击区就在这一带。

0: 这条路跟这条路是下山的必经之路，待会儿我们兵分两路，在路口蹲守，注意隐蔽，记住抓活的。
1: 是。

0: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一口饭没吃啊。
1: 干，我也有点饿了。
2: 哎，别睡了，我们俩下山弄点吃的，你们盯紧了。
3: 先生，你要的黑森林和栗子蛋糕打包好了。
1: 谢谢啊。
3: 不客气。
1: 帮我多加一份牛排打包带走，原来一份的，现在两份。
3: 牛排要现煎，麻烦你再多等一会儿了。
1: 谢谢。
3: 您堂食的那份马上到。
1: 不着急，慢慢来。哎，
3: 好的。牛排，请慢用，
1: 谢谢。

0: 胡组长，你对音乐的品味不好，这个歌换一个吧。那要不然换李香兰，悲壮一点啊，
1: 。Dixie 行吗
0: ？Fear no danger, shall no labor。可以的。
1: 老郑同志，听说你在嘉义连饭都没吃完就被我们的人带回来了，为了表达歉意，我才把玻璃路的厨师给请到这里专门为你煎牛排。毕竟老郑同志是一个懂得品评、珍馐美味、醇酒佳人的行家嘛，酒需要醒，厨师也在准备，那要不然咱们聊聊。
0: 当然我知道，
1: 台工委的组织情况你是肯定不会说的，那我们可不可以聊聊你的经历呢？
0: 好啊，聊聊啊。当年我参军入伍，流过血，流过泪，出生入死，而且不止死一次，但还是活到今天了。
2: 所以在审讯室，红酒牛排，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收买我吧，又怕我跑掉。我跟你说一个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拿锤子把我的两个膝盖敲碎掉它，我就跑不掉了。

我确实是很怕你再跑了，所以才不敢放你再出去。但是，之前咱们一起去玻璃路那次，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的。那个经理对你很熟悉。

0: 顺藤摸瓜嘛，自然再查很多消息就方便多了。比方说，你曾经去找过一些商人，向他们要求政治捐献。比方说，你的妻子回大陆以后，妻妹一直是你在照顾。你带她去过玻璃路餐厅，她很喜欢吃那里的黑森林蛋糕。你在嘉义买的那些点心一定……
1: 那些商人他都知道共产党会统一全中国啊，我们在台湾的活动就是需要钱呢，我们当然要问他们要钱呢。我喜欢钱，我喜欢享受啊，怎么了？我愿意啊。
0: 以共产党的名义进行政治募捐，不违反贵党的秘密工作条例吗？
1: 我跟家里人保密呢，我的爱人他根本不知道我做什么的。
0: 开餐之前，我帮你分析分析你的现状。我认为啊，作为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完全是因为你的疏忽无能，才导致了贵党在台湾秘密工作失败的现状。一，是你同意让我们的翁队长跟着陈泽民一起下山，导致了他的被捕，进而供出了你。二，交通员陈太太的联系方式应该严格保密，记在你自己的脑子里，但是你居然把它记下来了，导致了他在定海被捕，最终自杀了。他是吞金自尽，就着一口水，把这些用牙咬碎的金首饰一块一块的咽了下去，忍着剧痛一直挨到天明，直到被看守发现才送往医院。他对得起自己的信仰，你呢？你有这份勇气？
1: 你说的对，都是因为我。顾所长，我不想逃避，我想受到惩罚，惩罚我的愚蠢和无知。求你，我爱你，求我不要喝酒会麻痹神经的，给我牛排好吗？我要吃得饱饱的，然后你给我上刑。
0: 好啊。

0: 我最后再说一点，以你的地位所掌握的情报，只要你合作，不仅可以活命，还一定能够高官厚禄地享受生活。
1: 我信。
0: 慢用。

0: 台北的所有商业电台，情治部门管控的太严了，一律发明码电文，用小黄鱼买通都不行。老杜通过黑市又找到渠道，倒卖贩子转头就给保密局打了电话，看来靠商业电台给香港的万经理打电报是没有可能了。
1: 发电报的事情你跟老杜先别管了，安全最重要，我另外想办法。现在无论如何都要营救困在定海的交通员，送出情报。
0: 叶先生，你怎么想办法？太空伟的老郑都叛变了，你的安全才是东海小组最重要的。
1: 太空伟那边你不用太担心，我们并没有发生横向联系，是陈太太用生命保护了我们。
0: 困在定海的交通员叫什么名字？
1: 李晴。

0: 李队长，
1: 李队长，
2: 回来了。
3: 哦，
2: 你吃饭了吗？
3: 在部里吃过。
2: 嗯。雨欣。
3: 嗯。
2: 你们部里能不能跟香港那边取得联系啊？因为陈太太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她的消息了，我还挺想她的呢。
3: 估计是有事耽搁了吧。如果你想她的话，你可以去香港看她呀。
2: 能去吗？现在交通管控的这么严，
3: 如果你想去的话，我想想办法。
2: 真的？那如果真的有办法的话，我想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去。你要是能脱身，也跟着我们一起去。
3: 嗯，我想想办法，尽量。
2: 当时陈芝走得太匆忙了，我给他吃的那个披肩都是个半成品，我心里一直有点过意不去呢。等手头的这个织好了，去香港我就送给他。
4: 太太，您好久没来了，今天吃点什么？
5: 嗯，黑森林蛋糕吧。给我来两份。
4: 哎，
5: 哦，那个栗子蛋糕也给我来两个。
4: 哎，好的，您稍等。
5: 谢谢。

0: Charlie.
1: 太太，您好久没来了，今天吃点什么？
2: 黑森林蛋糕吧，给我来两份。栗子蛋糕也给我来两个。
1: 哎，好的，您稍等。
2: 谢谢。

您是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老位置，老郑。

0: 顾组长，我知道的我都讲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你不老实，你有很重要的事情瞒着我。
0: 什么事啊？

0: 这只是什么？马文娟确实是个美人，她不知道我的身份呢。我跟你讲了多少次了，她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呀？我想你们的孩子一定很漂亮，起名字了吗？就怕名字没机会用。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了。顾组长，求求你放过她了，她有身孕的。我什么都说。
1: 你想知道什么，我都说。好了好了好了，他很安全。是这样，重点是我在他那里找到一个你的笔记本，你在里边写了情诗，还写了。

0: 这个神通广大的东海同志，他究竟是何许人呢？东海给上面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情报，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我们营救林一良啊，也是东海小组主导的。按理说我是不应该去现场的，但我实在是太想知道东海是谁呀。我在现场看到一个人影，他的年纪好轻，他不可能是东海本人吧。后来我翻看青岛日报古宁头大捷的那个记者招待会的照片，让我看到了，就站在吴次长身边的，他叫聂西，是吴次长的副官。哎，我就在想，那东海有没有可能就是吴次长的
1: 聂西？你分析得很对啊，那为什么把字划掉呢？
0: 没有道理呀，他怎么可能是吴次长呢？不可能啊，蒋总裁对吴次长那么信任啊，功名利禄他都有了，他没有必要投靠我党啊，共党啊，所以我就把他的名字划掉了，这都是我的猜想啊，如果我讲的不对啊，顾组长一定要保密啊。那我有没有立功啊？
1: 当然，当然。你指认了聂西是共谍，放心，放心。
0: 文娟，
1: 马文娟，我会安排专人照顾他的身体。
0: 他有身孕的，照顾好他。
1: 这个留给你作为没出生孩子的礼物。

0: 江副总长，根据台工委书记老郑的交代，聂希的共谍身份既被你们确认了，那吴次长也脱不了干系。您看这件事，要不要上报总裁？
1: 先别上报总裁，你们和吴次长三番五次的拉扯，每次搞得灰头土脸的，我还得替你们善后。
0: 现在聂希是共谍，如果他一口咬定是姓郑的诬陷他，怎么办？那吴次长你还怎么查？
1: 检方同志教训的对，都是卑职考虑不周，卑职马上安排搜索证据，证实吴次长的身份。
0: 那你打算怎么入手？
2: 据古正文说，陈太太经常去窦公馆打牌，可这窦公馆毕竟牵扯到东南长官公署的颜面，不是我们保密局拿着一纸搜查令就可以进得去，还请建峰同志签个字。

0: 建锋同志，卑职还有个担心，台共里的溃败会不会引起吴次长的警惕，提前跑了，这事可就麻烦了。
1: 这样，国防部那边，我来安排。
0: 谢谢建锋同志的支持。建锋同志刚刚亲自给我打电话，转达了总裁的手谕，安危他日。 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偿。从即日起，要严查高层军官利用军机离台。正式文件，明日下达。段厅长正在操办。我认为，我们参谋部应该率先垂范。今日把大家叫来。 就是要给大家提个醒，最近少动宋家眷外出的念头，
2: 是包括整个国防部吗？
0: 应该都会下发。
2: 您这么一说，我怎么这么紧张呢？好像上头是有意防范着谁，是吧？啊，
0: 不要。

0: 我们不能胡乱揣测，大家各自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好了，散会。
1: 这份窦公馆拿到的口供看完了，有想法吗？我斗胆分析一下，是这样，我认为，就这份证词而言，朱晨之就是吴太太的好朋友，那作为吴次长的夫人。 私通共谍，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吴次长给……不对，这个证据好像不太充分。那就直接把吴太太给抓起来，也不对。别瞎分析了。朱晨之是吴太太的好朋友。 像这样的证据还远远不够，必须要拿到朱晨之经常出入吴公馆的实证，才能把吴次长给定死。那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也没太想好。但是，越是这样的时候，越不能着急，必须方方面面都想周全了。
2: 冒冒然行动极有可能搞得像海东青那次一样。你要我做什么？去把聂西给钉死。
3: 好。
2: 老师，出什么事了？
3: 周志荣宣布严控军中高层，利用军机离台。明天下午下文正式执行。另外，窦太太去的国防部找陈长官控诉保密局。
4: 保密局在查窦公馆。
3: 从下周开始，估计军中家眷都不可以离台了。你马上就给你师母和阿妹他们办好离台手续。 你送他们去香港，我再准备一份情报，你到了香港交给办警官，李青，我再想办法营救。明天一早就走，来得及吗？时间
4: 倒是来得及，可是您呢？您怎么办啊？
3: 我不能动，目标太大，如果我有异动，反而坐实了他们对我的怀疑，那就前功尽弃了。另外。
2: 我必须要先确认黎青手中的情报送出去了才行。老师，我不能把您一个人留下，您先撤。我想办法以公务为由，用长官公署的电台给香港的同事发报，请求组织尽快派人去定海接应黎青。另外，为了安全起见，您再给我一份情报的备份。如果黎青传递失败的话，
3: 我会想办法收回你的想法。 严格执行我的命令，听懂了吗？
2: 等会儿，
3: 重复一遍。
2: 尽快安排师母、学生、建成、阿美他们离台，
3: 还有你送他们去香港。

0: 壁倒れろ。移動な。移動な。救助。移動救助。民警。
1: 那钱是存的呀，肯定给管不是。
2: 哎，银行卡，银行卡，银行卡。
3: 谢谢，谢谢。
1: 啊，多谢。
4: 这个是我们。
5: 现在有船能出海吗？
6: 风浪这么大，谁出海啊？现在明文禁止出海了。
5: 加钱行吗？
6: 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哎，你买鱼吧，尝尝鱼，看看鱼新鲜的。
0: 哎，卖鱼了，卖鱼了。

0: 子珍兄，这本曾文正公文集是我们东海小组的密码本，注意随时收听这个频段，接受上级组织给东海小组发的消息，如果是密码就用这个一点。另外，如果得到消息说在舟山的李请没有把情报送出去，就需要你尽快从台湾撤离，把这个备份胶卷想办法送出去。
1: 李星雄，你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吗？
0: 听我说完。如果得到消息李请已经把情报送出去了，你就继续蛰伏接替我，继续东海小组的工作。上级会派新的交通员过来，明白了吗？
1: 好，我明白了。我更想接替你来迎接这个危险。
0: 服从命令，子仁兄。不管我这边出现什么情况，我都希望能切割你和我的关系，平平安安的迎接台湾的解放，懂了吗？
1: 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0: 好，
1: 玉行兄。

0: 진!
1: 科长，您要的票我已经给你搞好了。哎呦，有一家人他要去香港，我让他下周再去。
0: 太好了，我那朋友啊说这病必须得马上去香港治疗，一天都等不了，可把他急坏了。太好了，钱给你。哎呦，
1: 不要钱。
0: 科长，您这太客气了，我怎么能让你钱呢？
1: 哎，你这都已经帮了我大忙了，我这好跟朋友交差啊，还能让你出钱？哎呦，
0: 科长，你人真是太好了。 我之前帮江科长办事，他从来不给我钱，都是我自己倒的。
1: 谢谢，
0: 那我先走了。
1: 好。

0: 明天上午9点的船，怎么这么急啊？陈太太是怎么跟你说的？她收到我电报后回复的很简单，就说如果能去的话，希望能尽早的跟你见面。哎呀，这去香港又不是件小事，你得给我点时间准备。这么突然，我给陈太太买礼物的时间都没有了。船票紧张，好不容易买到，明天一早的船票。 只能辛苦夫人匆忙赶路了。
1: 我是希望咱们全家一起去香港的。你说你急在忙似的，你又去不成。
0: 我公务在身，哪能说走就走啊？明天聂希会跟你们一起去香港。
1: 聂希会去啊？
0: 嗯，他正好出趟公差，你们可以一起。
1: 那你什么时候能出公差啊？日日忙，夜夜忙。
0: 我们全家都好久没有一起出过门了。等我这边工作的事情空下来，我找机会去香港跟你们会会。
1: 你坐在这儿干嘛呀？
0: 哦，有点累了。
1: 你累了上床躺着去啊！我得赶紧上楼给建成学生收东西呢。
2: 静，阿梅，你怎么来了？高秀美同志，这是你的特别通行证。
3: 还有明天早上一早去香港的船票。明天一早？这，你什么时候办的？之前让你办，你推三阻四的，这怎么突然间就办好了？
2: 你不是一直心心念想去香港吗？那我那工作还没有交接好，还有这个租的房子也没有退。阿美，你知道的。 去香港的船票有多难弄到？我也是知道有人退了票，所以赶紧托朋友帮你弄到了舱位。你放心吧，工作还有房子的事情，我都会帮你弄好的。
3: 你明天不跟我一起去吗？
2: 现在严格管控离台，我是军人身份，所以暂时没办法跟你一起走。等过段时间。
3: 过段时间，我就去香港找你。过段时间是多久呀？
2: 东南军政公署有很多出差的机会啊，等我争取到名额，就来找你。到时候再把孩子接过来，我们就可以一家团聚了。

0: 明天早上我有公务要办，没有办法去码头送你了，你自己多小心，少带点行李。我什么都不带，多行。我就想带上你。
1: 放心吧，我只是暂时抽不开身。我会来找你的，阿梅，你要答应我，无论如何，你一个人要好好照顾好自己啊。
2: 你怎么说的跟不回来一样？我们是要一家人团圆的，你一定要回来，必须回来，辞职也得回来。
1: 是，听你的。

0: 所长，聂希下了班去台大医院照顾他太太，俩人还拥抱了，现在已经回宿舍了。嗯，聂科长什么时候和太太关系这么好了？是啊，好奇怪啊，我心里也不太踏实。既然有了老郑的证词，先把他抓起来吧。不行。
1: 惊了真正的大鱼怎么办？还是要等到朱晨之出入公馆的证据拿到之后再办聂希。继续给我盯紧聂希，
0: 你放心，我一定盯死他。

0: 于勋，你不送送我们啊？
1: 不说好了吗？念希送你们去香港。
0: 哎呀，你对我们可真够放心的。
2: 妈妈，我想把我的小鸟也带上。
0: 倾城，咱不带了行吗？去几天就回来了，就别折腾它了，啊？
2: 那爸爸，你记得喂我的小鸟，千万不要把它放走。
1: 好，你放心啊，爸爸一定记得。倾城，路上别乱跑啊，要听妈妈和姐姐的话啊。
3: 每次都走一次。
1: 倾城。到了香港，就可以给哥哥和姐姐写信了。
3: 上次在福州的时候，你也是那么匆匆忙忙就把我们安排到香港了，结果是来台湾，这次不会和上次一样吧？
1: 是，爸爸总是这么匆忙，对不起。但是爸爸还是想嘱咐你几句，你现在是大孩子了，最近家里事情比较多，你要学会照顾妈妈和弟弟。
3: 上次离开福州的时候，我已经和您说过了，我没有办法再替您当丈夫当父亲。

0: 我们马上就要送小钟回来，小钟，一定要把太太他们送上船再回来啊！
1: 是。
0: 雨轩，你既然这么舍不得，就送我们去码头嘛。一会儿让小钟送你回国防部。你好久没一个人开过车了。
1: 来不及了，我这九点也要开个会。哎，放心，别担心。没司机之前，我不一直是自己开车吗？快走吧。
0: 行，那你走，我看着你。
1: 哎，快走，别絮絮叨叨的。
0: 不，我就想看着你走。

0: 所长，聂希的太太辞职了。什么时候的事？
1: 昨天晚上事件，聂希给办的。听说是早上9点的船去香港。
0: 吴司长那边怎么样？
1: 不知道。
0: 坏了！坏了！我现在就马上来人，你马上到公共宿舍把聂希给我控制起来。

0: 先生，您怎么又回来了？
1: 忘带了一份文件。

0: 吴公馆。
1: 喂，阿豆，我是聂西。吴司长在家吗？
0: 聂副官，先生在楼上呢，需要叫他接电话吗？
1: 不用叫他，也不用告诉吴司长我来过电话了，听到了吗？别给自己找麻烦，不然我就把你抓起来。

0: 先生又要出去了，那晚饭还需要给您准备吗？不需要了。晚上我要是不回来的话，你把家里喜欢的东西带回乡下去，走的时候记着把门锁好。
1: 您的意思是，您和太太，还有小姐和少爷，以后都不会回来了吗？
0: 暂时不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我再派人去老家找你。县城的鸟，喂饱以后，给放了。

0: 建成，证件借给你。
1: 嗯，让学生给你拿着啊。
0: 有弄丢的，东西再给你检查一遍。来。
2: 不好意思，借过。借过一下。
1: 哎，阿美，这儿。
3: 师母。
2: 不好意思。
3: 师母，
1: 你怎么一个人来的？
3: 叶希呢？
1: 他说他有事送不了我。
3: 于勋说他跟我们一起去香港啊。
1: 一起去香港
3: 啊？
1: 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

0: 先回去。学成，先在建成上车，慢点啊，
1: 往里这走。
0: 好了没？好，好了，
1: 好啊。
2: 吴太太。

0: 您别着急，我就简单的问几个问题。
1: 有什么话不能在码头问吗？非把我带到这儿来。
0: 是这样，目前国府严令禁止军官和家眷离开台湾，所以就想知道为什么您要急着离开台湾呢？
1: 怎么着急了？我的好朋友在香港，我想去看看他，今天才有去的船票，我就想现在去。怎么了？有问题吗？
0: 当然可以，那方便的话，我可以知道

0: 这位朋友是谁吗？叫什么名字？姓朱，朱承之。我相信您。听窦太太提起过，你们确实是很好的朋友。那既然是好朋友的话，他去过您府上吗？他是我的好朋友，去我家里做客，很正常吧？是是是。那我可以知道。
1: 他去过多少次吗？或者我换一个问法，平均多长时间会去一次呢？
0: 经常去的朋友，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我去香港见我的朋友，也需要你们保密局来问吗？我可以走了。
1: 哎，别着急，吴太太，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朱承之女士，我麻烦你帮我确认一下，是不是照片上这个人？
0: 是，我可以回家了吧？
1: 还不可以，但是放心，您的孩子都已经送回府上了。
0: 我能打个电话吗？
1: 不行，请吴太太下去。
0: 你们干什么？你们放开我！你们干什么？

0: 我现在可以请建锋同志签批不了。明白，我现在就去公安部。
1: 苏畅，聂希跑了，宿舍没有人，得赶紧封锁机场和码头。
0: 等会儿，跑了？他要跑的话，为什么不跟着吴太太一起走？船票是他买的呀。你跟我去，光头。

让开，站那儿，快点儿。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国民党当局在红军西进的道路上布置了4道封锁线。在突破第4道封锁线湘江时，红军付出了极大牺牲。从长征到这时，中央红军从 8.6 万余人锐减至 3 万余人。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 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在中共中央率领红军北上到达陕甘地区前后，日本侵略者利用国民党当局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开始大规模越过长城南下，企图直接控制华北。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结束长征不久的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1936年5月，毛泽东、朱德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反蒋口号。 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这是党根据国内阶级变化的实际状况做出的一个重大政策变化。仅1936年，毛泽东向国民党内的党政军要人、地方实力派、各界民主人士发出约40封信函。这些信写给了哪些人？信中如何论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又体现着毛泽东怎样的沟通表达艺术呢？

宋庆龄，孙中山先生的夫人，毛泽东曾称她为最完美的女性，在国共两党都具有极高的威望。毛泽东致宋庆龄这封信的抬头为庆龄先生左右，古雅庄重的措辞之间尽显尊敬之意。在信的开头，毛泽东便感慨武汉分别忽近十年，不由让人回想起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两人在武汉分别的场景。文艺式的开篇无形中将时间上的距离消弭了。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1927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

0: 孙中山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帅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 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容许而应力气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事上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做具体实际之活动。 信的最后，毛泽东请宋庆龄帮助联络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志辉、孔祥熙、宋子文等，与共产党派往上海的潘汉年一谈。落款处，毛泽东写的是918五周年纪念日，意在提醒日本入侵中国已有五年了。
1: 这封信呢，言辞恳切，写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候。那么，在民族大义面前呢，宋庆龄重返脱离已久的国民党政坛，马上着手安排潘汉年与国民党要人会面。他积极支持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国共再度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0: 致信宋庆龄的三天后，毛泽东又给国民党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写了一封信：杰民先生左右，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经集会、襄城讲座，树林先生之重论弘毅，不期呼呼二十年矣。 河山将恢复我之河山，人民将恢复我之人民，成国将恢复我之成国。所谓亡国灭种者，旷古旷世，无与伦比。先生将何以除此业？道入门而不惧，虎视眈眈而不斗。 率通国而入于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绝境，先生将何以除此业？8月25日，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虽旧册之重体，是救亡之致祭，先生将何以除此业？ 蔡元培，字杰民，国民党元老，学界泰斗，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在信的开头，毛泽东回顾了早年与蔡元培的交往，然后笔锋一转，指明在日寇铁蹄践踏下，中华民族正面临着的国破家亡之危，共产党要求建立抗日统一战线。 但国民党政府反而进行所谓反共剿匪，使日寇余力。先生将何以除此业？一句三问，形成段落递进、环环相扣的气势，意在激励蔡元培先生的爱国热情，在抗日救国联合战线方面多发挥作用。 毛泽东希望蔡元培持抗日救国大义，起而率先，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请，做狂澜逆晚之谋，不但作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 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撤废其爱国有罪、卖国有赏之亡国方针，发动全国海陆空军实行真正之抗日。

0: 作战。
1: 毛主席在这封信的末尾啊，列举了这个宋庆龄啊、何香凝啊、李时珍啊等70个人的名字。这些人啊，都是国民党内的知名人士和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他看起来是一封信，实际上他是一篇政治宣言。他表明了共产党的一个立场。陈云培接到这封信以后啊，他对信中表达的组成爱国统一战线的这个立场是认可的，所以他积极奔走，积极的组织呼应，应该说发挥了重要的这个作用，也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这封信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0: 在中央红军刚到陕北的时候，负责围剿红军的张学良、杨虎城及其所部，对于毛泽东而言是战场上直接兵戎相见的对手，也是首先要争取的对象。1935年11月26日，直罗镇大捷后的第二天，毛泽东致信国民党东北军第57军军长董英斌，这也是毛泽东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写的最早的亲笔书信。东北军将领虽著918大错，然而今日者故犹是使中华之粟，建中华之土。东北军之与红军，故犹属中国境内之人，何嫌何仇而自相灼丧？今与贵军长曰：一，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亦不打东北军；二，贵军或任何其他东北军部队，凡愿抗日反蒋者，不论过去打过红军与否，红军愿与订立条约，一同打日本、打蒋介石；三，红军优待东北军官兵。西安事变爆发时，董英斌任东北军总部代参谋长，坐镇指挥捉蒋行动，之后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他在思想和行动上已坚定认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与此同时，党对驻扎在西北地区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4月9日夜间，周恩来和张学良在延安一座教堂秘密会见，双方一致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中共中央还先后派汪峰、王世英等去见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也同他达成合作的初步协议。1936年8月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致信张学良，探讨了红军与东北军合作的战略方针。信中也提醒，无论如何，兄不要再去南京了，并要十分防备蒋的暗害阴谋。卫队的成分应加考察，要放在政治上可靠的干部手里。1936年8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信中强调，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1930

0: 1966年6月，蒋介石亲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随即又到洛阳做剿共的军事部署，将其嫡系部队约30个师调到以郑州为中心的平汉陇海铁路沿线，以便随时开赴陕甘地区。 在此情况之下，10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视信张学良。汉卿先生阁下，为了迅速执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只要国民党军队不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我们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 静待国民党当局的觉悟，仅在国民党军队向我们攻击时，我们才在自卫的方式上予以必要的还击。这同样是为着促进国民党当局的觉悟。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 及其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其将必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在争取东北军的同时，毛泽东对杨虎城第17路军也积极展开统战工作。 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致信杨虎城：“改日本帝国主义使我民族国家之世仇，鄙人等为国有心，见履俱焚，形成二万，所谓何来？既达3000，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标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 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冲冠拜二，谁云秦塞无人？故国3000，残以燕云在望。亡国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阶下求之前途，必之为上。冰霜遍地，免至片言。风雨同舟，望闻鸣叫。
1: 正文体，铿锵有力呀，工整对仗啊，讲起来的话，那是正义凛然呢、啊，符合他的侠根义胆，忠诚豪杰的这种气质。可以说，这是一篇从形式到内容都十分统一的雄文，它取得了一种一致对外、同仇敌忾的这种激发人心的那种效果。所以这封信。 应该说是毛泽东把传统的表达形式和时代的需要结合得非常好的一封信。
0: 同一天，毛泽东致信第17路军总参议杜宾城：“为今之计，诚以给予毕方取一致行动，组成联合战线。” 毕方愿在户部攻击的初步条件下，与虎城先生商洽一切救亡图存之根本大计。如得先生居中策划，以共同作战对付攻敌为目标，则毕军甚愿与虎城先生成立谅解，逐渐进到共组抗日联军、国防政府之步骤。先生为西北领袖人物。 头袂而起，挺身而干，势在今日。果然，中国共产党联络代表到西安后，多次同杜宾城会晤恳谈。杜宾城对共产党的诚意和主张深表赞同，对杨虎城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劝说。1936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犯中国，已是箭在弦上。为进一步推动杨虎城参加抗日联合战线，毛泽东于8月13日手书一封。 由红军驻杨虎城部联络代表张文斌送达。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九个月来，毕方未曾视先生为敌人，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之方针。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

识，咸上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毛泽东给东北军、西北军的上层人物的这些书信，既有民族大义，又诚意满满。到1936年深秋，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关系进一步改善，步调更趋一致，在西北地区已经初步形成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新局面。

面对危难时局，一切可以争取和应该争取的对象，都在毛泽东的统战名单中。就在毛泽东致信杨虎城和杜宾城的第二天，即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又连写6封信，分别发给韩复榘、张自忠、刘汝明、宋哲元、宋子文、傅作义等。 国民党要人和地方实力派，时任国民党第35军军长、绥远省政府主席的傅作义，所部地处抗日前线，抗日态度积极，是实现西北大联合和全国共同抗战的重要人物。作义主席勋见。 日本帝国主义卧榻之侧，其中他人酣睡。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兼益则亡，举国奋战则存。 为救亡图存而努力。宋子文时任国民党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庆龄之弟宋美龄之兄。九一八事变后，宋子文曾多次发表演说，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毛泽东在信中指出：“10年分昧，国事全非。” 救亡图存，唯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先生邦国文人，时有抗日绪论，慎佩慎佩，深望干头更尽，岂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1927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 则非为救国，亦以自救。时任国民党第29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宋哲元，其所部正处日本侵略军进攻华北前沿阵地。毛泽东致信宋哲元，称赞其勤因抗日。 希望他及29军一面联合华北人民群众做实力之准备，一面恢复1925至1927年西北军光荣历史时期曾经实行之联俄联共政策，一似时机成熟，实行发动大规模之抗日战争。此时，蒋介石仍然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的主张。 为此，调国民党胡宗南部到西北大举进攻。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与朱德等19位红军高级将领联名致信蒋介石，批评他调集胡宗南部等共260个团进攻红军和陕甘宁苏区。抚全国人民对日寇进攻何等愤恨，对绥远抗日将士之援助何等热烈，而先生则即全力与自相残杀之内战。无人敢以至诚，再一次的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无人之救国要求，化敌。

0: 以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无人之信，使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使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返回西安，破令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张学良、杨虎城在向蒋介石要求抗日的哭谏遭到严厉训斥和拒绝后，决定采取兵谏，用武力扣留蒋介石，逼其答应抗日。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一部扣留了蒋介石，第17路军囚禁了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张杨向全国通电，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8项主张。西安事变发生后的当夜，张学良化名李毅电告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立即复电，表示拟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商量大计。中国共产党以中华民族利益大局为重，独立自主地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经过谈判，迫使蒋介石做出了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承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自此以后内战基本停止，对推动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历史作用。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迁到延安。
1: 从1935年给董迎宾的信，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毛主席啊写了很多的书信给国民党的上层人士，还有社会各界的一些知名人士，主要是阐述啊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政策主张，让这些人士啊能够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北上，为什么要这个抗日，为什么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后来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0: 1937年4月5日清明节，国共双方代表到达黄帝陵，共同祭奠祖先。他们在黄帝陵前诵读了各自的祭文。中国共产党的祭文由毛泽东亲自撰写。赫赫始祖，吾华昭造，昼掩四面，月娥何浩，东等不才，见惧俱愤，万里崎岖，为国效命，民族阵线，救国良方，40000000众坚决抵抗，还我河山，为我国权，此物此志，永使勿宣。毛泽东这篇祭祀皇帝的雄文，又何尝不是一封书信，是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慷慨壮烈的敬承祖先的信，大义凛然的昭告天下的信。在民族存亡的历史关头，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共两党终于走在了一起，同仇敌忾，共赴国难。

0: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你这一年取得的成绩，跟妈妈在前面18年的陪伴是有巨大的关系。
2: 天下的父母都是爱孩子的，
3: 怕犯错。
4: 你其实用高标准去掩盖你自己的焦虑，
5: 你也得向自己内心看一看。
0: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6: 肯定是你哪里做的不对了。
7: 我就是那个风筝，它就是使劲拽着我的那根线。
8: 我希望它是一直在我身边。
6: 为什么那一年我们俩人都那么崩溃？
0: 今天，当我们站在人生的岔路口，撞上最深沉的爱意，当那本该送我远航的风，变成牵制我脚步的绳，我敢不敢亲手斩断？
9: 当我们今天的开场短片最后落在束缚这两个字上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听到自己内心当中会常常叹一口气。你的人生当中有人束缚过你吗？你当下正在遭受束缚吗？我先跟大家来分享两个数据。第一个数据，94.4%，这是某项调查当中受访毕业生表示父母的理解支持能缓解就业压力的比例。第二个数据是83.1%，它是指另一项调查当中在求职观念上和父母存在分歧的毕业生比例高达83.1%。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在这两个数据之间有一条叫代沟的东西，一边是孩子渴望被理解的期待，而另一边是父母根深蒂固的担忧。而这条鸿沟当中被两个字所填满，就是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束缚。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束缚。你们谁被家庭束缚过？
10: 在择业的时候，就是家庭的束缚会非常大，甚至呢有点欺骗的这种存在了。
9: 为什么上升到欺骗了呢？
10: 因为我们学的是动物医学，我父亲就想让我回到老家呢，去给牛马羊去
9: 当兽医。
10: 当兽医之后呢，我呢那时候就想到大城市，就是说我想去大连呢，去跟着我师父去学给宠物看病。我父亲能感受到我一个非常执着啊，之后呢他选择了这个接受，但是呢他让我把行李送回去。我们同学就说，你要是如果说坐火车回去的话，应该有70多块钱，但是你如

0: 我说把行李邮回去就5块钱，你为什么要送他回去？我说我父亲让我必须送回去。我同学说那你就给他邮回去。之后我就邮回去了，我就直接去大连了。到了大连，我给我父亲打电话的时候，我说我到大连了。我父亲骂了我1个小时，为什么你不回来啊？怎么怎么样的？没把我欺骗回去之后呢，我成功的逃脱了这种束缚。
1: 你应该感谢你那个同学。
0: 哎，这确实是这样的，
1: 对不对？嗯，有没有没逃脱束缚的？
2: 我记得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去青岛创业，我做口语培训。然后呢，当时我爸妈就给我打电话，他们以家人生病为借口说，你看你还不找个稳定的工作，你妈心脏不好，天天睡不着觉。然后呢，我这怎么怎么样的，就是真的是在你耳朵边磨。后来就放弃这个创业，就去高校了。
1: 那今天我们的指点迷津专场走上舞台的这些人，他们都有束缚。接下来我们先请两位当事人走上舞台，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情况。
3: 我是一只风筝，曾把孩子的童年高高托起，也把父母的笑声缠在放线的指尖。后来那个孩子说他要像风筝一样飞到更远的地方看一看，可父母这双握线的手却突然收紧了，他想要的远方和他们能放手的距离从来都不是同一片天空。我不明白为什么为你好成了一场拔河，线的两头全是爱，却勒得彼此生疼。
1: 风筝在亲子关系当中，这也是一个形象的比喻，线在父母的手中，孩子就是在天空当中想要自由自在不受束缚的风筝。那么今天走上舞台的两位当事人，我们如何来看待他们之间用风筝来比喻的关系？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东家，是东路烟的父亲，今年46岁，从事印刷行业。
5: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东路烟，今年20岁，现在在读戏剧影视导演专业，本科3年级。
1: 今天我们摆这样的一个道具，你觉得对于你和爸爸的关系形象吗？
5: 非常的形象，我就是那个风筝，他就是使劲拽着我的那根线不让我飞。我今天来就是想问我爸，我马上大四，马上就要毕业了，就问他能不能放手让我去更远的地方看一看。
4: 这个问题在家就说了多少次了，我不同意。
1: 为什么呀？
4: 我就是不想让他走远。你没有发现你上大学以后叫爸爸的次数少了吗？
5: 财政大权掌握在我妈手里边，我叫妈妈叫多就行了，是吧？
4: 因为他从这个上这个幼儿园、小学、初中，一直就是我们接送什么的，
1: 嗯，
4: 然后上高中上的私立，就是说一直在我们呵护下生长，
1: 嗯嗯，
4: 就是说自从上了大学，
1: 嗯，
4: 以后就好像远了就。影视导演这个专业也是这个，因为他喜欢这个，所以才报的。当时也就没有考虑这个就业的问题。
5: 那传媒类的专业肯定是要往大城市走，对吧？肯定是要去很远的地方才能有更多的机会。
1: 你爸管你多吗？
5: 挺多的，就每天都得发微信，每天都得报备。
1: 什么报备啊？
5: 就是比如说你去哪儿了，你几点回来，你就得赶紧给他发微信发在哪儿。然后比如说上个出租车，得赶紧给他拍照，怕是坏人，他觉得世界上全都是坏人，我觉得世界上没有坏人。
4: 你还是太单纯了。
1: 我先问一句啊，我是坏人吗？
4: 你不是。
5: 我在电视上看见你，你肯定不是坏人。
1: 不是，电视里边也有坏人。那您看他们8个人是坏人吗？
4: 不是，我从各位的面相看都不是坏人。
1: 那他们要鼓励你闺女跟你远离呢，是坏人吗？
5: 他肯定得把人户口本查一遍，
1: 是不是？
5: 然后再发到那个家族群里边，问一下我舅我叔，问一圈是不是坏人呢，你说这个行不行啊？肯定得问一圈，然后最后哎，机会错过了。
1: 您都这么大了还得问他舅他叔？
4: 我也得有个参照物。
5: 他就想让我在家那边考公或者考研，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实在不行他还说实在不行回来你跟我干吧。我说跟你干啥？你干的啥？你干的印刷业，我长得这么时尚的一个人，我就感觉不太适合。而且主持人你知道吗，就是我有的时候放暑假的时候，他们忙不过来的时候，就会把

0: 拽过去让我体验，太痛苦了，太无聊了，我肯定不干这个。
1: 你也不要瞧不起印刷行业。
0: 我没有瞧不起啊，我没有瞧不起啊，我非常的敬重他。
1: 我就是说，社会再进步，印刷行业也不会消失的。这是我认为的。
2: 其实孩子本身他并不是否定这个行业，只是他体验完这个工作之后，他没有那个热情。
0: 对，我
2: 想为自己去起飞一下，是吗？
0: 对，太痛苦了，干那个。
3: 你现在日常跟你爸爸每天这种报备啊、交流啊，是生活的主要内容吗？
0: 就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出去兼职特别晚了吧，就得赶紧给他发微信定一个时间，比如九点半你必须得给我发。但是有一次正好九点半来了一个顾客，那我跟人家顾客，我不可能这边嘴打着电话，然后一边嘴跟着喂，那我不可能这样吧，我肯定是得跟人家顾客先交流吧。我就没有定时的回他微信，没有定时回他消息，然后他就跟我妈连环打电话，一直打。那顾客以为咋了呢，我说你这电话咋老响，我说没事，咱们先说咱们的事儿。然后之后回到宿舍，我们宿舍11点熄灯，我回到宿舍肯定是得先洗漱，得先收拾自己，然后回到床上，不能影响室友吧。完事之后我才给他回了个电话，然后他还是一直在那说叨叨不停。
1: 9点钟的时候就看着手机，一直等9点半，就等他打电话，结果他不打电话，然后我就开始给他打，每个5分钟打一个。
0: 就影响到了我的正常生活。我说我都20了，肯定也能看出来谁是骗子，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吧。而且世界上真的没有那么多坏人啊，我感觉全是好人，我遇见的。
3: 世界上不可能都是坏人，也不可能都是好人。但是我想说，我看看你说话这个感觉，你爸爸的担心也不无道理。
0: 还行吧，其实我挺成熟的，我感觉。离开他们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感觉我是非常厉害，我就非常成熟。我说你好，但是他们一在身边，我就感觉我又变成小孩了，所以还是得离远点，我才能
3: 会说你好就成熟了。
0: 不是，就是能正常的跟人沟通。
1: 那你为什么不和我正常交流啊？
0: 我哪不跟你正常交流？
1: 那顶多说两句。
0: 那咱俩有代沟啊，你80后，我00后。
4: 完了，
5: 我们都是80后。
4: 兄弟，我看你危险了，这个孩子绝对要挣脱这个风筝线了。
0: 是的，我今天来就是想要挣脱这个风筝线的。
3: 你想挣脱这个风筝线干嘛呢？
0: 追飞呀，看外面的世界。
3: 你想去哪儿啊？
0: 哪儿都行，只要不在家就行。
1: 你有梦想，我年轻的时候也有梦想。哦，我20岁的时候，一个人背着包去广西，准备做生意，待了15天，半个月吧。由于各方面因素跑回来了，没有做成这件事儿。这个一路的艰辛，只有我和你妈妈知道。所以说我不想让你再走这条路，就是说，想让你找一个安稳的工作。就是考公考编。或者是在家附近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3: 你让他考公考编，这个我理解，确实很稳定。也不光你爸这么想，很多家长都这么考虑啊。这个没问题。实在考不上，你说找一个离家近的工作。
1: 离家近安稳的工作。
3: 多近算离家近？您老家是哪儿的？
1: 石家庄的。
3: 石家庄的啊。那您觉得河北省以内行吗？
1: 河北省以内
3: 还是石家庄环线以内？
1: 我觉得到保定吧。
0: 那我暑假有一次也找了一个离家近的，就是在我们石家庄那边一个传媒公司找了一个主播的兼职，他也没有让我去。
3: 为什么？
0: 因为嫌离得远。您知道那个离得远的距离多远吗？就是开车从我们家到那个公司40多分钟、50多分钟，他就觉得远。
3: 开车40-50分钟？
0: 对，
2: 差不多20-30公里吧，得有。
3: 啊，也有点远。
0: 他就不让我干。
3: 也不让你干。就是我是这么理解的啊，你父亲现在对你的这种管理和掌控，是不是已经影响到你正常的学业和生活，还有社会交流交往？
0: 对，我觉得有影响。
3: 哪方面的影响？
0: 哪方面都有影响。他一直想让我考公考研之类的东西，但是我就不是那种坐下来学习的料，我就坐那儿我就必须得扭半天，我也背不下来一个字儿。我觉得我考不上，而且我就喜欢做那种跟人交流的工作。就我们学校之前有一个网红，然后他说学姐你跟我一块儿去帮我拍个广告吧，我嘎嘣去了。然后就那次的北京跟我之前去的北京我感觉都不一样，因为我之前去我就是天天坐个地铁，挤公交挤地铁，抠不拉搜的去北京，我感觉那北京都是人，有什么好玩的？就那次，就我俩女生，她请我吃了300多块钱的工作餐，那饭又好吃又香。然后我就说，哎，以后要是生活天天都这样多好啊，外边世界多好玩啊！
3: 北京一直都是那个北京，你越入

0: 一万，北京是月入一万的北京；你月入一千万，北京是月入一千万元的北京。北京从来没有变，上海也没变，天津也没变，是你自己决定了你能在这个城市当中享受和过上什么样的生活。
1: 对，
0: 你们俩现在的主诉是什么？
1: 我就是要让他别管那么多，出去让我出去走走，出去 看
0: 你想去哪儿，就是反正只要出去闯就行。
1: 我觉得像我们这种传媒行业的还是得去大城市。
0: 那您现在不太同意姑娘出去大城市闯是吗？
2: 最好是在本地。
0: 石家庄不错，但是说实话还是应该让闺女这么大了出去试试吧，您觉得呢？
2: 不过希望她是一直在我身边，
0: 一直在你身边。
2: 我看着她全全的长大。
0: 他都长大了，挺安全的。
2: 我觉得他还小。
0: 是，我都四十了，我妈还觉得我小，这都这样。你就东叔，他再年长，在他的父母眼中，我还是
3: 宝宝呢。
0: 啊，还是个宝宝。但是不能一直拿这个眼光去看待露露。好，好，我们的沟通环节暂时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指点迷津的群策群力。爸爸就想拴着女儿在身边别出去，女儿就想出去闯一闯。各位企业家，您们怎么看？
4: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孩子的一种希望，有没有想过做父母的想一想，是不是你自己的某一些东西映射在他身上了？但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的那个只是案例，个例当中的一个小案例，它并不意味着那个世界的规则就是那个样子的。而且我特别想要给爸爸一个建议，你觉得孩子是那个风筝，孩子也觉得自己是那个风筝，但有没有可能就是他本来不是风筝，他可能是雄鹰？
3: 我也不觉得他孩子是个雄鹰啊。爸爸绝对不认可束缚这两个字，对不对？
2: 对。
3: 什么叫做束缚？里边有两个字是保护还是控制。保护是我陪你，我给你安全网，你出了问题我帮你兜着，但是让你选择。控制是什么？我说了算，你不要选。当你想这两个问题的时候，我是控制你还是保护你，取决于选择权在谁。
2: 肯定是保护他。
3: 你选择权在谁？选择权在你还是在他？
2: 在我。
3: 那就是控制。
5: 我觉得你特别像养一个盆栽，就是只能让这个东西，这个植物在这个盆里长歪了都不行，而且特别像打造一个鸟笼。你是不是感觉像在笼子里一样，爷爷？
1: 对，
5: 你没有在天，它根本没有在天上飞，它就一直在笼子里，它都不给它飞出去的机会。
6: 哎，我得保护一下这个爸爸，我敢这样站在我爸边上啊，也不断地打断他的话，状态这么松弛，很多家庭是做不到的。我觉得你们俩之间的亲子关系没有任何问题。从束缚这个角度来讲，我是站在年轻人的这个视角上的。但是我一听说外面都是好人，电视上出现的就是好人，我一听你这个论调，我觉得你爸保护的不无道理。
7: 我是石家庄人，其实我也有同款父母，就是希望孩子是倚在父母身边，这个可能是我们那个地域里面相对保守的一点。但是我也会感受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父母背后是以安全之名，但是呢那你的行为是控制之实。我不知道，就是从父母的角度上，就是当孩子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能力并且有一定的安全边界和法律意识自我保护的时候，他自己去谋生的时候，你的内心感受是什么？是觉得孩子离你远去失控了，还是说你觉得孩子真的是在外面很危险？
2: 我是想，就是说在他有自己安全能力的时候，我就去放手。
0: 什么时候你觉得你闺女有安全能力了？
2: 好像挺矛盾的，只要我不放手就没有安全能力。
0: 哎，你看我们的群策群力还是有效果的哈，一点一点明白了这个问题的根源所在哈。
8: 我很想问你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希望孩子听话吗？
2: 希望。
8: 那你希望孩子优秀吗？
2: 希望。
8: 你希望他将来超越你吗？
2: 那肯定希望。
8: 那你听一下这个话，是不是逻辑是矛盾的？如果他100%听话，他将来跟你一样，他怎么能超越你呢？你永远没有办法给孩子你身上没有的东西。
2: 对，
8: 你要放手的是让他去闯荡这个世界，而你要把控的是这个你所谓的安全的底线，怎么样是安全的。这个我觉得你之前是跟孩子之间没有达成共识的，你在用你的方式认为安全的方式在控制他的生活。嗯。

0: 这边我就想说几句，就是我小的时候刚上大一那会儿的时候，我其实是挺依赖他们这种管束，就感觉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就有一次，我不知道爸爸还记不记得这张纸条，
1: 这次
0: 这个是他写了三种怎么从石家庄到天津，怎么坐高铁的这个路。
1: 这是哪一年？
0: 这个是我刚上大一的时候，学校的老师给推荐了一个剧组，去剧组里边学习的一个机会。我那个时候是第一次自己出门，然后第一次自己坐高铁，我当时都没有自己买过高铁票。然后我们一家人仨脑袋围在那个手机面前，就是写这个方案，看那个车票啊、这个几点怎么怎么着，这个换乘太多了，你能不能换好这个车，你别赶不上了。我在车上，我每次到一个地点，我就给他发一个微信，我说到哪儿了到哪儿了，然后他们就回我，我就感觉特别的安心。然后那天晚上，就是到了那个剧组里边，全是大人，就有一个小孩，我也挺害怕的。白天寒暄完之后，晚上我躺到那个床上，我眼泪就止不住的流，我说想家想妈妈。然后看到他们消息就感觉安心一点。其实那个时候我是非常依赖他们这种安全感的。然后这张纸条我也一直留到现在，从大一到现在。
1: 你为什么一直留到现在呢？
0: 因为感觉是成长的印记，因为我就能够记得他们，知道他们是爱我的。但是到现在我感觉我也是会慢慢长大慢慢成长，从大一到大三也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然后也懂了很多道理。我觉得我也没有那么的蠢，我感觉我也是很有上进心的那种，也能明辨是非。在我小的时候，可以说小的时候我是很享受这种关爱，但是我现在长大了，我就想让他放手一点。
1: 你想证明自己独立了，是不是也不希望你父亲母亲再操心了？
0: 对，就是我想赶紧独立，然后能花自己钱非常爽。
2: 就这去这次挣了3000块钱，
0: 对，
2: 回来给我买了条皮带。
0: 对，我回来之后，那个剧组里面真的都是好人呐，全部都是好人。当时我最小，他们对我都特别好，然后还送我回家。回家之后立马就给我发了工资，发了3000块钱。那个是我18岁以来自己凭自己的劳动15天赚了3000块钱。完事之后回去之后，我又赶紧请他们吃饭，给我爸他还买了个皮带，然后我爸就借着那个皮带挺着大肚子到处炫耀，还拍照到处给他兄弟们炫耀，闺女买的那种。
3: 孩子爸爸，你知道你女儿把这个纸条一直留着吗？
2: 知道。
3: 不知道。你们从来有过这样的对话吗？他刚才讲一句话给你讲过吗？之前
2: 没有，因为他和他妈妈交流的多，就是生活上他妈妈照顾的多。
3: 对，还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勾起了我的回忆。我的孩子也是女孩，她现在去过的国家比我去过的还多。一个人，我开始跟你心情是一样的，去任何地方打了出租车同步我消息啊，有去哪儿了，路径图，我时不时拿手机开会呢，还查一查。慢慢的我就发现是需要让他觉得我依赖他。我现在出国都是他给我做攻略，他帮我去买票，他帮我做翻译。人都有老的时候，我在想我老的时候他突然什么都不会，我不是把孩子害了吗？
1: 哎，这个说的真好，
4: 就是让我真的是穿越回去，我大学刚毕业那一刻。我就记得我第一次离家远行，背着包，一个人身上背着5个包，坐着火车，第一次独自从石家庄到北京。然后我觉得我爸送行我，就是跟我说一句话，就是闺女你尽管飞，累的时候回来找爸爸，没钱的时候跟爸爸要，然后该做成什么样你去闯，我鼓励你。就这句话其实给了我很多勇气，因为我爸爸今天现在已经不在我身边，他去世了，但是我觉得恰恰就是因为他一句句叮嘱，让我变成了一个很暖心的回忆，而且也让我很勇敢地面对人生很多风雨。我也真的被骗过，但是我觉得我有力量，因为我爸在。
1: 你觉得现在你是他放飞的风筝，但我跟你讲，等到你像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命运会用剪刀强行剪断你和父亲的联系。那个时候就不是你通过拽一根线能够控制。

0: 控制得了。其实我觉得他不成熟的原因也有你的问题，你也不成熟，你都奔五十的人了，都五张了，你还不敢让自己的女儿去独自面对社会。
1: 其实刚才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如果闺女要找男朋友找老公的时候也得是石家庄吗？
2: 这个在她上高一的时候我已经把房子买了，这是位置是在我认为一个合理的，
3: 所以就是在石家庄，并且要在几环以内，是吗？
2: 是在我认为合理的一个车程内买的，
4: 其实就十分钟就到了。
3: 所以你根本不敢让他去远的地方，万一认识个男的就给捆走了，有没有这种心理在里头？
2: 刚上大一的时候，我就说你不要搞对象。
3: 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你迟早有那一天，你会发现，女儿的生活重心不再是你了。
2: 这个我也能想到，我爱人现在重心就在我和我孩子身上。
0: 他爸能受了吗？他姥爷能受了吗？对不对？
2: 挨着近。
0: 啊？挨着近哦，原来是家族遗传的啊，家族一种传承啊、哦。然后你现在给女儿买的提前买好的婚房，离你也特别近，挺可爱的。但是今天到最后，我们也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们大家一个反应。大家都分析了，爸爸对你这是爱，你要珍惜。你的眼泪也告诉我们，其实你是很在意他对你的这种保护的，你也很依赖。但同样，我也想跟您说一句，早晚都得有那一步。
2: 是，我也知道。
0: 是不是？
2: 是。
0: 哎，所以说呢，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摆一个风筝在这儿？就是因为接下来我们要有一个仪式。这个仪式的结果就证明我们今天的指点迷津是否有效。请露露拿着这个象征你、象征自由的风筝，然后呢，这放在您手里哈。如果您愿意让孩子勇敢地去闯一闯，你能放手，您就接过剪刀，把这根线剪断。如果您还是不舍得让女儿出去，那您就放弃，剪刀交给您。倒计时之后，请您做出选择。
2: 我想跟姑娘说句话。
0: 您说。
2: 马上大学毕业，马上进入社会了。我希望，就是愿你为自己的梦想吧，勇敢的去追。爸爸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
0: 好，我们来看一下露露的父亲是否会最终象征性的把这根线剪断。倒计时开始。时间到。

0: 自由了，
1: 我可以起飞了。
0: 你可以起飞了。你不应该过去抱抱父亲吗？他做了好大的突破呀。把风筝送给他吧。
1: 送给你了。啊，虽然你这根实体的风筝线断了，但是就是心里边这个隐形的风筝还是在你手里边的。
0: 是，
2: 其实来之前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剪断这根线，后来听了企业家们说的一些想法，尤其段总说的那个让那些话让我触动挺深的，让我知道该怎么做。
0: 虽然你给了他自由，但你相信我，他这个孩子啊，你越给他自由，他反倒越愿意回到你身边，跟你多沟通多交流。今天在我们指点迷津的最后，同样东路岩也要给十年后的自己写下一段话，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他，来听听他的时光胶囊。
1: Hello， 十年后的东路岩，你好呀。现在的你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大人了？或者你也有自己的小宝宝了？是不是能够理解现在父母此时此刻的心情了呢？我知道成长的道路上肯定会面对各种的困难和艰辛，但是没有困难怎么能够成长呢？加油，你永远是最棒的，希望你不负初心。

0: 为了梦想勇往直前。拜拜。
1: 你也不用担心，你今天剪断这根线，露露就成为了断线的那个风筝。从露露留的那张纸条看到了，那就是血清，那就是你们手里那根线。
2: 00后呢，他们的未来一定会超越我们啊。之后呢，我也希望呢，就是说你能够真正的去放手呢，让孩子们呢去经历挫折和坑，他们经历了这些呢才能走得更远啊。
3: 生活没有一帆风顺，风雨兼程是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拼搏的常态，而风雨无阻才是你追逐梦想的一种热情。也祝愿你未来的路上如你所愿，如你所期。
4: 祝贺您在亲子关系上今天毕业了，但是我也要提醒你，今天开始你父亲剪断了这根线，更多的事情你真的有能力自己面对吗？你要努力了。希望你们都能够拥有美好的未来，也希望普天下所有的亲子关系都能拥有幸福而光明的未来。我们最后把掌声送给他们，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祝愿你们永远和谐幸福。
0: 好的，谢谢老师们，谢谢主持人老师。
4: 这就不管你爸了，你带着他呀。
0: 其实当我爸真正那剪刀剪断那个风筝线的时候，我其实心里边还挺慌张的，但是又有兴奋，但是其实慌张还是大于兴奋的，肯定后面还是会有很多的困难面对，要需要面对，成长不可能一帆风顺。然后我想对我的爸爸妈妈说，谢谢你们的支持与理解，然后你们永远是我最坚强的后盾。
5: 女儿，你永远是爸爸妈妈心中最美丽的风筝，我希望你飞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好。
4: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那接下来走上舞台的这对嘉宾，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又遇到了什么样的束缚呢？来看大屏幕。
6: 我是一本承载着无数知识的字典，也是妈妈送给木聪的10岁生日礼物。多年的陪伴让我见证了妈妈的苦心和木聪的努力，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变了。我不再是那个帮他打开世界的窗口，却成为了爱的枷锁。木聪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和妈妈好好聊一聊，让他看见那个真实的你。
4: 字典又被称为工具书，每一个求学的人曾经手边都拥有一个它。父母也是我们身边生活这门课的工具书，会教我们如何做事，教我们如何做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迷路人李木聪和他的妈妈走上舞台，有请。你是他妈妈？
7: 是的。
4: 好年轻啊。
7: 大家好，我是李木聪的妈妈，原来从事舞蹈老师，现任老年大学校长工作，很荣幸能来到这个舞台。
8: 大家好，我叫李木聪，今年18岁，现就读于天津外国语大学卓越外交人才创新班，攻读英语与外交双学位。今天呢，我和我的妈妈在我未来的职业规划和选择上有一些不同的见解，希望和大家交流分享。
4: 你这个专业和班级的名称比较长，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8: 我的这个班级呢，在我们学校只有一个，叫做卓越外交人才创新班。这个创新班设置的是双学位教程，是我们学校重点培养的一个班型。
4: 你们出来要当外交官吗？
8: 或许吧。
4: 什么叫或许呢？
8: 这条职业

0: 道路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外交官的
1: 哦，也要经过选拔呗。
0: 是的。
1: 你跟妈妈之间有什么问题吗？我刚才看那个短片，我没觉得有束缚，我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很正能量啊。
0: 其实呢，有一个兴趣爱好我已经培养了16年了，就是播音与主持。我的妈妈就是从小会给我上各种各样的兴趣班，在我3岁那一年我就被送进了口才班，但是好在这个播音主持它成为了我的热爱。但是此外呢，我妈妈还给我非常广泛的报了许多的兴趣班。这些兴趣班里其实有很多是我不太感兴趣，或者学了学了说不太喜欢的。嗯。但是我的妈妈她也没有妥协，很多种爱好同时并进，但是最后我坚持下来其实只有主持这一条。在我8岁那一年，因为主持的特长，我参加了我们家乡的一个我是小主播的一个节目。在开场舞的走位环节里，我经常会走错，每一次都是只有我走错。大家聊一聊，我妈妈她是一个跳舞老师，她就会当着所有人的面，就是大声的去斥责我，丝毫没有顾及到我的难堪、我的面子。其实当时我一度挺下不来台的，在很多人面前。
1: 你妈是个什么性格的人？
0: 在我看来吧，我觉得我妈妈她是一个有一些极端的完美主义，
1: 还一些极端的，极端就是极端，
0: 就
1: 极致了。
0: 就是比如说我在碰到她的一些红线上，她那个完美主义就会体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
2: 我觉得要去做就做好吧，要不然我们就不去做。
1: 是
2: 因为我原来从事艺术专业，在木聪跟我去当学生的时候，我可能对她的要求比普通的学员更高一点，所以说我在这方面呢对木聪确实严格一点。
0: 我小升初的时候，跟我同班的一个同学，他收到了我们当地的一所很好的学校的录取通知，但是当晚我没有收到，所以从教育机构回家的这一段路程上，我的妈妈一直在责备我，然后但是在
1: 责备你什么呀？
0: 为什么别人收到了，而你没有收到？他在回到家之后没有停下他持续的对我的所谓的输出和责备，当时我记得得有3-4个小时吧，
1: 3-4个小时
0: 耳朵都要磨出茧子了。
2: 木聪他一直学习成绩都不错，最高的考到我们整个全市的前8名，别的孩子我就觉得比木聪差的好多好多，分数的孩子都录取了，都接到录取通知书了。为什么我的孩子就没有接到？那肯定是你哪里做的不对了，或者是不好了。当时我知道了，我就确实一路子去给他
1: 3-4个小时输出。我问您几个事儿哈，这个如果说他就没去那个最好的高中，这是一个既定事实，3-4个小时甚至6个小时8个小时的持续输出，我们是否能改变这个结果？能还是不能？
3: 这个不知道。
0: 其实我可以补充一个小点，就是在我妈妈她念到我那一晚之后，第二天我收到了那所学校的录取通知，她立马气就消了，就是整个人的状态和态度完全就不一样，不再去指责我，也不再去说我了，非常高。
4: 聪，你考得真好。
0: 她非常高兴的就去报了那个学校，去拿资料去报名了。
2: 那一晚上确实我也没有睡觉。第二天呢，是因为木聪当时填的联系电话，
0: 然后我也参加了第21届中国人民大学的模拟联合国大会。前两天我刚刚获得了我们天津外国语大学主持人大赛我们校区女主持中的第1名。
1: 嗯，
0: 这些都是我凭我自己的努力获得的奖状。
1: 你现在大1对不对？
0: 对。
1: 你没什么实习的经历？
0: 其实很多人的实习经历都是会在他们高考完之后的那个暑假进行，但是在那个暑假之前，我的妈妈就为我提前规划好了我一个暑假要做的一些计划，比如说我要去学英语，要去考驾照，或者可以带我去毕业旅行。
1: 毕业旅行去哪儿了？
0: 去的贵州。
1: 你想去贵州吗？
0: 嗯。
1: 这是你定的地儿还是妈妈选的地儿？
0: 是妈妈选的地儿。
1: 为什么去贵州啊？
2: 她没去过那个方向的城市，我觉得有山有水，高中这3年的一个紧张阶段，带她去稍微放松一下。
1: 你带她放松，不得问她去哪儿吗？
5: 她妈妈说的也有道理，因为我觉得她妈妈比孩子更不放松。
1: 他们跟我说你都不能出校门是吗？

0: 果出校门的话，妈妈会考虑到有安全问题，就一定要跟他说了、说了之后就可以去。
1: 你去门口买小吃也得跟妈妈报备是吗？
0: 因为那出校门了。
2: 因为她是个女孩子，我觉得上大学了，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包括她那个校区啊又比较偏僻，她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全家就都来了，来送她的时候我就把周围的什么小吃呀宾馆呀大概考察了看了一下，尽量不要出校门，能在学校里面解决的问题学校是最安全。如果出来你就要给妈妈说一声，如果你要出来打车和同学一起去哪里，你就要先拍一下那个出租车的车牌号发给我。我走的一些成长的一些弯路，我不想在自己的孩子身上重演。
1: 是。
2: 他刚才说假期的时候，他也给我讲，妈，我去打工去吧，说的体验一下社会。我说的没有那个必要，你以后会体验社会，所以说就在假期里面考驾照呀，英语培训班呀，然后旅游呀，然后包括我已经就把他大学的一个四年的一个目标列了，做了一个表格。哦，
1: 大一，好家伙。驾驶证4-6级，二级计算机证，普通话，尽可能多拿证书。批评您啊，尽可能的紧还写错了，按照一般性错误罚款20啊。大二，深专专业啊，基本明确方向，积累经验，多参加，多拿一些社会有用的证书，太泛泛，不够具体啊，这个你打回去重弄一下。大三，确定方向，系统备考，保研还是考研，这个呀你就外行了。保研一般大一大二就开始考察了，到大三的时候已经开始重点有目标了啊。大四，必备好所有的证书，完成毕业论文，顺利上岸。
3: 就是给孩子定的，孩子哪些是你自己填进去的目标，
1: 领导给下属制定指标，哪容得你去想你能不能干， KPI 给你列出了你就得完成。
3: 领导定目标，下属要承诺，下属没承诺吗？
2: 是的，是我给他定的目标。
3: 对，下属没承诺，这个目标就会有偏差，知道吗？
4: 成长的过程当中一些弯路，不想叫孩子再去走一遍，所以说就想叫孩子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出自己最捷径的路线。
0: 没有通过我的同意，但是我只能按照这个去执行呀。
1: 对呀，
0: 我大一就把他的大一的目标，目前是在6月份会考6级嘛，其他的都已经完成了。
5: 把他的目标，这是妈妈的目标，而不是你的目标，
0: 是
5: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妈妈为我制定的目标。
5: 从内心深处来说，你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太喜欢的点，是吗？
0: 是的。
5: 是不喜欢被安排，还是不喜欢做这上面的事儿？
0: 这些是他认为的大学四年应该做的一些事情。但是呢，我还是想走出我自己的路。在我高考就是最严峻的那一年，就是高三嘛，我妈妈为了辅助我的学习，她选择了陪读，就是在我的学校旁边租了一间小房子。那一年是只有我们两个人的独处关系，所以经常会产生很多摩擦，所以妈妈她也很少去真正倾听我内心真正的想法。我们是江苏省的，她高考压力非常大，我就会把每一天的一些情绪和一些压力，我想去给妈妈做一个倾诉，这样我第二天的学习也能更加的放心，更有动力一点。但是我妈妈就经常会不耐烦，她经常会听着听着就打断我，她认为我说的这些都不重要，但是我告诉她的这些是我每天在学校里发生的，我认为比较重要能跟妈妈分享的一些事情。
1: 话说回来，我需要回到一个原点，你们俩今天来的最大分歧点是什么？
0: 当然是我的职业规划了。我已经学播音主持16年了，高一那一年我就是有艺考的想法，我想把我的热爱变成我的专业去做实践。在我们这同学之间，我的主持一直是非常强的，我也靠着主持拿了很多的奖项。
1: 你以后想干什么吧？
0: 目前想从事新媒体、媒体之类的工作。
1: 你想让他将来干什么？
2: 我想叫他考研，继续走外交官这个路线。李牧宗在高中的时候，为什么那一年我们俩人都

0: 那么崩溃，他想去选择艺考，因为我也找了好多老师专家去问，艺术生嘛，他以后就业面儿太窄了，所以说想叫他想以后您上了好的学，还是想就业，想就业面儿广一点。
1: 嗯，听明白了，也帮大家问明白了。妈妈想让女儿以后从这个本专业角度出发，看看有没有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
0: 对啊，
1: 你呢想毕业之后做新媒体相关的传媒类的工作。第二环节，群策群力。
2: 你是我见到现实中见到的职业规划最完整的一个家庭，从3岁到18岁上大一，全是在规划中。孩子就像今天的 AI 人才，你是训练孩子这个 AI 的这个教练，你把你所有的规划、你的思想、你的证书全部灌输给孩子。韩熙今天很优秀，他成长18岁了啊，大一了。他今天最大的问题是怕犯错误。到职场上一定会宰坑，一定会犯错。
3: 你其实用高标准去掩盖你自己的焦虑，你焦虑孩子未来，焦虑孩子的一切，然后焦虑孩子不够好，他自己的心里住着一个严苛的父母。就像段叔说的，他会觉得总怕错，那他以后做事情的标准可能就不再是我喜欢。他毕业之后甚至会养成讨好型的人格。你有没有觉得你是讨好型的人格？
4: 有，因为妈妈对我的要求很严格，所以我在我的同龄人中是思想很成熟的，我就一直在兼顾着我同学们的感受。
5: 所以一旦心理上有一些烦恼什么的，或者委屈，都是自己慢慢的去消化，是吗？
4: 我也会跟我妈妈去倾诉，去沟通，
5: 但是妈妈接不住你的情绪。
4: 对，
5: 她只有观点，只有道理。
4: 对，
5: 只有她的方法，是吗？
4: 是的，
5: 你要去倾听他的声音，而不是让他去完成你的标准。你没办法去替代他，你今天替他挡了风，他明天会经历雨。
6: 木聪啊，你觉得你今天走到了这个大学，包括你现在取得的好多成绩，妈妈贡献了多少？
4: 我可以说，在我上大学之前，我取得的奖项，妈妈贡献了绝大多数。但是在上大学之后，刚刚展现出来的那些奖项，我觉得妈妈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了。
6: 一个人是一个完整的成长过程，你这一年取得的成绩跟妈妈在前面18年的陪伴是有巨大的关系的。你不能到了说这两天妈妈不跟我住一起了，所以我现在取得的成绩都是我自己来，就得有一点感恩。就妈妈这么多年的陪伴其实是非常非常沉重，他自己也是牺牲了非常多的。其实也许不需要高三陪你在一个出租房里度过。我也想跟木聪妈妈说，你的心态跟投资人的心态特别像。我们投资一个公司，我们对这个公司的期待你是真的不知道有多高，他恨不得一年就成长多少倍，几年以后就上市了，我直接就赚啊几万倍。如果你只投一家公司，大概率你的生活质量很差，是因为你天天盯着它，而它大概率低于你的预期。所以我们的解决方案是分散投资。但妈妈不行怎么办？其实是要降低关注度，把自己作为你的另外一个投资对象，有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子女是你生活的全部。如果他但凡做不到一点你的预期的时候，你会爆发的，是因为我已经把我的人生全付出了。父母最容易解的一个方案就是对自己好一点，对自己的未来的后半生好一点。难道我们就把目标都放在那一个孩子身上？那样孩子也受不了，你也受不了。你在既然在教那些老人享受生活，你更要享受生活。然后对于木聪来说，真的，你真的要很感恩你的母亲这么多年的陪伴。你记住了妈妈在你走台没走好的时候对你很严格，你记得了那次录取通知书晚一天收到妈妈骂你，但你不知道那么多年陪伴一个孩子从几岁3岁开始

0: 那我46了，依然没有解决。我和他们沟通的这个墙关闭了。当我足够翅膀硬的时候，我们之间减少沟通，因为我发现我跟他沟通永远面对的是一张嘴，而不是一双耳朵，他不听的。我非常羡慕我每天都有短信和经常有电话的那种家庭，我们慢慢慢慢就淡化了。这是你期待的20-30年后的亲子关系吗？这一定不是。我为什么不把我情感的出口向父母呢？因为他们拖不住我的情绪，他们只有不顾我情绪的单向的输出，消化不了我的情绪，只有说教。你要做好母亲的第一的角色，就是要能接得住木聪所有的情绪，好的坏的，而且首先要学会听。给木聪哈，我觉得你比较像盆栽，的确母亲也给了你很好的滋养，但是千万不要为了挣脱束缚证明自己而证明自己。你要清醒地认知到，你选择主持这个职业规划仅仅是为了挣脱母亲对你的期待，还是你真的觉得自己是这块料。你要知道，你在天津外国语大学你主持是最棒的，但你在天津广播电视台哪怕这3个人中间你主持都不是最棒的，是不是？它会是你真正职业生涯的加分项，但是千万不要拿自己的爱好去挑战别人的专业。
1: 我童年的经历其实跟木聪特别的相似，班级排第5名，学年排第7名，回家要挨打的孩子。我从小的时候不能跟其他的小朋友出去玩，我要在家里看书写作业，就是学校留了一份作业，回到家里我妈妈还给我留第2份作业。我反观我走入职场以后，这样严苛给我带来了什么？他肯定，我是在不断地跟别人比较，我在这个过程中寻找我自己的价值感。因为我从小跟你一样，我总是会觉得我成绩好我才值得被爱，我要去证明我才拥有这份配得感。当我走进了工作岗位的时候，我时常会害怕自己犯错，我明明有很好的创意，我明明有很好的 idea， 但是我不敢说，我怕出错。我总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你不能出错，你出错就不值得被爱。其实人生是要有叛逆的，当你被管控的过严的时候，你总有一个时刻你就是想要去抗拒的。我做的最疯狂的一个决定是，我已经在上市公司去上班了，我要出来创业，我不要那份工作了。其实人生是走了很多很多的弯路的。今天我是成年人了，我可以为我所有的一切去买单，我也可以能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主。但是木聪还在一个刚刚成年的这个年纪，他可能承受不了你这么多这么有压力的生活，可能在他感受到的就是，你是为了你的面子，你是为了父母的权威，你是为了完成你未完成的心愿让我做到这些，他根本可能理解不了你为他的那一份苦心。所以为什么我说天下的父母都是爱孩子的，为什么有的孩子感受不到爱？其实你只要转换一下你爱的方式，你去给他他能够感受到爱的那种方式。给别人的爱往往是我们认为很好的方式，却从来没有问过那是不是你想要的。我觉得你们可以透过这样一个机会真正的去看一看孩子想要的爱是什么样子的。木聪也可以去跟妈妈沟通一下，在我的生命当中有哪一些是可以我自己做主的。
2: 木聪妈妈，我也想给您点建议啊！我刚才一直在我这个角度观察您半天了，您有老师的威严，有领导的风范，但是您唯独缺少什么？缺少母爱，缺少温柔的光环。您平时会跟木聪分享母女之间的除了学习之外的悄悄话吗？
3: 有，但也很少
2: 很少。因为妈妈跟女儿之间是最容易说贴心话的时候，您太过于威严的眼神，孩子会害怕您的。第二个，我觉得您不是在打造您的孩子，您是打造另外一个自己。 我觉得孩子为什么会窒息呢？是因为我们给他的束缚太紧了。我觉得就是站在您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您给孩子提供的这个专业相对来讲是非常稳定的，这也是您认可的，对吧？但是呢，木聪也有他自己的爱好，我觉得他今年大一，他还是有时间，给他一个空间，让他在他的播音主持这个专业，这个他喜欢的这件事儿上头

0: 去发展一下。当然您可以给木葱制定一个标准，如果你完成了我这个温主持的哪一个标准，我觉得我会支持你，如果不行的话，你还要按照我原来的给你制定的这个职业方向去走。我觉得您要适当的让他能有喘息的机会，不要绷得太紧。
1: 您父母在您小的时候，像木葱这么大的时候，对您的教育方式是什么样的？
2: 我们也是书香门第嘛，家庭，也就是女孩子嘛，也是根据规矩来，就是你该干嘛就干嘛。
1: 从小也是这样。
3: 我妈跟我很像，她也因为父母就曾经放弃了很好的机会。
1: 哦，什么机会啊？
2: 就原来我也在木葱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有可以留在北京的机会。我在北京待了4年，最后还是没有完成自己的梦想，然后听了妈妈的话回了本地。
1: 我们今天邀请了两位神秘嘉宾，从他们的视角点评一下妈妈和木葱。
4: 木葱的妈妈小时候脾气也很倔，有时候我让她，她也好给我顶嘴。现在想想，她做每一件事情都想做得更好，都想做得完美，所以她才对小木葱在学习方面要求更高。
5: 你木葱是个好孩子，孝顺懂事，我希望他妈妈有时也多听孩子的意见。李木松，你记住，你不要受委屈，受委屈你跟爷爷奶奶说，爷爷是你的患难朋友。

0: 因为木聪小的时候都是爷爷奶奶给带大的。
1: 妈妈哭的时候多吗？
2: 多，但是多的是在我失败的时候。
3: 他想到了外公外婆之前对他的一些影响，然后看到外公外婆这么理解我、支持我，我也很高兴。
1: 中国式的家庭关系里头，最可怕的不是你让他多窒息，最可怕的也不是他被你管得有多听话，最可怕的是你付出了爱，付出了心血，付出了青春年华，他一点都不觉得你是爱他，他觉得你所有对他的爱都是捆绑，是枷锁，是负担。这人啊，有时候这确实这个度啊很难拿捏，管多了吧怕你们烦，管少了吧我也理解，又怕自己管不到孩子成不了才，是不是？
4: 是的。
1: 如果你真的想让他去做一个外交官，那要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
5: 因为刚好今年全国大学生第三届指挥赛的时候，我指导的一个学生，他就是外交官，本科组，而且在金奖得了第一名。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他成长印记跟你有非常多相似的之处，妈妈的陪伴，在口才的练习，他最后能赢得所有人对他的认同。第一个是他有非常浓浓的对家的爱和对国家的爱。他对于自己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在高中那一刻他就锁定了未来怎么能够用一个语言去连接世界的桥梁。当时面试官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成为一个合格的外交官最重要的要点是什么？他当时第一点就是讲到了意识形态和对国家的忠诚。那回来我想对妈妈说的是，他能不能踏上外交这条路，坦白说并不是他有语言的能力，上了很好的学校他就一定能行。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有一些职业它会有一些天然的硬性条件，而不是把他自己的想要和热爱放在前面。
6: 我们觉得我们的规划可能应该是并不仅仅是一个目标管理，而是一个过程管理。所以在孩子18岁之前，我觉得您做得非常成功。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您想进一步的给孩子进行规划的话，您可以更关注孩子在未来发展过程当中的管理，而不是把目标过于具象化。
1: 大家看，在我们的舞台上摆放着一个词典，考虑一下，木聪，你未来的规划是继续选择新媒体赛道传媒类，还是说选择外交类？倒计时开始。

其实我觉得我以后不管是从事什么职业，我都有一个非常核心的职业规划，就是我希望可以站上更大的平台，把我的声音传递到更远的地方。我也确实非常喜欢主持人李牧聪这几个字的称呼，所以

我想在未来选择一份更加自由的职业，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拥有更多的时间去回馈我的妈妈，带着我的妈妈去看更大的世界。大屏上是我妈妈曾经带我去过的地方。

0: 这个相框里是我未来想带我妈妈去环游世界的愿望。
1: 一点点的，我也要学会放手，尊重孩子的选择。
2: 年轻人嘛，也许会改变的。如果不改变的话，那我们就让最后的事实来告诉我们，木聪到底能不能行。希望你能行，也期待着你成功。最后，我们共同迎来今天李木聪的时光胶囊。
0: 十年之后的李木聪，我希望你可以坚定自己的热爱，继续追光，也希望你可以用自己的能力带着妈妈去更多更远的地方，也希望你未来的成长能够顺利，去闯出自己想要的人生，带着妈妈去见更多她没见过的风景，希望你的未来一切都好。
2: 再次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也衷心的希望木聪未来能够在你想要做的领域做出你的成绩。更重要的是，不管走到哪里，永远不要忘记，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幸福健康地站立在这里，是因为有父母对我们的养育和栽培。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母女。
3: 我想选择一个时间相对更自由一点的专业，也可以继续去追逐我曾经16年的一个梦想。
1: 孩子也大了，确实在现场一些专家和老师给了一些启发。一点点的，我也要学会放手，尊重孩子的选择。
2: 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叫束缚，可是我觉得这两场录制结束之后，我没有感觉到太多的束缚，我感觉是彼此之间表达爱和接受爱的渠道和信息不太一样，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这样的同感。赵田，你呢？
4: 两个家庭虽然表现形式不一样，孩子成长的轨迹也不一样，但是他的底色都是一样的，都是爱、理解和支持。我觉得今天这个舞台对他们来说特别有意义，他们终于打破了束缚，从亲子关系的健康发展这一项上毕业了。
5: 人生需要经历挫折，经历失败，当然在职业规划这个度上，家长要给孩子信息的选择权，给失败的包容权，这些东西我觉得对于未来的职业生涯规划都是非常重要。家长的职业规划规划得再好，那是你的人生，孩子活出自己才是他的人生。
6: 我觉得真正的为你好，不是说把他捆绑得多紧，而是按照孩子按照自己的剧本去过完自己的一生。
7: 孩子的人生是由他自己做主的，但很多时候也是需要父母的保驾护航，名义上是以父母的角色在教育他，我们更多应该给到的是支持和陪伴。
2: 说得很容易，但做起来真的很难。至少我们今天的两场录制还是有收获的，能够帮助他们表达爱，最终真正双向的去拥抱爱。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8: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8: 一拉一扣，

灯亮三秒，变道有道，弯道收油，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

0: 好，我们来看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中年逆风，神采飞扬，
1: 应该长得很漂亮或者很帅，
2: 有一颗年轻的心。
0: 好，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肖迪，44岁，武汉理工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历。
3: 各位老师好，八位企业家们你们好，我叫肖迪，来自绿城南宁。我给朋友们的印象呢，我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那么今天我来到非你莫属这个平台，我希望能够寻求到一份讲师的工作，谢谢。
0: 欢迎你，肖迪，欢迎。坐在我们专家席的是
3: 我妈妈。
0: 啊，
3: 这位是我妈妈。
0: 啊，阿姨好。
2: 妈妈好漂亮。
4: 各位老师好，我是肖迪的妈妈于兰芳。
1: 好温柔啊。
0: 今天陪着肖迪来找工作，因为我看您应该年纪也
3: 他说18，
4: 70多了。
3: 但是我妈妈的心态是18岁。
4: 我那个女儿她都不喊我妈妈的，就说就叫芳姐
3: 啊。对，
0: 哦，芳姐，
3: 哎，
0: 挺好听的，哦，挺好听的啊。好，芳姐，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宝贝女儿肖迪啊？
4: 我那个女儿呢，从小到大，因为我也是一名幼师老师，
0: 哦，
4: 从小到大呢，我都是很。他爱什么我就给他学什么，
0: 很支持，
4: 我都满足他的要求。他的优点呢，小的时候呢，带他上学的时候啊，他就要进书店了。
0: 哦，
4: 进书店买书，
3: 爱学习，
4: 他爱学习，
3: 是
4: 他爸爱唱歌，他也爱唱歌，
0: 性格开朗啊，
4: 他也爱画画。
0: 爱画画啊，
4: 什么都爱
3: 好。因为我爷爷是书法家。
0: 哦，书香门第啊。
3: 哎，对对，教师之家。
4: 我那个家公是老师。
0: 哦。
4: 那个奶奶是医生。
0: 医生，哎呦。
4: 现在107岁了。
3: 高龄。哇，
0: 真好。好，欢迎您来到非你莫属啊！欢迎您来到天津卫视。
4: 谢谢各位老师。
0: 你的这个中年逆风是什么意思？
3: 其实我今年年纪挺大了
0: 啊，没看出来。
3: 因为我就是受我妈妈影响嘛，就保持一颗很年轻向上的心，所以也许你看我的样子和我实际年龄不符啊，心态比较好一些。然后神采飞扬，就是因为我的心情是比较愉悦的，目前我的一些工作啊、生活啊，我感觉都非常的如我所愿，所以你感觉我的样子是神采飞扬的。
0: 哎，那我看了一下你的个人情况，已婚已育
3: 啊。对，
0: 那你工作地点写的北上广深或南宁，那你要离开南宁的话，孩子怎么办呢？
3: 因为我孩子呢是我那个姑妈和奶奶这边带，然后在国外，所以基本上不用我操心。我和我丈夫这块呢，我们两个人就是拼事业就好了。
0: 哎，那你这么顺的人，你就没吃过亏？
3: 有吃过亏，就是在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从北京飞南宁，南宁飞北京嘛，然后在路上呢，就是认识了我后面的一个男朋友，就是他是上海人，在飞机上认识的。
0: 头一回听说对男朋友的描述是后面的，可能还有前面的、前前面的和后后面的。
3: 就是当时的男朋友，当时的男朋友，他是做那个设计，广告设计。
0: 广告设计，哦。
3: 然后形象外形也和你一样帅。
0: 啊，没有，我不行。
3: 所以我是一个始于颜值，然后忠于才华一个人。
0: 这句话还有后边4个字，你听过吗？始于颜值，忠于才华。陷害的陷，陷于人品。
3: 就是当时你觉得这么完美形象的人，感觉他是从电视剧里面走出来的，所以当时他说要不我们到上海发展开个公司，然后我就和妈妈说，我说妈妈你能不能够支持一下我。当时我
0: 芳姐见过他吗？
3: 他见过。
0: 长得帅吗？
4: 很帅。

0: 当时我没有钱，我有三套房，我就卖了一套房去乞讨。
1: 刚才芳姐说她爸不同意，但她就支持。
2: 她还说，那我们做生意必须要冲一下面子，要有一辆代步的车。她说，要不你再出50万，我再出50万，再买一辆车。我妈妈又商量，和我爸爸又凑了一些钱，和他买车，那个车也是写他的名字。后来就是他生意失败了嘛，失败了之后呢，其实这个也不是最关键的，我们说钱财乃身外物嘛。但是我还发现了，他的短信聊天记录，就是和别的女生有暧昧，这个事情，这是我不能接受的。就在双重的打击之下，因为一个是事业没成，第二个我感觉他不忠诚，在两方面底下呢，我就选择离开他，然后回到南宁和妈妈生活。
3: 这个事儿在你心里现在过去了吗？
2: 就是我面对妈妈，我还是有点愧疚。那毕竟是妈妈，你看那么辛苦把我拉扯大，她只有三套房，她都愿意拿一套房给我做投资。
3: 芳姐哭了。
0: 为了你啊，
2: 所以
0: 为了你啊，
2: 我觉得世上只有妈妈好这句话一点都不假。
3: 是，我想问一下芳姐。你有哭过吗？
0: 我自己是肯定难过啊，我100万一下子不见了，我又那么老了。我说不要紧，你继续努力，没有男朋友重新找，我都支持他的。
4: 好难得的
2: 好妈妈。
4: 当然我觉得其实在阿姨在讲的时候，不要怕那句话，我觉得是用纯纯的无条件付出的母爱，但是背后的那份心酸只有爸爸妈妈去承载。
2: 对，也只有爸爸妈妈是最爱自己的。
5: 妈妈想就是说你喜欢什么我就给你支持你，那么所有的条件帮你去铺好路，然后让你觉得一切都来得很容易，一切都理所当然，没有条件。但这个社会上需要承担的是有条件的，有风险的。所以呢，我觉得家长对孩子进入社会来讲，要树立有条件的这个门槛。
6: 在教育里面，什么样的妈妈是一个好妈妈？就是5个字：温柔且坚定。我觉得他们家庭是温柔的，但是没有坚定的那一环去帮他理性的分析现在的事情，所以温柔且坚定，有边界但是有无条件的爱。
4: 我觉得好的妈妈会教给孩子爱的智慧，因为你一生都要去用爱去跟所有人相处。第二，还要教会他选择的智慧。我们人生很多时候都是在做选择题。
3: 好，接下来来聊聊你关于职场的话题。
2: 好。
3: 最近3段工作经历都是在高校做这个外聘讲师。
2: 对，是的。
3: 他们聘用你是利用你的哪一个这个专业技能和职业优势？
2: 因为我就是很擅长演讲，参加大大小小的比赛都获得。
3: 很擅长演讲。
2: 哎，对。
3: 那要是我让你在这儿即兴演讲一段，可以吗？
2: 可以。
3: 来，我们掌声欢迎。
2: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肖迪，我出生在一个教师之家。那小时候呢，我爸爸希望我能成为一名专业的歌手，因为这也是他曾经的一个梦想，所以他给我取的名字叫肖迪，希望我能闪闪发光，能闪亮人生。但是小时候的我并不是那样，我就是一个丑小鸭，所以在幼儿园的时候呢，老师并不是很喜欢我。那回到家之后呢，我就和我妈妈说，我说妈妈，是不是因为我长得特别丑，我特别的不优秀，所以老师不喜欢我。然后我们妈妈说，也许你就是一颗种子，你埋在土底下，你没有生根，没有发芽，也没有开花，所以别人也许看不到你。那你只有努力的生长，开出花来，让老师看到你。也许你是一只跑得很慢很慢的乌龟，但是只要你一直努力往前跑，你就能遇上你的伯乐，到达你的终点。于是我遇上了我的伯乐。我的伯乐是我的中学老师，他是一名美院的高材生。我记得第一次上美术课的时候，我们画的是创意美术课，所以我用了几个很简单的图形拼凑出的一幅画，很意外地受到了那个老师的奖赏，他竟然让我走到讲台上和同学们分享我这幅作品。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高光，我发现也许我也可以闪闪

0: 发光。那么最后我想用一首歌词去结束我今天简短的一个演讲。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等待阳光，静静看着他的脸。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我有属于我的天。任风吹过我流过的泪和汗，终有一天我有属于我的天。谢谢大家。
1: 其实你要是带束花来就好了。演讲的结束的时候呢，我们把花
0: 呢，我有花，玫瑰花。然后我就想借着这朵玫瑰花感谢我的母亲这么长时间以来对我的栽培以及对我的包容，让我一步一步从一个丑小鸭长成了白天鹅。谢谢妈妈。
1: 那我们就掌声欢迎芳姐来到舞台上吧哈。接下来我们就请小迪把花送给妈妈吧。
0: 好，那我很感谢我妈妈这么长时间对我的鼓励，让我无数次的跌倒，然后又无数次的站起来。妈妈，我爱你。
2: 加油，
0: 爱你哦，
2: 爱你，继续努力，
0: 好，
2: 继续努力。
1: 谢谢，谢谢芳姐，您可以回到我们的专家席继续观看她的面试哈。谢谢。通过你刚才的演讲，我还想说，她在舞台上的这个表达呀，体态还比较的规范。你是有学过这方面，有这个什么礼仪培训对吧？
0: 其实我只是就是一小段的培训经历啊。然后那段经历呢，让我能够去到马来西亚带队比赛，甚至还拿到了第三名的好成绩。这是第14届中国动盟礼仪大赛广西总决赛啊。
1: 我是
0: 那个女生是我那个穿裙子的美女。
1: 哦，然后左下方是你的学生们。哎，
0: 对，是我的学生们。哦，那是我第一次带队去参赛。
1: 第一次带队参赛就拿到第三名的成绩。
0: 对对，是的，
1: 不错啊。
3: 大卫老师，就我很好奇，爸爸希望你做个歌手。
0: 哦，爸爸是希望我从事这个。
3: 对对对，然后我看你的大学还获得过歌曲大赛
0: 第一名。
3: 啊，第一名啊，这么厉害！我其实挺想听听他唱歌的。其实我心里一直存在一个疑虑，但是我到这里还在画问号。唱完歌之后，我可能这个就有答案了。
1: 嘿，你这个验证方法还比较独特，还得听歌。
0: 好，我唱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
1: 好，
0: 你问。

0: 谢谢。
1: 好，歌曲唱罢，东东，你的疑虑或者你的问题有答案了吗？
2: 确实，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什么都能来一下子，但是什么都不太精啊。好像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我感觉你身上承载了爸爸的梦，妈妈的梦。
3: 而且肖迪，你觉得你是讨好型人格吗？
0: 有，就是我父母的教育理念不一样，就是我妈妈她是什么都夸你好，然后我爸爸呢就什么都说你不好，所以我一直希望能够得到爸爸的认同。
4: 你现在的求职讲还是讲师这个岗位对吧？那这个讲师的话，还是以你的专业礼仪方向，还是以哪个方向？
0: 我是教心理。
4: 教心理的啊，
0: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4: 那也就是说，你求职的讲师的这个岗位是偏心理方向的。
0: 对对对，希望是这样。
5: 如果您来是求职，那么就想聚焦到您的工作经历，还有你的专业方向，以及你的求职目标。但是我在看简历的时候，我就有点凌乱。
1: 那你点评一下他的简历吧。
6: 刚才雅云老师的原话啊，第一个，这个简历零分；第二个，自我评价没有任何信息量。
5: 为什么？因为我们除了我们的基础信息是给的比较完整的，但是除此之外的，我的教育背景的完整性，从时间周期到你的履历背景、学历要求，你的个人简历当中都不完整。然后第二部分是基于你的工作经历、起止时间、所在单位、岗位内容、工作职责、工作绩效，完全没有。那再到您的自我总结部分，作为一

0: 一个工作到现在您这个年纪的背景的人，应该不是一段 AI 能写出来的话，而是基于您的履历和专业，还有您的求职方向，帮助我们面试官快速梳理您身上的核心竞争力。从这些点上，您的简历当中没有。那我个人觉得，如果我要真实反馈的话，这个信息，因为他投上去不会有人邀请你面试，所以我就直接挂零喽。
1: 企业的，比如说会销，你有做过吗？
2: 会销，
0: 做过。啊，做过
1: 什么品类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老年人保健品。
1: 哦，老年人
2: 就是其实就是我妈妈去买保健品让我去做讲师。
1: 太好了，来，现在这个舞台交给你，你就是一个会销，把现场所有的企业家当成老年人啊，然后让我们看一下你讲师方面的能力。
2: 各位阿姨，各位哥哥，大家晚上好。
1: 阿姨可以起立走了。哥哥们不要动啊，哥哥们不要动啊，阿姨们可以起立。
3: 所以你的产品是怎么回事啊？你这个啊，你这个主持人是怎么回事啊？不管他叫哥哥，管我叫阿姨。
4: 对，我们女生都要离场了。
2: 因为我这个是卖给哥哥的保健品。哦，哎，
1: 好，
4: 这个好，
1: 来鼓掌。
2: 然后，好，那我这款补钙的奶粉，它是来自于内蒙。一款天然的啊牛乳，然后我妈妈也很爱喝，然后我妈妈呢原本呢她有骨质疏松症，所以就是一步要别人搀扶的那种啊。但是我妈妈自从吃了这个产品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发现她的身体有很大的一个改善。
1: 现在阿姨怎么走啊？
2: 健步如飞。
1: 阿姨现在是这样走吗？
2: 所以我觉得你们想拥有妈妈这样好的身体，那就请选择我们这款奶粉啊，让你看到不一样的非凡效果。
1: 我觉得可以了，
2: 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一个地球。哎呵，给你尝试一款奶粉，你就能改变你现有的痛症，相信我。
1: 你们专业性的点评压后啊，我说我直观的感受啊，第一，就他这胆量，他可以。第二，王倩问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今天整场面试最棒的问题她问出来了。她这种讨好性的性格，其实做这种会销，她是有一定性格上的优势的。第三，你还需要严格的规范。哦，
2: 对。啊，
1: 你现在就不是会销了，
2: 是。
1: 你现在是不是涉及传销了啊？基本上你是张嘴就来，你知道吗？啊。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场有很多企业家在这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点评一下，给你一些建议，好吧？来，
5: 全场看下来，你更像是一个演员，你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漂亮女孩。啊。对，但是我觉得职业技能我没有看到，我觉得可能是态度问题，你没有特别的认真。
6: 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你好像没有很迫切的想要一份工作，这是我第一感受。所以你的整场的很多环节你相对来说是比较散漫的，很随心的，自己玩得很开心的，但是你并没有去思考这个环节我在一个面试场景其实应该展现我的哪些能力让面试官看到，这个是骨子里的根源。
0: 所以我有一个隐隐的担忧，大家都在陪着肖迪笑，陪着肖迪演，但是你最后你要聚焦到你的求职本身，你到底是用你的讲课能力去求职，然后去迁移到别的岗位上，还是利用你的专业，比如说心理学，或者是你的礼仪，我一点都看不出来。而且在刚才的过程当中，我认为一个能够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有些岗位你不擅长就不要都尝试，除非是你想往这个行业跳。你刚才的展示我觉得它好笑，它是一个笑话，它没有完全把你的综合竞争力展示出来。我客观当一个面试官，如果不是在非你莫属，你可能真的没机会。
7: 可能就是没有在一个领域里面深耕，所以我这次回去之后呢，我就决定找准一个自己可以深耕的方向继续努力。
8: 大家都在说他的缺点，但我看到了一个很明确的优点在他身上，就是当你没有那么理智思考的时候，你是会被他调动 情绪，跟他一起开心的。所以他最大的优势在于他可以获得别人的信任，获得别人的信任是做自媒体跟做直播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点。所以他刚好有孩子，真的可以尝试一下往自己的自媒体账号，往某音博主去做，你这个性格会

0: 很受大家在非理性刷短视频的时候喜欢的。
1: 哦，谢谢老师。
2: 其实到这儿只剩下一盏灯了，我们也不必考察你的职场情商课，我们就来看一看最后会发生什么。有请龚文通针对肖迪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

0: 很遗憾，肖迪，你的面试结束了，没有办法带走一个岗位。不过我觉得今天能够在非你莫属的舞台上，给你的妈妈送上一束花，这一定会成为你们母女二人人生当中最温暖也是最宝贵的记忆。好，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再见，肖迪。
1: 好，再见，谢谢老师，谢谢各位老师，再见。No matter what they do。今天的表现虽然我没能找到一份工作，但是我在舞台上表达了我对妈妈的感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我想对妈妈说，感谢你这么长以来对我的关心照顾以及包容支持，让我这么阳光，谢谢你妈妈。
2: 我觉得我女儿是最优秀的，是我的骄傲，希望你继续努力，继续学习，加油。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3: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4: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群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啊！现在呢，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参与看节目赢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接下来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喜咖团的我们的老朋友们啊，脱口秀演员史岩，欢迎。中国广播说唱团团长王红

0: 孙团长，欢迎您王团，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哎，这个首先啊，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啊，最早第一次正式的登台，咱不算学校里那种联欢啊，都是什么时候？
1: 河南省春晚，马年晚会，我是和我同学，说了一段相声，最后掐掉了，没播，
0: 没播，
1: 准备了好久啊，
0: 但是也是正式上台了，
1: 正式上台，正式演了啊。
0: 你们俩是什么时候上的舞台？最早
2: 我第一次演的节目是《八扇屏》，背了一下午，排练了一下午，自信满满上台去，把剪枣给忘了，嗨。也搭着大家对传统相声也不是很熟悉，
3: 你也不是很熟悉。
0: 孙超是第一次和刘哥搭档，感觉怎么样？
4: 第一次搭的时候，反正挺新鲜的。就是刘哥很有意思的一点，刘哥没有任何传统功底。对于传统相声的基本功来讲，刘哥可以来讲就是说是不会。
0: 那今天呢，我们要请到这位嘉宾，他在舞台上总能释放出无尽的能量和魅力。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我们今天的嘉宾，喜剧演员孙书月，掌声有请。欢迎书月，欢迎欢迎欢迎！
5: 大家好，我是孙书月。
0: 好。
6: 你应该吃这些。晚上的，你吃那么些油的东西，
7: 你多消化呀！
6: 你不消化呢，就影响睡。
0: 啊，苏月也是常年在小剧场来做这个话剧的表演，
5: 对
0: 是吧？
5: 对，啊、大剧场、小剧场都演，
0: 都演啊、嗯。
5: 因为每一场演出都要面临不同的观众，然后剧场艺术就是，它有一种现场感，是不可复制的。你跟这个观众见，今天晚上可能就是人生中唯一的一次交集，就这个，我觉得这个魅力
0: 说明你们那儿没有回头客是吗？啊，
5: 那第二次来也不是第一天的样子了。
0: 哦，对对，其实据我了解，你是中戏导演的这个博士是吗？
5: 啊，是。
0: 那为什么没有从事这个影视剧的表演或者导演工作呢？
5: 没人找吗？
0: 这个太实在了。
5: 开玩笑，开玩笑。我希望在舞台上。更加去磨练自己的演技，同时也很迷恋这个舞台，就是每一次见观众，我觉得都是很兴奋、很紧张，然后很不确定、很不安全感。但是这个它同时也能给你带来满满的收获，
0: 我们更多的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可能是通过这个《妈妈的味道》这个节目啊，这个了解书月的。当时是怎么样一个灵感创作了这样一个节目呢？
5: 我们那会儿在工作坊，就是去做大量的那种新喜剧的练习，其中有一个练习就是说，在一个饭店里有一个特别不合时宜的服务员，他就老不给那个就顾客上菜。后来有人就提出说，哎，有没有可能这个服务员会像妈妈一样，他可能会管你别的，然后我们就试着聊了一下，发现大家的共鸣很多。我们这个作品里面收集了当时所有创排小组的妈妈和姥姥，就后来发现大家都有一些共性，比如说妈妈可能都会让你不要看手机，让你站直了，对，就之类的，就可能会有的时候会小点上会去管你。
0: 节目播出之后，你妈妈看了吗？
5: 看了，
0: 看了。她感觉是一个什么样的？
5: 她说我不这样，她觉得不是她。
0: 那就说明演得很好。妈妈们看到都要先把自己摘出来，我可不这样。
5: 我妈说我没有这么管你吧？我说没有没有，这是创造啊。
0: 可能也有一些声音就觉得这个小品看来有点压抑，不是那种纯搞笑的那种小品，
5: 可能就是演得太像了吧，会让她觉得真的很像妈妈那样，很窒息，或者说是一个尺度问题，就是我关心你肯定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不能因为说这是我爱你，所以我所有的事情都得你听我的。其实这也是我们作品里面其实想讽刺的一部分，就是想去说，太过了，你就会让你觉得很压抑、很窒息啊。
0: 我们这个群英会的舞台啊，我们不缺擅长表演的我们这些个优秀的演员。咱们这样，接下来书月跟大家来一个小互动，好不好？
5: 可以啊。
0: 好吧，我们都来展示一下大家表演的能力。好，那我们先请上第一组啊，来这个方家伟、霍星辰，有请两位。好，我们这个小互动的名字呢叫情绪入侵啊。我来说一个情境，你们俩来表演，我会给你们一些情绪。第一个情绪，你们先带着情绪表演，演到一定程度，我会用口令让你们改变情绪。你们要用另外的情绪来继续演绎下去。第一个情境啊，朋友

0: 借钱很久不还，上门要账，你首先的情绪是愤怒。好，咱们表演开始。
1: 怎么回事啊？
2: 你赶紧好好说，别动手啊！你，
1: 我问你怎么回事？
2: 我招你惹你了？干嘛？你有话
1: 说。你当初借钱的时候怎么跟我说的？
2: 不是，我当时我
1: 这都三个月了，怎么就还不上了呢？
2: 怎么
1: 就那么点钱？
0: 卑微，
1: 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
2: 别哥哥，我跟你说，哥，
1: 我家里边挺困难的。
2: 不是哥，我真不是这意思。
1: 那个什么，我妈都失业了。
2: 不是我知道，
1: 我媳妇儿也失业了。
2: 对不起，哥，我跟你保证，我有钱，我哎，你站起来，这个意思，
1: 求求你，
0: 绝望，
1: 什么
0: 绝望？
2: 哥，你咋了？这是、
1: 现在家徒四壁了，我们家已经。
2: 哥，我知道。
1: 其实我外边我也该着钱呢。
2: 咱俩处境一样。
1: 我那三个债主成天堵我们家门
2: 啊。那你怎么出来的？
3: 找仨人借。
2: 你把自己都圆不上。
1: 我现在我对生活我都丧失信心了。
2: 我也觉得我这日子没盼头了。
1: 咱俩怎么命就那么苦呢？咱俩。
2: 要不这样，哥，你那钱呢？你也别问我要了。我那钱呢，我也就不还你了，这样咱就扯平了，行不？
1: 凭什么？
0: 挺好。这个看他们俩的表演啊，我们的喜咖团老师包括这个舒月有没有什么样的点评啊？这史岩觉得他们俩表演怎么样？情绪转换的自然吗？
4: 自然。
2: 这么难评吗？
4: 我觉得应该给钱还人。
0: 哦，你是从道德角度看待这段表演的是吧？应该把钱还他啊。王团呢觉得？
5: 我觉得挺好的。嗯，头两，尤其头两番，到绝望这一番可能不太绝望。
2: 他没绝望。
5: 话太密。这可能是相声演员演绝望的一个不太绝望的一个表现。
0: 我觉得王团说的很到位，就是还需要有留白啊。舒月觉得呢？
6: 如果小芳，你想想那个球把你微信删了，你可能就会绝望了吧？
0: 你看这会儿就没话了，
6: 绝望了，绝望了。
0: 谢谢小芳、小霍啊，感谢两位。接下来请上小豆、长鹏旭，有请两位。哎，你们这个情境是推销健身卡，初始的情绪是谄媚。表演开始。
7: 你好，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0: 我不要。
7: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哎呦，哥。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吧。您看您这身材这么好，长得这么帅。
8: 不是你，你说我这叫身材好啊？我这个，
7: 你看你这，你看您这五官，这个身材，这个状态，
8: 你不知道
7: 赛彦祖啊，
8: 你不知道我腿不好。
7: 不用不用练腿，咱就来那个做上肢力量的，游游泳啊，咱家游泳池
0: 好
7: 老大了，
0: 高冷。
8: 不是咱家游泳池这么大吗？多大呀？哎，不是你刚说那挺好的，兄弟，我那腿是不是在你那儿练练能有希望好了？
7: 我跟你这么说吧，兄弟，你上咱家那个健身房，你就行了，
8: 我这腿就好了，
7: 还是不行，不你得练。
8: 那
7: 撒娇，
8: 半张卡啊？
7: 啥？
2: 去呗，
0: 撒娇，
2: 走呗。你
8: 突然这样，我是不要办卡，但是你也不用这样，你干什么？
7: 你咱家那儿还有小零食，还有小吃。汉堡、可乐。
8: 行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是不是想让我练完之后你给我松松肌肉？我可不跟你来这套，我跟你说，
7: 不是哥，
8: 别来这个啊！
7: 不是哥，
8: 咱俩都是男的，
7: 哥，你想多了，哥啊，你就去
8: 你这个伪教练，你就是一个
7: 哥，他拿走了呢。
0: 好，这哥我也走啊。舒月觉得怎么样？
6: 我觉得没看够，
0: 没看够是吧？
6: 还可以再来两，
0: 对，还可以多撒会儿娇啊。这个王团呢？
5: 挺绝望的，看着
2: 挺绝望
5: 的。既不高也不冷啊。
4: 我直接办一张。
0: 你办
5: 一个，我办一个。
0: 子言，你真的是看进去内容了。就上一次你觉得要还钱是吧？这次觉得要办卡。
4: 办卡。
0: 好，谢谢这个小豆、长波旭啊，谢谢两位老演员要上场了。来吧，刘钊老师、孙超，来吧。接下来我们这题目啊。邻居很吵，上门去沟通，初始情绪是蛮横。
9: 好，
8: 你怎么买？
9: 那孩子滚！
8: 岁数小，你那年轻，你那么吵啊？
9: 你现在就很吵。
8: 谁呀？废话，你每天晚上吵，我睡不着觉。
9: 那你搬呢？
8: 12点多，我买的房，我搬。12点多，你像话？
9: 你买的房，
8: 多新鲜呀！
9: 你卖了？
0: 委婉，
8: 不用啊。
0: 委婉，
9: 你卖了呀，
10: 兄弟？
9: 买的房卖了呀，
10: 兄弟？哎。
9: 瞧你上春晚了，演得真不错。
10: 谢谢。
9: 排练时间到很晚，
10: 那当然。
9: 您就稍微注意一点，
10: 打扰到你了吧？
9: 哎呦，
10: 真不好意思，你搬吧。
9: 我不是，你哥哥
10: 改不了啊，
9: 兄弟。
10: 我改不了啊，
9: 兄弟。你哥
10: 我上春晚

0: 了，这是
1: 哎，气死你！
2: 我没有事，我没有关系。
1: 更生气了，好像
3: 我没有委婉一
1: 点。我在电视上看过你、啊。
3: 嘲讽，嘲讽。
4: 怎么了？哎呦，晚上那么吵啊！你有，我就不多说了，孩子。你
1: 真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我晚上特吵，是不是？
4: 你多新鲜！
1: 下次我白天也吵，这样你就习惯了。
4: 白天我不在家
1: 啊，不在家。
4: 明天
1: 你还上班啊？
4: 年纪轻轻那么差，
1: 你是买的房，租的吗？
4: 行了，
1: 你卖保房了吗？
5: 我呸！
3: 这个真的遇上这样的邻居，还是得蛮横能解决问题啊。子妍，你觉得他们的表演怎么样？
6: 但还应该先报警吧，要解决不了。
1: 我本来想给物业打电话，你别干了。
3: 王团长呢？
7: 我觉得演得特别好啊，情绪把握得也准，台词也丰富，拿捏得也准确。嗯，
3: 哎，孙超定力很足，
7: 没错，
3: 就是他一直这个状态保持，而且反应非常快啊。
7: 对对对，
3: 这个舒月呢？
8: 你们俩不会真的是邻居吧？
1: 他讲的对话，
8: 对，
1: 我那个房他可买不起。
8: 哎呦，好碍眼！
3: 说你们俩好碍眼，赶紧下去，别在这碍眼了。啊，那接下来啊，我们要请上这个舒月跟史岩，咱们来一个即兴的创作，好不好？来，有请两位。我们这个情景也非常适合你们俩来演，是闺蜜劝婚，初始情绪是嘚瑟。
6: 眼宝，咋的了？看。我男朋友送的
9: 项链大钻戒啊，
6: 那结婚才有，不结婚没有。我跟你说，结完啊，
9: 这
6: 日子老好过。
9: 我这大
6: 这不行，你看，我跟你说，现在都流行戴这个，知道吧？你现在这样已经很好了，但你要是如果能结婚啊，更好，
9: 哪好？
6: 你想每天早上一早起来，有人给你做饭。完，你说段子，就有人在下边咔咔乐，
3: 恳求，
6: 求你了，我也想跟你还继续这样玩，然后我也想跟我老公一起，
9: 不是，咱啥斗地主？
6: 你自己都说了，你会斗吗？你求你了，你每次我们约会啊，然后出去玩啊，都是两个人，然后你一个人多孤单呀、啊？
9: 不孤单呢，他才孤单呢。
3: 有我什么事？妈妈似的唠叨。
8: 哎妈，又上升了啊！我跟你说，多大了？今年
9: 48了。
8: 啊，你还知道你48了？
9: 我不咋的。
8: 那跟你一块玩的孩子都结婚了，你好意思吗你？我跟你说啊，你这样我都闭不上眼，真的。我一想着，我有时候我半夜我都做噩梦，你知道吗？我一醒，我一想，哎呦，哎呦，时间还没结婚，哎呦，我心脏疼啊！你就考虑考虑我吧。我跟你说，这辈子你要不结婚，我都，哎呦，我这啥日子我都过得不好。我这为谁？我还不是为你好吗？啊，你就这么过吧。
7: 生活中如果这么两种人成为闺蜜、是特别让人不可思议的一件事。
3: 这个刘钊老师觉得比你的表演要
4: 没法跟人家比啊，向人家学习。
1: 你别那么说，你别那么、
0: 让他演一个说让人讨厌那个，你绝对演不过你，谁演过你？
1: 好了，不要
0: 喘气就招人膈应了。
3: 今天啊，应该我觉得大家发挥的都很好啊，但是小豆和彭旭可能今天有点紧张，所以接下来给你们一个重任啊，第一段相声还是你们俩怎么样？
10: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3: 那有请窦晨光、唐彭旭，有请两位。
1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12: 问您个问题。
13: 什么问题啊？
12: 你健康吗？
13: 哎，这你还真问对人了。前两天我体检呀，我这个身体的各项指标都在正常范围之内。
12: 是吗？
13: 哎，并且大夫还跟我说了。
12: 说什么呀？
13: 说我这个身体呀，就跟刚出生的婴儿一样。哦，
12: 生活不能自理。哎，
13: 你生活才不能自理呢。
12: 不是，那什么叫跟婴儿一样啊？
13: 就是说我的各个器官都跟崭新的一样、哦、没有使用过的痕迹，
12: 包括大脑吗？
13: 我大脑没开发是吗？
12: 不是，跟您开个玩笑啊。啊，这个问题呢您就回答了一半。
13: 什么意思呀？
12: 我问您健康吗？啊，不光是问您身体健康，哦，更多的呢是问您心理健康。
13: 心理健康？
12: 那、你心理健康吗？
13: 那我心里这我还真没关注过。
12: 你看你光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了，嗯，往往就忽视了自己的心理健康。哦，这个心理呀，其实也会生病。
13: 不是，这心理还能生病吗？
12: 当然了，
13: 心理能生什么病啊？
12: 你看，你知道你的心理有没有发过烧啊？
13: 不知道。
12: 你知道你的心理有没有感过冒啊？
13: 不了解。
12: 你知道你的心理有没有跑过肚呢？
13: 不清楚。
12: 你知道你的心理有没有我呀？嗯，
13: 你知道你的心理有多变态吗？
12: 这叫什么话呢？
13: 啊，我心里还得有你。嗯，再说了，心理能生这些病吗？
12: 你看，心理不但会生病啊，而且很容易就受伤了。
13: 这心理怎么受伤啊？
12: 你看，最容易让心理受伤的方式，嗯，就是我们这个言语。
13: 哦，就我们说这个话就容易让心理受伤。
12: 有一句话说得多好啊。
13: 怎么说？
12: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13: 哎，听过这一句。
12: 你知道哪句话是倚天剑？
13: 嗯，噗，哎呦啊，
12: 这就捅你一剑。
13: 这么突然吗？
12: 哎，你知道哪句话是屠龙刀？嗯，咔，哎呀，这就砍你一刀。你知道哪句话是开山斧？嗯，咔，哎呦，这就劈你一斧。
13: 太残忍了。
12: 你知道哪句话是三味真火？咔，
13: 这行行，别咔了，别咔了啊，你有点夸张了，知道吗？嗯，还三味真火、倚天剑、屠龙刀，不至于的，不至于。
12: 您要不相信，嗯，咱俩现场表演一下。
13: 怎么表演？
12: 首先，嗯，我给你来个倚天剑。
13: 倚天剑，你来。
12: 长鹏旭，你就是窦晨光的附属品。
13: 哎呦，哎，我，
12: 你有反应了吗？
13: 哎，难受。行，我是附属品。屠龙刀呢？
12: 你就是全中国说相声当中的混子。
13: 我是混混混。哎呀，泰山府，
12: 你在我们群英会就是备胎。
13: 三味真火，
12: 你
13: 等会儿，我做做心理建设。不生气，不生气，生气容易早嗝屁。呀，来，
12: 你在他们当中劳务费最低。对，哎呀，哎，怎么样？难受了吧？
13: 你开心了吧？
12: 不是，你这个反应这么大，是不是让我的语言给攻击疯了呀？
13: 你才疯了呢！
12: 不是，怎么这么大反应呢？
13: 我哄你玩呢，看不出来吗？啊，就你这几句话你就伤了我。
12: 我因为那是你有准备，知道我跟你开玩笑。那在你要是没有防备的情况下，甭管是网络上还是生活中，那一句话很容易伤人心的。
13: 哦，这么说你对心理还挺有研究。
12: 太有研究了。
13: 那你能不能具体给我们讲讲心理都有哪些问题啊？
12: 没问题啊。嗯，那这样吧，为了让大伙儿呢更好的去了解啊，嗯，我还是得举例说明
13: 啊。怎么举例？
12: 就拿你们家来说吧。哎，
13: 我知道，就得奔我这儿来。
12: 不是，你父亲就有恐惧症。
13: 我父亲恐惧什么呀？
12: 密集恐惧症啊。
13: 密集恐惧症，
12: 不敢看见密密麻麻的东西。哦，一看见就害怕。
13: 是吗？
12: 所以他父亲呀，不敢吃草莓。
13: 啊，我爸
12: 这个草莓上都是密密麻麻的小种子。哦，而且他爸爸不敢梳头。
13: 为什么呢？
12: 因为这梳子上都是密密麻麻的齿儿。哎呦，他爸爸都不敢打麻将。
13: 怎么呢？
12: 看见酒饼当时就晕了。
13: 啊，我爸这胆儿也太小了。我就说嘛，我爸那朋友脸上都没有麻子。
12: 那恐惧，哎，不光你父亲有恐惧症。我也有。
13: 你也密集恐惧症？
12: 不是，我恐高。
13: 你恐高？
12: 知道为什么我就是长不高吗？
13: 难道因为你恐高？
12: 我现在一点脚，我就晕。
13: 哎呦呦呦！
12: 哎呀，哎呀，上面的空气太稀薄了。
13: 哎呦，行了，窦老师，赶快下来吧。好家伙，你这问题比我爸爸严重多了。
12: 不是，你不要笑话我们啊！你心里也有问题。
13: 我心里有什么问题呀？
12: 你有强迫症。
13: 强迫症？
12: 对，而且他这个强迫症还不止一种。
13: 怎么了？
12: 首先啊，他强迫洗手。
13: 我这是爱干净，
12: 你就怕这手不干净。嗯，一天能洗800多回，导致手上这个斗和簸箕全洗成白板了。嘿，
13: 那我不是怕我爸爸看见我这指纹他害怕吗？
12: 这么说你还挺孝顺。
13: 那当然了。
12: 那不光这个，他还

0: 强迫关门。
1: 关门？
0: 就怕这门没锁好，关好几十次，怕家里面进小偷啊。其实家里面这财产拢共加一块也就值个250。
1: 哎，我住毛坯房里了，我
0: 这不那

0: 月全勤又扣了500，
1: 好嘛，这就1000多了。
0: 因为这1000多着急上火，上医院拔牙花21000。
1: 你别笑了，干嘛呀你？我都这么倒霉了，再说了，我拔牙我花21000。
0: 对对对，
1: 我拔什么牙花21000呀？
0: 你拔的牙多呀？
1: 拔的牙多？
0: 拔100多颗呢。
1: 我100多颗牙，
0: 你忘了上回你冲你爸爸一呲牙，把你爸爸吓一溜跟头。
1: 我改海怪了是吧？
0: 要不说你孝顺吧，这牙都拔了。
1: 没这么夸张，你别光说我，哎，你就没有强迫症吗？
0: 还真让你说着了啊！我这强迫症，比你严重。
1: 你看看，对吧？来，展开说说。
0: 首先，我有词儿多强迫症。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我的词儿，一定要比我搭档多。
1: 不是，这是什么强迫症啊？
0: 我还有包袱多强迫。哎呀，就是我的包袱，一定要比我搭档的多。哎，我还有笑声多强迫，哎，掌声多强迫，嘿，劳务费多强迫。
1: 行了，不要强迫了。你这不是强迫症，你这是强迫我。
0: 我强迫你什么呀？
1: 强迫我当你的附属品。
0: 哎，能当我的附属品是你这辈子的骄傲。
1: 不是，我当你附属品了我还挺荣耀是吧？
0: 当然了啊，要不是因为我有选择困难症，我早把你换了。
1: 你听你这个话有逻辑吗？啊，选择困难症跟换搭档有关系吗？
0: 废话啊！我这么优秀，我要是不跟你合作了，到时候李金斗老师，裘英俊老师，他俩要争着给我捧哏，你说我选择谁？我得多纠结呀！
1: 他还纠结了，这不大外行吗？我跟你说个秘密，他们俩都是逗哏。这还挺纠结。哎
0: 呀，我选择困难呀。
1: 哦，你选择困难啊？那我这儿我来测试一下你行吗？
0: 你还会测试？
1: 我这儿有一把扇子和200块钱，你选哪个？
0: 我选200块钱。
1: 你不选择困难吗？
0: 你这选择也不困难呀。
1: 哦，这还赖我了。
0: 那选择困难症是两个选项差距不大。你说李金斗老师跟裘英俊老师，那我肯定选择困难呀。哦，你说你要换一人，你要说李金斗老师跟史岩老师，哦，那我还会选择困难症吗？那我肯定会选
1: 史岩老师。
0: 要不说你是我的附属品呢？
1: 我这别是你的附属品了，你看他这倒霉模样，一提史岩老师当时要变。
0: 不是，只要我这种状态呢，你不了解我。
1: 怎么了？
0: 因为我有这个精神分裂。
1: 你这问题还挺多。精神分裂是怎么回事？
0: 就是我时而这样，时而那样。
1: 你时而哪样呀？
0: 就这么说吧，早上起来，我是小正太。哦，到了中午，我就是大叔。
1: 你还够摊长的。
0: 到了下午，我是萝莉。到了晚上，我是御姐。到了半夜，
1: 行了，不要再变了，不要再变了。哎呀，人家精神分裂说的是性格，不是性别。
0: 对呀，
1: 你这怎么来回变呢？一会儿萝莉，
0: 我说的就是萝莉的性格和御姐的性格。
1: 那你倒是把这说全了。
0: 我说的很清楚了呀。
1: 你说清楚，我没听明白。
0: 你这人聊天怎么那么费劲呢？
1: 你说话。
0: 我想跟你说话了，我跟你说话说的我这个焦虑症都要犯了。
1: 你还有焦虑症？
0: 不要羡慕我。
1: 我这羡慕你什么呀？哎，我跟你说啊，这焦虑症可不是开玩笑的，这个很可怕的。
0: 对啊，焦虑症的主要表现呢，就是对什么事都不感兴趣。
1: 对啊，
0: 拿我来说吧，我只能每天12点起床，然后约上3-5个姑娘去吃顿火锅，然后去 KTV 唱3个小时的歌，再去酒吧喝2个小时的酒，蹦1小时的迪，最后再跟我哥们儿撸点串儿，
2: 这样我才能稍微的开心一点。
1: 你这是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吗？嗯，你这是对什么都太感兴趣了，
2: 被你发现了。
1: 你别跟我嬉皮笑脸的，你
0: 我主要就想通过这种轻松的方式，让大伙儿去了解这些心理问题。
1: 哎，这很推广一下，
0: 从而呢正确的面。

0: 对这些心理问题。
1: 好，
0: 你看咱俩介绍半天了，我出一主意吧。
1: 什么主意？
0: 咱们两个人呢，给这些被心理问题困扰的朋友，送去一些鼓励的话，怎么样啊？
1: 这太好了。
0: 那我先说。
1: 好啊，
0: 朋友，我想对你说，
1: 朋友，我想对你说，
0: 不要怕，
1: 放轻松，
0: 勇敢点，
1: 慢慢来，
0: 都值得，
1: 相信你。
0: 希望下次你在跟你心理聊天的时候会是这个样子的。心理，你好吗？
1: 主人，我很好，我还是他的附属品。
2: 哎，怎么讲到创作这么样一个节目
3: 啊？现在好多这个年轻人就工作压力比较大啊，就是说怎么放松的机会少。从这个角度呢，就是让大家就正式的面对这个心理问题。
2: 哎，苏越这个常年在小剧场啊，面对观众演出，会不会有一些个焦虑？就说哎呦，我可别演串了，别说错。
4: 焦虑啊，焦虑，每场都焦虑。我现在最近迷上了钩针，你会感觉在那个手指上下翻飞的时候，好像这些事儿有的时候就会就时间就很快就过去了
2: 啊，就专注于一件事儿啊，
4: 对，
2: 可能这压力就会小很多。
4: 对，
2: 刘钊老师最近有新角色了啊，这当爸爸一年多了，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5: 觉得我那孩子就是一般人，长大也不寄予什么厚望，就是上个大学，上不上就上，上不了就算，
2: 行，
5: 就是踏踏实实的干点什么都成。
2: 但也许这样心态，可能孩子反倒容易成才啊。
5: 希望
2: 是吧？好，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节目？
5: 哟呵，这作品好了，
2: 起范儿了。
5: 这个叫双标
2: 。
5: 现在很多人啊都双标的毛病，
2: 哎，还若有所指。
5: 哎，对了，
2: 那接下来有请刘钊、孙超，有请两位。

0: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1: 哦，谢谢。
0: 哎，啊，你说这一年一年过得多快？
1: 是
0: 我这岁数也大了。哎呀，这人一上岁数，超，我告诉你，你体会不到，就是很多事儿、很多人呐、很多就看不惯的东西越来越多
1: 啊。您说这种情况倒是有啊。
0: 哎，这看不惯呢，还想说出来？
1: 哎，这不能说，有时候说出来就得罪人呢。
0: 你看你，你看，我不说出来，我憋着，憋着容易得病。你哥哥真得病，你负责吗？你负责吗？
1: 啊，我不负责。那您要是真看不惯，可以说出来，甭这么大情绪，
0: 说出来。说出来就得罪人。
1: 没事，你现在得罪也不少，来吧。
0: 那你我可就说了
1: 啊，你说吧。
0: 有的人我还真看不惯
1: 啊。您看不惯谁呀？
0: 你，
1: 我就知道是我。别人你也不敢说。
0: 真的看不惯你啊？
1: 是吧？
0: 超，大家不知道
1: 啊？我怎么着？
0: 有点双标。
1: 我双标啊？
0: 这人太双标了。
1: 我没有啊。
0: 你太有，你看说了就不承认啊。超，说实话，我比你大十了岁。你这年轻人呐，双标不好。我说那两句你真得听，而且对你未来发展也有影响，
1: 是吧？
0: 你现在挺好的，上春晚弄节目，你老双标对你发展真不好。真的，你真听哥哥一句，我这么说，你得悬崖勒马
1: 啊。那您说的对啊，
0: 亡羊补牢
1: 应该，
0: 知错就改
1: 是，
0: 注意卫生，
1: 没人话了啊，没人话。注意卫，这是跟注意卫生什么关系？这里头啊，
0: 你真特别不注意卫生。
1: 我怎么了？
0: 你怎么了啊？咱俩有时候哎一块散步，对吧？
1: 谁呀？
0: 咱俩呀。
1: 我多会儿我跟你散步啊？哎呀，
0: 就是一块走吧。
1: 啊，就一块走就完了，还散步，就蛮好笑的。
0: 哎，抽烟，抽完烟头随。地扔，是不是？
1: 我有时候他是顺手，这个跟他是跟卫生没有关系，我对吧？
0: 环境卫生，环境卫生也是卫生啊，往那儿一扔，回去再搞卫生的。这是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刚才说什么什么东西？
0: 怎么搞卫生呢？
1: 您这更不尊重人，知道吗？啊，还搞卫生，那叫搞卫生的，马路上那搞卫生的，
0: 那叫什么？
1: 扫街的。
0: 您这还不如我呢。
1: 我这就说，我这气糊涂，就是这个环卫人员啊，清洁工同志。
0: 对对，你给清洁工同志带来多少麻烦呢？
1: 我带什么麻烦？
0: 你不尊重人劳动果实啊。
1: 那您要这么说啊，各位不知道，他更不尊重
0: 我。怎么了？
1: 刘钊随地吐痰。
0: 我这不一样。
1: 您怎么不一样？
0: 我这有理由
1: 啊。您说，我这有点理由。
0: 我总结了三点
1: 啊。哪三点？来，
0: 第一，我随地吐痰的时候我可没生病。
1: 没生病是不传播，那也不文明，这东西。
0: 第二啊，我随地吐痰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呀？
0: 是为了淬灭你那个烟头
1: 啊。跟这儿等着我呢，您看了吗？嗨，您这招我都想不着。
0: 那是。
1: 哎，好好好。
0: 第三，不随地吐痰啊就得憋着，我要憋出病来怎么办呀？我这

0: 岁数，我憋住病来，你负责吗？我问你，你负责吗？
1: 啊，我负不了责，你爱吐吐吧，您这天天的，好像您这事儿都让我负责呢。
0: 本来就是，
1: 你这
0: 好多事儿都是这样
1: 啊。还有什么事儿？
0: 哎，比如说，我们小区，哎，你说遛狗的那么多，那狗拉那个粪便，是不是就应该随时给捡起来？
1: 哎，您说这个对啊。哎，您看我平常遛狗，我每次我都捡起来，
0: 是吗？
1: 哎，
0: 那你应该说这方面是我们小区的榜样
1: 啊。是，那肯定，
0: 我们都应该向你学习。
1: 那谈不到，
0: 我们那儿人都不成，
1: 您小区不成，
0: 不成不成，
1: 您小区忒破。
0: 那是你甭管了，我们呀，下来遛，我下来遛狗的时候，哎，那一大坨，
1: 呵，
0: 你说拉哪儿不好
1: 啊？拉哪儿了？
0: 就拉我们家狗昨天拉那地儿。哎呦，我跟
1: 你更不是东西，
0: 我怎么了又？
1: 您还好意思说别人呢？您那狗不也拉吗？
0: 我这不一样
1: 啊。您怎么不一样？
0: 我有理由
1: 啊。您有理由？
0: 我总结了三点
1: 啊，还三点。
0: 第一，我那狗是小狗啊，拉那点不碍事
1: 啊，拉的少就行。
0: 当然了，
1: 好嘞，好嘞。
0: 第二，我们家狗，吃的是莫桑比克的狗粮，那应该说是没有什么细菌。
1: 什么东西？莫桑比克的狗粮？
0: 对，
1: 那地方出狗粮吗？那地方？
0: 你甭说那没用的。
1: 好好好。
0: 第三，
1: 哎，
0: 我那小狗要不拉那么一点儿，那一大坨，指不定拉哪儿呢。回头那扫街的不是那清洁工同志，
1: 对，你把这改了啊，
0: 还不容易发现，不好打扫呢。
1: 呵呵，您真有道理，也咱不知道谁双标现在。
0: 哎，那当然了。
1: 好好好，
0: 你说遛完狗，哎，吃完早点上班去也糟心。
1: 您还有工作？
0: 当然
1: 了。这真是想不到。
0: 这是什么表情啊？
1: 您有工作啊？
0: 我演员，相声演员，我排练啊。
1: 您干嘛去？
0: 上午去剧场排练。
1: 您去排练去
0: 啊？
1: 您排什么？
0: 你有病吧？相声啊。
1: 你排相声不告我，
0: 你上春晚你也没叫我呀。
1: 那应该呀，那应该呀，您的能力达不到啊。
0: 不是我，那
1: 您是啊，是能力达不到。
0: 那都
1: 你
0: 会
1: 呀、
0: 我不会，不会跟、你不成，
1: 你看他不接茬，看到吗？
0: 相声排练你老迟到、
1: 我迟到，
0: 时间观念特别差、每次排练都等你，你说现在能叫你吗？你老迟到。
1: 您甭说我，每回排练你也不比我早，知道吗？
0: 我那有原因。
1: 您有什么原因、
0: 我是因为开车
1: 啊，
0: 堵车，我控制不了啊！
1: 堵车，
0: 那客观的，你那是时间观念，是主观的事儿。
1: 堵车早点出门，您甭跟我这双标。
0: 早点出门也没用
1: 啊！
0: 好多想不到，比如说那天我开车，哎，前面一车黄灯停那儿了，
1: 这正
0: 多着急，
1: 这正常，黄灯就应该停，
0: 红灯才停呢。红灯停，绿灯行，你没听说过呀？
1: 不是，那黄灯马上要变红灯了，就应该直接就停了。
0: 得了吧，你知道什么呀？前面那是一出租。出租车一停，为什么呀？多等会儿，等候时间长了，多赚点乘客的钱。
1: 哦，看您这思想，一般人真是达不到这高度啊。
0: 哎呀，而且好多人也是，看手机什么特耽误时间，
1: 是吧？
0: 早高峰、后面一堵堵一片。
1: 哎呦，
0: 哎，我那天就是
1: 啊，
0: 你说我跟前面停着，
1: 啊，
0: 后面的车摁喇叭催我，
1: 哦，
0: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人家四三拍，你瞅瞅啊。
1: 您甭管什么拍了，摁喇叭这也不对啊，
0: 对不对呀？
1: 啊，
0: 你说这我走得了吗？
1: 啊，对呀，您说这太对了，那红灯再按喇叭也没有用，
0: 绿灯，
1: 绿灯您怎么不走？
0: 刚变绿灯十来多秒，我反应不过来呀、
1: 我拢共多少秒啊？十几秒还反应不过来？
0: 我看手机呢。
1: 您不刚说不能看手机吗？
0: 我这不一样
1: 啊，
0: 我有理由。
1: 您有理由？来来，快快来吧，快快快说一说吧，来来。
0: 第一，
1: 啊，
0: 我那不是玩儿
1: 啊，您不是玩儿，
0: 我看导航呢。
1: 看导航，您提前看好了？
0: 没听说过，那随时变化，懂吗？网再次点儿。第二，我没有刷朋友圈玩游戏，我是正事儿
1: 啊。是是是。
0: 第三，不看导航，我走错了，你负责吗？不是你负责吗？我你负责吗？
1: 我是你爹呀、我
0: 这怎么说话呢？
1: 你干啥呀？你什么事都找我负责干嘛？我是你爹，我该你的。
0: 就是说咱是有理由的。
1: 您的理由都不正当，这明显就是双标，这就是
0: 什么双标？到了剧场排练吧。我还有一种现象看不惯。
1: 什么现象？
0: 中午不是大家都订外卖吗？人家外卖小哥多辛苦啊。哎呦，晚个十分八分的，你看那女的跟人家横，这么横。我就不那样
1: 啊，这不好。
0: 那不就饭凉点吗？我那天晚了半个小时。饭也凉了。咱就吃着凉的。
1: 这点您做的不错，
0: 对不对呀？
1: 啊，
0: 当然了，那天那凉皮儿，说实话，
1: 凉皮儿啊，
0: 啊，
1: 凉皮儿能热吗？那玩意儿，
0: 咱就是说不在乎这半个小时
1: 啊。对对，您这个做法值得表扬。
0: 哎，回头给一差评。
1: 哎，您更不吃东西，我告诉你，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个
0: 他做的不。

0: 对，就应该得到教训。啊，
1: 嚯，太好了！
2: 吃完凉皮儿，嗯，下午给孩子开家长会去。
1: 哦，您哎，不是，您等会儿开家长会？
2: 对啊，
1: 您的孩子才1岁，开什么家长会啊？
2: 年轻，还是年轻。
1: 什么意思？
2: 我非得给这孩子开呀？
1: 我多大也达不了你这种高度，我这是。这做不到，我就想不到您这是这事儿还好意乐呢，你看这长得丑想得美。
2: 不是，别那么多没用的，你误会我了。
1: 我没误会你，
2: 我姐姐的孩子。
1: 哦，您姐姐的孩子。
2: 我是她舅舅。哎呦，
1: 你看看我还白兴奋了。
2: 哎，白兴
1: 奋。我寻思你说
2: 我姐姐离了婚，一人带孩子容易吗？
1: 啊，容易。
2: 你说容不容易？
1: 那肯定。
2: 都怪那男的啊，沾花惹草。哎呦，还让我大爷给碰上了。
1: 你们家什么事儿都有，我天，这玩意儿沾花。人老丈人碰上了，
2: 这说我开家长会呢，说什么我大爷呀？
1: 谁提这半天我说什么了？谁提的？
2: 就说开家长会，你说人家校长说完了，老师说完了，挺好。
1: 是。
2: 那有的那家长上来啊，我补充两句，我讲两句啊，都是那拍马屁的话。
1: 哦，是吗？
2: 他还会非想说两句，这一上来啊，我觉得听了校长跟老师的讲话，觉得很辛苦，你们一定要注意身体。我们作为家长呢，能帮老师多分担一点就分担一点，比如说帮孩子看看作业呀，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我就。不同意，
1: 那肯定不同意。
2: 我不能同意，
1: 是
2: 我当时就站起来了。
1: 您当时站起来了，我明白您马上双标啊。
2: 谁双标？谁双标啊？这次可不双标。
1: 这次怎么说呢？
2: 我总结了三点，
1: 还是三点。
2: 当然，
1: 哪三点？
2: 第一，老师校长确实辛苦，但这拍马屁的话不用在班上家长会说，对吧？第二，我们也工作压力很大，
1: 是
2: 判作业是老师分内的工作，我们没道理分担。哎
1: 呦，这第三点呢？
2: 我们孩子不要因为我说的话就打击报复，我们孩子不怕磊落
1: 啊，光明磊落。
2: 对了，
1: 哎，您这次做的还真好。
2: 那当然了啊，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2: 那孩子
1: 怎么着啊？
2: 不是我的，
1: 把这个忘了。
3: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4: 创作这个节目，你刚才一直拿手指着，这真的是若有所指吗？
2: 没有，开玩笑，开玩笑。超里人，嗨，这是
5: 鼻了是吧？
2: 他还行，他还行，他还行。双标这方面，他还真没什么。
4: 其实啊，比如说在家庭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这个男性的思维就会觉得女的双标，女人可能就觉得男的双标。
6: 那我觉得就是，其实每个人跟是什么性别，我觉得没有关系，主要还是性格。
4: 性格的问题。小芳双标吗？比如你给你师傅发的时候发错过吗？微信
7: 应该又找回来。那个祝福写的是求小芳祝您新年快乐，老师那俩字我就忘了填了，但是不是说不尊重您？
8: 没事，我觉得你还是客气，应该是求方老师祝您新年快乐。
7: 今年好像祝您发错了，
4: 是不是？
7: 但是我每年我好像都会有一个，
4: 都得发错一个人，
7: 要么是少字儿啊，要么是什么？对，但是我真的我每条信息我都是仔细编辑的，我是真的我完全是眼神不
1: 好。我能理解，这我特理解，因为咱得分谁惹得起谁惹不起。
7: 不是。
4: 这个弥补你的过失啊，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好作品，好不好？哎，
7: 好的。
4: 是个什么段子？
7: 假如项羽要过江。哦，
4: 好，那咱们来听听这段啊，这个项要过江。我想放假了，霍星辰。

0: 感谢您的掌声鼓励，
1: 谢谢各位。
0: 哎，你看咱们今天现场不光有相声演员啊，还有脱口秀演员，哎，史岩老师，
1: 可不嘛，
0: 还有你像孙老师这么优秀的话剧演员啊，无论是什么样的演员，嗯，咱们都是文化工作者，
1: 都是一个领域，
0: 你得有一定的文化基础，
1: 这是必备的。
0: 说到文化啊，我身边这个小伙伴，
1: 哎，我
0: 算是一个榜样了。
1: 哎，这不敢当。
0: 什么学历？
1: 我是硕士，
0: 研究生。
1: 研究生。
0: 毕业于我们上海的东华大学，
1: 我的母校。
0: 学的什么专业？
1: 金融。
0: 金融专业。当年主修的是这个信用卡套现。对。还学什么呢？养老金提取，
1: 合法的我一个不干是
0: 啊，学的什么？
1: 什么毛病？我学经济学原理。
0: 对，我跟人家没有办法比。
1: 哎，您谦虚了。
0: 我呢没有那么高学历哦，但是笨鸟先飞。哎，你后天多读点书，汲取知识，
1: 那也很不错。
0: 哎，最近啊，我就拜读了国外的一本名著。
1: 哦，是什么作品？
0: 就是那个简·奥斯汀写的啊，《傲慢与瞧不起》。
1: 您看过没有？傲慢与偏见，
0: 偏见不就是瞧不起吗？
1: 我还看不上还瞧不起。
0: 那书叫
1: 就叫傲慢与偏见，咱别翻译那么接地气。
0: 看过
1: 看过。
0: 不光翻阅国外的名著，嗯，咱

0: 咱们这个国内有一本古典名著，我也常看。
1: 哪部呢？
0: 《三国演义》。
1: 哦，那是好书，我也喜欢看。
0: 你也喜欢看？
1: 熟读。
0: 嚯，还熟读？
1: 那必须的呀！
0: 当着这么多老师的面儿啊，考考你敢不敢？
1: 放马过来！
0: 你说的，
1: 我说的。
0: 《三国演义》里边开篇头一章，是哪三个人在桃园义结金兰？
1: 哎呀，太简单了，刘关张。
0: 你看我小看他了，
1: 那必须的。
0: 刘关张，哎，完全正确。
1: 对了，
0: 那另外两个人是谁呢？
1: 你有文化没有啊你啊？这就已经是仨人了，
0: 仨人了。
1: 刘关张啊，
0: 哦，
1: 啊，
0: 这是对你的一个小测试。
1: 您歇会儿吧，
0: 还当真了？
1: 什么水平？就您还测试我？就经此一役，我对你产生了些许怀疑。我测试测试你吧，来。告诉我们大伙儿，刘关张分别都是谁？
0: 这跟骂人有什么区别？这种问题你拿来考我吗？
1: 就考你，
0: 太看不起人了吧？
1: 怎么着吧？
0: 就这种问题，我能不知道吗？
1: 那你就说，
0: 我能不知道吗？
1: 你告诉我们，
0: 我是在问你，我能不知道吗？
1: 不知道啊你啊？到底知不知道？
0: 我不屑于回答你。
1: 没事，你说出来才算。
0: 刘备、关羽、张飞。
1: 还真对了，
0: 还真对了，
1: 蒙的，
0: 没想到一个，
1: 啊，哪的事儿？你看过没看过？
0: 这能不知道吗？
1: 知道就好，
0: 这都是最基础的知识点哦。但是我觉得我们作为读者，我们不光得记住这些知识点，
1: 那还应该，
0: 咱们得发挥自己的想象，将自己带入到真实的历史当中。
1: 什么意思？我听不明白。
0: 你看，拿你来说，
1: 拿我，
0: 比如说你穿越到三国，想要当主公，哎，手上有五个名额，你会选哪五个人帮你平定天下？
1: 哎呀，乱世战立为王，关张赵马黄五虎上将，有他们在，天下何愁不定？
0: 什么叫莽夫？哎，五虎上将
1: 能打不完了？
0: 就选他们五个吗？
1: 不行吗？
0: 你有智囊吗？你有军师给你出谋划策吗？
1: 哦，我欠缺了。
0: 就凭他们五个，你想成事儿吗？
1: 哦，我可能考虑的不够周全。
0: 不行啊！
1: 那换了您怎么选？
0: 换了我，第一个，我就选诸葛亮。
1: 哎，这个选择比较好。
0: 诸葛亮全才啊，
1: 那确实，
0: 你又能出谋划策，又可以独当一面统兵御敌。哎，有他我省多少事儿啊？
1: 哦，有道理，
0: 对吧？
1: 二一个您选谁？
0: 华佗。
1: 你看，要么说人考虑的周全，哎，选个华佗帮诸葛亮这个调养身体，
0: 主要给我调养，我主攻。
1: 也有道理啊，对对对，健康确实很重要，
0: 是吧？
1: 再往后您选谁？
0: 大乔、小乔、孙尚香。
1: 好家伙，就您这个出息。您穿越到三国，活不到第二集，什么毛病呢？
0: 我这选择多明智了，
1: 明智什么？你是明智了。诸葛亮他让你这样主攻得累死。
0: 你看，你看，你看，哎，说这话多难听。
1: 怎么了？
0: 那真要到了三国，诸葛亮可不就是累死的吗？
1: 这么说倒也没毛病，
0: 鞠躬尽瘁一辈子，
1: 哎，那确实，
0: 最后也没有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
1: 是一件遗憾。
0: 你别说诸葛亮了，咱们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当中，多少英雄豪杰的结局都特别让人惋惜，
1: 还真是这样。
0: 你像拿我来说啊，我认为，最应该值得惋惜的
1: 谁？
0: 项羽
1: 啊，西楚霸王。哎呦，
0: 这是我心目中最崇拜的英雄，
1: 是吗？
0: 与之神勇，千古无二，
1: 相当能打。
0: 但是最后因为自己的刚愎自用败给了刘邦，因为自己的毙腹自用败给了刘邦。
1: 哎，你告诉我什么叫毙腹？
0: 毙腹是牛肉的意思。
1: 什么？你英语啊？这什么毛病呢你啊？成语那叫刚愎自用，
0: 刚愎自用，
1: 毙腹自用，
0: 败给了这个刘邦。哦，最后乌江自刎，
1: 哎，非常的遗憾。
0: 我就特别可惜。你说这个项羽明明是有机会能够活下来的
1: 啊，确实，
0: 当时都突围到那个乌江边上了，
1: 乌江畔了，
0: 有一个船夫想载他过江，被他婉言谢绝了。哎，觉得自己无颜面对江东父老。我就常常在想啊，你说假设项羽要真的过了江，历史会不会因此改写？
1: 这历史这玩意儿没有假设的，您考虑这没有什么用。
0: 但是舞台上可以有啊，你看现场咱们俩可以表演一回。
1: 您的意思是，
0: 假设项羽过江啊，你就来项羽，我就来这个船夫。
1: 拯救这个项羽一次，
0: 演一回，
1: 成全您。
0: 那现在你就在这个乌江畔，
1: 没问题，
0: 行吗？
1: 好，
0: 即将乌江自刎，
1: 得嘞，
0: 我划船过来。
1: 好好好，
0: 正式开始，
1: 那就开始了啊，
0: 来。
2: 想我西楚霸王，征战一生不想败于刘邦之手，我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啊？

0: 今日我便要在这乌江自刎而死。
1: 等一下，你真是个人啊！啊，我这样，你这样，你这是来劝阻我的吗？
2: 我这不是成全一下你？
1: 你是人吗你啊？我这种人你不能拿肢体接触，用你的语言你开解我。
2: 语言开导你，
1: 哎，得开解我，明白了吗？
2: 那我得是个什么样的情绪跟状态？
1: 你看我英雄末路，你是相当的惋惜，相当的遗憾呢。
2: 哦，我得带点遗憾是吗？
1: 对呀。哦，这还用说吗？
2: 这么个状态，
1: 哎，明白了吧？
2: 我找找感觉啊。
0: 想我西楚霸王，征战一生不想败于刘邦之手，我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啊？今日我便要在这乌江之畔自刎而死。
2: 且慢，我要是没认错，你就是传说中的西楚霸王项羽。
0: 正是孤王。
2: 你这是要干什么？
0: 孤要自刎而死。
2: 你为什么？你为什么年纪轻轻的？
1: 说呀，你往前说呀，你这光年纪轻轻管什么用呢你啊，往前说呀你。
2: 不是我嘴笨，我有点词穷了，我有点。
1: 你嘴笨你劝什么人呢？这样，你还是演你喜欢的项羽去，劝人这事儿让我来。
2: 我来项羽。
1: 哎，我来这传夫。
2: 对对。
1: 你演去啊。
2: 这个就专业对口了
1: 嘛。哎，对了。
2: 我来项羽，我那个状态我就出来了。
1: 来吧。
2: 想我西楚霸王，英雄一世，今日居然败于刘邦之手，我已无颜面见江东父老。我希望江东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
1: 没事，回来。您这打仗之余，没事也说说相声啊？什么毛病？这是您该有的词儿吗？
2: 我的遗言吗？
1: 就来不及了。您就说您要自刎而死这事儿。
2: 好，
1: 哎，嗯，
2: 我已无颜面见江东父老，现在我就要自刎而死。
0: 等等，我若是没有认错，您就是西楚霸王项羽吧？
2: 朕是本王。
0: 哎，
2: 敢问你是？
0: 我是传说
2: 中的韩信。
1: 什么毛病？哪儿的？谁说我说个传，我就是传说中的韩信？
2: 终于报此大仇啊！
1: 行，歇会儿吧，您啊，您等我把话说完。我不是韩信，我呀是传国
2: 玉玺，
1: 我是个人，
2: 传火儿张衡，
1: 我不是《水浒传》里的
2: 传位于四阿哥。
1: 你有完没完呢？你串哪儿了你？你听我说完。
2: 你说全了。
0: 我呀是个船夫。
2: 你是船夫？
0: 船夫啊，请问大王，你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要自刎。
0: 哎呀，大王啊，你英雄一世，怎可在此处寻短见呢？你应当回到江东之地，带领江东子弟卷土重来，再与刘邦一决雌雄啊！来，老夫用这一艘小船送你过江。
2: 你要送我过江？
0: 正是。
1: 不愿意
2: 收费吗？
1: 你是真有出息呀你啊。
2: 这我得问清楚啊。我身上又没有钱。哦，你把我载到对面，万一找我要船费，我掏不起。以后你逢人便说我西楚霸王坐霸王船，那船出去不好听。
1: 行，你要就这点格局，咱这船出不去啊。这都什么时候了，别想着有的没的，你上来吧。
2: 好，
1: 哎，
2: 辛苦船夫。
0: 应该的。
2: 但是船夫
1: 啊，
2: 你这艘船又破又小，能否将我安全送到对岸？
0: 哎，我乃是这乌江上的好把式，一定会把大王安全的送到对岸的。
2: 谢谢你了。
0: 不用客气。
2: 哦，对了，
0: 你说
2: 我这里有一口大刀，
0: 嗯，
2: 是我的贴身武器，我能把它带上船吗？
0: 应该的，放上来吧。
2: 谢谢了。哦，对了，我这里还有一匹战马，跟随我征战多年，我能把它带上船吗？
0: 应该的，放上来吧。
2: 谢谢了。哦，对了，我这里还有50000楚军将士，我能把他们带上船吗？
1: 你要不带他们突突回去吧。什么毛病呢你啊？你拿我这船当游轮使啊？啊，还50000大军，你打仗是真富裕啊你。咋了？
2: 你怎么能说出如此猪狗不如的话？
1: 我怎么？你别生气，我说什么了？我
2: 50000人，你可知这50000楚军

0: 将士都是跟随我从汉军的层层包围中杀出来的幸存者呀。
1: 那你们原来有多少人呢？
0: 5001。
2: 就没了一个呀？啊，你们也太能打了吧。
0: 5001也包括我。
2: 一个没死你起什么范儿呢？你什么毛病呢？你
0: 不是，这50000人都是我的亲兵。
1: 哦，就是你的贴身卫队。
0: 我原先有整整500000楚军将士，
1: 难道说
0: 他们现在都已经……
1: 我明白了，原来您的那些精锐他们都已经
0: 游到对岸了。
2: 我就多余搭理他们。
0: 这50000人都不会水，这样船夫你分批次把他们送到江对岸。
1: 我分批次把你的50000人送到江对岸。
0: 正是。
1: 已知你这儿有50000人，我的小船一次可以送3个，我往返一趟需要4个小时，换算下来我一共需要2700天，也就是7年半。恭喜你，正好赶上韩信死在未央宫，
0: 终于报此大仇。
2: 你什么毛病？你没那么些人，你就是你单枪匹马就剩你一个了，
0: 就一个，
2: 没别人了。哎，
0: 谢谢船夫。
1: 哎，大王啊，你那位爱妃哪儿去了？
3: 爱妃，哎呦，真是抱歉，我，
0: 你问的是哪一个？
2: 你这难得还真是败坏呀！啊，还能问谁？虞姬哪儿去了？
3: 虞姬，
1: 大王啊！
0: 虞姬哪儿去了？
1: 你是什么都不知道是吗？你
0: 啊，我想起来了，
1: 怎么回事？
0: 你放心吧，啊，刘邦会安排好他，
1: 妈送出去了，
0: 的后事。
1: 你说话别老大喘气儿，行不行呢？你，我说大王啊，以大王的武勇，天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身经百战，未尝一败，怎得如此会输给那刘邦呢？
0: 怪我呀。怪我项羽骄傲自满，怪我项羽轻敌大意，这才使得众叛亲离。想当初我手底下那些个能征善战的将士，他们如今都纷纷弃我而去，我的亚父范增，我的大将英布、季布、哥伦布，他们都已经……
1: 你不觉得这几个名字里面有一个格外突兀吗？
0: 我就说范增不是自己人。
2: 是范增的问题吗？哥伦布怎么打到美洲去了是吗？
0: 不要管那么多了，行吧？
2: 这不管了。
0: 反正他们现如今都弃我而去，这才导致我兵困垓下，被刘邦跟韩信的60万大军团团围住。我本不想让我手下那些江东将士白白丧失性命，我打算一个人兵分四路，
1: 把这个刑罚是不是叫做车裂？一个人兵分四路。你是披萨呀？啊，
0: 反正最后呢，我就突围到了这个乌江畔。
1: 好啊，大王，无论怎样，您至少人还活在这世上，只要人活着，什么都有希望。我将您渡过江去，您在江东积蓄力量，将来再与刘邦决一死战。
0: 哼，船夫，事到如今，你还以为我想苟全性命吗？
1: 难道您过江之后，
0: 我一样会自刎而死？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想落叶归根，我想见我的江东父老最后一面，用我的死换取一个太平盛世。
1: 好啊，好啊，这项羽果然是英雄了得，老夫大为感动。大王，您有什么遗愿，您就告诉我吧。我虽然只是一个船夫，但我会竭尽全力的帮您实现的。
0: 此话当真？
1: 当真。
0: 那我可说了。
1: 大王，请讲。
0: 这船费我能不付了吗？
2: 还得让出去。
4: 好，听过了这几段相声啊，朱越，接下来该你跨界说相声了。
5: 哎呀，好紧张，
4: 好紧张。其实我觉得你这个虽然说是话剧出身，但是在喜剧舞台上啊，也给大家贡献了这么多精彩作品，说相声应该没问题吧？
5: 两位老师，下面私下排练了一下啊，还是希望能够好好的把这个作品给大家展现出来。
4: 好，哎，你这一说，我们更期待了。那接下来就有请朱越还有小豆、常鹏旭，有请三位。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您看每次

0: 到群英会的舞台呀、我们都心存感激。
1: 哦，为什么呢？
0: 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现在全国这个电视节目啊，只有群英会还在电视上给我们相声留了这么一块阵地。
1: 说得太好了，
0: 尤其是在相声现在蒸蒸日下的情况下。
1: 我说你怎么这么骄傲啊？
0: 没有，我说
1: 蒸蒸日下，
0: 我说的是实话。那现状嘛，相声处于低谷期呀、
1: 倒是没有前两年火了。哎，
0: 我有一好主意啊，能迅速摆脱相声的低谷期。
1: 什么主意？
0: 不说相声了。哎，
1: 我直接不干这个了。
0: 不说了。
1: 不说相声，你干什么呀？哎，
0: 咱们演新喜剧呀。
1: 新喜剧？哎，
0: 从别的姊妹艺术吸收点这个新的东西过来。哦，便于咱们相声发展。
1: 这是个好主意呀、
0: 对不对？
1: 哎，兄弟啊，要不说咱俩是搭档呢？
0: 怎么了？
1: 我跟你想一块儿去了。
0: 是吗？
1: 其实最近我也研究这个新喜剧呀。
0: 太好了。
1: 并且呀，我还认识了很多新喜剧的朋友。今天我就找来一位，我打算跟他呀一块儿组队，一块儿参赛。
0: 哎，你把他请上来啊，让我学习学习。
1: 没问题呀、孙老师，孙老师来。
2: 陈老师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就是我心目当中最优秀的女喜人孙淑月老师。
0: 孙老师，哎呦，
2: 别叫我孙老师，叫我小月月就行。哎呦，
1: 多谦虚、
2: 啊！窦老师，哎呦，
0: 别叫我窦老师，叫我小光光。
1: 哎呦，还小光光？
2: 小光光，
0: 小月月，
2: 小光光，
0: 小月月，
1: 你们俩看看小旭旭。不是，这怎么还给我闭麦了呢？这，不是你们俩，你孙老师啊，咱俩不是朋友吗？
2: 是啊，
1: 你跟他怎么那么熟啊？哦。
2: 我是窦老师的小迷妹。哎呦
0: 呦，可不敢这么说，应该说我是孙老师的小迷弟。
1: 行了行了，二位，我说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2: 刚认识。
1: 哦，刚认识就这么熟啊？
0: 我呢喜欢看孙老师的表演。
2: 对，我也喜欢看窦老师的表演。
1: 哦，这么回事儿、
0: 对对对，
1: 行行行，那既然咱仨都认识，那这样咱仨一块组合，一块参赛，行吗？
2: 行啊。我们已经组合好了呀。
0: 对，我们那个组合名字都起好了啊。
1: 不是你们俩组合啊？
0: 名字都起完了。
1: 你们俩组合叫什么呀？
3: 白月光。
1: 哦，这名字倒是挺好听。我明白了，哦，这个白月光，这个月是小月月，
2: 对，
1: 光是小光光。那白是谁呀？
3: 拜，
1: 这里边没我。不行啊，这得带着我呀，二位。
0: 不是说不带你啊，主要你去参加比赛，你得有作品。
2: 对，
0: 我们两个人这个作品都排完了，没有你的戏呀、
1: 不是，你们俩都有作品了？
0: 有了。
1: 你们俩有什么作品？
3: 史密斯夫妇。哎呦，
0: 我们俩演夫妇。
2: 你演谁呀？你演枪吗？
1: 我中枪了，我演枪，这不行，那再换一个呢？还有吗？
2: 那我们演
3: 《神雕侠侣》。
1: 你看你们俩这个造型和谐吗？你那胳膊怎么了？这是
0: 我们俩演的是侠侣。你演什么？你演雕吗？
1: 我演雕。我就不能演个人吗？我就说，
0: 主要我们这个排完了，没有你的戏呀。
2: 对呀。
1: 那再说了，三个人物的故事也很多呀。
0: 没有，哪有三个人物的？没有。
1: 你看三个人物，比方说那个《三国演义》啊，刘关张三兄弟，对吧？你演刘备，你演张飞，我演关羽。
0: 那行，那咱们就演给关羽刮骨疗毒这一段。我拿刀去。
1: 你回来。你拿什么刀啊你？
0: 刮呀！
1: 别刮了，太疼了。
2: 是有点太残忍了。
1: 你和孙老师多好啊！
2: 那不换一个吧？
1: 那咱换一个啊！咱换一个这个《红楼梦》。
2: 《红楼梦》。哎，
1: 宝黛钗。
2: 那我演谁呀、啊？
1: 你演薛宝钗呀、啊？
0: 那我演贾宝玉。
1: 我演林黛玉。
2: 行，那要不就演黛玉去世那段。可以吗？
0: 可以。
2: 你去世了。
1: 你比他还狠了。
2: 我没让你遭罪啊。
0: 多心疼你。
1: 不行，那咱再换一个。再换一个啊，换一个。咱来一回这个白蛇传。

0: 哎，白蛇、许仙、法海这三个人物，啊，我演白蛇。
1: 哇，好大一条白蛇呀！
2: 哎，你先等会儿，你凭什么演白蛇？
0: 我还凭什么演白蛇？我问问你，白蛇又叫什么呀？
2: 长虫啊。
0: 我姓什么呀？
1: 姓长啊。
0: 长虫姓长，我也姓长，所以我就得演白蛇，因为我们是一家子，知道吧？
2: 哦，不是，你先等会儿啊，那大伙儿都知道，那白娘子那是女性角色，那要演的话也得是孙老师演，那轮得着你演吗？
0: 孙老师演啊？
2: 对呀。
0: 啊，那孙老师您愿意演白蛇吗？
1: 我都行。
0: 都行
1: 啊？啊，
0: 那行，那您演白蛇，我演许仙，咱俩还是一家子。
1: 那我不演了。
0: 那不，哎，不是，怎么不演了呢？
2: 这还不明显呀？啊，他不想跟你一家子。
0: 不是，那谁演许仙？
2: 那还用说？那肯定我演许仙呀。
0: 你演许仙？
2: 我演许仙。
0: 那孙老师愿意吗？
1: 我愿意。
0: 这么干脆？不是，那我演谁呀？我说，
3: 法海。
0: 我演法海。行，好，我演法海，一会儿我就收了你们俩啊，等着吧。
2: 好，孙老师，哎，你看，既然他想演的话呢，那咱俩就陪他玩玩。
1: 行，没问题。
2: 行，啊，那咱们就演游湖借伞这一段。
1: 行，
2: 我拿道具去。
1: 好嘞，
2: 预备，开始。
1: 今日风和日丽，我与妹妹西湖游玩，
0: 这就来了。
1: 我本洞中一白蛇。
0: 虎，
1: 天寒地冻找范哲，
0: 您瞧瞧，
1: 偶遇恩人救了我。
0: 怎么说？
1: 我的恩人你在哪儿呢？
0: 哎，我先
1: 谁是我的恩人呢？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谁是我的恩人？
0: 还谁是我？哎呦我天！
2: 不是，你先等会儿，你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不是兄弟，他这四句不合辙呀。
2: 你见哪个新喜剧合辙了？
0: 不是，我听着难受。
2: 我看你还难受呢。再说了，人那说的挺好，你旁边你捧什么哏呢？你在这儿，
0: 我不得给他兜着点吗？我怕他
2: 用你兜着点吗？这点没你的戏啊！啊，你别搅和，你先藏好了。
0: 哦，这里面还没我，
2: 没你的戏，你藏好了。
0: 那我先藏起来是吗？哦，
2: 孙老师受累了。哎，
1: 没事。今日我与妹妹西湖游玩，怎的天空突然下起了雨？我这也没带伞呀。
2: 姑娘莫慌，这把伞就赠与姑娘了。
1: 多谢官人。
2: 不客气，20一把，请扫码。
0: 好，许仙是个卖伞的。
2: 跟姑娘玩笑玩笑，这把伞免费赠与姑娘。
1: 哎呀，那这伞给我了，你怎么办呀？
2: 没关系，我叫车了。
0: 许仙是个大直男。
1: 那这样，要不您捎我一段？
2: 不行，我叫的是拼车。
0: 啊，这许仙还挺抠门。
2: 你能不能别捧哏了？
0: 不是，你们俩演的这是什么？
2: 你藏好了。
0: 哎呦，
2: 哎呀，糟糕，司机师傅取消订单了。
1: 哦，那官人要不陪我在西湖走一走
2: 也好。
1: 官人，你要不打着点伞呢？
2: 不用，我不怕淋雨。
1: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是个诗人。
1: 哇，好诗，好诗。
0: 这新喜剧还有谐音梗。
1: 新喜剧全是谐音梗。
0: 我竟无言以对呀。别谐音梗了，二位，我这蹲半天了，我得有我呀。这个
2: 有你，
0: 我蹲不住了。
2: 马上就有你，别着急，
0: 太累。
2: 坐。此时此刻我想吟诗一首。
1: 哦，
2: 这西湖远桥忽忽悠悠，近桥飘飘摇摇，在水中一出一冒，有人说是葫芦，有人说是瓢，原来是老法海洗澡。
1: 哎呀，
0: 我来西湖洗澡来了是吧？啊，
2: 这不有你了吗？
0: 有我，我成背景板了是吗？
2: 有你就行啊。
0: 不行啊，我得有词儿呀。
1: 不是，
0: 我得说话。
1: 这段戏他就没你。
0: 怎么？那咱换一段行不行？
2: 换一段，
0: 咱直接到这个法海揭穿白蛇身份这一段。
1: 啊，行，
0: 从这儿开始行吗？
1: 行
2: 啊，配合他，
0: 咱从现在开始啊。
2: 来吧。
0: 施主你好。贫僧法海，

0: 啊，我们不买串儿啊，
1: 不买串儿。
2: 等会儿回来，二位别走，
3: 我不是卖串儿的，
1: 你谁呀、啊？
3: 我是法海。
1: 哦，我知道了。网红，
0: 短视频博主，
1: 我看见过
0: 啊，我也是
1: 挺搞笑的。
3: 我不是 cosplay， 我不是 cosplay， 我是法海，我是来揭穿他身份的
1: 啊。原来你是富二代，爱上了30多岁至今没车没房没存款的我。
3: 这又开始拍短剧了，这又，哎呀，行了，小伙子，我直接告诉你吧，你现在牵着的人，他是一条长虫。
0: 等一下，有漏洞。
3: 有什么漏洞？
0: 如果我是一条长虫，那它这就不叫牵，应该叫钻、蹬、抓、滴溜。
3: 哎呀，
4: 有道理，
3: 这还有道理呢，这
1: 不是，你看它这个模样，它不像长虫吗？它，你看它这个身形，哪里像长虫？
0: 对呀、啊，我像吗？我像吗？
3: 哎，这还不像吗？这个，这不明显吗？
4: 一点都不像，
3: 你要不然把俩眼睛捐了吧，行不行？
4: 哪儿像了？
3: 这还不像。好好好，我不跟你说，来来，你躲开，你过来。你要不是白蛇的话，你敢不敢喝了这杯雄黄酒？
0: 我不喝酒。
3: 为什么？
0: 我开车了。
3: 我跟你叫代驾。
0: 那也不能喝。
3: 你喝一点。
0: 我吃头孢了。
3: 你吃什么你都得喝一点。
0: 我不能喝。
3: 你尝一口。
0: 我真不能喝。
3: 你浅尝一口我就知道了。
0: 我一口都没
3: 喝。你尝一口。尝一口。
4: 你怎么能逼人小姑娘喝酒呢？
0: 就是。
3: 侧身。
4: 我替她喝。
3: 你喝管什么用啊？
4: 好酒啊。
3: 哎呦我。好，不喝是吧？不喝也行，我还有办法。来，看，这是什么？
0: 哎呀。你早拿出来不就行了吗？官人，赏他点碎银子吧。
4: 还是我们家娘子心善呐、
3: 不是要饭，不是要饭，我是法海，这是我的金钵，我要收了这白蛇。白蛇，快到碗里来。
5: 你才到碗里去。
0: 哼、你就不能拿个大点的碗吗？
5: 巧克力豆真好吃。
3: 又开始拍广告了，你过来吧你。既然如此，那我就将你压在这雷峰塔下。
0: 法海，你不懂爱，雷峰塔会掉下来。
3: 不是，这句怎么这么耳熟啊？
5: 法海你不懂爱，雷峰塔会掉下来。法海你不懂爱，雷峰塔会掉下来。法海你不懂爱，雷峰塔会掉下来。法海你真的不懂爱。
3: 别唱了。
6: 好，感谢三位，非常棒啊！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哎，再次感谢三位啊！这个刚才在下边看的时候，我们就首先有一感觉，就是舒越这个台词非常的娴熟啊。舒越，这是第一次说相声吗？
0: 是啊，
6: 是第一次
0: 啊、
6: 感觉怎么样？
0: 很新鲜，
6: 很新鲜，
0: 好玩。
6: 那这二位搭档，你要觉得将来跟你一块演这个新喜剧，你觉得他们俩合格吗？
0: 小光光还行，
6: 小光光还行啊，行。觉得今天这个算是相声或者说是新喜剧啊，非常的精彩，也期待着你们啊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的分享和精彩的创作，谢谢大家，谢谢。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加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也欢迎您在下周六的9:20持续关注我们天津卫视群英会，我们下周再会，谢谢大家。

0: 大家好，我是孙淑月。嗯，
1: 好。
0: 我跟你说啊，你这样我都闭不上眼，半夜我都做噩梦，你知道吧？我一醒，我一想，哎呦，石岩还没结婚呢，哎呦，我心脏疼啊！
2: 不是，你看他这个模样，他不像长虫吗？他，
3: 你看他这个身形，哪里像长虫了？
0: 对呀、啊，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哎！
4: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字里行间对话智者。

0: 我觉得这个挺漂亮的，啊，你试试。
1: 又不是给我自己买的。
0: 试试怕什么？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名正言顺的把这个戒指戴在你的手上。

0: 怎么了？想什么呢？你挑吧，我去那边看看。
1: 小姐，您看看这一碗新到的，

0: 走吧。
1: 走，不挑了。
0: 我突然间身体不舒服，走吧，走这边。
1: 啊，
0: 走啊，快点！
2: 哎，小姐，我的戒指。
3: 追，快追！

0: 没事吧？还能走吗？
1: 啊！快走，别管我了，快走！
0: 后悔不现在？
1: 啊？你说什么？
0: 后悔不应该骗我陪你的老凤强去买戒指。
1: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快走啊！
0: 那好，我说的再明白一些。朱国珍，你听着，如果今天我还活着，我以后一定会娶你；如果今天我死了，也算是给你父亲一个交代了。
2: 大哥，这边没有，
3: 追！
0: 你听着，我爱你，我是真的爱你，我不忍心去骗我真正爱的人。在这待着，一会儿自己赶紧回家。他们针对的不是你，你不会有任何问题的。记着，我爱你。朱国珍，你听着，如果今天我还活着，我以后一定会娶你；如果今天

0: 哎，哥，你泡澡。哎呀！
1: 别！
2: 老大，
1: 怎么样？
2: 过来。
1: 出去！
2: 出去！
1: 放开！

小姐，您慢点。小姐，您这是怎么了？小姐，您喝点水吧。

0: 喂，喂，谁呀？说话呀！喂，
1: 神经病！哼，肯定是那个狐狸精。
2: 哎，阿英，你快点，你在干嘛呢？你？
1: 哎呦，晓得了我。
2: 来，快快快，该你出牌了，快点。哎呦，姑奶奶，你快点，都急死了。
3: 出牌呀！
2: 哎呦，快出快出快出牌！想什么呢你？
4: 胡了，清一色一条龙。
2: 哎呦，你怎么可以出这张牌呀？你也不看看，照你这么个打法，我钱包的钱都给输光了。
4: 给钱给钱给钱！
2: 我干嘛呀我？
3: 哎呦，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呀？又不是输房子输地的，又不是输不起。
2: 你们不知道吧，阿英啊最近遇到烦心事了，心里啊翻江倒海呢。
3: 怎么回事啊？
2: 我告诉你们，最近他们家董老板呢色迷心窍，被狐狸精啊给灌了迷魂汤了。哎，居然公开当着阿英的面两个人嘎姘头。
5: 那也不能冲着我们发火呀。怪呀、啊、就怪他自己篱笆扎的不牢，让狐狸精啊钻了空子。不玩了，
2: 我们也走吧。
3: 哎呀，你有空也得劝劝阿英啊，像她这样的脾气怎么能抓得住男人呢？
2: 劝了，我舌头都磨破了，没用。你以为现在的阿英还是当初在我手下做舞娘时候的阿英呢？

0: 大小姐呢？
1: 小姐走了。
0: 走了？去哪了？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白天林小姐回来的时候，整个人失魂落魄的，就像遭了什么大难似的。然后她就收拾行李，急匆匆的就走了。
0: 哦，我知道了。
1: 哎，董先生，

0: 我知道你现在这样做非常的辛苦，但这不怪你，都是我的错，是我错了。我当初呢不应该因为报恩就把你给娶过来。如果两个人生活在一起的话，光凭报恩是不够的，两个人得有感情。我到今天我也终于明白了，我是真的真的喜欢 Nancy， 我是真的想跟她在一起。但是
1: 你这个王八蛋，你以为我王莹莹是件衣服啊？想穿就穿，想脱就脱。我告诉你，你要是再和这女的勾三搭四的，我就上吊给你看！我要让全上海人都看你，你是不是个得了什么德行？阿王，你别走了！
0: 阿娘，哎，我，阿娘。

0: 局座。
1: 怎么，有阿珍的消息吗？
0: 我刚去了朱小姐的住所，门已经上锁了。局座，会不会是董福宝识破了朱小姐的真实身份，把她给……
2: 不可能，阿徐亲眼看见董福宝把朱小姐送走了。
0: 朱小姐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

0: 小老大，
1: 师兄，
0: 怎么了？心神不宁的，病了？
1: 没有，就有点累。
2: 要不给你找个大夫看看？
1: 不用，我没什么事儿。怎么了？有事儿吧？
2: 哎，是咱们兄弟俩给师傅排忧解困的时候了。
1: 怎么排忧解困？师傅遇到什么事儿？
2: 别提了，师傅昨天去看老友，结果让警察给拦了，把车给扣了，盘问了半天，弄得老头子心里非常不痛快。
1: 不会吧？什么警察敢盘查师傅啊？
2: 华界的那些黑狗子自然是不敢造次了，让一个语言不通的英国巡捕给扣的，费了半天劲才把他给放行了。
1: 那你觉得这事应该怎么办？
2: 我跟你说啊，

0: 登阶，回来了。董老板今天一连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了，有急事找你。
1: 谁？小裁缝，他找我干嘛呀？说是约你去天香茶楼坐坐，马上。哦，
0: 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呀。他这是有事要求我。登阶，你记住了，无论他找你帮什么忙，你千万要答应他。 他现在可不比当时了，他现在可是法国人眼里的大红人，我们实在开罪不起的。
1: 行了，知道啊。

0: 你是北门那个老大，可不能得罪意外。再说师傅有交代了，一定要严加提防。
1: 我就在上面，在门口等
2: 你。嗯。哎，督察长来了。
1: 老这么客气，咱俩永远是同学
3: 啊。阿宝，你小子自从当了法国人的官，这排场可不一样了啊，走哪儿都前呼后拥的。
1: 别那么说了，不用整天这么前呼后拥的，我不太习惯啊。最近怎么样？
3: 哎，挺好挺好。来来来，喝茶喝茶。你这回约我来肯定有事吧？啊，有事就说，我定当效力。
1: 那咱们老同学之间，我可就不绕弯子了，开门见山。
3: 好。
1: 你那块002的车牌子能不能隔爱转让给我呀？
3: 你要车牌子干什么呀？
1: 我肯定是有用的，不过具体干什么我不太方便跟你说。哎，你开个价钱。
3: 我是开银行的，钱对我来说是小事。
1: 哎，千万别这么说啊，钱对谁来说都不是小事，5万块大洋怎么样？哎
3: 呀，兄弟，你别说5万块钱，你就是把你复生的钱都拿出来，说一句您大老板不爱听的话，嗯，可能都抵不上我们金大陆的一个零头。你知道啊，这个车牌子，那是我父亲给我留下来的无价之宝，嗯，我得传给后人呢。所以这原谅，恕难从命。
1: 理解，我非常理解。这样，邓杰兄，我给你时间考虑。我董福宝呢，非常想要这块车牌子。什么时候你想转让了，随时通知我。无论多高的价钱，我都会接受的。哎，不光是钱的事儿，以后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你需要我董福宝的，我一定会尽全力的帮你。
3: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要是再不答应，就显得我不够意思了啊！
1: 那这么说你答应了？
3: 可以。不过我们金大陆的生意，以后你懂的老板可得多多照顾啊。
1: 邓姐，今天我把话放这儿，以后我复生所有的钱都会存到你那儿。
3: 好，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3: 好兄弟，你帮我，我帮你。走，拿车牌。
1: 走。
3: 这也就是冲着老同学你的面子，要换了别人100万也没戏。
1: 哎，你这份情谊我心领了。
3: 我去拿工具，现在就把车牌给你卸下来。
1: 啊，行哥，帮忙。
3: 哎，
4: 嗯，我说你写。
3: 写什么？
4: 少跟我废话！叫你写什么你就乖乖写什么。
5: 哎，慢慢。
1: 哎，我改变主意了。
3: 啊，不不不不，是这样的，你看这块车牌啊，跟随家父好多年了，就当一个宝贝似的，传到我的手里。你说我说给传上那个转让，这是不是有点？
1: 那你什么意思？
3: 啊，哎，你放心，我就保留一天好不好？我回去在家父面前得有一个交代啊，也好对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有所敬重啊。
1: 行了行了，
3: 您放心，我明天一早就把这车牌送到你府上，怎么样？
1: 理解啊，很理解。就这样，明天早上等你电话。
3: 告辞告辞。

0: 升阶。董老板找你什么事儿啊？是不是要从咱们金大陆贷款子？
1: 他们是打我那块车牌子的主意，别说是五万大洋，他就是给50万，老子也不卖。
0: 不卖就不卖，

0: 火气干什么呀？
1: 狗娘养的小裁缝，老子就是把这牌子砸了烧了，老子也绝不会卖给他。
2: 他找你麻烦了？
1: 这个王八蛋，哼，都欺负到老子头上来了。你说他算个什么东西啊？啊，想当初都沦落在街头快要饭了，现在刚刚有点起色，哎，就敢跑到老子头上拉屎拉尿，哼，门都没有。
2: 登基，他可不好惹的，别为了一块破车牌子做脸皮。再说了，他现在可是堂堂法租界的督察长，咱们根本也惹不起的。要我说，干脆把那个车牌子送给他算了。你不是一直也要找一个机会去感谢人家的救命之恩吗？
1: 狗屁！老子纯粹上了这小裁缝的当。你知道他那华探督察长怎么当的吗？啊，那纯粹是靠拿着金条去贿赂那个法国领事馆的沙逊才得来的。咱们那四十根金条啊，就是白白被他坑走的。
2: 你什么时候被他坑走了这么多金条？
1: 你糊涂呀！你还记得那帮暗杀党吗？啊，那就是青帮那帮小子假扮的，给咱们玩了一出假绑票，然后白白坑走了咱们四十根金条。咱们还拿他当救命恩人，我的天哪，蠢货！我柳登街是十足的蠢货。
2: 登街，话可不要乱讲的，你这是从哪儿听到的小道消息啊？
1: 什么小道消息？没有什么小道消息，我亲眼看见绑我那个人了，那就是董福宝的手下。
2: 这个狗东西，表面上看着他斯斯文文的，没想到他一肚子的脏心烂肺。
1: 姓董的这个小王八蛋，拿老子当猴耍，老子跟他不共戴天。
2: 邓姐，我看还是算了吧。啊，姓董的这个瘪三如今势力大得很，咱们犯不上跟他斗狠的，我们惹不起的，以后咱们不跟他打交道就是了。
1: 屁话。
2: 那你要怎么样啊？
1: 我要怎么样啊？哼，姓董的狼心狗肺，卑鄙无耻，老子要是不报此仇，不如现在就去跳黄浦江。
3: 不卖了。昨天我们董老板和你们家先生明明讲好的，怎么他……那柳太太，麻烦你让那个柳先生接下电话。哎，柳太太，喂，
4: 怎么不卖了？怎么回事啊？
3: 听柳太太的口气很生硬，看样子问题不是出在钱上。
4: 那你认为出在哪儿了？
3: 这昨天在茶楼门口，这小子突然反悔，我就觉得这里面有文章。这个狗娘养的！
4: 我倒是觉得呀，没那么大事儿，一个车牌子而已嘛。而且啊，买卖是自由的，一个愿买一个愿卖。既然他不愿意卖了，就算了。啊？行了，你呀，就是多疑还多虑。

0: 笑？
1: 有什么好笑的？
2: 怎么了？你怎么了，登基？你弄得满身满脸的都是血。
3: 这哪是血呀、啊？这是油漆。
2: 哎呦，吓死我了！杨妈，快拿张毛巾来。哎、那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能干出这种下三滥的勾当，肯定是青帮那帮小无赖。
2: 快去，快去给少爷打洗澡水。哎呦，登基，你要不把那个车牌子给他算了？我跟你说过的，我们惹不起的。
3: 惹不起他啊？你让我。

0: 个小裁缝下低三下四的低头，不可能休想。
1: 你想想，今天他能够这样子对待你，明天他还不一定耍出什么样的手段。
0: 随便他耍什么都行，我等着他。别以为他有法国人给他撑腰，他就了不起。现在的上海滩是日本人的天下，老子有日本人做后台，还怕那帮法国佬不成吗？啊！
2: 哼！哎哎，邓姐，赶快洗洗啊，时间久了洗不掉的。管家，赶快把车弄干净。
3: 好。

0: 下来！
1: 站住！
2: 站住！
3: 李守仁，救命啊！
2: 快点！
3: 别伤我！
2: 下来！
3: 救命啊！
2: 快走！快走！走！
4: 走！
2: 快来人呐！快来人呐！太太晕了！
5: 阿云，
4: 太太，
5: 阿云，
4: 太太，
5: 怎么了？阿云，
4: 醒醒啊！阿云，
5: 太太，
4: 醒醒！怎么回事？
2: 先生，这不关我的事儿。太太让我送她去仙石百货，可是没走多远的路，就碰上几个地痞无赖打劫。
5: 打劫？
2: 是啊，他们手里还有刀呢。太太让他们给吓昏了。
4: 阿云，
5: 阿云，
4: 太太，
5: 醒醒！阿云，
4: 太太，太太，你醒醒！
3: 登姐，登姐，
4: 阿云，
3: 登姐，我求你了，别再跟董福宝斗了，你赶快把那个车牌子给他吧。我求你了，再这样下去，我们连命都没有了。
4: 好好，别怕，别怕啊，没事就好。
5: 哎，他妈的，这狗娘养的小裁缝，肯定就是他干。
3: 邓姐，你想想看，如果不是他干的，会是谁啊？前脚你刚刚被人泼了油漆，后脚我就遭了打劫。我求你了，别再跟他斗了。别跟他斗了，
6: 你们扶太太回去休息。
7: 来，是，
4: 来来来，
7: 太太，
4: 太太，您先休息吧，慢点，慢点，
7: 走。
4: 别，没事，慢，慢点，慢点啊。
6: 没车。
4: 哎呀，少爷，车上的油漆还没搞干净，不好出门呐。
8: 油漆没搞干净，车轱辘能转吗？
9: 先生
10: ，
9: 你们下去吧，这没你们的事了。
11: 是，
12: 老板。
9: 邓杰兄，出什么事了？什么事发这么大火啊？
8: 董大督察长，我是专程来向你报案的。
9: 报案？报什么？
8: 今天一早，我一出门，我的车就被无缘无故泼了油漆，这还不算。紧接着，我太太又被一帮小瘪三给打劫了，身上的财物被一抢而空。你是法租界的督察长，这事儿你不能不管吗？
9: 邓杰兄，先别着急，哎，坐下来慢慢说。
8: 坐不了。
9: 那你什么意思？
8: 哼，我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董大督察长得替我讨个公道啊！
9: 好，这个好说，你只要告诉我。你过去结识过什么仇家，或者最近结识过什么新的仇家，我帮你查，这件事情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8: 我结识过什么仇家，那得问问你呀，想必你心里比我清楚啊。
9: 邓杰兄，你什么意思啊？
8: 你别跟我来这套行吗？啊，我告诉你董福宝，你别欺人太甚。
9: 话你要说清楚，怎么是我欺人太甚呢？
8: 你不就想要我那块车牌吗？啊，你为了要我那车牌，你就让这些人干出这些下三滥的勾当。你青帮那些小伎俩，你唬唬三岁小孩还行，你想蒙我，门都没有。有本事你就接着来，我等着。啊，我还告诉你，这车牌你想也白想，我就是抱着它烂在棺材里，我也不会送给阿猫阿狗之类的畜生。

0: 还动手打人家柳太太。
1: 我想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
0: 师兄，你跟我还藏着掖着吗？啊，还遮遮掩掩的啊？
1: 没错，这事是我派人干的。像姓柳的这种小瘪三儿，不识抬举，敢冒犯咱们青帮，像这种人就应该好好教训教训他。
0: 师兄，那姓柳的是一个寻常百姓，咱们是青帮，用对付堂口的办法去对付一个柳登街，传出去让人耻笑。
1: 那这边怎么办？就这么算了。
2: 说实话，我倒是觉得呀，师傅做事一向不张扬，
0: 你要真把这事包弄到手给他，他未见得喜欢。
1: 阿宝，你是不知道呀，柳登街这块沪002的车牌可不是一般的车牌，那不管是在华界还是在租界，都是畅通无阻的。你说这么一块牌子挂在师傅的车上，那可是天大的脸面。
0: 那好吧，你既然这么觉得，那我也没什么非议，就这样，忙去吧。
1: 那我先下去了。

0: 杜边先生，哎，对不起啊，我去办了点事儿，让您久等了。哎，抱歉，抱歉。刘老板，不必客气。哎，
1: ，快快快，去给杜边先生沏杯茶。
2: 快去。
0: 哎，要最好的。好。来，坐。
3: 刘老板，那批货明天就到上海，请你马上准备好人力和车辆，明天晚上8点准时在黄埔码头接货。
1: 没问题。
3: 这份呢是货物的清单，您过目。

0: 刘老板，货还没到，你也没验货，现在就给钱是不是？
1: 哎呀，渡边先生，您也知道，家父跟中村先生那是莫逆之交，割头换颈的交情啊！我对您跟中村先生，那是100个放心。
0: 刘老板对中村校长这么信任，我回头一定在校长面前好好提你眉眼。
2: 多谢渡边先生，多谢。

0: 杜边先生，您好。
1: 刘老板怎么没来？我们老板正带人清理金库，他说把东西放在金库才最安全。嗯，装货吧。
0: 是。
2: 这事儿，大把手。

0: 大班长，今天啥日子？是全团夜战训练作战的日子。狗娘养的！全团兄弟都在累死累活的训练，你们竟敢在这赌博？还是我八师司令的人马？还是我王腾江带出来的兵马？
1: 兔崽子，今天不收拾你们，
2: 南郑军威！
3: 李总，李总，李总，
1: 有兵快放！

0: 把他们扣起来，上下通缉。
1: 李总，人权在这儿呢。
0: 打开，
2: 是。

0: 走吧，走走。
1: 押进来。
2: 是。
1: 走
2: 走
3: 走，
1: 快走。

0: 你们是什么人？
1: 我们是金大陆银行的。
2: 大人，
1: 我们是金大陆银行的。
0: 哦，金大陆银行。银行是做钞票生意的。你们啥时候改行，改鼓捣军火了？
1: 冤枉，长官，我们做的是纱布生意，根本不是什么军火。
0: 那你告诉老子，这是啥东西？老子第一次看到，纱布是他娘这样的。
1: 我们也不知道纱布里面为什么会裹着这个，肯定是有人陷害我们。
3: 既然不知道纱布里藏的是军火，为什么遇见巡逻队盘查的时候还要跑？说，
1: 我们。
0: 奶奶的，竟然敢走私军火！我看你们是活够了。说，这批军火打什么地方来？倒腾给谁？
4: 我跟你们说啊，要是再跟老子装哑巴，就让你们尝尝军法的厉害，听见没有？
0: 王八羔子，一个个还挺有种。看来你们也知道，鼓捣军火不是闹着玩的。那老子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们，人赃并获。你们招是死，不招也是死。但是，谁要主动交代出这桩买卖的主谋，兴许老子……嘿嘿，一乐呵，就免他个死罪。奶奶的，给脸不要脸呐、啊！非逼着老子动真格的，你们才知道老子是弄啥的。

0: 下一个。
1: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小慧。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呀，就是广州西关火了整整43年的老字号黄记烧鹅。我身边这位啊，就是咱们这家酒楼的老板，也是烧鹅手艺的第3代传人黄师傅。黄师傅，给咱们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老黄，从我爸手里接手这个烧鹅炉，到现在整整35年了。我们黄记烧鹅，广州街坊都知道，皮脆肉嫩，古代香。
1: 黄师傅，别光说呀，赶紧让咱观众们看看您家这烧鹅到底长什么样啊！
2: 小慧，你看，这就是我们黄记的招牌身。

0: 烧鹅，皮薄如纸，一咬就脆，肉汁饱满，一嚼就化，连骨头都入味儿。来，尝尝，刚出炉的。
1: 哇，我的天呀，这皮儿是真脆呀，嘎吱一声就碎了，里面的肉是又嫩又滑，一点儿也不柴，满嘴都是鹅油的香味儿，但一点儿也不腻。还有这个酸梅酱，酸甜解腻，真是绝配呀！观众朋友们，这个味道真的太绝了，你们一定要尝尝呀！
0: 正宗的烧鹅就是皮脆肉嫩，骨带香。咱们家从选鹅、腌制、风干、烤制，每一步都有祖传的规矩，差一分钟、差一度都不行。
1: 黄师傅，咱们不绕弯子，您先说，平时在您这酒楼里点一只烧鹅要多少钱呀？
0: 咱们黄记烧鹅，堂食一只598元，这个价格在广州老字号里不算贵。你想想，黑棕鹅一只活鹅成本都要200多，加上20多道工序、人工、铺租，598元，真的不赚什么钱。
1: 598元一只，好家伙，一家人来吃顿饭，点只烧鹅就快600块钱了。黄师傅，咱们今天上电视呀，就是给全国观众谋福利的，您得给我们一个上节目的特批价呀。
0: 今天给咱们栏目观众一个特批价，298元一只。
1: 298元一只，还是贵呀。黄师傅，您今天上电视不就是为了打响招牌，让全国观众都知道黄记烧鹅吗？您只要价格到位，今天这一波您黄记的名号可就传遍全国了。我替您做个主，199元两只。
0: 199元两只，一只才100块。小慧，你这是要我的命啊，我连活鹅都买不回来。
1: 黄师傅，您听我说呀，199元两只您不亏，今天您这一步卖出去了，全国观众都认识您黄记了，以后来广州旅游都来找您，这笔广告费值多少钱呀？您自己算算。
0: 行，就冲你小慧这张嘴，也冲咱们全国电视观众的热情，199元两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我豁出去了。
1: 好，黄师傅爽快。但是观众朋友们，还没完，今天小慧来呀，不光是砍价的，还要给大家送福利。黄师傅，您已经给出了199元两只的价格，我们栏目组今天再添一把火，您买两只，我们栏目组再送您两只。
0: 再送两只，那不就是199元四只了？
1: 对，199元您到手，8大袋整整4只广式烧鹅。黄师傅，您同不同意啊？
0: 小慧，你这是把我往死里砍啊。不过今天为了打响咱黄记的招牌，我认了，199元8大袋整整4只，就这么定了。
1: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算下来1袋不到30块钱，比你去菜市场买只生鹅还便宜啊。这是广州43年老字号，平时店里598元一只，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
2: 酒楼598元一只，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块，顺丰包邮到家。
1: 黄记烧鹅始于1982年，那年黄师傅的父亲黄耀祖从乡下来到广州，在西关旗楼下支起了一个烧鹅摊，每天凌晨4点起床，生炉选鹅腌制，用最笨的办法做最好吃的烧鹅。43年来，黄记只做一件事，烧鹅。选鹅只用黑棕鹅，生长期90天，7斤半到8斤，肉厚骨细，皮下脂肪均匀。腌制用祖传秘制酱料，南乳、柱侯酱、蒜蓉、五香粉，10几种料腌制4个小时以上，让味道渗到骨头里。吹皮上皮水，风干6到8个小时，再用荔枝木炭深井炉烤制45分钟，大火上色，中火烤熟，小火逼油，20多道工序，10几个小时，只为这一口皮脆肉嫩，骨带香。黄师傅，这么多年您一直坚持这么复杂的工艺，不累吗？
0: 累，当然累，但是值得。我爸临走之前说。

0: 我一句话，守一人的招牌比命还重要。我们黄锦从来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杀现烤，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街坊邻居40多年的信赖。
1: 这就是匠心呀，观众朋友们，你们今天吃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带着徒弟们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的，199块钱8大袋，整整4只。你买到的不是一只普通的烧鹅，是43年老字号的传承呀。黄师傅父子两代人43年只做这一只烧鹅，今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块钱。您算算这个账，去菜市场买只生鹅都要100多，回来还得自己拔毛、自己处理、自己烤，搞不好还烤糊了、烤干了。今天您花不到30块钱买1袋，拿到的是已经烤好的、皮脆肉嫩的广州老字号的烧鹅，热5分钟就能吃，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不是普通快递啊，是顺丰，快得很。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吃半只烧鹅配个青菜，比去菜市场买只生鹅现做还省事儿。8大袋整整4只，够你家吃好几顿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下单，顺丰包邮，先到先得。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0: 我叫黄国华，今年55了。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在西关卖烧鹅，传到我这儿已经是第2代了。我做烧鹅35年，从来不敢马虎。今天上电视，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咱们黄记烧鹅是真材实料，是祖传手艺，以前只在广州卖，外地的朋友想吃吃不到，现在好了，真空包装，顺丰包邮，全国各地都能尝到。
1: 所以今天黄师傅是来打广告、打招牌的。
0: 对，我就是想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尝到最好的烧鹅。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说实话，成本都不够，但我不在乎，我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记住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之间传个名，比啥广告都强。
1: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的实在呀。今天这个价格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黄记这块招牌。您下的每一单都是对老字号的支持。
0: 我黄国华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们后厨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发出。您收到觉得不好吃，直接退款，我1分钱不收。我拿我爸的招牌担保，
1: 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酒楼现做现打包。您想想，30块钱现在能买到什么？买2斤猪肉，买1盒盒饭，还是买1杯奶茶？今天30块钱，您能买到一整只广州老字号皮脆肉嫩、古代香的深井烧鹅，而且是全国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1分钱风险都没有。只有500单，现在只剩最后50单，后台库存数字在飞速下降呀，每一秒钟都有人在抢。叔叔阿姨们，别再犹豫了，你今天犹豫的这1分钟，可能就是错过了今年最大的福利。199元8大袋，整整4只，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过年过节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最后50单抢完即止。
0: 大伙放心，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亲自盯着烤的，品质绝对有保证。今天这个价，我真的是亏本在卖，就为了让大家尝尝我们黄记的味道。你买回去，家里人吃了觉得好，帮我传个名，我就知足了。
1: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199元4只，整整8大袋。

0: 鲜、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来订购吧！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品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元，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恙。
1: 大伙儿放心下单，我黄国华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真材实料，你要是收到货觉得不好吃，我退你全款，鹅白给你吃。我就一个要求，你觉得好吃帮我们黄记传个名，我就满足了。
0: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说了，不好吃白送，您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呀？最后20单倒计时开始了，赶紧拨打电话下单吧。
1: 我叫黄国华，广州黄记烧鹅2代传人，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3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无法深井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儿，谢谢。
0: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这就是匠人精神呀。黄师傅父子2代人43年只做一只烧鹅，今天我们用实际行动支持他们。199元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这是小慧和黄师傅一起为大家争取到的年度最大福利，最后的库存，最后的几分钟，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黄记广式烧鹅，把老广味道带回家。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元，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恙。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品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

0: 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呀。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1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1: 我叫黄国华，广州黄记烧鹅2代传人。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3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无法深井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儿，谢谢。
0: 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1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呀。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1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

0: 谁是下一个？
1: 我说。对。
0: 哎呀，你就别烦我了。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啊，就这样。
1: 哎呀，你别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好不好？
0: 老板，都这个时候了，他们还不回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2: 放屁！闭上那乌鸦嘴！
0: 老板，老板，老板，怎么回事啊？怎么才回来啊？老板，出大事了！咱们跟霍让人给抄了！
2: 抄了？
0: 不可能！我跟缉私队有打招呼了？
2: 有什么？
0: 还好我跳车跑得快，要不我也给抓了。老板，你可得想想办法。
3: 那个警备司令部的王腾蛟，咱们可惹不起啊，老板！王腾蛟，你说什么？那批货被淞沪警备司令部查封了？
2: 是啊，中村先生，这王腾蛟啊，那是出了名的鬼难缠。
3: 不仅把我那批货扣去了，连我那几个手下也被他扣去了，这过不了两天，这可就要查到我身上了。请您无论如何，也要救救我呀！这个王腾蛟，我听说过，软硬不吃野蛮成性，跟家兄还是死对头，事情恐怕不好办呐。
2: 啊，中村先生，您得救救我呀！
3: 您看在家父的面子上，您就救救小侄吧，中村先生。你起来吧。中村先生不答应救小侄，小侄不敢起来。你放心，我干儿子有难，我这个做义父的，怎么能眼看着不管呢？
2: 哥，
4: 干儿子，
5: 还不快叫我干爹！
3: 干爹，干爹，哼哼，请坐。丹姐啊，我跟你父亲是十几年的老交情，如今他不在了，我理当承担起照顾他后人的责任。
2: 谢谢干爹。
3: 放心吧，乖儿子，你的事情全都包在干爹心上，有干爹在。 任何人也不敢动你一根汗毛。
2: 谢谢干爹，谢谢干爹。
3: 你身在法租界，王腾蛟一时还很难下手。你先回去，我马上替你想办法。记住，近期千万不要离开法租界，明白吗？
2: 明白。谢谢干爹。小侄告退。啊，不不不。

0: 老太太，老太太，哎哎，啊，
1: 哟，哎，你们这是？
0: 哎，老太太，别慌啊，别害怕，我是董老板的大哥王腾蛟，我找我兄弟有点事儿。
1: 我们先生还没起床呢，这么着，你们等会儿我去叫他。
0: 哎，不用不用不用，都是自家兄弟啊，我来找我兄弟还用通报啊？
1: 哎，不是，
0: 董宝，
1: 哎，先生，
0: 你这铺摆的太大，
1: 不行啊，先生，
0: 我叫叫你他，
1: 不行啊。

0: 你们二位先坐一下，一会儿我上去叫我们少爷。
1: 兄弟，兄弟，
2: 先生，哎，先生，
1: 兄弟，
2: 先生，
1: 大半天的别搂着我弟妹在这儿乎了啊！
3: 先生，
1: 不要紧。
3: 先生，先生，哎呀，您轻点儿，你们二位先坐一下，一会儿我上去叫我们少爷。
1: 兄弟，我是你大哥。
2: 哈。
3: 这一大清早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无事不登三宝殿，
3: 赶紧坐。哎，坐。哎，
1: 先生，我是想让先生们先躺一会儿，可是
3: 没事儿，沏杯茶吧。啊，哎，
1: 怎么了？这么早来找我，有什么急事儿？ 大哥昨晚收获那叫一个大，嗯，查获了一大批走私军火，
3: 就这事儿，啊？
1: 这事儿打个电话就行了，还用你们两个亲自跑一趟啊？
4: 你以为你这法租界的庙，随便进来的？啊？有事请你帮忙。什么事儿说吧。
1: 你知道走私军火的主人是谁吗？
3: 谁啊？
1: 柳登街。
4: 柳登街怎么可能走私军火呢？
1: 啊？
4: 没错，他的手下亲口交代的，那些军火是想通过长江的航道运往江西。 江西那边一个接头人是一个杂牌军的师长，叫范太平，而且他们两个就在你们富生赌场的赌桌上认识的。这个柳登街啊，帮范太平弄这些军火，是用来搞内战的。
3: 啊，
1: 哎，先生，
3: 来，大哥，
1: 嗯，
3: 哎，
1: 嗯，
3: 先生请。
4: 哎，我不明白了，柳登街是开银行的呀，他哪来的军火呀？嘿嘿，
1: 伯伯，你看看这个就全明白了。这是他手下人的笔录。
4: 中村商社，没错，他的上家就是中村健男，这些军火都是从日本运过来的。我明白了。
2: 那就是说，柳登街从中村商社进了很多的军火，然后倒手卖给这个江西的什么杂牌军的师长，他从中呢赚几些利润。啊，那他这是汉奸行为啊！对啊，所以大哥才来请你帮这个忙。啊，兄弟，你想想，柳登街这小子犯了这么大的事儿，他肯定躲在法租界里不敢出头，不敢露面。那大哥收拾他没办法下手啊！兄弟，你抓他！
5: 那就名正言顺。大哥，我明白了，你放心吧。虽然这柳登街是我的同学，但在这种大事上，我绝对不会心慈手软的。
6: 中村先生真的认你当干儿子了？
7: 那还假得了？我头都磕了。他老人家呀。
6: 他是想以我干爹的名义，名正言顺的保护我。那太好了，登基，这下你有救了，咱们金大路也有救了。嗯，行，我上班去了啊。
5: 哎，登基，别去，万一警备司令部的人来抓你怎么办？
6: 警备司令部？你别忘了，咱们这儿可是法租界，你就是界王藤椒他一百个胆子，他也不敢闯进来抓人。
8: 刘老板。
6: 明白了，软的不行，跟我来硬的，是吧？你走私军火，本巡捕房奉上级之命前来拿人，该我们走一趟吧。走私军火？你们搞错了吧？
8: 你的人和货都已经扣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王藤娇团长手里了，铁证如山，你说有没有搞错？
6: 走吧，慢着，你敢拘捕？就算是我犯的事儿。
5: 那也应该是华界当局查办，关你们法捕屁事儿。
1: 刘老板问得好，本巡捕房正是奉着上级之命，配合华界军方前来拿人的。
6: 咱走。
5: 哎，是。你们要干什么？哎，
8: 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小子，放着银行的买卖，你不好好干，

0: 老子没听错吧？狗日的！老子正愁着弄不死这龟孙的呢，他倒送上门来了。哼！走，
1: 王团长，王团长，坐好。
2: 你们要干什么？

0: 想必阁下就是大名鼎鼎的王腾蛟，王团长吧？
1: 我王腾蛟的名字是谁想叫就能叫的吗？狗日的，有点胆量啊，敢把脑袋亲自送到老子的门上来。
0: 王团长，眼下是日中停战的
2: 友好亲善时期，
0: 你如此不讲礼数，可是在故意破坏两国的和平。
1: 我王腾蛟是被吓唬大的吗？放个屁都能崩死你。说，找老子干啥？
0: 听说王团长扣押了金大陆银行的总经理刘登阶先生，请马上放人。
1: 哟呵，小鬼子，管到老子头上来了啊！老子抓他关你个鸟事啊！滚！滚！趁老子还没翻脸。哼
0: 哼，刘登阶是本人的义子，已是我大日本帝国的侨民，就算犯法，你王团长也没有权利扣押他，必须放人。
1: 奶奶的，竟敢命令老子！好，那老子也明告诉你，别说他是你干儿子，就是你亲爹亲爷爷也得杀，他死定了。
0: 王团长，我警告你，必须乖乖的把人给我放出来。若是他少了一根汗毛，我让你王腾蛟吃不了兜着走。
1: 那我也告诉你，擅闯老子军营，那是他娘的间谍死罪。
3: 团座，团座，咱跟小鬼子犯不上。团座。

王团长，我再警告你一遍，你当今是我的干儿子，是我高贵的大日本侨民，有本事你就动态一下试试，就怕你这个小小的警备团长没有这个胆量和勇气。

0: 本当にワントンジャーがルードンジャーを殺したと思っているのか。
1: ワントンジャーの性格は、社長が奴をそそのかしても奴は絶対手を緩めないでしょう。ましてや社長自ら乗り出しても矛盾は大きくなり、リョードンジアは間違いなく死に値します。
0: 天南、大日本帝国の手柄を立てろ。
2: はい。
3: 先生回来了，客人等您半天了。
4: 老同学回来了。嗯，
5: 怎么着，以为我必死无疑了是不是？你董福宝做梦也想不到我能从那龙潭虎穴里脱险而出吧？啊，
6: 来，坐坐坐坐。
7: 哎呀，实在是对不住啊，我的老同学。
8: 我知道你想让我死，你做梦你都盼着我死，
7: 但老天爷不想，他知道我刘某人大仇未报，特意留下我这条命让我报仇的。
8: 董福宝，你别以为你他妈有个什么狗屁王腾蛟做你的后台你就很了不起，你也别以为你有法国佬给你当后台你就可以无法无天。
7: 知道现在上海滩是谁的天下啊？不是王腾蛟那兵痞子的，也不是那帮法国佬的，现如今的上海滩啊，那是大日本皇军的天下。
5: 哎，知道我现在什么身份吗？
7: 说出来吓破你的狗胆。老子现在是堂堂的大日本帝国侨民，我也不姓刘了，我现在姓中村，我叫中村登阶。哎，我干爹就是中村健男，你不是认识吗？啊，
5: 我大爷是谁就不用跟你说了吧。没关系，
7: 我费点痛再跟你详细介绍一下，那就是鼎鼎大名的日军驻沪海军陆战队少将旅团长中村幸雄将军，我大爷。
5: 我干爹他老人家让我给你带个话，说你们的事儿啊还没完呢，而且一时半会儿啊
7: 完不了。没想到吧。
2: 刘登健，你恬不知耻认贼作父，这个我真没想到。
7: 你少他妈给我废话了。我告诉你董福宝，你不是喜欢跟我斗吗？啊，斗吧，老子我奉陪到底。再见。
9: 哦，对了，差点忘了告诉你，
7: 你别以为你干那些下三滥的勾当老子不知道，
8: 你是怎么吞老子那40根金条的，你他妈就给老子怎么吐出来，要不然咱们走着瞧。
7: 不信你就试试。

0: 不但走私军火，还认贼为父，老子今天就送你上西天！
1: 王团长饶命啊！

0: 你说这小鬼子就真这么甘心一直停着不打？
1: 上海滩从来都是是非之地，没那么简单。
2: 董老板，董老板，董老板，吕总，是他自己闯进来，我们拦都拦不住。
1: 退下。
2: 是
3: 是。
4: 为什么把柳登杰给放了？
1: 咋，找哥哥兴师问罪来了？把这个喝了。你想咋嘛？哥哥都接着，绝对一个屁都不放。
4: 我没心情喝酒。我问你呢，为什么把柳登杰给放了？
0: 董老板，你先别着急。柳登基这小子认了日本人做干爹，从名义上讲他就是半个日本人了，但是不是因为他是半个日本人我们不杀他，而是事出有因。

0: 我知道什么原因，因为他是半个日本人了嘛，所以怕了，就把他给放了。怕？老子怕过谁？洪老板，年初的一128事变，想必你应该清楚吧？我清楚，我知道128事变，128事变跟放柳能街有什么关系啊？
1: 怎么没关系啊？啊？
0: 128事变就是日本人故意找了一个借口，说咱们中国人杀了他日本人，所以日本海军陆战队才对上海发起了进攻。大哥是怕这件事重蹈覆辙。
1: 咱们已经跟日本人签了停战协议了，停战协议就是个屁。
0: 董老板，好多事情你都不知道，他日本人一直在寻找撕毁停战协议的借口。咱们这次要杀了柳登街。
1: 那就是等于杀了个日本人，那咱们就中了日本人的圈套了。
0: 那你们怎么发现，日本人想利用柳登街当借口啊？哎，洪老板，你赶紧坐下，我慢慢跟你说。来，
2: 我跟你说啊，是中村健男给大哥提的醒。
0: 中村健男，
2: 他来找过大哥，我们以为他是救他干儿子来的。
1: 但是救儿子没有这么张狂的呀！后来我们一想，救儿子是假，他想激怒大哥，杀了他的干儿子才是真正的目的。
3: 我明白了，大哥，我错怪你了。
4: 咋？不生气了？
1: 没生气，我就是问问。
4: 兄弟啊！ 论打仗，大哥可从来没有含糊过。你也知道，大哥早就憋着这股劲儿，但是不行啊，兄弟，如果真打起来，咱国军牺牲多少咱都不怕，怕的是苦了上海滩这帮老百姓啊，他们的日子已经很苦了，经不起这么折腾了。所以这口恶气，咱兄弟俩忍也得忍，不忍也得忍。
1: 大哥，你什么也别说了，我全都明白了。 大哥，这杯酒我敬你，算是给你赔罪了。哎，大哥、梁虎官，你们放心吧，你没办法收拾柳登街，这小子交我吧，我一定让他知道，认贼作父的下场。干了，
5: 干了。登街，你这么晚干什么去呀、啊？
6: 你真要开这个酒会呀？废话，当然要开。不但要开，我还要开得声势浩大。
5: 你非要开这个酒会啊？你开这个酒会有什么用啊？
6: 有什么用？我得让全上海滩的人都知道我是日本人啊！这回啊，一定得把我干爹还有渡边先生都请来啊！对，我干大爷中村幸雄将军也得请到，让他好好捧捧场，好好热闹热闹。我就不信我治不了这个董福宝。哎，
5: 治董福宝，你跟董福宝总较什么劲呢？我干嘛非得跟董福宝斗？我让他欺负那么长时间，白欺负了，还坑了我那么多钱。我告诉你，这个仇我要是不报，我他妈就不姓中村。40根金条肯定不行了，要还就还50。我现在我就找人去。
6: 哎，登基，行。 咱们这个酒会肯定开，嗯，仇咱们也肯定报。可是你看看现在都几点了，天都这么黑了，你就是发邀请函，也得等到明天早晨啊。这样，明天我陪你一块儿去，行吗？你想发给谁，咱们就一块儿去发给谁，好吗？
5: 你明天陪我一块儿去啊？
6: 对对对，我肯定跟你一块儿去啊。
5: 行吧。
6: 你看现在天都几点了，走，咱们先上楼休息去啊。
5: 沙逊先生，我听说您的小公主下个月就要出嫁了，是吗？哦，是的，我的小公主长大了，已经找到了如意郎君了。嗯，我想起来了，我给恋爱准备了一份小小的礼物，请沙逊先生收下。哦，你太客气了。
6: 我无法接受这么贵重的礼物，
5: 这不行，您必须得收下。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习惯，既然您身在中国，那就入乡随俗吧。那好吧。

0: 那我就替我的小公主，收下督察长先生的这份礼物了。不客气。工作还顺利吧？啊，这一切都还算顺利吧？只是遇到了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嗯，说来听听。
1: 我发现，咱们法租界的居民里面有人和日本商人勾结在一起倒卖军火。
0: 主犯是谁？柳登阶。
1: 他是金大陆银行的总经理，啊，原来是他。你打算怎么处置？我觉得，身为法租界的居民，知法犯法，咱们应该把他给捉拿归案。
0: 那个日本人是谁？中村健男。
1: 他是不是有个哥哥叫中村信雄？是日本将军。是的。
0: 这个事情恐怕不好办呐，沙逊先生。贵国一向以中立自居啊，您看贵国租界里的居民有人和日本商人在一起倒卖军火，如果咱们不加以干涉的话，我认为有损贵国的中立地位，而且也有损贵国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形象啊。既然本国政府态度中立，就更不能插手这些事情了。如果插手了，反而才是破坏中立的立场。
1: 如果本租界制裁日方的步伐，是不是也要制裁共党分子的步伐行为呢？
0: 我认为这是两回事情。日本人侵华在先，中国共产党抗日，它是正确的爱国之举。这和咱们法租界的居民和日本商人勾结在一起倒卖军火是两回事儿。而且您想啊，
1: 督察长先生，这么美妙的时光，我们谈这些，是不是太煞风景了？
2: 兄弟啊，别生气了啊，忍一忍，来日方长。
3: 大哥，现在柳登阶呀，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悍将了，不把他给除了，心里这关我是过不去。
4: 这都不是事儿，懂了吧？
2: 大哥，不行，既然小鬼子想尽一切办法要撕掉停战协议，那么。
4: 不管我们用什么方式弄死柳登阶，都会让日本军方找到借口。
5: 我认为啊，只有让法国佬把他给除掉，咱们才是名正言顺的。
3: 可是你试过了，沙逊这老家伙根本就不愿意管闲事儿，
2: 你说咱还能怎么办啊？
4: 兄弟啊，听大哥的，先别跟这个姓柳的动硬的。
2: 啊，他现在就是条疯狗，有小鬼子给他撑着腰，搞不好他会往死里咬你。
4: 大哥，你什么意思啊？你让我跟那个疯狗握手言和呀？
2: 那至少不能逼小鬼子开战吧？现在还不到时候，咱得想尽一切办法让咱的老百姓多过上几天太平日子。等时机成熟了，咱再开战，咱怕谁呀？兄弟啊，咱是老爷们儿，受点委屈算啥？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5: 该报的仇，我一天都不想等。

0: 哎，
1: 邓健，
2: 你可是迟到了，
0: 是吗？
2: 不过你能来，我就挺高兴的。来，坐，快坐。啊，来，科长，
0: 免了。
2: 哎，我呀，知道咱俩之间有点误会，但不管怎么说，咱俩也算是同窗啊，何必呢？今天呀，我就是想跟你开诚布公的好好谈谈，咱俩干嘛闹这么兵戈相见呢？
0: 你少跟我来这套！你找我来干嘛？干什么？
2: 我今儿找你来啊！
0: 你找我来干什么？我替你说吧。你是看我现在身份不一样了，
3: 我拜了中村先生当干爹了，我有了日本侨民的身份了。
0: 你跟那个法国人，你们在一起，服软了是不是？想跟我来缓兵之计，不敢跟我硬斗了是不是？
2: 兄弟，这话可说的不对啊！咱俩是同窗，不是兄弟胜似兄弟，有什么？

0: 好好说嘛。啊，
1: 哟哟，怎么着？
2: 这董大老板今儿说话怎么这么客气？
3: 我还以为你仗着跟法国人的关系，不会向任何人低头的。今儿怎么向我低头服软了？我中村登介真是大开眼界了。
4: 登介，
3: 少他妈跟我废话！我今天以日本侨民的身份正式通知你，三天之后把我那金条给我吐出来，否则对你不客气。
0: 等等，什么金条啊？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3: 你个小裁缝，你跟我装糊涂是不是？你华炭督察长的位子怎么来的？
0: 我这个位置是凭我自己的能力我竞选。
3: 放屁！你是靠向沙逊行贿得来的。
0: 我警告你啊，你可不要信口雌黄，说话要讲究证据。
3: 我没证据，你坑了我40根金条，向沙逊行贿，这他才给你的位置。我告诉你，赶紧把这金条给我吐出来，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
0: 我警告你啊，那沙逊可是堂堂法租界的总代办，你这么诬陷他，你要想清楚后果的。
3: 总代办怎么了？你回去告诉他，让他给我老实点，要不然的话，我就把他受贿的事儿给他捅出来，就算扒不了他的官皮，我也搞得他身败名裂。
0: 放肆！我告诉你啊，你侮辱我可以，你不能那么侮辱沙逊先生。
3: 我侮辱他？我着急着给他俩大嘴巴子。你知道我现在是什么身份吗？我干爹是中村先生，我干大爷是中村将军。有本事你就跟那法国佬打包过来，我奉陪到底。就三天。

0: 你是靠向沙逊行贿得来的。我警告你啊，那沙逊可是堂堂法租界的总代办，你这么诬陷他，你要想清楚后果的。
1: 总代办怎么了？你回去告诉他，让他给我老实点，要不然的话，我就把他受贿的事给他捅出来。
0: 就算扒不了他的官皮，我也搞得他身败名裂。放肆！我告诉你啊，你侮辱我可以，你不能侮辱沙逊先生。
2: 我侮辱他，我着急的给他俩大嘴巴子。马上关掉！
3: 你就跟那法国佬打包过。
2: 你我之间的事情，这个刘登基怎么这么清楚？总代办先生，我们之间有什么事情？我们之间只是普通的工作关系，我们之间什么事情都没有。 至于他说的那些，完全是他信口开河，对于您的栽赃陷害啊。
3: 杜厂长先生，请您马上把录音销毁。您放心吧，这件事情交给我了。您先坐，消消气儿。
2: 沙逊先生，您现在终于明白我为什么要让您去抓柳腾街了吧？如果他只是单纯的走私军火，我完全可以网开一面的。 但是我现在越来越认为啊，他是仗着日本人的势力来涉足法租界的事情，而且我觉得他很有可能想是把您从总代办的位置上给赶下去。
3: 这个小瘪三，他太自不量力了，
2: 所以他在外边胡说八道，他在诋毁您的名誉啊。
3: 督察长先生，我命令你马上以走私军火罪抓他归案。
2: 这件事情肯定是没问题的，而且我早就想这么做了，但是有一点。 我是担心日本人那边，
3: 本租界的事务还轮不到讨厌这日本人指手画脚。你尽管去抓捕柳登基好了，我会派人与日方交涉的。
2: 你放心吧，我马上就去办。

0: 啊？怎么着？赖着我那四十根金条不想还，跑过来跟我耍硬的是吧？
1: 柳老板和日本人勾结，走私军火，已经触犯了律法。我是来奉命缉拿嫌疑犯的。
0: 我说你累不累啊？啊？你跟那王腾蛟，你怎么把我抓进去？你还得怎么全心全影的给我放出来？你不嫌麻烦呀、啊？抓不着狐狸，你还惹一身骚，何必呢？
1: 忘了提醒你了，这次本人不是协助华界的军方来办案，华界已经把此案完全交给法租界了。我是奉了法租界巡捕房的命令，来缉拿嫌疑犯归案的。行哥，嗯。
2: 这是你的手下在淞沪警备团交代的笔录，上面清清楚楚，赖是赖不掉的。
0: 哼，你就凭这么两张烂纸，你就想吓唬我啊？你最少你也盖个公章啊！你这是栽赃陷害，捕风捉影。
3: 我们督察长就料到你小子会耍无赖，我告诉你，没用。你刚才撕的那只是手抄本，原件在这儿，看仔细了啊！这上面有你委托人亲笔画押，还盖着华界军方的大红官房。这份铁证，只要拿到本租界的工董局一亮，就不怕你小子骨头硬不认罪。哎，
4: 柳老板，
0: 捅虎堡，你这是公报私仇！
1: 把人带走。
0: 等会儿，姓董的，你就为了一个车牌子，你就干出这种下三滥的勾当？有本事，有本事你让我打个电话。
1: 可以，你打吧。
0: 行，你等着。喂，喂，渡边先生，啊，我是登街啊，我是想问您啊，咱们贩卖军火那事儿啊。
5: 什么贩卖军火？
6: 刘老板，你不要信口雌黄，我们忠诚商社是从来不碰军火生意的。
0: 哎呀，渡边先生，您不能不认账啊。
6: 刘老板，法租界当局已经就此事通过日本领事馆问过忠诚社长了，我们对于你们私自走私军火之事概不知情。就此事，我们已经向法租界当局做出了澄清。刘老板，对于你现在的境况，我们爱莫能助。很遗憾。
0: 渡边先生，渡边先生，渡边先生，哎！
1: 打完了吗？还有电话要打吗？带走。
0: 哎哎，等等，阿宝，阿宝，董大督察长，我能跟你说句话吗？
1: 说吧。
0: 我就想跟你一个人说。
1: 你们都出去。
0: 不要那块车牌子吗？我送给你，我一分钱都不要。我那四十根金条我也不追究了，我都送给你，你就饶了我吧。
1: 邓健，你觉得我就是为那个车牌子还有四十根金条才对你这样的是吗？不管怎么说，你我也同窗多年，我是这么小气的人吗？
0: 不是。
1: 刚才你给谁打电话呀？
0: 中村健男。
1: 那是你什么人呢？
0: 我干爹。啊，不，阿宝，你求求你，求求你原谅我吧。
1: 刘登健，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恬不知耻，认贼作父，而且我提醒过你多次，你是屡教不改。这样，把你金大陆银行的股份

0: 分一半给我，这事儿就算了了。
1: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小贵。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广州西关火了整整43年的老字号黄记烧鹅。我身边这位啊，就是咱们这家酒楼的老板，也是烧鹅手艺的第三代传人黄师傅。黄师傅，给咱们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老黄，从我爸手里接手这个烧鹅炉到现在整整35年了。我们黄记烧鹅，广州街坊都知道，皮脆肉嫩，骨带香。
1: 黄师傅，别光说呀，赶紧让咱观众们看看您家这烧鹅到底长什么样啊！
2: 小慧，你看，这就是我们黄记的招牌深井烧鹅，皮薄如纸，一咬就脆，肉汁饱满，一嚼就化，连骨头都入味儿。来，尝尝，刚出炉的。
1: 哇，我的天呀，这皮儿是真脆呀！这一声就碎了，里面的肉是又嫩又滑，一点也不柴，满嘴都是鹅油的香味，但一点也不腻。还有这个酸梅酱，酸甜解腻，真是绝配呀！观众朋友们，这个味道真的太绝了，你们一定要尝尝呀！
2: 正宗的烧鹅就是皮脆肉嫩，骨带香。咱们家从选鹅、腌制、风干、烤制，每一步都有祖传的规矩，差一分钟、差一度都不行。
1: 黄师傅，咱们不绕弯子，您先说，平时在您这酒楼里点一只烧鹅要多少钱呀？
2: 咱们黄记烧鹅，堂食一只598元，这个价格在广州老字号里不算贵。您想想，黑松鹅一只活鹅成本都要200多，加上20多道工序、人工、铺租，598元，真的不赚什么钱。
1: 598元一只，好家伙，一家人来吃顿饭，点只烧鹅就快600块钱了。黄师傅，咱们今天上电视呀，就是给全国观众谋福利的，您得给我们一个上节目的特批价呀。
2: 今天给咱们栏目观众一个特批价，298元一只。
1: 298元一只，还是贵呀。黄师傅，您今天上电视不就是为了打响招牌，让全国观众都知道黄记烧鹅吗？您只要价格到位，今天这一波您黄记的名号可就传遍全国了。我替您做个主，199元两只。
2: 199元两只，一只才100块。小慧，你这是要我的命啊，我连活鹅都买不回来。
1: 黄师傅，您听我说呀，199元两只您不亏，今天您这一步卖出去了，全国观众都认识您黄记了，以后来广州旅游都来找您，这笔广告费值多少钱呀？您自己算算。
2: 行，就冲你小慧这张嘴，也冲咱们全国电视观众的热情，199元两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我豁出去了。
1: 好，黄师傅爽快。但是观众朋友们，还没完，今天小慧来呀，不光是砍价的，还要给大家送福利。黄师傅，您已经给出了199元两只的价格，我们栏目组今天再添一把火，您买两只，我们栏目组再送您两只。
2: 再送两只，那不就是199元4只了？
1: 对，199元您到手8大袋，整整4只广式烧鹅。黄师傅，您同不同意啊？
2: 小慧，你这是把我往死里砍呀！不过今天为了打响咱黄记的招牌，我认了，199元8大袋，整整4只，就这么定了。
1: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算下来一袋不到30块钱，比你去菜市场买只生鹅还便宜啊。这是广州43年老字号，平时店里598元一只，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
3: 酒楼598元一只，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块，顺丰包邮到家。
1: 黄记烧鹅始于1982年，那年黄师傅的父亲黄耀祖从乡下来到广州，在西关旗楼下支起了一个烧鹅摊儿，每天凌晨4点起床，生鹅选鹅。

0: 用最笨的办法做最好吃的烧鹅。43年来，皇帝只做一件事，烧鹅。选鹅只用黑松鹅，生长期90天，7斤半到8斤，肉厚骨细，皮下脂肪均匀。腌制用祖传秘制酱料，南乳、柱侯酱、蒜蓉、五香粉，10几种料，腌制4个小时以上，让味道渗到骨头里。吹皮上皮水，风干6到8个小时，再用荔枝木炭深井炉烤制45分钟，大火上色，中火烤熟，小火逼油，20多道工序，10几个小时，只为这一口皮脆肉嫩，骨带香。黄师傅，这么多年您一直坚持这么复杂的工艺，不累吗？
1: 累，当然累，但是值得。我爸临走之前说过一句话，手艺人的招牌比命还重要。我们黄记从来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杀现烤，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街坊邻居40多年的信赖。
0: 这就是匠心呀。观众朋友们，你们今天吃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带着徒弟们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的。199块钱8大袋，整整4只，你买到的不是一只普通的烧鹅，是43年老字号的传承呀。黄师傅父子两代人43年只做这一只烧鹅，今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块钱。您算算这个账，去菜市场买只生鹅都要100多，回来还得自己拔毛，自己处理，自己烤，搞不好还烤糊了，烤干了。今天您花不到30块钱买一袋，拿到的是已经烤好的皮脆肉嫩的广州老字号的烧鹅，热5分钟就能吃，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不是普通快递啊，是顺丰，快得很。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吃半只烧鹅配个青菜，比去菜市场买只生鹅现做还省事儿。8大袋整整4只，够你家吃好几顿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下单，顺丰包邮，先到先得。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骨带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1: 我叫黄国华，今年55了。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在西关卖烧鹅，传到我这儿已经是2代了。我做烧鹅35年，从来不敢马虎。今天上电视，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咱们黄记烧鹅是真材实料，是祖传手艺。以前只在广州卖，外地的朋友想吃不到。现在好了，真空包装，顺丰包邮，全国各地都能尝到。
0: 所以今天黄师傅是来打广告、打招牌的。
1: 对，我就是想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尝到最好的烧鹅。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说实话，成本都不够，但我不在乎。我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记住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之间传个名，比啥广告都强。
0: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的实在呀。今天这个价格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黄记这块招牌。您下的每一单都是对老字号的支持。
1: 我黄国华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们后厨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发出。您收到觉得不好吃，直接退款，我1分钱不收。我拿我爸的招牌担保。
0: 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制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酒楼现做现打包。您想想，30块钱现在能买到什么？买2斤猪肉，买1份盒饭，还是买1杯奶茶？今天30块钱，您能买到一整只广州老字号皮脆肉嫩、骨带香的深井烧鹅，而且是全国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

0: 我们的产品是最好的，而且我们的服务也是最好的。
1: 对，我们的产品是最好的，而且我们的服务也是最好的。
0: 一分钱风险都没有，只有500单，现在只剩最后50单，后台库存数字在飞速下降呀，每一秒钟都有人在抢。 叔叔阿姨们，别再犹豫了，你今天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就是错过了今年最大的福利——199元8大袋，整整4只，顺丰包邮，不满1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过年过节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600，或者扫二维码，最后50单抢完即止。
2: 大伙放心，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亲自盯着烤的，品质绝对有保证。
0: 今天这个价，我真的是亏本在卖，就为了让大家尝尝我们黄记的味道。你买回去，家里人吃了觉得好，帮我传个名儿，我就知足了。听到没有呀？黄师傅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199元4只，整整8大袋，真空锁芯，顺丰包邮，不满1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来订购吧。 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唐氏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下单吧。 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1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 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恙。
1: 大伙儿放心下单，我黄国华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真材实料。你要是收到货觉得不好吃，我退你全款，鹅白给你吃。我就一个要求，你觉得好吃，帮我们黄记传个名儿，我就满足了。
0: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说了，不好吃白送。您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呀？最后20单倒计时开始了，赶紧拨打电话下单吧。
2: 我叫黄国华，广州黄记烧鹅2代传人。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3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无法深井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 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
0: 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儿，谢谢。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这就是匠人精神呀！黄师傅父子2代人43年只做一只烧鹅，今天我们用实际行动支持他们。199元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 这是小慧和黄师傅一起为大家争取到的年度最大福利，最后的库存，最后的几分钟，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黄记广式烧鹅，把老广味道带回家。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 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

0: 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八大袋整整四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二十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恙。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八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恙。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1: 我叫黄国华，广州黄记烧鹅2代传人。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3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古法深井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儿，谢谢。
0: 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恙。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

0: 刚才你给谁打电话呀？
1: 中村剑南。
0: 那是你什么人呢？
1: 我干爹。啊不不不，阿毛阿毛，你求求你求求你原谅我。
0: 柳东健，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恬不知耻，认贼作父，而且我提醒过你多次，你是屡教不改。这样，把你金大陆银行的股份分一半给我，这事儿就算了吧。
1: 阿宝，你这是往死路里逼我呀！
0: 我这儿给你条活路，如果把你金大陆的银行一半股份给我，那几个日本人还认你这个干儿子，还认你这个干侄子，我会马上把所有的股份都退还给你。我想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但是你记着，如果你要继续当汉奸，谁也帮不了你。好吧，我给你两天的时间考虑，只有两天，我等你答复。
1: 哎，阿宝。

0: 哎呦！
1: 哎呦，阿六再喝！
0: 哎呦，大娘你好沉的呀！哎呦！
1: 太好了，阿六，再喝个痛快！阿六，你去拿酒。阿六。
0: 哎，好了好了。
1: 东富宝，你这个王八蛋，你不是个东西，你竟然把老娘给甩了，我跟你没完。
2: 你个李远兰，你狐狸精啊你！你勾引我男人，我办了你的弟。
0: 哎呀，别这么讲，那让老板听见会不好的。
2: 凭什么听？一对狗男女，奸夫淫妇。
0: 范娘，其实你心里的苦别人不晓得，我阿六是晓得嘞。你这么好的一个女人，嫁给哪个男人就是哪个男人揪来的福分呢？咱们的董老板啊，有眼不识金镶玉的，可惜了你哟。哎，好了，来来，喝点水解解酒啊，别哭了啊。啊，喝点水解解酒。哎呦，慢点慢点。是不得的，董老板知道不好搞的。哎，不要！
3: 我跟你说，你放心，阿宝他是不会回来的。不瞒你说，结婚那么久了，他从来没有碰过我，他从来没有把我当女人看的，他的心全在那个狐狸精身上。

0: 阿六，你就等我吧。你再不等我的话，就没有人等我了。我都没这么难过，我求求你了，你就等我吧。
1: 老板娘，你说是真的？哎呀，那不行，不行的，老板娘，不行的，使不得的。

0: 知道你心里疼我吗？我疼你。
1: 阿六哥，
0: 阿燕，这辈子要是能跟你做上夫妻，就算明天死了，我也心甘情愿。

0: 干爹，您得救救我呀！干爹，干爹，您得救救我呀！干爹，干爹，哎，您得救救我呀！干爹，
1: 站住！
0: 干爹，您得救救我呀！干爹，干爹，干爹，干爹，您救救我！干爹，渡边先生，渡边先生，渡边先生，救救我好不好？我求求你了，渡边先生！
2: 你真的以为中村社长可收你做干儿子？你也太不自量力了！你知道中村社长拿你当什么吗？就是他身边的一条狗。并且这条狗已经没有用了，送了两句中国人的古话：投机不成十八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好自为之。

0: 求你了，你这一次一定要救救登姐，一定要救救他，爸。什么？
1: 你爸他怎么说？啊？他也没有办法了。
0: 不能啊！你爸原来他当过市府秘书长的呀，你再给他打个电话，你求求他，你让他无论如何也要救救我呀！没用的，爸，他人走茶凉。 现在谁还买他的面子呀？何况，你惹的是法国当局的人呢，他就是有劲儿，他也使不出来了。我早就劝过你，叫你别跟董福宝斗，别跟他斗，可你就是不听。现在呢？现在的你那些日本靠山呢？啊？ 这下可好，不但打进去了一个牌子，还要赔掉一半的家产。你呀，这个家全都让你给败光了。事到如今，说什么也没用了，你还是去准备把那一半的股份去给那个姓董的吧。 对了，还有那个触眉头的车牌子，给他，全都给他。
2: 你让我想想，你让我好好想想。

0: 这恐怕阿宝啊，你看能不能屈尊请你下楼到大门口取一下呀？
1: 你看我现在都沦落到这步田地了，我实在不好意思再见那帮老仇人了。
0: 我没脸见他们，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这倒霉的模样。
2: 行，我明白你的意思。这样，半个小时以后，咱们在富城大门口见面。
0: 好，好，好，不见不散。

0: 周县大人等，都在外面等着。
1: 医生，这是法租界华堂督察长，无论如何都要救活他。
2: 医生，你一定要救救他！我求你了，我求你了！
1: 不管他是什么督察长，这是医院，只要是病人，我们都一视同仁。
0: 您的拜托，您没事，
3: 医生，我求求你了，医生。
2: 您就是院长吧？能不能帮我们换一位医生啊？
0: 什么？换医生？哪位病人啊？
2: 就是现在被车撞伤在急诊室抢救的这位病人。
0: 为什么呢？
2: 现在这个医生啊，毛手毛脚的，很是不牢靠啊。我们这位伤者可是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啊，请您一定要换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来救救他呀。
0: 先生，实在不凑巧，今天是一整日，除了这位值班医生，其他医生都到外面去搞义诊了。
2: 哎呀，不要哭了，你快，身体也不好办的。
4: 哎呀，别哭了，别哭了。辛苦狐狸，
2: 怎么样？我刚才去找过院长，他们现在就这么一个医生啊。
0: 医生，医生，怎么样？
1: 对不起，
2: 人已经死了。
4: 什么？
2: 无论如何都要救活他，
4: 我们已经尽力了。
2: 哎，行了，狐狸，行了，把枪放下，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放下，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
0: 人已经死了，你也不要太难过，
1: 赶快回去办理丧事吧。
2: 师兄，我觉得院长说的对，咱们还是回去报告师父办丧事吧。
3: 什么？师父去无锡了？
4: 无锡分会的兄弟起了内讧，师父和严伯赶过去处理了，恐怕最快也要一个星期后才能回来。
3: 马上给师父发电报，让他火速回来。
4: 阿良，出了什么事儿？怎么这么急啊？
2: 小老大死了。
4: 啊！
5: 阿
6: 伯，
5: 你醒醒啊！
6: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你要哭坏
5: 身体。你干什么你？
2: 青岛副理顾老板啊，
7: 师父不在上海，去无锡了。

0: 都听好了，马上把小老大抬回富生。老大，你带阿良去选一块风水宝地，等师傅一回来，选一个黄道吉日，给小老大风光大葬。
1: 好的，师兄，来，把小老大请。
2: 弟兄们，先等一下，先等一下。先告诉你，我阿六都在搜集好吧。
0: 要是把老板抬回富生，富生就成灵堂了，估计我们的生意有所冲撞的。哦，
3: 我看阿宝就暂时放在太平间吧，以后的礼数该免的就免了。我看现在最重要的是买坟地和置办棺木，争取两天内就下葬。
0: 一两天内下葬？你有没有搞错？我师父还没有见到小老大最后一眼，怎么能说下葬就下葬呢？不让他送自己的爱徒最后一程。
3: 我们怎么向他老人家交代？
0: 董福宝是我的男人，天经地义由我来做主，别人家的事情，外人最好少管。
3: 阿宝是我们堂口的小老大，生是青帮的人，死是青帮的鬼。
0: 小老大的丧事必须我们青帮来操办，你最好不要碍手碍脚。哎呦，真看不出来呀！啊！ 你兴高平时一副缩头缩脑的熊样，现在阿宝一死，你就造反了，现人形了啊！你干什么呀你？我告诉你，我阿英也是上海滩混出来的，我是董福宝的正牌太太，又是富生的老板娘。现在老板不在了，一切由我做主。两天后发丧。
4: 臭婆娘，你不要太放肆了。
5: 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
1: 等顾老板回来再由他老人家来亲自主持大局，不知两位意下如何？
2: 哎，这个主意蛮好的。
1: 既然两位都没什么意见，我看就这么定了吧。

0: 姓高在这里啊。
1: 别管他，走。

0: 怎么了？
1: 密码让他给换掉了。
0: 笨人！
1: 我都换了。
0: 秦刚，你把保险柜打开，账本给我。
2: 富生是我们青帮的，你最好不要插手。
0: 你给我回来！你凭什么说富生是青帮的啊？那是阿宝从祝吉然手里赢来的，我还有分呢。
2: 你要是再敢撒泼，当心我对你不客气。
0: 你敢吓唬我？你好有种的，你喷我一根汗毛试试！你试试，你试试！
2: 打了你！啊
0: 啊、你敢打我？你
3: 啊！星爷。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他再怎么说他也是你们小老大正牌夫人的，你这么对他很不仁义的，很不仁义的。
2: 狗娘养的，再敢煽风点火，老子现在就毙了你！
0: 我跟你拼！

0: 不得了了，新哥他造反了，他阿宝这一死啊，他就要做新帮的小老大，还要把我这个弱女子赶尽杀绝啊！温老板，你要替我做主啊！你要
1: 师傅，你千万不要听这个臭婆娘胡说八道。小老大尸骨未寒，他不仅不守妇道，还偷了保险柜的钥匙。要不是弟子早有防范，账本早就落在他手里了。
2: 你胡说蛋！你胡说八道的！
0: 让我
2: 胡说八道的！
0: 我说什么？你冤枉我胡说八道！啊！
3: 都给老子闭嘴！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们竟然还在这里推拉撕扯、争抢家产，太放肆了！老子我还没死呢，还轮不到你们这些狗东西在这里鸡鸣狗盗啊！你们一个个是想陪着小老大一起上路吗？是吧？
4: 不不，
5: 先生，不是的，不是的。
4: 先生息怒的，料理小老大的后事要紧。马上派人去报馆，去登发布告，搭设灵堂，让上海滩的各路朋友前来恭祭。我要为我的爱徒隆重发丧。
6: 妙，太妙了！我孟某人这是有老天相助啊！
7: 局座，我们一心想要姓董的狗命，却让这个小次郎接二连三地逃过劫难，没想到他最后把自己的命断送在他老同学的手里。恭喜局座，姓董的一死，富生就会失去法护老的撑腰庇护，富生物归原主的时候到了。
6: 天意呀、啊，这就是天意。要是阿珍知道这个消息，她也会很高兴的。哎，阿达打听着阿珍的消息了吗？
7: 还在打听。
6: 哎呀，这个丫头，她到底去哪儿了呢？
8: 神父，惩罚我，为了我的罪恶。
9: 你的罪恶是什么，我的孩子？
8: 我爱上了一个不共戴天的仇人。
9: 在主面前敞开你的心扉，把一切都说出来。
8: 那个男人，他杀死了我的父亲。我接近他，是想杀死他，想报仇。但是没想到，不知不觉当中，我却爱上了他。现在，我对他的恨和我对他的爱同样刻骨铭心。神父，我爱上了不该爱的人，我对不起九泉之下的父亲，我该怎么办？
9: 因仇结缘，因爱是化解，这是神的旨意。
8: 请神父为我指点迷津。
9: 爱的力量是伟大的，它可以驱逐你灵魂里的魔鬼，化解你心中仇恨的坚冰，让你的心灵洒满圣洁的阳光。我的孩子，你就放心地去爱他吧，你的灵魂会因爱而变得平和、宁静和纯粹，让你能在真爱之中享受这份真爱带给你的无限的幸福。阿门。

1鞠躬，2鞠躬，3鞠躬。

0: 把柳当殿
1: 给我一份。
2: 哦，来。
3: 法国领事馆总代办沙逊先生，议员大舞台总经理鲍内尔先生前来祭奠。
4: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叔

0: 我们的大将军，
1: 松沪警备司令部王腾蛟团长前来祭奠。哎呀，
0: 我的妈呀！
1: 一鞠躬。
2: 行了，别他娘嚎了。俺兄弟这辈子最讨厌。

坛的好兄弟，哥哥来看你们了。哥知道，这辈子你最恨的是小鬼子，最喜欢的是赌。哥向你保证，哪怕掉了哥的头，也要把小鬼子赶出上海，赶出咱中国。兄弟，哥来晚了，来晚了。哥没啥好送你的，这两个骰子你替哥收好了啊，臭小子。

等把小鬼子赶出了中国，哥就去找你去，咱哥俩再好好的赌上一把。

师傅，该来的宾客今天也都来过了，明天这么晚小老大发丧，您老人家也累了一天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0: 夜里谁给肖老大守灵啊？
1: 你们都看我干什么？我一个女人家，一个人在这个灵堂里面，又是晚上的，多害怕呀！
2: 肖老大是你的正牌男人，你不守，难道让别人帮你守啊？
3: 心高腹里言之有理，妻子为亡夫守灵也是天经地义、理所应当的事情。
1: 可是我……
0: 行了，他们说的有道理，你是阿宝之妻，灵尽妇人之道，今夜就你守灵。
2: 走吧。
4: 星爷，一个妇道人家在这里会害怕的，我陪陪她。女人家的她会害怕的，来，我陪陪她，陪陪她。哎，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有我呀有我呀有我呀。哎，

0: 你还站着干什么？坐一会儿吧。
1: 哎呀，我怕坐不好，怕他们进来看到，好了，不好了呀。
0: 哎呦，让你坐就坐。

0: 小心一点。
1: 哎，小心点，小心点。还是你最疼我的。哎呀，董老板给你留下这么大一份家产，你一定要好好抓抓紧的。
0: 阿柳，你又不是不晓得，这个富士不是阿宝的，是青帮的。我一个女人家怎么做得了主啊？
1: 哎，话不敢这样讲的，全上海滩人都晓得了，没有董老板，这个富士根本到不了青帮手里的。你是正牌老板娘，你争董老板那一份天经地义的。
0: 可是那个顾老板势力这么大，人又这么凶，哎，我一个女人哪敢跟他争啊？
1: 哎，那顾老板蛮凶的。哎，也不对，这个顾老板是个大人物，他是要脸皮的。哦，他要是不给你复生，那就是吃香凌弱，那就是无依无靠的寡妇，这让上海滩知道了都会笑掉死他了，会笑死他的。他那么大人物以后这怎么啊在上海滩那走动的？
0: 嘘，轻点轻点。哎，就算顾老板答应，哎，你让我个女人家怎么去打理这么一大摊子事情啊？我哪来的本事啊？
1: 哎呦，阿英啊，你
0: 干什么？
1: 我阿六在赌场十几年了，这个四鬼头都相信我的。
0: 嘘，请你轻点。嘘，
1: 阿英啊，你要把福生交给我，你尽快放心好了，放心好了，没有人比得上我们干净的。
0: 哎呦，阿六啊，我下半辈子啊就全靠你了。你放心，只要那个顾老板答应，福生所有的事情全部交给你打理。
1: 真的交给我打理？
0: 真的真的。
1: 你要不要交给我打理的？
0: 要的
1: 要的。
0: 好，要的。小心点。

0: 董老板，董老板，董老板，董老板诈尸了！董老板诈尸了！董老板，你大人大人，
1: 警察，
2: 师傅到。
3: 朱局长，你放心吧，我的人已经打探清楚了。董福宝今天已经下葬了。好，书记长你放心，我马上去办。马上集合队伍，先灭青帮，再收浮生。
4: 是。
5: 局座，我们找到朱小姐了。

阿珍，阿珍，你在吗？阿珍，我是孟伯伯呀，开门。阿珍，

0: 阿珍，你在？你最近到哪儿去了？害得我好担心。
1: 董福宝死了。
2: 你都知道了。董福宝意外毙命，这是老天爷帮了我们一臂之力。从此以后，富生就没有了法国佬的保护伞。我已经安排好了，先灭了青帮，然后再把富生重新夺回来。
1: 那是你的事儿。

0: 着，到底怎么了？要么神神秘秘的连影都见不到，那见到了又是这副模样，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孟伯伯，你走了，我想一个人静静。
2: 杰总，兄弟们都已经集合好了，就等你发令。
0: 好，阿珍，你好好休息，过后我再来看你。

0: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小慧。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呀，就是广州西关火了整整43年的老字号黄记烧鹅。我身边这位啊，就是咱们这家酒楼的老板，也是烧鹅手艺的第3代传人黄师傅。黄师傅，给咱们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老黄，从我爸手里接手这个烧鹅炉，到现在整整35年了。我们黄记烧鹅，广州街坊都知道，皮脆肉嫩，古代香。
0: 黄师傅，别光说呀，赶紧让咱观众们看看您家这烧鹅到底长什么样啊！
1: 小慧，你看，这就是我们黄记的招牌深井烧鹅，皮薄如纸，一咬就脆，肉汁饱满，一嚼就化，连骨头都入味儿。来，尝尝，刚出炉的。
0: 哇，我的天呀，这皮儿是真脆呀！吱一声就碎了，里面的肉是又嫩又滑，一点也不柴，满嘴都是鹅油的香味儿，但一点也不腻。还有这个酸梅酱，酸甜解腻，真是绝配呀！观众朋友们，这个味道真的太绝了，你们一定要尝尝呀！
1: 正宗的烧鹅就是皮脆肉嫩，古代香。咱们家从选鹅、腌制、风干、烤制，每一步都有祖传的规矩，差一分钟、差一度都不行。
0: 黄师傅，咱们不绕弯子，您先说，平时在您这酒楼里点一只烧鹅要多少钱呀？
1: 咱们黄记烧鹅，堂食一只598元，这个价格在广州老字号里不算贵。你想想，黑棕鹅一只活鹅成本都要200多，加上20多道工序，人工、铺租，598元，真的不赚什么钱。
0: 598元一只，好家伙，一家人来吃顿饭，点只烧鹅就快600块钱了。黄师傅，咱们今天上电视呀，就是给全国观众谋福利的，您得给我们一个上节目的特批价呀。
1: 今天给咱们栏目观众一个特批价，298元一只。
0: 298元一只，还是贵呀。黄师傅，您今天上电视不就是为了打响招牌，让全国观众都知道黄记烧鹅吗？您只要价格到位，今天这一波您黄记的名号可就传遍全国了。我替您做个主，199元两只。
1: 199元两只，一只才100块。小慧，你这是要我的命啊，我连活鹅都买不回来。
0: 黄师傅，您听我说呀，199元两只您不亏，今天您这一步卖出去了，全国观众都认识您黄记了，以后来广州旅游都来找您，这笔广告费值多少钱呀？您自己算算。
1: 行，就冲你小慧这张嘴，也冲咱们全国电视观众的热情，199元两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我豁出去了。
0: 好，黄师傅爽快。但是观众朋友们，还没完，今天小慧来呀，不光是砍价的，还要给大家送福利。黄师傅，您已经给出了199元两只的价格，我们栏目组今天再添一把火，您买两只，我们栏目组再送您两只。
1: 再送两只，那不就是199元4只了？
0: 对，199元您到手8大袋，整整4只广式烧鹅。黄师傅，您同不同意啊？
1: 小慧，你这是把我往死里砍呀！不过今天为了打响咱黄记的招牌，我认了，199元8大袋，整整4只，就这么定了。
0: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算下来一袋不到30块钱，比你去菜市场买只生鹅还便宜啊。这是广州43年老字号，平时店里598元一只，今天199。

0: 九元八大袋，整整四只，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酒楼598元一只，今天199元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块，顺丰包邮到家。黄记烧鹅始于1982年。 那年，王师傅的父亲黄耀祖从乡下来到广州，在西关骑楼下支起了一个烧鹅摊儿，每天凌晨4点起床，生无选鹅腌制，用最笨的办法做最好吃的烧鹅。43年来，黄记只做一件事：烧鹅。选鹅只用黑松鹅，生长期90天，7斤半到8斤，肉厚骨细，皮下脂肪均匀。 腌制用祖传秘制酱料南乳柱侯酱、蒜蓉、五香粉，10几种料腌制4个小时以上，让味道渗到骨头里。吹皮上皮水，风干6到8个小时，再用荔枝木炭深浸炉烤制45分钟，大火上色，中火烤熟，小火冰油，20多道工序，10几个小时，只为这一口皮脆肉嫩古代香。
1: 黄师傅，这么多年您一直坚持这么复杂的工艺，不累吗？累，当然累，但是值得。我爸临走之前说过一句话：手艺人的招牌比命还重要。我们黄记从来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杀现烤，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街坊邻居40多年的信赖。
0: 这就是匠心呀！观众朋友们，你们今天吃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带着徒弟们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的。199块钱8大袋，整整4只，你买到的不是一只普通的烧鹅，是43年老字号的传承呀！ 黄师傅父子2代人43年只做这一只烧鹅，今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块钱。您算算这个账，去菜市场买只生鹅都要100多，回来还得自己拔毛、自己处理、自己烤，搞不好还烤糊了、烤干了。今天您花不到30块钱买一袋，拿到的是已经烤好的皮脆肉嫩的广州老字号的烧鹅，热5分钟就能吃。 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不是普通快递呀，是顺丰，快得很。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吃半只烧鹅配个青菜，比去菜市场买只生鹅现做还省事儿。8大袋整整4只，够你家吃好几顿了。 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0电话下单，顺丰包邮，先到先得。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
1: 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01热线下单吧。我叫黄国华，今年55了。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在西关卖烧鹅，传到我这儿已经是第2代了。我做烧鹅35年，从来不敢马虎。今天上电视，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咱们黄记烧鹅是真材实料。 是祖传手艺，以前只在广州卖，外地的朋友想吃吃不到，现在好了，真空包装，顺丰包邮，全国各地都能尝到。
0: 所以今天黄师傅是来打广告、打招牌的。
1: 对，我就是想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尝到最好的烧鹅。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说实话成本都不够，但我不在乎，我就一个目的。 让全国人民都记住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之间传个名，比啥广告都强。
0: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的实在呀！今天这个价格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黄记这块招牌。您下的每一单都是对老字号的支持。
1: 我黄国华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们后厨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

0: 顺丰发出，您收到觉得不好吃，直接退款，我一分钱不收，我拿我爸的招牌担保。199块钱到手八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酒楼现做现打包。您想想，30块钱现在能买到什么？买2斤猪肉，买1份盒饭，还是买1杯奶茶？ 今天30块钱，您能买到一整只广州老字号皮脆肉嫩古代香的深井烧鹅，而且是全国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一分钱风险都没有。只有500单，现在只剩最后50单，后台库存数字在飞速下降呀，每一秒钟都有人在抢。叔叔阿姨们，别再犹豫了，你今天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就是错过了今年最大的福利。 199元8大袋整整4只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过年过节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最后50单抢完即止。
1: 大伙放心，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亲自盯着烤的，品质绝对有保证。今天这个价，我真的是亏本在卖，就为了让大家尝尝我们黄记的味道。
0: 199元4只整整8大袋，真空锁鲜，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来订购吧。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9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下单吧。 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 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的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恙。
1: 大伙放心下单，我黄国华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真材实料。你要是收到货觉得不好吃，我退你全款，鹅白给你吃。我就一个要求，你觉得好吃，帮我们黄记传个名，我就满足了。
0: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说了，不好吃白送，您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呀？最后20单倒计时开始了，赶紧拨打电话下单吧。
2: 我叫黄国华。 广州黄记烧鹅二代传人，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3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无法深井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 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儿，谢谢。
0: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这就是匠人精神呀！黄师傅父子2代人43年只做一只烧鹅，今天我们用实际行动支持他们。199元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 这是小慧和黄师傅一起为大家争取到的年度最大福利，最后的库存，最后的几分钟，赶紧拿起电

0: 方的40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黄记广式烧鹅把老广味道带回家。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呀。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呀。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1: 我叫黄国华，广州黄记烧鹅2代传人。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3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古法深井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儿，谢谢。
0: 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

袋整整四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二十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恙。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带您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陈密尔在五星区调研时强调，以推进新经济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天津2026高考分数线公布，天大南大增设科技复合型专业。天津地铁2138台闸机升级改造顺利完成。
0: 6月22号，市委书记陈密尔前往武清区，用一天时间深入水利设施、农村企业、实地调研、防汛准备、农业下收、产业发展等工作。他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立足自身优势和禀赋，做好战产城融合发展文章，促进商文旅、农文旅深度融合，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市领导王旭、王立军、王宝宇、刘慧参加。
2: 陈密尔来到青龙湾碱和蓝耳窝分洪闸，查看河道水位、分洪设施运行状况，了解防汛准备、蓄滞洪区运用管理、重点水利工程建设情况。他说，汛期已至，要充分认识今年我市严峻的防汛形势，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未雨绸缪、有备无患，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抓实水利工程安全施工、维保管理，运用大数据、智能化等手段，密切监测雨情、水情、洪情、潮情，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科学调度水利设施，备足防汛物资和应急力量，强化实战演练，把防汛责任细化到岗位，落实到基层，确保安全度汛，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河北屯镇李大人庄村麦田金穗飘香，收割机正在紧张作业。陈密尔沿着田埂查看小麦成色，与农机手亲切交流，仔细询问麦收进度、产销对接等情况。他强调，要精心抓好下收工作，做到下粮颗粒归仓，高质量完成下播下管任务，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随后，陈密尔走进民宿村民家中，调研文旅产业发展和农民生产生活状况。他说，要丰富田园型、体验式文旅消费业态，让乡村更富乡愁乡韵，千方百计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在海思生物科技天津有限公司、爱默生过程管理天津阀门有限公司，陈密尔查看生产线，了解企业产品研发、工艺流程、经营发展等情况，与企业负责人员工亲切交流。他勉励企业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紧贴市场需求，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化应用，持续拓展业务规模，加强上下游协同，在天津深

0: 耕扎根，开花结果，要求武清区和市有关部门主动深入企业走访，落实各项惠企政策，满腔热情帮助解决实际问题。禅明尔来到佛罗伦萨商圈，听取武清区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重要支点有关汇报，到二手车交易企业了解业务开展情况。他说，要围绕时尚消费和车文化体验，发挥相关企业带动作用和产业集群效应，打造业态丰富的全场景消费平台，高效适配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激发消费市场新活力，持续推动区域商圈扩能提质。禅明尔在调研中强调，武清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机遇，充分发挥桥头堡、主力军、排头兵作用，用好区位、产业等优势，建强武清京津产业新城等平台，强化与经济协同创新、产业协作，深入推进区域一体化、京津同城化，高质量谱写京津双城记，更好服务发展大局，做好战产城融合发展文章，着力增强站的枢纽功能、产的支撑功能、城的承载功能，高标准推进京津城际武清站提质扩容改造，持续提高通勤便捷度，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推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加快培育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智能算力等重点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提升城市功能品质，营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良好环境，推动商文旅、农文旅深度融合，做强土特产和金融精品，积极发展现代都市型农业，深入挖掘乡村文化内涵，打造集吃住行游购娱于一体的高品质生活空间，延伸文旅产业链，壮大文旅产业群，更好地聚人气、会商气、增活力。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政治引领党建保障安全托底，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不断改进作风，提升能力本领，锐意创新，开拓进取，肯干事、能干事、干成事，抓紧抓实经济发展、防汛防灾、社会治理等各项工作，以改革发展稳定工作的实际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调研期间，禅明尔在上马台镇龙泰家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现场接待信访群众，面对面听取诉求，针对来访群众反映的环迁小区便民服务及设施有待提升等问题，同区有关部门属地负责同志研究解决办法。他说，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深入落实四下基层制度，用心倾听群众呼声，努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办好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实事，持续完善生活服务配套，不断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武清区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6月22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在迎宾馆会见优必选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 CEO 周建一行。张工对客人来津表示欢迎，他说：“智能机器人是‘十五五’国家重点发展的产业赛道，天津正抢抓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发挥京津同城化、制造业基础、科教人才、公共服务、应用场景等优势，全力推动智能机器人产业研练强练，能级跃升，希望优必选加大在京战略布局，拓展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产业配套、场景应用、科技租赁等领域务实合作，加速落地项目建设，协力做大产业集群，实现共赢发展。”周建介绍了企业在机器人领域发展布局，表示看好天津禀赋优势和产业生态，将加快推进项目建设，不断拓展合作空间，助力天津新质生产力发展。会见后，静海区、天津经开区分别与优必选签署相关合作协议，副市长翟立新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参加。昨晚，2026新领军者年会举行天津之夜，现场全方位展示天津科创魅力、文化魅力。

2026新领军者年会超有氛围感的天津之夜昨晚火热开启，最受欢迎的非遗体验区人气爆棚，大家亲手打卡杨柳青年画拓印，沉浸式感受地道精味非遗的魅力。舞台上武术、民乐、经典戏曲轮番演出，中西乐器同台碰撞出别样火花，来自全球各地的嘉宾近距离解锁温柔有经验的中国传统文化。

0: 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2026年天津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58分。
1: 高考总成绩含政策加分，在普通本科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以上的考生，可以在规定时间内填报普通本科及以上批次高校志愿，逾期不再补报。具体时间安排为6月25号9点至6月27号中午12点，考生填报提前本科批次含 AB 阶段高校志愿以及艺考类体育类本科志愿。6月25号9点至6月29号17点，考生填报普通本科批次含 AB 阶段高校志愿。天津大学正式发布2026年本科招生政策。今年该校在全国投放招生计划5280人，较去年扩招260人。同时，学校新增全国首个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采用本科到博士阶段的贯通式培养模式，学生将学习神经科学等医科，以及集成电路控制工程等工科课程。未来就业方向集中在脑机医疗康复、脑控机器人等领域。南开大学2026年计划招收本科生4325人，相比去年招生人数增加100人。全新设立工科试验班，未来产业精英高考直接招生，打造科技加产业加经管立体化育人模式，培育未来产业复合型领军人才。新增3个本科专业：数据资源与数据智能管理学、量子信息科学理学、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管理学。
0: 昨天，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通知，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6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天津入围。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首先是来自关于汛期的消息，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据介绍，今年主汛期

0: 七，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
1: 根据预测，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南北两条雨带特征明显，海河、松辽、珠江、长江上游、黄河下游都可能出现较重汛情，登陆台风可能偏多偏强。北方地区预测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随着雨带西伸北台，南方部分地区可能由涝转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2: 发布会介绍，近年来打破以往规律、超越传统认知的极端天气明显增多，特别是我国北方地区，暴雨过程次数近五年均值较上世纪九十年代偏多50%，暴雨过程综合强度较常年同期偏强50%。北方地区防汛从过去的备多战少变成现在的常态大考。预计未来五年总体还会延续北方多雨的特征，暴雨和强对流致灾风险高。
0: 下面是来自商务部的消息，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有关部门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巨大消费市场，聚焦汽车改装、房车露营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
3: 据介绍，近日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发布，这些举措坚持问题导向，推动破除行业发展障碍。
4: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给、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
3: 盛秋平表示，今后相关部门将支持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同时优化服务供给，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此外，还要加强汽车人才培养，支持高校、职业院校开设相关专业，构建支撑体系，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0: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的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5: 好的，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您现在看到的是五星区大黄埔附近的画面，北部区域昼夜温差明显，早晚体感偏凉，白天最高气温28摄氏度，体感舒适，清晨夜间最低气温仅19摄氏度，凉意突出，早晚出行建议薄外套随身，及时增减衣物，谨防着凉。市区方面，今天上午和夜间我市仍将出现雷雨天气，下午以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为主，市区全天的气温将维持在30到22度之间，提示大家外出需要携带雨具，注意出行安全。那说完了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方面。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07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88个车次。由天津西去往北京南的 C2104 次、12等座席是票源紧张，由滨海去往北京南的 C2560 次暂无富裕车票，需要候补等待。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6月25号至29号成都东至松潘加开 C9482 C9483 次，6月26号至28号松潘至成都东加开 C9458 C9455 次，6月26号至28号成都东至泸州加开 C6141 次。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164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杭州萧山机场出发的 CA1771 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161架次，其中去往珠海金湾的 GS7849 次航班提前取消。

0: 请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 S30 京津高速北塘收费站、京津高速高村收费站天津方向、高村收费站北京方向、牛镇收费站、大孟庄收费站、四村店东收费站、武清北收费站、煤厂收费站、东低头收费站、东丽湖收费站入口均取消限行黄牌火车措施，通行恢复正常。再来看一下海上航道的情况。天津海洋中心气象台2026年6月23号20时发布气象预报，渤海中部轻雾，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3到4级，浪高1.5米转0.1米，能见度11海里转1海里，最高气温呢是24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新闻。今年本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您可能要问了，强对流天气为什么不能提前发个气象预报呢？也好让大家有所准备。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1: 强对流天气的特点主要有三个：尺度小、爆发快、随机性强。首先，台风寒潮属于大尺度系统，范围能达到几百到上千公里，提前一周都能预判。而强对流天气恰恰相反，我国气象站点间距普遍都在十几公里以上，雷达也有盲区，很多初始微弱上升气流小漩涡还没发展起来，观测网捕捉不到萌芽。强对流天气生成速度极快，完整过程经常几十分钟到一两个小时就走完，留给预报调整的时间极短。此外，强对流需要几个条件同时凑齐，任何一个条件发生微小变化，结果可能完全变样。严格来讲，强对流天气并非完全不能预判，只是不能精准长期预判。
0: 如果您在户外突然遭遇强对流天气，应该如何紧急避险呢？
1: 一般在户外突然遭遇强对流天气，通常都是雷雨加大风加闪电模式。首先，别躲在大树、电线杆、塔吊、广告牌、孤立高楼的下方，否则很容易遭受雷电袭击，或者被大风引发的高空坠物所伤。应该尽快跑进正规楼房、带顶棚的商铺，关好门窗。车内也是相对安全的避雷区，关好车窗，别摸车门和车顶金属部件，不要下车。但如果短时暴雨已经引发城市内涝，车辆遇深水熄火，车内人员应该立刻弃车前往高处撤离。第二，不要在空旷高地、山顶、河滩、湖面游泳划船，远离各种水源。如果此时您正身处野外没有建筑的地方，双脚并拢下蹲，身体压低，不要平躺，人与人分散开，别扎堆儿。第三，注意远离您身边的金属物品，它和水源一样具有良好的导电性能，比如金属雨伞、金属农具、铁丝网、变压器、高压线、金属围栏。如果在户外突遇冰雹，最好的躲避地点就是室内或车里，万一来不及，可以双手护头，躲进屋檐、公交站台或者厚实墙体的后方。
0: 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连线天津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2: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天津交通广播 FM106.8 新闻早班车和今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各交通点位的情况。
3: 河北区金钟河大街与王串厂一号路交口是河北区的重要交通节点。金钟河大街、狮子林大街一线是连接河北区、南开区、虹桥区的重要道路。金钟河大街从金市立交桥向王串厂一号路方向，高峰时段压车较多。路口左转万柳村大街方向为两条左转车道，提示驾驶员朋友注意路面标线指示。
2: 中环线围堤道和大沽南路交口早高峰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而且这个路口是不规则的五岔路口，开车经过这一路口，您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线以及信号灯的指示，避免站错车道耽误出行。
3: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
0: 昨天晚上，历时12天的砥阳2026天津时装周落下帷幕，45场主题大秀轮番上演，3场服装设计大赛及模特大赛吸引数百名时尚界才俊同台竞技，近百家服饰品牌集中亮相。

0: 来看今晨世界杯关键时刻，休斯敦6月23号，41岁的 C 罗独中两元，帮助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胜的同时 ，C 罗还创造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记录，超越尤西比奥的9球，独享葡萄牙世界杯射手王。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天津轨道交通集团下属的通信运煤企业金铁通信公司已顺利完成所辖线路共计2138台闸机的升级改造。
1: 本次升级为2138台闸机植入了更人性化的安全大脑，通过软件层面的优化，全面提升通信安全。首先，增加了安全传感器的数量，安全区内防夹传感器从原来的4对增加至8对，安全检测距离覆盖更广，为通行留出更充足的空间。同时，延长了关门等待时长，扇门关闭前的等待时长统一延长至30秒，为携带行李或行动稍缓的乘客留出了充分的通过时间。天津地铁重点关注轮椅出行、婴儿车推行、大件行李搬运等特殊场景下的通行需求，将重点车站的部分通道宽度由常规的55厘米拓宽至90厘米。今年年底前，将在现有7台宽通道闸机的基础上，继续投用更多宽通道闸机。
0: 作为今年的20项明星工程之一，河西区3处口袋公园正式完工，向市民开放。
2: 三水南里口袋公园位于小区中心位置，以前是一处小花园，时间一长，地面坑洼，座椅破损。今年河西区将这里纳入明星工程进行改造。三水南里有3600多户居民，又紧邻天才附小、河西29幼和竹林路菜市场，居民买菜、家长接送学生时缺少休憩场所。结合居民实际需求，公园配备适老化座椅等，避免再次由于管护跟不上，公园形成闲置。区园林部门也与属地街道合作，2年内由施工的单位进行养护，之后由城管部门重新招标，由中标单位进行统一管理。包括三水南里在内，今年的明星工程中，河西区3座口袋公园全部完工。
3: 建立常态化的呢管护机制，定期安排专人呢清扫保洁，进行呢植物养护，检修设施设备，确保咱的园儿呢长效运行下去。
0: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1: 端午过后，本市鸡蛋价格有所回落。
4: 这一周呢，是我们暑运出游预订机票最低价格的一个黄金窗口期，大学生的这个毕业季旅游能够占到50%以上。
1: 暑期机票特惠多，您心动了？深夜醉驾接连酿祸。北京交警3天查获134名涉嫌酒驾醉驾的司机。
0: 下面来关注天气，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露露。露露你好。
5: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云层将继续逗留我市，上午和夜间还将有雷雨天气出现，大家外出仍需要注意携带雨具。市区全天的气温将会维持在30到22度之间，其他各区会偏低1到3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5到27号我市将恢复多云到晴的天空状况，气温稳步上升，最高气温是在32到35度之间，夜间最低气温将会回落到22到23度左右。白天晴热天气不断升级，建议您如需长时间外出，要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

0: もう何も言うな。ありえない。
1: 老人家，
2: 没什么大碍，但是还需要多多休息一下啊。你好，
3: 三叔。
4: 哦，太阳，你来了，我家小姐。
3: 我都知道了。你先躺下，程叔，要不然你先吃点水果。
4: 我不吃啊！你说，老爷和小姐都这么好的人，这咋好人就没好报呢？
3: 妈，现在麻烦你跟我说一下事情的经过，我来想办法。
4: 哦，那天啊，我和小姐

必须尽快确定龙先生和孟琪关押的地点，才能设法营救。秋野的商会无疑嫌疑最大，但是如何确定？江海洋思虑再三，一个计划迅速在脑海中形成。

我正准备去找你呢，来过来坐。这总务处对秋野肆意抓捕我们巡捕房的探长，是大卫那货，而且他们已经向日本领事提出了严重的抗议，并且将于志兴证词提交到了总务处和工部局。这英法德三国。 早就对这个小日本的飞扬跋扈不满了，这次肯定是要借着这个机会，好好杀杀日本人的锐气。

0: 海洋，这次多亏了你，救出了于志兴。秋野这个混蛋，恐怕是有麻烦喽。
1: 处长，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带兄弟们把秋野抓捕归案。
0: 你去抓秋野？这恐怕不行。秋野跟这个大竹的董事关系非同一般。
1: 虽然他抓过于志兴，但是要抓他，还是得慎重。处长，你听我说，就算我去了不抓他，我也得去吓唬吓唬他。秋野一向不把我们虹口捕风放在眼里，这次咱们占理啊，不能便宜了他，免得他以后更加的肆无忌惮。嗯，
0: 你说的倒也对。 行，这件事我就交给你啊，但是你必须要给我记住，拿捏好分寸，点到为止，千万不要把事情搞大了。至于秋野如何处置，这还得看上面的意思。
1: 你放心，我心里有数。
0: 嗯。
2: 您找我，
3: 处长，那您和于探长先聊，我先去忙。
0: 行，坐吧。

0: 李探长，你跟日本人的这些事儿都已经全抖露出来了。要不是我从这儿给你兜着，你这牢狱之灾恐怕是躲不了了。多谢署长期许，但是你探长这个位置恐怕是保不住了。看在你多年在巡捕房工作的情面上。 我会让你体面的离开，并且会给你一笔可观的安家费。但是我有个条件，必要的时候，你必须要给我出来指证秋野，怎么样？
1: 请处长放心，秋野这混蛋害我不浅，我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指证他，我责无旁贷。

0: 这骨头还挺硬，说不说？
1: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2: 我看你骨头能硬到几时？
1: 大力卡，流氓旗又出来了，嗨！你想干什么？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梦琪，
1: 对不起，
0: 对不起。
2: 龙先生，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你再不说，我就对令媛不客气了。
1: 闭嘴。

0: 怎么着？你想清楚了？去那之何必？我会协助你们想要的，不许动我，否则我一个字也不会说。
1: 答应坂田，也只是虚与委蛇的缓兵之计。龙桥夜希望能给江海洋争取时间，营救出梦琪。但他知道，哪怕是死，组织的机密绝不能告诉秋叶，自己也随时准备慷慨赴死。只是令他心中牵挂的是梦琪的安危。

气。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或许我已经不在人世了。我离家七年的日日夜夜，让你们母女备受煎熬。我没有尽到一个父亲和丈夫的

0: 是我连累了你，我不仅没有做到一个当父亲的责任，反而给你添麻烦。
1: 你别说了，我是不懂您的革命，你的信仰就真的那么重要吗？重要到可以让你抛弃妻子，不顾一切是吗？

家积怨，百姓民不聊生，总要有人担出来。

0: 为什么还不能醒悟呢？我舅舅他真的会杀了你的。
1: 早就看透了，我于是心烂命一条，随便吧。
0: 你为什么就不能替孩子着想呢？
1: 你能不能换点别的花样啊？

承认我当时非常恨你。我有喜欢的人，可是他却永远都不可能跟我在一起了。你毁了我的一切，我当时恨不得杀了你。我知道我怀孕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不重要了，只有孩子最重要。什么政治，什么帝国使命，我通通都不在乎。我只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快乐的成长，有爱他的父母，是成为一个没有父亲的孤儿。

0: 探长，对不起，署长吩咐过您不能出这个屋。
1: 混蛋，老子还是探长，不是囚犯。闪开！
0: 哎，探长，探长。

0: 旅探长，你怎么出来了？我看你是好多了吧？托你的福，还没死。哎，瞧你这话说的，那是托你自己的福。
1: 阿伟啊，哎，我于是心，请你帮我做点事儿，行吗？哎，于探长，您客气了，您吩咐。把这个交给优美。
0: 于探长。 是我说你，兄弟，我可是有啥说啥。你呀，就是在这个色字上。换我说，你不要再跟这个日本娘们纠缠不清了。
2: 少废话，赶紧搬去。
0: 好，走吧。

0: 干嘛呢？
1: 我找一下尤美小姐，有事儿。
0: 尤美小姐不轻易见客，你是谁？有预约吗？
1: 不是，我就见见，不至于这么费劲。
2: 是你要见尤美小姐吗？
1: 哎，是我是我，太君好。那个，我有重要的事儿找尤美小姐。
2: 有什么重要的事？

0: 哦，是这样，我是尤美小姐的朋友的朋友，是她的朋友叫我给她捎个信，
1: 告诉我吧，我来转交给尤美小姐。
0: 也成，那就麻烦您亲自把这封信交给尤美小姐。 谢太君。

0: ともみさん、これを。これはある男があなたにと。
1: 誰ですか？
0: ああ、わかりません。

0: 收眼呢，出来说话。
1: 对不起，秋野先生因公出差，不在这里。
2: 这么巧，
3: 搜，
1: 谁敢？这里是你想搜就能搜的地方吗？
2: 你这是要妨碍公务吗？
1: 那倒不敢，不过你凭什么想搜就搜啊？
0: 自己看。
2: 谁要阻碍搜查，以妨碍公务罪逮捕。

0: 慢着，秋野先生绝对不在这里，我得搜了才知道。开门。
1: 开门。

0: 这里有人吗？
1: 好，这里关着是我们自己人。
2: 是海洋？不行，如果是这高速，我和梦琪关在这里，秋叶一定会把我们转移。

0: 是谁啊？
1: 哦，这是一个商行的伙计犯了错，才被关在这里。这里没有秋野先生，你不用再搜了吧？